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啊，欢迎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啊，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也是易经大学的校长，啊，今天啊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七十五班的学员，啊，邓师姐要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啊，他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诵经啊等等的啊心得，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也非常欢迎你们的收看。首先，我要请啊我们的邓师姐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七十五班的学员邓英慧，我是圆意老师的学生，谢谢您。
0: 啊，各位善信大德，维新圣教是一个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法门。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宗旨是在于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次，天下太平。维新圣教在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大教主的带领下，以及我们的总导师三魂下缘禅师的指导下，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啊，在这里欢迎啊社会的善信大德一起来参加学习的行列。我名称是上课，其实是共修，我们共同来修行。师父常常开示，你一个人来上课，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还会带着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有缘诸灵以及指导灵都一起来啊共修，这是何等的可贵，而且在这里学习啊，会有果位的呢。我以前也在很多的宗门啊学习过啊，我都没有遇到一个宗门像维新圣教，说每三年你学习共修三年，会给你晋升一个果位，这是非常不得了的。我们的果位分有八个阶段，从忠、孝、仁、爱，一直往上去，信义和平，到最高点。但是到最高的还不是没有停哦，还有圣心贤士，还有佛心贤士。我们的学习是一直往上精进，一直在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这个平台来做功德。那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位啊，我七十五班的学员啊，他很认真来上课呢，他义工也都来呢。我们来听听他对这样子的上课跟做义工啊，他的心得跟心境。
1: 好的，我最喜欢的修行方式呢，就是听老师的话。听老师的话，一定福报会很大。那老师刚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都战战兢兢啊，很害怕说，万一我迟到了，然后怎么怎么了？老师呢，好大度哦。老师就说，你来吼，你就听也没要紧，你底下打瞌睡嘛不要紧。哦，老师很会说笑。他说，你人来吼，你人来到家，你就会。就意思就是说会得到这份工作。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好玩哦，老师的度量怎么这么大？那可是呢，真的在这里面呢，哇，来上课，真的每一次在社会上就是这样滚了一个礼拜，哦，心境滚得好累的时候，来到了台中道场，很奇怪，来上完课呢，心就静了下来。那我每一次都觉得说，该不会是我跟这个维新圣教特别有缘吧？然后呢，怎么会就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心境？那有一天呢，老师就在上课的时候呢，点了我的疑惑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讲了，每一个地方，尤其是仙佛寺，像台中道场，他们其实都是一个有穴位的地方。那来了，其实就是一种重点。哇，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报，可以来到这边就是充电，然后把自己的精神充饱了，然后呢再去做自己的事情，那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诵经这一件事情呢，我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以前呢就觉得诵经就是诵经，哎，来跟了圆义法师之后呢，很奇妙，我只要有疑问、疑惑点，真的请教老师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就会很快的就感应。就像上集我提到的买房子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那我每一次看到的房子就是差一点点，给老师看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它还不够好，那就会觉得说，哇，怎么看房子也这么辛苦？然后就跟老师请法说，老师，那为什么买房子这么辛苦？那个时候还不懂啊，初初学习。老师呢就给我方向，说那就送地母经。我当下对地母经就非常的好奇，那我就到了楼下以后呢，那一顿饭呢也是没有很认真吃，因为我非常好奇地母经的内容是什么。那我在从台中道场回到我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呢，我马上就在网络上面把地母经拉出来，一边开车就一边播放。哇，这一播放我不得了了，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因为诵地母经呢，它就跟我们现在的大意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母呢很伟大，它一直不断的在付出，那我们都不知道地母的好，那住在上面的人类呢就一直在有破坏的行为，那就跟我们现在就是地球暖化这些道义其实是很像的。那我当下眼泪就掉了下来。那你说我送地母亲多久感应呢？我送不到一个礼拜，我马上买到了我现在的这间房子。然后呢，我这间房子呢对我有多大的注意呢？我买这间房子不到两个月，这间房子的单价马上上涨，就是实价登录，我马上就赚了100万。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何德何能来当圆义老师，来当法师的弟子。那所以当老师说我们如果有一些就是要当义工啊什么这些活动的时候，我都很乐意的去参加。如果因为我也一边在上课，其实就是假日的时候也比较忙碌，但是我没有参加到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觉得好可惜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来当义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些师姐啊，这些师兄师姐他们都很和善，然后看到老师的时候，老师师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觉得说，哇，有老师师娘的地方很好玩。其实老师是这样很风趣，然后听老师讲话也很好笑，真的。然后呢，其实也不辛苦。 然后呢就赚了一些功德法财呢，就一天满满的就回家了。真的就是我觉得当下呢不止就是说如果说利益人呢，这个就是功德，我觉得把自己讲得太伟大了。可是呢你如果说把一些你红尘俗世的事情带到这里面的时候，你会整个烦恼都放下，因为你看到老师，看到师娘，还有这些师姐，哇，你那个当下的烦恼整个都放下了。尤其是你走到仙佛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那里的气场整个就是好温馨，很温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我是也是在南投长大的孩子，我每次到仙佛寺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好像我回到了小时候，然后那种温暖的感觉，哇，真的很殊胜。
3: 我们邓师姐她讲到一句话，她说来这里学习也很喜欢做义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古代看到佛经，佛陀就讲得很清楚，布施、持戒、忍辱，布施在六波罗蜜里面排第一呢。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做布施的工作，尤其仙佛寺。我刚才讲过啊，我们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当然有很多的法会跟活动啊，这些活动都是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为台湾的平安来努力，当然需要义工啊。我们要知道任何法会就是必须要什么，第一个要有经典呢，叫做法言，第二个必须要吃得饱呢，要吃得饱了。法会没有给这些灵界这些主灵冤亲债主吃饱，这个法会就没有圆满呢。要让这些灵界吃饱，就是要义工啊，要志工，要义工来帮忙嘛，不然谁洗菜，谁来煮菜，谁来打菜，谁来供菜供斋赚，都要义工。很多同修都不晓得这个可贵呢。前些日子晚上在收普桌，有的从远处来的同修看到我一样在收普桌，他们吓一跳呢。他说：“你法师怎么还在收普桌？”我都点点了。我从进宗门来到现在，我义经大学校长，我一样做义工，我一样付出，因为这是必须的。一个法会需要大家来帮忙，我们邓师姐讲的，来做这个义工，充满喜悦，充满快乐，又有功德，是真的哦。很多人都作秀作秀皮肤的，都不敢去做工作，也怕流汗，所以流汗这样不舒服等等。我常常勉励同修流汗总比流血好哦，这是真理。所以说我们赶快来到宗门，也赶快一边学习一边来做义工，让你创造更多的福分。我们邓师姐刚才讲了要买房子，找不到好房子，好的房子躲在哪里？给有福的人，要留给有福的人，不是没有好房子。所以你要创造福分，要带祖先来上课，要做义工，要诵经，要参加法会，要供养祖灵，这些你都是必须做的，才能够创造福分。不然你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上天如果让你的钱要花光，很简单，两三下都该开掉一样。你不要以为 你有很多钱，所以要珍惜，不是我恐吓你，我把真理告诉你，赶快来学习，赶快来做功德。还有我们师姐她讲说地母经，地母经你把它读读看，真的是会泪流满面。还有她还有送地藏经的感应讲给大家分享，
0: 也是一部很感应的经。当下呢，其实是为了我的先生，然后他的身体不适，那来请老师占卦的时候，然后老师请我回去就是送地藏经。那送地藏经呢，也有很殊胜的因缘。以前呢，我们听人家说送地藏经可能会不好啊，可能会遇见鬼。哇，其实送地藏经真的是富贵经。那我觉得说，哇，这里面的这个经义，不管是就是上中下品这些东西，上中下卷，哇，这里面都非常的殊胜。那我送地藏经的时候呢，从我开始送呢，就很多的很惊艳的事情，你会觉得哇，不可思议。那如果是一件就算了，会接二连三的，都会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那它就是一部富贵经。那我从送我就小小的举例好了，我是一个老师，那我不是要人家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可是我送地藏经，我的家长呢就会大包小包的礼送不完，送到时候我跟他说好咯，妈妈我跟你说这个是最后一次咯，你不能再拿过来咯。那也不只是这样子，或者是呢就是你才刚在想说哎，这个账要怎么进来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就是不可思议的就进来，甚至或大或小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会优惠给你，很不可思议。那我觉得我们不是要贪这个小便宜，我只是觉得说哇，原来你在送这个地藏经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有主财鬼王、主命鬼王，就在这部经里面你跟着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哇，天地万物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呢会遇到灾、会遇到祸、会遇到福，都有这些主命鬼王在主宰着。那其实他们也都想要送福来到我们的家里，但是我们平常做了什么样的好事，做了什么样的福分，来让这些主财鬼王、主命鬼王来把这些福分送给你。那其实诵经就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功德。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当你诵经的时候，你的旁边的主灵，还有你旁边的这一些经过的灵界，它其实它都会听到这些东西，然后呢，也都这些东西无形中就会有这个福分。那我也觉得说，哇，老师真的很不可思议，他每一次给我的每一样功课，我只要开始去实行了，我自己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一些感受。那我都觉得说，哇，我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唯心圣教里面，我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我来请教老师，那老师给我的指引我的方向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方向，然后呢，让你去感受说这个人生，哇，就很多很多的福报你要去修的，然后很多的事情你是可以去做的。那哪怕我们觉得说诵经这一件事情，哇，它也有很多就是很殊胜的地方。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说，哇，原来这个东西感应这么大。那从就是来到唯心圣教以后，认真修法，认真的去写写这个书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真的。那也有怠惰的时候，怠惰的时候，其实业障就会现前了，就会开始有烦恼，然后旁边的人也会开始干扰你。
1: 他刚才讲到说，老师告诉他诵什么经，其实是我是用意找来的，我是请祖师爷啊出这个圣卦。我每个人遇到事情了，要诵哪一部经，都是要用意。啊，他找房子找不到了，找了那么多间，每一间都不行，不是没有财，就是没有库。就是不平安，要找到有财有库又平安的，何等困难！那我就用意，发现说他要送地母经，啊，他先生啊，身体有点啊不舒服，有点微恙，他到处看医生，这个不是办法呢。看会好没关系，我看不好。所以我就他又会来找老祖呢，我就用意哦，要送地藏经。地藏经有很多人对他误解，我们同修千万不能对地藏经有所误解。地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为他的母亲说法的一部经呢，怎么是会有鬼呢？讲说他是会有鬼来，不好，不能再加送。讲这种话是谤佛、谤法哦，要小心哦，你是会下地狱的。《地藏经》刚才讲了，是一部非常光明的、非常灿烂的、非常正面的一部经典。我从入唯心圣教这个宗门30几年前，我就开始，师父就叫我诵《地藏经》。我都在半夜送，我都等看有没有鬼来，结果都没有鬼来啊！我都半夜都诸习凶啊，或是10点多送，这一部经是不得了的，非常好的，里面你看多少鬼王呢？所以刚才啊，前些时候我81班的同学问我有没有鬼，我说太多了。从《地藏经》你看多少的鬼王呢？主财、主灭、主病、主生、主死，都有鬼王呢。来主导要让你生，主导让你有财没有财，都是有鬼王的。所以《地藏经》是非常可贵的一部经典。你如果生病了、有灾难了，你可以沾沾看，诵这一部经。看子孙鸟，子孙鸟旺，送下去，当然要看四爻啊，四爻也要旺，身体就会健康，子孙鸟旺就有福分，哦，这样子，好，再来，你还有送天德经有什么感应吗？
0: 哦，天德经呢？这天德经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经。那其实呢，就像老师说的，我们人生里面呢有很多的，就是 困难或者是什么，那天德经呢，其实入了这个法门，你只要认真有心去诵，后来就会越来越快。那因为在去年吧，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必须去累积诵经的数量，然后呢，很妙，我就觉得说好，那有一些师兄师姐都非常认真在诵这个经，那我下去垦丁的时候呢，我也跟着做了这件事情，啊，我就就是一个人静静的时候呢，就一直诵，一直诵，诵了十几部，哇，诵天德经呢，真的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受。当你诵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一天之内诵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整个气场是不一样。诵到七八部的时候，就会有不同阶层的一个气场。然后呢，我那天诵了十几部，我自己就觉得说，哇，我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体质，我很难是在外面住的。那我当下我又去了旅馆又诵经，那这部天德经呢，就让我整个那个气场整个晚上都非常的平稳。那我前一阵子呢，老师说要送

送地藏经，那 我送地藏经，嗯，那就是说也有懈怠的时候，可是像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那个 LINE 的

0: 不禁，就是自己要去实行，才会有真正自己内心里面的感受。不管别人说了什么，我说的都是在我身上。可是你如果去实行了，你才知道说，哇，真的不可思议。就是只要你有心去做，哪怕你不是送这么多步，你送一步就好，送一步，实实在在的送一步，你就会有一步的感受。
1: 听德经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主经之一，是最大的主经。我每位同学，不管你诵《地藏经》《地母经》，你都一样要加诵《天德经》哦。有这一部经是玉皇大帝的经，是老祖师尊亲自降下来的经典。我们每个同修，你都要诵《天德经》，确实会很有感应。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善信大德，来这里电视来看这个《用意人生观》。我们非常感谢邓师姐来给我们接受访问，在这里祝福所有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大家，一切幸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的圆运法师，他是音乐老师。那如何又跨越到了易经风水的领域，然后追随师父这么多年，学习到好多好多，自己有很多很多丰富的经验还有心得要来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欢迎易经大学圆运法师。
1: 洪师姐大家好，洪师姐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0: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经验哦。那其实有一个部分呢，我想要先特别的请教老师，就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宗教信仰的种类。那我们的这个环境呢，其实地方很小，可是呢有好多好多的宗教的这个多元的环境哦，让我们可以沉浸在这里面，有好多好多非常深广的学习。那如何让他们一起在走入了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反馈或者是一些相应？
1: 我回想起很多年了哈，有一个故事。那么透过我的一个现在是学员，当初认识的一个同修，然后一个信众，那曾经帮过他之后，他跟我讲，住在台中清水，算是他的一个姑妈，那时候，他的姑妈已经60几岁，然后去拜访他，叫我拜托要帮个忙啊，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个老人家一直讲，我。没有多少学历，在他们的背景可能也真的如我以前常讲的，我妈的真正的学历是国小2年级，2年级以后就辍学，所以当这些老人家在讲话的时候我都能体谅。可是他很奇妙啊，他的生活背景就这样子很单纯，他生了3个儿子啊。那时候告诉我，一个儿子在台南叫做启聪吧，那个教画图，他自己就是在那里毕业，所以他有一点肢体上的听觉上的障碍，可是他画图很棒，就被学校留下来当技术教师。那有一个儿子呢是在修理皮鞋，有一个儿子呢那是在一个工厂里边上班。这个阿尚就开始自己介绍一下他自己学校课程学历也很低，所以他就表达这样子。然后他说最糟糕的是，这个儿子本来在画图很棒的人，学校把他留下来当技术教师的人，竟然在一个月之前突然接到学校的一条指令，说不再续任他，不到学校不让他工作了，他失业了一个月前。当时我去的，那他的一个儿子修皮鞋的，怎么会几乎工作上三餐不继，已经没有什么工作，没有人要给他修。那这个在公司上班的，有孩子，也家庭经济过得很不好。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这么难过的日子？我们听他的叙述他可是你不要看他说他不识字，可是他脑筋里边好像在写日记一样。他就跟你讲，他记得清楚，某年某一月某一日，他的其中一个儿子从外面匆匆忙忙回来，告诉他，他今天跟着朋友去听到某一个所谓的风水大师在说法，那个风水大师说，他懂易经。

0: 风水可以帮很多人的忙哦。那他儿子就说好难得，所以当下冲回家里头，赶快带着他妈妈去拜见那一个风水大师。那儿子 就当面开口说啊，可以不可以风水大师到我家走一趟？妈妈一直拉他，
1: 是
0: 说哎，我们考虑一下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改天再来哦。这个老人家的动作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很逼真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可是儿子很心急哦，我们家里头过得不是，能不能过得更好？所以就当下一直力邀啊，结果那个老师也答应了，就当下就当天就去他家。一到他家，哎呀，那个故事发生了，就像师父曾经好像讲过雷同啊。那个老师跟他讲，你家这个神佛祖先的这个座位哈，位置不对，一个要改变它方向，要位置改变。第二个，把他的佛像拿起来。那个阿尚啊，形容的木木好像在立，你都可以感觉得到。他把佛像从那个头啊抓起来，一看，啊，这个不行啦，这个不行，这个换一个，这个佛、哦、这个没有佛，
1: 历历在目，如同在现场。
0: 对对对对对，啊，把他的外面那个啊清水那里一定是拜天上圣母。
1: 哦，是，
0: 嘿，啊，他把外面那个披肩呐、啊、拉掉，头差一点就扭断。他说：“来，我车上还有一尊，换另外一尊来供养，哦，这样子。”妈妈心疼了，经济有问题，所以妈妈就说：“无论如何帮我留下来，我拜他很多年了，至少这个我继续供养。”哦，啊，披肩被他拉掉了，破了。坏掉了，好，继续供养啊，所以他就记得哦，那个妈妈，那个阿尚好像在写日记，然后几年几月几日发生这个事，然后接下来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我的儿子台南那个失业的，人家临时本来是一学期才有一张聘书啊，怎么会临时下一张聘说通知解聘了，然后。另外一个儿子的皮鞋修理也工作几乎不可糊，那个没有办法谋生，然后上班的也不好了，家庭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影响这么大？
1: 嗯，很奇怪，哦，莫名其妙的。
0: 啊，请我看看能不能有什么？那我当下用我们所学的看一下，我实在很为难，我就跟活菩萨讲，跟那个老菩萨讲，我给你建议。回到原来那个位置才对，你这个面向出去的那个地方杂乱了，我们现在终于懂风水学叫做破军，你那个不好了，换回原来的位置好不好？啊，那个阿尚跟你讲说，真的吗？这样，那当然换回来啊，哦，这样。可是各位要知道，我们换方位要算时间啊，年月日时，我记得剩下一个礼拜还是十天就农历过年，然后我们最重要是立春，交了年以后换回来的那个位置就是三煞方，
1: 是
0: 啊，怎么办？好吧，我们的法回家了，赶快一则用太阳或太阴勉强弥补，时一则就是那个日子，一个一个剩下七八天就过年嘛，一个一个日子沾，求佛菩萨让这个老菩萨能够有一个时间点换回来。结果我就用这个法帮他把换回来，勉强找一个时间点换回来。换回来之后，我更安慰的，不到两个礼拜，刚好过了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电话打来。阿尚亲自打电话跟你讲，我儿子怎么会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说请他再回去上课教画图？我那个过年前我的儿子修皮鞋的那个工作做不完，我的另外第三个儿子他学上班也正常了，会怎么差那么多？好，就故事就是这样精彩的结局。

0: 束，让我们很安慰、哦、所以老人家虽然他说自称学历不高，可是他那个记忆力是惊人，
1: 是，
0: 而且他会用时间点，各位我们要学呢，跟 老菩萨学，用统计学去学。我本来怎么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那个时间点上会出状况，为什么刚好都巧合，那一件事情的交集在哪里？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也要利用归纳统计去发现我们的问题，然后真的宗教要有正道的信仰，绝对不能含糊，我们不能贪，有时候会就是陷阱就在那里。好，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谢谢。
1: 我想我们从这个故事做一个延伸呢，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就像师父慧圆禅师有的时候跟我们大家提到，就是你看到这个路上那么多的车子开过去哦，其实每一台车子上面呢，哎，里面也都有很多的烦恼，对，很多人坐在里面，然后其实有人就有烦恼。那每天在面对所有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角色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那个立场所衍生出来这些烦恼。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跟《易经》来结合在一起，而且展现它的实用性，而且非常正确的方向来带领我们往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去走，然后找到了这个事情最适合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就是全部都是用易经来帮我们来做一个运用这样。那因此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我们的法宝丛书妙法普传这一本书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应用，或者是易经用易占卜的这个部分也可以得到一些应用以外，我想老师其中的这一些实例让我们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好吗？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0: 这个如果讲一个例子哈，可能如果不懂的人，当然就大家就什么都不怕嘛。但是如果懂了，你懂一点点之后，你真的怕了。就在去年嘛，先生，去年的啊，就近的年底的故事嘛。我们有一个师兄带领我说，他的一个好朋友买了新房子，要我去帮他一下。结果原来是这样子，他在台中市区，在北区这里市区哦，有一个旧房子。他在言谈当中很随性的把它卖掉了。我这么说你可能听不懂，
1: 很随性的把它卖掉了。
0: 我知道他讲的地点，我去看过，原来他家隔壁大概四五间的地方有贴一个公告要卖房子。我知道，我去看过，因为别人带领我去要去看，我说那个房子不要，我们不要。好，后来别的师兄又带说，原来这个就是故事，就你各位可能会遇到有人来看房子，结果那个没看成，就附近会问邻附近的邻居，哎呀，你们。

0: 见他有没有这房子要卖，刚好问到我现在讲的这个主角，这个女主角的女主人，那个女主人就跟他讲，要1700万，
1: 嗯哼，
0: 好像就讲了一个数字啊，哦，我就讲一个数字，要吗？要你就买嘛，这样我卖你，就这样随口。他其实是开玩笑，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我当初买的一个价钱的两倍。他可能十年前还是几年前住这个旧房子的时候买进来，我现在随口就讲一个价钱，想不到那个人听了以后，愣一下，几分钟之后突然跟他讲：“我跟你买。”啊，他以为人家也跟他赌气开玩笑，啊，他就真的卖他。可是卖完了以后，他才开始想：“啊，我要去住哪里？”
1: 嗯、
0: 对哦，卖的比较简单啊，他就反过来就要拜托那个买主说。那你买慢一点跟我收房子可以不可以？那个人不是哦，不是哦，我跟你买，我钱只要付清了，我就是要你房子啊！我赶快整理，我要赶快住啊！我有我的用途啊！哇，糟糕了！所以他就急急忙忙，赶快啊！有一个朋友就介绍他，他说太平，跑到太平去啊，那里有一个新盖两个房子，
1: 啊，
0: 他就定了，定了那当然很好啊！哦。旧房子卖了，我有新房子，全新的房子，大家听了都高兴啊！全新的房子，啊，这一个入宅，拜托徐老师你帮个忙，我跟各位内行的人出个课题，他是深山银巷，跟人家租，后来他连房子没得租，人家赶他，他只好去租那个中国医药学院旁边有很多那种类似套房，小套房，家里头有几个成员。有四五个成员去租一个小套房住那里面，啊，家具怎么办？去找一个有那种家具仓储公司，家具仓储公司去储存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老师，那个房子赶着盖，年底之前让我搬进去过新年好了，多快乐的事！我着急在心里头。”各位，你懂得去年是什么年吗？壬寅年，学过易经的知道，深山隐象是不是叫正冲？那怎么入宅？好啦，如果我们忍耐一下，咬个牙撑过年，可不可以？如果你懂易经的人知道，深山，今年卯年是不是叫三煞？那么你是要选择去年的正冲，还是要选择今年的三煞？如果你有学过易经，你就知道正冲的厉害。就像你开着两辆高速车子在路上拼一拼看看，先看会过无？啊，三煞就是你一定要背负有三个危机在等你。哦，所以去年年底要入宅也不是，今年熬到今年。也不是，怎么办？考倒我好久。好，我们既然答应他，尽我全力所能的，我就日夜思考，好吧，只好就在去年年底帮他找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怎么找出来的？当然，我占了差不多有十个卦。日子、时间都这样找，找好的最少的伤害之下，然后再问一下活菩萨，拜托你能不能帮个忙？当然后面有更好的法撑着我了。这个问完了以后，我在占卜的题目里边有讲哦，我依照王禅老祖以及混元禅师所传的三煞冲煞入宅的。妙法
1: 是
0: 避开的妙法，然后才再说我如果择什么日什么时，可以不可以？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日子，我也请对方合作。我说你不能合作，如果我的条件开，你没有办法，你必须熬过一个半月哈，不可以请你的亲戚朋友来你家做客，因为那会喧闹。所以就叫做很低调的入宅，他终于答应我了。

0: 啊，所以他在去年年底进去，然后刚好我就要他的那个佛菩萨的方向，也不要跟屋子同向，转了一个90度，也可以用，也可以以安神位。然后真的他忍耐一个半月，45天，嗯哼，所有亲戚朋友都骗说我还没有把屋子盖好，改天再请你们进来做客啊，跟我报平安，我也很快乐，我也很感激，这个就叫妙法。谁都不敢确定未来，只有佛菩萨知道未来，所以要透过占卜。只有谁可以叫我们教我们趋吉避凶？只有老祖跟师父的入宅妙法，
1: 是
0: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 那这个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住家跟我们紧密相关的部分，就是以上的这个例子哦。那在老师提供的资料里面呢，什么叫做安静？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安静子？那这个跟我们的阳宅的风水是有紧密的关系的，是吗？那在这个部分，接下来请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内容。
0: 哦，一般安静子就是当你的对面，你的对面有不好的风水，譬如说有湖边比较高的建筑物，或者是甚至呢，壁刀已经不得已的再闪也闪不掉了，只好先安镜子来化解。那么平常最简单的，也没有湖边高，也没有壁刀。哦，这个已经很圆满了。可是在台湾最容易遇到的是什么？对面有水塔。
1: 哦，是，
0: 各位想象这个大家几率很高啊，因为有人曾经讲过，台湾的建筑特色只要是住宅区，家家户户上面就看到什么不锈钢水塔。那在我们风水学里边要注意，水塔有时候是代表药罐子。哦，所以这个是家家很容易遇到的几率啦，哦，所以有时候遇到那个就只好什么，你不能请别人的水塔拿掉啊，所以只好安个镜子，哦，所以像这样子的我都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学，学以致用，
1: 是，
0: 哦，因为太多的日常其实易经不是放在我们的教室里头，也不是放在你研究室里头写论文。是准备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不管入宅的安静啊，或者怎么样祈福相安，这些妙法我都希望您来上课，大家一起来快乐的学习，学以致用。
1: 是是，我想各位观众朋友们透过呢在自己家里面收看电视，那看到我们仙佛在我家或者是维新电视台其他的节目，维新天下事等等哦，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都是让大家有一个入门或者是一个 warm up， 就是一个暖身这样。那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引导大家能够进入到我们各地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当中，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课程里面来学习。那这个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发现的这一些智慧学问在里面。那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已经先有了一个前置的作业的准备，帮助了我们在进入教室进入这个易经风水的课程当中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融入哦。那我想老师最近也已经快要开课了，那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台中道场的易经风水初级班第78班的这个种种的规划，或者是我们开课的这些讯息好吗？
0: 好，谢谢大家因为我们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宗教初级班的课程研习是以2年为期，
1: 是，
0: 那我预定我现在目前担任这个班级也将会在8月底结业，所以我提前在8月8号，很好记，88。有人说那一天你为了定那一天，你不能慢一个礼拜。对呀、有人说父亲节是给别人庆祝的，我说不是啦，是提醒自己的，把角色扮演好。所以8月8号开始，星期二每星期二下午1点半到4点半，本来往年我开课都是2点到5点。我们一定要听别人的意见，因为所有的同学都发现5点下课 冲到文心路上是客满，
1: 是啊，
0: 这时候交通拥塞的巅峰时间，所以我们就调整为1:30到4:30，那研习的课程以2年为一期，所以要是到后年的那个你的结业就是等于25个月啊。我有的人会说，那你为什么不慢一点才开课？我说我比较担心大家没有学到一个相当熟的程度就结业了，太可惜，所以我宁可比别人多上几个月，这样子，这是我的态度，
1: 好，
0: 跟大家分享，欢迎你来报名参加。
1: 是是，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尽量的以节目的有限时间，可以提供大家最丰富、最饱满的一些资讯内容。也希望大家在得到老师的这些分享之后呢，可以在生活上有一些启发。我们非常感谢圆圆法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许多的帮助，也祝福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祝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他也是我们初级班有读的那个两位校长。他命卦是官鬼爻辞世，一个官鬼爻辞世，另一个官鬼爻化进神，所以他在服务界不管是老师、教师、校长，43年后退休。因命卦七彩非常旺相，娶的老婆也非常的优秀，也是校长哦。那因为官鬼爻辞世做公子，做得非常的恰意哦，在教育界是响叮当的人物哦。但是94年8月退休，身体就频频出状况，受限开刀，开出了一个很大的肉瘤。在94年4月18日的下午，跟儿孙、女婿在操场运动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那因为他平常有人教他说，当你知道自己心肌梗塞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睡着了，一定要用力呼吸，尽量的扩大自己，怎要自救就对了。他会自救，那差一点这个命就没了哦。那当时，他是94年退休，有98年发生的。那因为女儿知道他爸爸跟妈妈有跟我们学易经，他就赶打电话给我，哭着说：“我爸爸心真梗塞了哦，那现在呢，请帮忙爸爸诵经祈福，消灾化解。”那么禅师我们师父经常开示，官鬼爻辞世的人一定要戒灵胎退休，他已经戒灵退休了，不得不退哦。退休后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行，来上易经学风水就是修行了。当时我就赶快非常紧张，就赶快用意哦。那用意问他心肌梗塞，目前是送到台大的96医院。那卦式呢显示是乾为天六冲卦，乾为天之则天怪，四爻西土父母爻月破，又入月木，但日渐入卦还好，望而不破，但是当下还是破了。校长上课的时候开始还是这样讲哦。那严毅校长在正极班开始哦，像师父所传的法，土跟土是好的土跟烂泥巴混合在一起比较没有关系哦，但四爻虚土父母月破，动又化未土父母，又化退神，那笔者直觉不妙啊。因为此事在国历的99年4月18日发生的，那因为笔者在95年才入门哦，95年入门，所以才学艺三年多，资历不久，浅哦，但知道不好。初爻亥水主孙爻，要夜克日克，要入月木修求自己哦。那当时看到卦象，我就赶快依老祖跟师父校长平常上课说，当你沾到不好的卦，四爻化退的时候就不好了，就赶快一面念占记也好，念请老祖师尊也好，或者像我们在请神在卜卦的时候请神都可以。当时你的念是什么你就念什么，就一边画一边把这个四爻画对，把它圈起来，我就这样做消灾化解，就这样消灾化解。那当时我们就赶快跑到医院去，那经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的心脏三条血管全部阻塞，只剩下一条血管一点点的水通过去而已。医生告知说是及时送医，否则生命难保哦。那当时笔者刚学艺不久，只知道四爻化退不妙，我就赶快打电话到斗六道场求救，问严尊老师哦。那么老师一听到我说的卦象的时候，说阿刚别浪荡啊嘞哦，我一听到这一句话，我知道不妙，没有想那么严重，所以当时我就开始胃痛得非常厉害啊。因为我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就已经用请老祖师尊画圈圈画煞了，然后就这样在医院里面2个月以后他出院了。出院了去他家去了四五遍他都没有说什么。到了出院2个月以后再去看他这个病者，这个校长就自己是说，当他在家务病房的时候，在病房的四周围看到有穿古代衣服的，有穿现代衣服的，

有独眼的，有断手的，有断脚的，灵界的人哦，他看着他，然后灵界的人也看着校长，他说我都不怕，我都不怕哦，啊，真的是说，哎，原来我心里就想过，因为我要去的时候一直念战绩，我就一直都攻念战绩，求老祖师无论如何，这个老菩萨是我们的学员哦，他。太太有读正级班起来，他是初级五班的学员哦，说是我们的老弟子，用我的功德会员哦，从我当知会长的时候，夫妻就是我的功德会员，一定无论如何，老祖师尊，你一定要去救他，一定要去到那个教务病房去救他。那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哦，原来老子慈悲，真的光降医院病，那病床守护着病人哦。病人逢凶化吉，救回一命。那真的学习易经可以救人，可以救命哦。当时我跟我家师兄啊，直奔医院，我一边一直念老祖战绩哦，一直赶路做吹哦。那现在已经经过15年，平安无事哦。再来第三个案例，这是我们邻居啊，101年的时候呢，蔡家娶媳妇啦。那当然邻居我们。夫妻跟我师兄一起到餐厅，那么吃喜酒。到餐厅的时候，只看到妈妈挽着新郎走桃红地毯。那开始那个喜宴开始的时候，我看不到妈妈在那个宴席上，也看不到爸爸，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儿子结婚非常的重要，不可能妈妈都不在。经过6天，我碰到蔡妈妈，我就问她说：“哎。”你儿子结婚怎么没有看到你，也没有看到爸爸在场呢？他告诉我说，先生哦，生病，他要回家照顾先生，先生不管白天黑夜哦，反正日夜都没有办法睡觉哦，打针吃药都没有效，甚至一天去打了2次针还是睡不着，把睭金口口哦，当然非常的非常的苦哦，非常的痛苦。那当然是邻居，我们有协议嘛，所以我就帮他占说啊，这个人睡不着的原因，身体不适的原因到底是怎么了哈？啊，史书啊出的卦式是水天息，是水火既济，四爻生金，月令来克，日辰来生啊，元神虚土兄弟暗动，以月令刚好三合成寅午戌。父母局来克四爻，难怪他们那么严重哦，难怪那么严重，不能变忌神来克哦。那么思维是一样啊，神机造一动哦，出那个二爻引木官鬼，动成蛇哦，官鬼化兄弟哦，化兄弟。那成蛇动就代表一定犯阴邪嘛，一定有阴邪哦，一定有阴邪在身上。所以就以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就请他到湖北的那个福德宫帮忙求，因为成蛇洞一定要求城隍爷哦，城隍爷去请他到城隍爷拜拜。然后呢，在下面我再讲说，除了拜城隍爷之要，就带到斗六道场，我请了3份的七宝，因为当时我在斗六道场上正级班哦。那我卦师说这样让他这样这依我们依法仪来清洗全身，求城隍爷消灾化解，那这样可以吗？卦师是火则魁，是山则损哦。那么要消灾解厄，四爻有金持事，日辰来合生，那动又化虚土又回头生，非常棒，对不对？虚土兄弟虽然空亡，但是业力有来生，入城来冲动有用哦，冲之就有用了哦。增三补益，前面讲过，解忧释疑求平安。若得卦爻子孙除事，子孙动化回头生，他这卦里面都这样出现了，所以一定平安。所以就请他赶快去拜城隍爷，然后再依法仪用七宝净洗全身3次哦，因为已经半个月了，很久了哈。那么实证的结果，当他这一些依法做完以后呢，太太告诉我说，他的先生现在改善非常多，没有打针，没有吃药，能够入睡。所以先生就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贵人啊。他说，我先生说你是他的贵人。我说你要谢谢，感谢我们老祖师孙，感谢我们的师父传这个妙法，让我能帮助你。
也能帮助有

0: 年的人啊，你们也很有福报，今天才能得到维新圣教的妙法来消灾化解。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下一个案例。这个是我们二十届的一个吴师姐哈，在农历105年啊，我在吃中饭的时候呢，打电话给我，那说她的长孙住在桃园的龙潭，那目前因为肠病毒在林口长生医院加护病房住院3天了哈，那发烧又退，退了又发烧。那么今天医生告诉他，孩子已经由肠病毒转为脑膜炎，昏迷发出病危通知。师姐很担心，师姐告诉我说，当时他只想到我，就是我只想到师姐你哦，就赶快打电话给你哦。那么事机紧急啊，我当然不敢再吃中饭，就赶快口述一时，就赶快冲到书房去用意哦。那到底什么原因？找趋吉避凶的方法，先找原因。再找趋吉避凶的方法。那么问说，这个人由肠病毒转脑膜炎，医生已经发生病危通知了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到什么原因？那卦师是风泽中午是风天小畜，那四爻未土兄弟月令日辰都六合来生，非常的旺。四爻旺，我们就安心一半了哈。再来，元神四合双父母月见入卦，更加坚强哦。日辰又比旺，所以非常的旺，所以祖师爷的卦是四爻元神都旺，应该是无碍的。但是三爻丑土兄弟临沟成洞，化存土兄弟化进神来冲四爻，那这个就表示哈，以我们学法就是有动土来冲煞哦，所以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那么请他到那个什么书传的法师在筹方有动菩萨，那就依我们教的方法，因为我用的第二遍奇音水用的非常多，因为一般人我们大半是用什么用七宝，那七宝临时你找不到，所以就用第二遍的奇音水哦，那师姐就赶快从他龙潭把第二遍奇音水带到那个医院去哦，去的时候帮他就是按照说你不能用，你就用双手啊沾洗米水，把他全身都拍一拍，拍一拍。没过几天就出院了哦。啊，师姐打电话给我，告诉笔者说：“哎，我的孙子已经回云林了，要拜工作哈，拜工作，然后呢要做周岁哦，要做多济，我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到湖北教室来捐款感谢老子师尊哦，所以呢，我们唯心圣教呢，用意可以知因知果。唯心圣教《易经》最可贵的就是可以知道问题的症结。这个师长、那个校长上课经常在讲的哦，病因所在，又有解忧化解的方法，让我们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这是何时珍贵的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学易经。再来第六个案例，这个是我自己班27届是我自己带的班级，在112年2月20日第二节下课，他突然跑来跟我说：“老师，我有事要请教你了，我艰苦一年外。”

0: 开刀。那么朋友就告诉我说暂缓一晚了、啊。我说、啊、你是怎么艰苦，他说他这一年当中几乎天天跑医院，每天吃七八种药，有卜卦去看病稍微有效，但是结果都没有大效果，现在要看精神科 医生。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是怎么艰苦，你要把那个情形告诉我。他说我整个下部全部不到都疼，轮流的痛，连男人的私密处都在痛，所以苦不堪言啊。我说赶快赶快，我们到办公室请老鼠之恩帮我们找原因、哦啊、就到赶快就带他到办公室来卜卦、哦、那当时就问说哎，这个林师兄腹部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啊、卦式是山火奔之艮为山，山河化六冲、哦啊、六合卦化六冲卦、哦，那有冲必有煞哦，一增三不易啊。久病卦化六冲，他已经将近一年了，也算久病了哦。啊，第二是说用神示爻，望向明动又暗动，神机造一动啊。示爻卯木官鬼，临辰蛇动，化存土兄弟。示爻夜令比旺，示爻官鬼临辰蛇。阴邪在他身上啊，四爻有阴邪在身上，四爻官鬼非常旺相，所以我说你灵界的很多在你身上哦，你灵界很多不是只一个哦，就不是只一个哦，就是说很多灵界的附在你身上哦，难怪你看医生无效哦。再来四爻官鬼动，明动又暗动，临空亡，当空空心心哦，恍恍惚惚的哦。那依师父开示，占卜卦不好的卦，当向求神化解，就是依照刚才请神赶快把不好的卦赶快把它化起来。这个我平常用很多，而且效果非常好，非常好。就一边念战记，一边请神当下化卦哦。第五点讲是什么？忌神也是解忧之神哦，生金子孙爻。浮在山摇亥水七载之下，又夜破，当下没有解忧之神啊，难怪病存会那么重。那么卦化六冲表示有冲煞、哦、所以就在用意，我都会 找解决的方法、哦、问他说这个林师兄很多灵界的附在身上，拜求第一个拜求城隍水消灾化解，第二个用第二边的行水，这样可以平安吗？卦式是三雷以及三火奔、哦、那么这个卦四爻七土七财用神，财月令呢来克，生诸入辰四爻休囚，表示就应该没有效、哦、元神是否祖孙又浮在五爻子水父母之下啊，飞来克虎也表示无效、哦、那三爻存土七财动来冲四爻存土，又化亥水，化亥水父母就是化忧神，所以用这个方法、不行、哦、由此知道无效，我们再求另一个方法、哦、占卦就请林师兄在家，因为他邪灵在身上嘛，衣服灵在身上嘛，所以就请他在家里做超度衣服灵，当然前面的化煞一样做、哦啊、这样可以平安吗？那么卦式出现的是雷水解释雷地狱、哦、雷水解就困轮出狱、欸、卦意不错，雷地狱是青龙得位和乐，卦化六合、欸、那应该是不错的、哦、然后在我们看到用神四爻七土七财动化是否子孙、欸、回头生，表示这样做对他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校长经常讲七财子孙化七财，七财化孙子孙，都是笑哈哈哦，极端哦。再来双无火子孙爻长生月令望向又临青龙喜神，哎，这么好啊，对不对？然后五爻生金官鬼爻月破，当下必可破灾解忧，所以一定可以消灾化解。那我们正道结果看他怎么说、哦、林师兄回去就依照教他的这个妙法普传，师傅传的妙法普传做超度医护灵， 我要他，你要做七坛。平常我大概说要人家做一坛而已，因为他已经很久了。当时师兄告诉我，他回去了将近一年，大家吃这种药，哪一种药呢？吃那么多了，吃得很难过。那一以上三卦的只是在用意找到解忧的方法。林师兄，依师父所传的超度身上依附灵的妙法，做了七坛。林师兄告诉我说，他超度第一坛的时候，他本身就有感觉了。那等到他，因为两个礼拜才回来上课嘛，所以到当他再回来上课，他已经七坛都做完了。他告诉笔者说：“啊，这是什么？我身体好了，好很多了，非常的棒哦。啊，这是用意消灾化解，化解冤念，解冤释结，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师父经常开示，严厉校长上课也经常传法，谆谆教诲，凡事皆沾，了了分明。所以用意之因有妙法可解，马上可以依法解除孙上的病痛，印证了儿童学易经八句真言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至今三年多健康平安。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第九个卦是我本人，本人两眼白内障，在家乡的医院追查了好几年，但好多人就跟我讲说，白内障太熟了，不手术会瞎掉，我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用浴补卦，老做差，跟师傅差，一直跟他期待能够让帮我追踪的医生，这叫洪医师，能够帮我手术，但是天衣都无常，因缘不具足，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刀。 那照民国113年年底，我们教士有一位准讲师他白内障视力比我还差，他比我还差，然后他躲溜了一家诊所去开刀，他告诉我，我开刀很不错呢，那让请准讲师你告诉我诊所的名字、医生的名字，我再用卦来请示子孙看可以不可以，那我就说到这个诊所医院做白内障手术。 那子孙的出的卦是什么？火泽癸之天泽里，这个卦呢，有金子孙爻持事，增山不应，烦瞻忧矣，担心之事，坠于子孙爻动，子孙爻主持事，这样无非。那因为我一直担心，我开白内障，我今天耳已经，我要在红瓦立生，目睭若无看要安怎，对不对？我很担心，所以因为我担心，所以子孙爻马上。 子孙也就马上出说：“祖孙持事立安心啦，立安啦！”就是说这样子，这一段我已经前面讲过，不再讲。这里好再讲一下。一增山不遇，凡遇一切防灾罹患者，但得祖孙爻持事及祖孙爻动于卦中，或四爻动变出祖孙，或四动化回头生，回头相生，或官鬼爻动来相生。 即使是身作虎口，虎口管喜安如泰山，安安泰。

山，那我们学法，我就 很相信，我是百分人家百分之百相信老祖，我是百分之二百的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师父。第五爻未土兄弟，帝旺月令，动化生金，子孙化长生。兄弟爻动一定会来生四爻有金，所以应爻是我父母日辰来冲。

的时候，官鬼爻已经出空，那酉金子孙爻必会来克制官鬼，必可治病啊。手术当天，我有做功课哦，我手术当天有一直念战绩哦，恭请老子孙加持护佑。手术当中进行阴司，干了吧，几乎没有全身麻醉嘛，我就一直在手术当中，我一直在恭念战绩哦，所以时间非常的短。平山孙女当时开完刀以后，医生告诉我他非常的满意，我非常的配合。然后我决定手术，我有做功课哦，我看一下哦。决定做手术以后呢，我每天攻读老子战记、公子鬼谷先师天德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陈医师、堂上的祖先，累世冤亲债主、有缘诸灵。第二个回向给眼科诊所了龙篇护法。子师福德正神、地基主、地基灵、有缘之灵。第三，祈求陈医师啊，帮助笔者两眼啊开白内障，能够平安顺利。第四，两眼手术完毕，我连续回诊五次，第五次才做视力检查。那医师检查结果告诉我说：“哎，很棒。”1.0 1.0哦，这样听得很高兴啊，对不对？陈律师跟我说100分哦100分啊。在未手术之前，我电视上课接法的时候，眼睛非常的失力，看得模糊。手术后电视看上课的时候呢，看得一清二楚啊。这是用意找天医消灾化解最佳的案例哦，用意了了该为不该为，可做不可做，了了分明，让我们立不败之地。师父经常说，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唯有用意方可帮助解决解决疑难问题。往后彼此会更加的认真学修，更用心的来弘法利生，将毕生所学的易经风水宗教布施出来，传给有缘人，生生不息。第四个案例哈，好，这个是我在礼拜二上初级班的课，114年6月24日。那上课的时候，因为要传那个，我们要传各种法器的那个卜卦的法仪嘛。哦，我要传签筒卜卦的法仪，顺便签啊，问学员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当时张师姐的儿子因为义务役圆满，他想要再签那个什么志愿役四年。那金方有两个地点要他儿子来选，可是儿子忧于拦截，一个少年因那伊嘛唔知道要去得，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张师姐当时他也不敢问了。那突然老子就好像背外水打张师姐，哎，张师姐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哎，真的，张师姐才提起勇气，将金方的两个地点，一个大林，一个是后里，两个地点。当场用意，就在上课的时候当场用意。第一个是到后里的义务兵做志愿役的吉凶，那卦师是火天大有之离为火，用神四爻尘土父母，月令来生，入辰来生，旺相极断。那应爻是元神，月令入辰也比旺，旺相非常好，元神四爻都旺。那么应爻是火，旺相来生四爻尘土父母，用神岩石双旺，但是吉之大吉，但神机造一动。我们看一下它动爻是什么。好，看一下，初爻子孙爻，初爻子孙爻呢，月破又结于入辰，又临空亡，这样不好啊，对不对？那个初爻，这个是初爻。然后二爻忌神哦，忌神以木动来克用神四爻，木克土嘛，木克土哈。那这样子，忌神动呢，表示冤亲债主在那边等他，所以凶推还没有关系。我还没有第二个地点，我们再看第二个地点吉凶如何。到大林来去的时候呢，志愿力卦师是火风顶之火水未济，用神四爻亥水官鬼克出月令。但地旺与日辰哦，嘛是旺哈啊，旺相虽然空亡，等他要去报道的时候已经出空了啊。再来黄先生呢，签志愿役是军人，军人是武官，所以官鬼哦，辞世是吉的哦，是吉的。元神有金七财动，必定来生四爻，元神就是贵人，
到此单位，我就跟

0: 在那边有贵人在等他，可以帮助他。那应爻就是要去的服务役义务官那里哦。未土主生爻就是为解忧之神啊，五月六合来生，地旺与日成，所以到这个单位啊，一定会平安哦，一定会平安。结果正道的结果，经过两卦的重参哦，后里冤亲债主等他，建议他不要去。大林有贵人相助，所以就选择大林。那当他服役兵结束的时候，大林就派一个医护人医护兵来派一个来排长来载他哦，来接兵归要到大林去哦。那在路途当中，他就跟这个排长闲聊，然后他在车上他发现，哎，这个排长就是他在国小的安亲班的同学呀、啊。同学啊，那两人在上面就聊天，非常的哎相见欢，哎，真的马上应验，有贵人在等他，那里有排长是他的同学哦，所以两个、啊、母子呢非常的高兴哦，马上应验哦，啊，卦是如来开口哦，就是真是神不屈人了。上课传法时，笔者经常告诉同学哦，老子世尊不会骗我们。只要我们正心正念，信愿行，有正向的需求，老子师尊都会满我们的愿、哦、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是用易经消灾化解，下面这一段就是用应用风水学来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一个实证是我自己95年，我说有95年10月19日才入门的读易经，学的时间不久。那么当时我的引入门的老师是我们简易前袁前老师，他到家里来看我家的卧房，他看到说我家里的卧房，我的床头是顶着别家，我们是一排一排的嘛，对不对？头顶着隔壁的厕所，那我脚踏出去，因为是套房式的，脚踏的就是自己的厕所，床尾两间厕所。那当时呢，就是说隔壁是厕所，床头还好有那个什么，床头会隔着，还稍微可以。那我们老师就建议我说在墙壁做一片的那个橱柜，做一遍的橱柜，就是下面这个橱柜为一遍墙。那当时就我就真的按照老师教给我了，就是请人家来做了这个橱柜，已经很久好多年好多年相安无事。那可能是什么业力现前啦，突然间就说我这个厕所要让它通气，我就把那个拉门，因为橱柜的门是用拉门拉开，厕所里面让我们也打开，那个图像就是

0: 第一个门是橱柜，是一片墙，中间这个是厕所的拉门打开，第三个图是厕所里面那个门也打开，有看到马桶，就这样打开，这样打开了不得了啊！没多久，我的右手开始粘连，粘连是越粘，愈一愈大，愈愈到最后整个手是抬不起来，我压不起来，哦，非常的艰苦，足足两年的时间。那经过两年的时间，我在可能也是业力现前啊，已经那个业报已经受完了啦。突然一个念头，哦，我都没有改变我的环境啊，怎么会这样子哈？那我以我们风水传的法师是，我们厕所不能够冲床嘛。那我的床是没有被冲到，因为我躺下来，我那个右边的那墙壁离六尺。离六尺，所以冲出来是空间没有冲到，可是就犯了这个风水，因为晦气一直冲一直冲，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医好。当想到已经业力已经还完了啦，业报已经尽啦，我就赶快不管他了，就赶快把两个门都关起来拉起来。这样子以后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哎，手就慢慢的好了。好几年，现在手都好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是我自己实证的那个问题哦，风水换风水的病哈、哦。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住家隔壁哦，啊，住的是一个警察派出所的所长啦、啊。在己丑年，就是民国1998年12月哦，丑月的时候，家里遭小偷。啊，真是太岁爷头上撒野了、哦、因为快过年了，我跟我家师兄就一直在清扫房子，把门窗落地门都带到这个那么门口来洗哦，啊，洗了一整天啊，下午4点多扫好了就上楼去了嘛哦，没多久隔壁的警察太太就跑过来按门铃说，哎，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陌生人到我们社区来？我说没有啊，我们两个今天在这里工作一整天没有看见。他说我家的遭小偷，我家里面的美金、现金还黄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哦，都被偷走了哈。我也感到很压抑啊，拢无看人咧啊，安那会调查偷吼？真的不知道啊。那因为积罪风，这个也是因为他怎样？积家风水不如法哦。后来。那个什么，他的先生有去查证，就是以监管嘛，他追踪我们先看下面，把他看下来哦，因为我们当面没有看到人，而且因为他居家环境不为了下面那个图看一下啊、哦，他家是新山里巷哈、哦，屋前有两个屋脊煞，我就说哦，原来是由头煞东。我跟他家是一样，是新山以向，刚好前面是东边，是有走年三煞、月三煞，难怪遭小偷，那因为我们有学法嘛，所以我就请他用挂中门的哦，第二个就是屋前请他挂中门的平安镜哦，那就依法，他也是依法，虽然做警察，但是就他遭要很多钱嘛，唔甘嘛，对不对哦？所以他就真的也挂上去了哦。那么挂了以后呢，到现在98年到现在115年这么久了。就没有再招小偷哈，那因为他用他专业的那个能力呢去查，结果查的是我们家附近的吸毒的来偷，从后门进来，当然我在前面都看不到哈。那么当然他们夫妻现在经过17年都没有再招小偷，你看我们的法多好用哦，多好，真的可以趋吉避凶。第三个案例是我的同事一对夫妻哈，他跟我在同学校服务了16年，那太太呢，女老师哦，安妮妮就是，安娜，经常拉肚子啊，然后呢，假车假菜，拢管吃什么就拉，就是拉。看医生也看不好，当然非常的伤脑筋了、啊。所以三餐要吃饭，伊就开始烦恼啊。然后男老师三更半夜吼，晚上怎样？心脏吸，就吸气吸不到， 吸不到空气，心脏就不舒服，三更半夜的送急诊哦，送急诊。那因为也是一年不祭祖啦，一年不祭祖也都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那在突然有一天，我在教室民国一百年五月的时候，我在教室，因为我在打电脑打资料啊，刚好后面也有我们教室的共用的电脑啊，男老师在那边打电脑，我突然一个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就想了，某某老师，你们家的洗衣机是不是在家里的中宫？他说是耶，真的，他的家是在中宫哦。那因为他家是刚好在学校的斜对面嘛，所以下课四点多我就跟他一起到家里去看。那真的就看图里面哦，图里面房间正中央，他原来洗衣机放在这里，刚好都处的正中央。那么业力没有受完不知道了，因为他家也请法师去过，我也去过，都没有注意说这个问题，没有看到说那个洗衣机在中间，都没有注意到。那也只能说夜报已经尽了，突然间就中午的时间，也许是老祖师尊给有的灵感，就问他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这样的。然后去他家的时候去看，我赶快移开，赶快移开。那当时就空要移到哪里，他龙边那里刚好有水龙头，有下水的那个水孔，我就赶快马上就当天下午就马上搬过去，把他搬到那个走到那里。搬了以后没多久，拉肚子好了，慢慢的好起来，那也没有三更半夜的送医急救哦。这个是我们真的是风水犯风水的病哦。我们真的，你如果没有用风水的法则去调整，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哦，都没有办法。所以风水上的不如法，容易造成机掐不平安。因此，笔者经常鼓励亲朋好友能尽早学易经。风水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帮助有缘人，所以妙法一定要广传。我还真后悔自己太慢入门学易经风水。我在护卫校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准讲师好多位，我是鼓励他们赶快出来传法弘法利生嘛，我一直在鼓吹，一直在鼓励，希望能够赶快有人来继续传这个妙法。再来第四个案例，就是今天是我本身自己犯的案例，我家的电视柜认为太占空间，两个长柜就跟我家师兄商量，拿起来中间那个放电视的就放着，那拿起来没地方摆，就摆到什么厨房面对面。我家是六米八，那么厨那个瓦斯炉跟这个橱柜面对着哈，差不多有六米啊，有六米。那个土就是中间那个橱柜拆下来，那个橱柜拆下来并在一起，然后跟瓦斯炉刚好，瓦斯炉在这里，橱柜在这里，这样对着中间那个细缝没有办法靠紧，就这样冲冲冲，我的腰椎骨好像针在刺一样，那骨啊在剁脚安呢，真的非常的疼痛，弯腰洗衣蹲下去都非常的痛，也痛了一段时间。那有一天我就煮菜的时候转过来一看啊。老师经常传法的时候都那个细缝是像箭一样射过来，那我的问题应该出在这里，就赶快把它搬到楼上去。搬开以后也是一样，不药而愈，就是说没有吃药，没有打针，那个风水不如法的把它拆除掉就 OK 了。这个是真的风水的病，你怎么吃也要看医生，都不好，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案例。第五个案例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心肌梗塞的这个，他家里呢非常不平安，男主人开刀，然后官司缠身，女主人又开车冲向车道，真的是家里又吵吵闹闹，儿女都很不听母亲的话，而且这一家我们去看他观察的结果，他的那个是屋像是深山隐像，上山下水，房屋的北边有双壁刀，等一下会有图片呈现。那庚午年那一年五月三日刚好煞在北边，那男主人就那一个月那一年怎样心肌梗塞，就送医院了，差一点没命，就前面第一个案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我就说家里不平安哈，我这里就写的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哈。到底不平安，那我依唯心圣教的妙法，在家里安放两桶水的化煞啊，房屋北边各层楼安放平安化煞镜，然后再恭送回骨仙特经哦，仙石天德经来求相，祈求老子加持护佑平安，这样做可以吗？啊，卦象是天泽理，是天雷勿忘哦，有不好的事情冲，就把坏事冲掉，还不错。看一下卦象，申金子时鸟辞巳，月令入辰来生旺相，那应该可以平安。第二了，二爻，卯木官鬼爻，休囚动化乙木，官鬼爻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啊，一定可以退灾，可以消灾化解，因为官鬼爻休囚又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所以就依我们的妙法小阳宅的方法，深山隐象的房子，在家里的前宫正宫安放两桶水化煞，那么这里深山影像八印是上山下水，又在他屋后安放三桶水，这个都有后面的图示出现哦。那么家里北边有双壁刀，各层楼就是总共安了六面的那个平安镜哦，就在图面这里，应该是向下是不是？好，这个是深山影像放两桶水的地方，然后上山下水后面放三桶水，然后两个壁刀三层楼都挂。平安镜哦，就挂平安镜。再来这个案例，就是在117年7月14日，有位同修呢赖给我，他说房屋呢八运的时候转九运，那九运四山害相转正的那个悬空爱星盘赖给我，告诉我说八运开龙门，但是到九运爱星以后，双星倒相已经开着龙门，相星是八。为过去运，现在校长上课一直在讲哦，过去运哦不好哈，那泄嘛哈，过来又泄，九运又泄，要如何修正啦？他问我要如何修正才会平安。当下我就跟他回应说，很抱歉，因为校长上课在正级班上课经常开示，九运师父还没有传法，我不敢讲，这是尊师重道。我本身是教师出身的，我嘛就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敢讲哦。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讲哦，我也不能讲。后来隔天睡醒了以后起来呢，我就想一想，我们学过悬空爱心，那我们为什么必我们所学的那个来化解？我们不是自己化解，一定要请示老祖师尊，请示师父哦。所以隔天早上，比姐心想，就说要用我所学的基础，悬空爱心的基础，用易经来请教师尊。我用三个了，今天我只剩下两个哈，可以的哈。第一个四山害相，双星倒相，我在九直火相星的旺处开窗户，让旺气进门，这个第一个卦例。第二是用相星三闭目处放水。那水呢？刚好水的三闭目跟八白土的门刚好三八，那个悬空五行合起来刚好是为三八为木，木来生火哦，用这两个地方这样来做啊，看可以不可以哦，可以不可以？我就一一用卦请示祖师爷，这个是九运的四山害相，右边这是转正哦，在九族火相星处。开窗户，那是我第一个问的，然后第二个是在那个什么左下角这个三闭目放水哦。我们看卦是它子时也怎么出的哈，在象星走出火九直火开户，窗户哦。第一个就问九直火开窗户让旺气进门，结果卦是是水火既济，是水三减哦。四爻应爻皆为兄弟，月令来克，地旺已入辰，兄弟为害耗财星。第二是无火七财，伏藏于三爻亥水兄弟之下，飞来克伏七财休囚，又不现卦，所以无财论凶，无火七财又伏藏，在伏藏不现哦，空亡又入破嘛，表示无财啦。初爻卯木子孙入月木，入辰来相刑，
动又化尘土官鬼临郭城，化是哥哥成尘，哥哥弟弟也不及。所以这四点的分析，在九十火地方开窗户不行哦，无财无子孙又化官鬼，所以这样做不可以的。我们再看下一个，用第二个是用在向心三闭目处放水，以门三八为棚木，木生入中宫九之火，这样来做可以平安吗？初卦是水天西施水风景，生金子孙爻辞世，夜令来生得地极断，初爻上爻子水双七财爻，地旺与入辰也极。难道呢初爻子孙七财动化丑土兄弟肥头克，但化出的丑土越破无力，又被入辰合制克不了旺相的七财，所以此卦有财有库，财库双全吉的啊。正道哦，就是说此卦水天西明知出土，哎，很好的卦意啊哈。水风景，水风景是枯木生泉，生气盎然，财库双全又旺相。所以以上二卦做分析比较，以在向星三闭目处放水最理想，财库旺相双全，又子孙爻辞世，一定平安赚钱。用易经卜卦，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可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更可以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依上文下元禅师所传的风水妙法改善，必可平安无忧。最后一段是结论了，易经风水这个妙法，这个根是我们要去追溯的，而且实实在在的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五千年文化的妙法一一用在世间上，落实实践在世间人的身上生活中。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我们传易经风水宗教与世界各地，有关易经风水学师父禅师经常开示啊，风水佛图是王禅老祖的真禅妙意，是为师为天代表法的主轴，又曰唯心圣教的法语是宇宙虚空观，真禅妙意是大无其外的一道天心。易经风水学是了解因果律的最上圣大智慧，也是王禅老祖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要弘扬的真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应用中华文化道德易经风水，结合佛学道学禅学百家思想，在建立无人正确人生观人生的态度，以建设和谐家庭与事业，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易经风水乃是中华文化道统的精髓，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的传承，涵盖着天道人道地道，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师父普贤禅师所强调的生活意，学了易经风水妙法，用在个人可以安心，用在家庭可以安家，用在国家可以安国，用在天下可以安天下。若如此，人人各得其所，家庭和乐，事业顺遂，社会一片祥和，国家太平，天下就太平，那世界就是一片净土啊。我的报告完毕。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二五构经天地数，二六乾坤父母爻，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2: 请收看唯心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我们的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是雅书艺所。那今天的这个艺术家呢，是陆鹤松陆老师。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今日的陆鹤松老师的书艺创作展。
1: 这边的展览哦，这个其实我是想要做一点生活化哦。这边摆的东西哦，大概都跟我生活有关，因为你创作就是你的生活，每天例如喝茶，像我蛮喜欢打羽毛球的哦，像我很喜欢三星堆的那个文物哦，你看有三星，那个塔册人，我喜欢刻章，那这个是那个甲骨的一个老书的那个限量复制版。这就等于一个你的生活的一个写照了哦，因为我们艺术离不开生活，或者说你只有跟生活结合的时候，你才可以，也不是讲艺术家讲的说哦很痛苦很辛苦啊，不会啊，你就坐累了就喝茶，对不对啊？坐累了就这边玩一下这个玩一下这个哦。好，那我们先看哦啊，这边哦有一个小荧光幕啊，这个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小店，你可以在这边观赏看没？因为我的作品大概有30-40件哦啊，这边又有30件哦，你可以在这边看有。

像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看到在那个路旁边他们搭个布幕啊，坐在小板凳上看影片那种且那种气氛哦。这两幅啊是一系列的啊，这两幅有什么特别啊？这两幅是我在那个古物市场去掏的，我竟然看到有在卖这个啊，这个哈可以说是日本防卫最古老最传统的表背，但是我收了一部分哦，收了一批啊，我把它做什么很现代，这上面有画，有山水，有没有？有山水画，啊，我把涂掉了，我就用最古典的表背，但是我用一种极度的反差，用很新式的去创作哦，这个我称叫做芸芸众生啊，哦，芸芸众生在面哦，也许生活也有些压力，有在挣扎，对不对？哦，在一个大的这个制度的控制之下，啊，每个人哦，其实都有各自的苦处啊，哈，哦，芸芸众生。啊，这个有字哦，这个叫革旧鼎新，用一个很现代的这个文字的表现方法啊，这个我就做了一系列哦，希望就是很旧跟很新。哦，因为有些人就，所以有时候也是因为别人句话，就说啊，老路啊，要做那些无为不为啊，乱七八糟这个什么，这个很新潮的，没来比啊，有人比我的表背还旧的吗？唐朝式的表背啊，但是我却用这个有一点，反差很大的表现，哦，啊，我做一系列，哦，啊，这个也是油画，哦，但是现在都用亚克力哈，哦，这个假如各位好朋友假如有在美术馆，大家有对艺术史知道的话。那个皮卡索有一幅画很有名，叫《格尼卡》，他描述那个西班牙内战，他在描述战争的哦。啊，其实我心态跟他很像，我很反战，我觉得战争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笑的事情，搞得土地这样乌烟瘴气，然后人民就这样死掉了，对不对？哎，啊，我就用他这种表现方式哦，表现了我的想法。好，我用了一个他的元素，在《格尼卡》里面哦。你看到那个皮卡索，他的牛是代表铁蹄，代表这个侵略者、破坏者，所以我这边有一只牛在这边，哦啊，里面有各式各样哦，我这个乌烟瘴气啊，哦，这个好像灰烬啊这种感觉，哦，用这里面很多文字哦，我还是用文字哦，不是用意直接用意象去表达一个战争的残酷，哦，哀鸿遍野那种感觉。啊，这个也相对这个就比较清新一点。这个你只要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两个字哈，哦，自己，看出来没有？这边有一个自己，这个其实更不清楚，这也是自己。啊，我的名字叫什么？做自己。那，啊，其实做自己何其容易，你有外界的框框，外界的限制，所以这个黑色的字有没有纠结把你包住了？当你想挣脱。哦，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局限也好，把它挣脱出来之后，你的自己就稍微可以显现，哦，用这样的寓意，哦，代表，所以里面的自己是比较明亮的，而外面的黑色，哦，比较纠结一点，哦，用这样来表现，哦，啊，这个也是亚克力，啊，但这个用一个现成物，什么现成物？哎，棉花棒，哦，棉花棒，哎，我叫天梯啊。用现成物的好处是你不必画，我们哦，因为我从小学很国中很喜欢画，后来我真的就没有画，我就走向书法跟篆刻，因为我发现哦，最好的艺术形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哎，我画就不画了，我妹可以作证，我参加过五等奖画画比赛的。那时候你有参加过五等奖，知道全国选十个，就国小六年级啊。对，我国一的时候，国二的时候，在巨人国中啊，得一个雄狮奖，就是也是全国选三个特优，是那个雄狮美术哦，那时候在那个巨人国中是李元德老师哦带，所以我很想画画，但是后来我学了书法、篆刻、文字之后，我发现哦，真正好的东西在自己的民族，所以我有时候展览在那边讲，其实我也有一点希望大家多注重。所以我一直也在想，其实我们的文字里面有很多海阔天空的东西啊，这个天梯的感觉有没有啊？当然你在这个天梯过程中也有垮掉的时候啊，啊，旁边的人事物啊，这样哦，哎，好像也有点像烟火。我做这个创作啊，这个就刚才我介绍那个什么意，哎，然后有请人家特意的，哎，对，戴天君，哦，啊，这个是我从天线宝宝得到灵感。

0: 这个郭玉他儿子小时候我还陪他儿子看那个天线宝宝，一直看到他国中的时候他竟然都不想看了，我还在那边看，我觉得很有趣啊，等等等等，这是有一个荧光幕对不对，还有电视这样很有趣哦。啊，这个就特异的，你看啊，骨兽啊，跟我现在一样，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我们那个鸡童有没有啊，在做法的时候，哎，他就是在昭告我们，把上天的旨意告诉我们，哎，所以大家都很虔诚啊。西藏那个金刚舞，戴那个面具有点狰狞，有没有在跳舞？都还有，所以这个有很多文化现象哦，是三四千年来其实是一直有连接的。啊，中国文字它的珍贵不是在它说那年代三千多年，有很多东西竟然三千多年到我们现在是可以讲哦，讲你们可以陪我的话，我在这边跟你们讲七天七夜讲不完哦。啊，像埃及文字很可惜哦，像那个楔形文字，他们是五千年六千年文字哦，好可惜断掉，哎，断掉实在很可惜哦。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我们文字珍贵就是它的连结性。哦，值得我们去关心哦，珍惜啊，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啊，这个比较，哎，这个你觉得什么？一个圆圈，海洋多动，比如说，我是觉得这样的意象。哦，月亮好，可以。嗯，哦，这边是嫦娥，这是吴刚。哎，我的想法是亏，望远镜。结果有你像他想法都不一样。我一个学生他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像显微镜。哎，两个相反，一个是看远，还有一个看近，看到很近很近很小很小，对不对？哎，好像也像他草履虫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是秩序嘛。哦，所以我认为是亏，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下一次展览，假如这个没有人收藏，我可能再展，哎，也许我觉得它不错，我就改成显微镜。
3: 对对对，
0: 哎，对，换个名字了，哦，啊，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感觉，哦，还有干干净净的那些哦，拟人化的这些字有的可以认识，啊，有些是没有办法认识。像这个有一只很像猫，对不对？那只啊，哦，哎，这个是有些猫倒过来，这个字其有字哦，这个是畅，畅快的畅。哎，畅快的畅哈，哦，你们看这个像铁头一样有刺，有没有？有一个专家学者竟然说这个什么知道吗？榴莲。然后这个有一只刀子，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姓柳的？这个是柳的本字。哦，所以那个专家学者他的小论文写得很详细哦，哦，引经据典写得很详细哦，他写得很详细，我听得很模糊啊。所以文字学就这样。你听完以后，哎，觉得也好像对又不对啊，但是都无所谓啊。由此一说，哎，他当然也找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对不对？但有时候你还是觉得不一定对。好，文字学又这样，所以当你会觉得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管它。如何把字写得高兴，如何把这个字写出你想创作意涵，那最重要。好，哦，啊，这个是我的符号，鹿，对呀，啊，鹿王哈，哦。所以你看下去。鹿王真卜，就过去大法师鹿王去真卜，啊，他真卜出来卦象是什么？风雷动。这边有一个 凤凰的凤有没有？凤凰的凤在甲骨里面既认为风雨的风，因为风雨的风不好造字，所以甲骨里面凤凰的凤跟风同个字啊，这个风雷动，风雷动就像春天到那种感觉哦，能量出来了，风雷动啊，当然是大吉之象啊，所以我就取名这样啊。这个就是有一点抽象啊，这个我现在正在做哦，因为我大概做准备做100幅吧哈，然后挑个4-5幅、6-7幅哈。我在8月份的时候，在台南归仁有一个东门美术馆，那个就谷仓做的那个叫大作品，哦，所以我这个场地做的就比较小品哦，就拿2-3张大的，再过好就需要做大的，哦，像5月份到北京展的话，它需要3公尺的哈，所以最近我在做的就是3公尺的大作品，去到那不能，去到代表我们台湾啊，对，不要给他看我们台湾虽然小。还是有气势的啊，对对对，所以他要实践作品哦，最长可以到300公分。好，既然说最长到300公分，我就每一件都300公分。所以现在我已经做6件啊，5月份要过去，我就做6件哦，要做大作品哈。好啊，这个一个趣味性啊，要摆一个像个休止符哈，点一下，这都文字啊。哈哈，吃下去以后还打嗝哦。这个就有一点，这个上面都文字啊，我取名叫文字兽了啊。在现代生活中，其实有一种无形的文字兽，你看哈，因为我们电脑的普及嘛，比较少写的，或者制度啊，或者一些这个方法改变，对不对？好像用文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不对？哈，就好像无形中把文字吃掉。我那时候，我买到这个很有趣，我后来就。所以写字不会累啊，你写累的时候不要再就不要写，有人写字太认真了，你就要玩玩这个，对不对？想点哈东西来玩一玩哈。这个也是我的系列作品，这个叫做埃及法老与商王的对话。这个我从10年前开始做系列的哈，然后我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埃及跟商朝的甲骨文是一个古老文明。东西方，它时空不一样，但超越时空，我们可以应用我们艺术表现，让这两个文明也好，对不对？对话啊，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字是埃及文，但有很多字是甲骨文，又有很多字是一半甲骨一半埃及文凑起来的。他们那时候叫埃及的象形文字，他们早期也是用这个象形文字，像这个眼睛，你只要去查，这个就是埃及的眼睛。甲骨的眼睛不会画这样，这是甲骨的囧，就窗户。这甲骨的，这个是埃及文字的蛇，我们的蛇不是画这样，这个是我们甲骨人的眼睛。这个埃及文字的眼睛会有一点像这个，有个流泪这个符号吗？所以有相似之处，有相同，有相异之处啊，这个是甲骨啊，你说还戴耳环。这不是我创作，甲骨就真的有这个字，就真的戴一个面具啊，还戴耳环，甲骨真的有这个有趣的字嘛？我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啊，有的做大，有的做小啊，这个做稍微整齐一点，有的就做乱一点啊，有的做更大张一点啊，我就把这个系列，我就是埃及文化跟这个我们商文化的一个呼应，一个对话啊，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系列的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

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好啊，这个也是抽象啊，这个恐怕就不用讲，这个随便你猜了，因为字已经完全解构哦。我因为问到的所有人都讲法不一样，有人说像韩极，要有人说什么，哎，这个也很难讲，反正就，哎，我本身就是在做这个线条跟布局啊，哦，怎么做线条跟布局？这个我已经做50张了，像这个，我准备做100张哦，现在做50张了，哦，到时候再挑个4、5张出来，这2张是首展。啊，这看似不是字，其实是字啊。这是我们常讲"君子不器"那个"器"，有一个犬，一只狗，它、啊、旁边好几个口，有没有？啊，因为我把它肢解，为什么肢解？这样感觉好像这边是一个字的感觉。哎，这个先解构了啊，但是把口，对不对？我的这个姿态，哎，我把这些口的姿态变化了，本来是4个口安安稳稳的，我把它变化了，形成一个动感。然后布跟气哦，这个啊用一个大字的表现，啊、哦、不气哦，这个是美人这有字的，这算是有字的，哦啊，所以总而言之哦，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呢、啊、哦，去表现文字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是说它直白的表达它的字意，啊、哦、直接意思啊、哦，当然有时候我还是会表达一些传统的哈、哦，写一写传统东西。哦，但是现在慢慢的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或展览的时候，已经比较不做那样的作品。一个说起来哦，有点食之无味啊。啊，第二个说做人很多啊，哦啊，像这个哦，这个，但是它坏处就是这个能够接受人还不多。但是往坏处想哦，它的市场还有99.9%待开发哦，宽大的市场，动不动就进步300%。万分之一就进不到万分之三，哎呀，
1: 我想问一个问题，
0: 对，请说。
1: 写这个作品的时候，这里这边很干，你在写的之前你就知道它会干，还是你是顺其自然？
0: 其实都有了哈。艺术创作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讲有所而为而为，哦，不是绝对的乱画，就算很抽象化，它还是有个大概的想法去做，只是在当下的时候它放松了。但那当下放松是因为你的笔墨要去练习，练习要纯熟之后，在放松情况下还跑出变化，哦，就好像苏东坡他很会骗人啊，他说我书无法，对，他说我书无法，我书亦照本无法，我的书法是我随便照的，没有方法的，给他骗人啊，他下一句话他想啊，点画信手繁推求。他说："我的一个点一个画，每一个点哦一个画，信手看我写的都是繁推求，意思说很认真的推求，所以你们觉得这两句话是有一点矛盾，所以苏东骗人啊。他看不出无法是什么，他的上上法，他的无法是上上法。你看他很快啊，其实他在1秒钟的10分之里面，瞬间他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他还是有法。托克他也是从具象的。"他一开始也是画具象啊，画不行的，对不对？然后吸毒也还是弄不出好作品，然后又怎样弄不出，哎，他后来突然想个泼的，所以那个也是一种这个观念的变化，就是说哦，原来画笔不是要画，哎，也可以用洒的，用泼的，所以艺术的形态就很多了啊。后来有人用贴的，对不对？啊，甚至像个 Andy Warhol，他说连康宝龙汤的广告我都可以印。哎，我那个什么那个很有名的女星叫什么？马路，我就重复印6个，对不对？用不同颜色，哎，那个我们看起来就绢印啊，就绢印不同颜色啊，对。他也把那个毛泽东印成6个不同颜色啊，哎，他说这个也是，哎，后来也觉得，哎，也蛮有味道，表达一种时代的感觉，表示一种通俗的那种意味，也是美。所以当然，艺术就随着这个浪潮，就会慢慢的开展，就可能性越来越多。啊，我希望说在书法艺术上面哦，我们。

0: 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就才谈这个问题，就希望说，哎，我们能够挣脱这个之前的这个牢笼。对，哎，我们最怕说，哎，你这个好王羲之哦，戏啊，对不对？跟画画的人一样，哎，你画这个好，跟米罗一样哦，哎，只有这个地方哦很像哦，这个地方要就糟糕了，对不对？你看，哎，好像米罗的，哎，怎么这个又好像皮卡索的？哎，又有点啊莫内的那种这个抽象派那种涂抹，哎，这样就有味道了。你最起码要融合，融合到大家哈有点质疑说你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啊？但是就是有种感觉，让人家感动或者共情啊，没有感动的人也共情了啊，那你就达到我们创作的目的。所以我常跟学员讲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就是造次。你要对老师造次。这个造次在艺术上不是说你一定要说要对老师不礼貌，是说艺术上我写向东，所以甲骨很容易变。对，我的马向左，你不会向右，对不对？我的马写的比较小啊，你不会写大啊，你再给它向左边转弯，再乘45度。我常常跟他讲说，你多少跟老师要不一样啊。一开始当然这个层次的问题哦，但是你会有这个想法，你就是所谓低级创作，总比没有创作好。有一个关于有一个叫什么方的，他也是把那个里面一个人是画，例如梵谷的人啊，另外一个是画蒙娜丽莎里面的一个山景什么，他把那个有一点我觉得叫混合啊。你在做艺术的时候，我们希望混合完以后希望是化合，混合就是都混在一起。哎，很明显他是谁，他只要技术高，我就可以画出像米罗的样子，像皮卡索，像某个部分啊。但你怎么混合到有一点混乱，所以艺术还是需要经过一个化合的阶段。哦，啊，学生讲会跟我很像，我会跟他讲要造次。其实造次其实不是跟老师造次啊，其实也不是跟古人啊，就跟自己造次。因为你自己的那个惯性太大，写来写去就这么直，对不对？啊，那个写书完啊，都好直好直，都没有用。哎，你要想我怎么写歪，所以我写书啊，都叫学生折线。为什么要折线？要折一条线，要折很清楚哦，不要对这么齐。折线是为了不要对这么齐，懂吗？因为你们都太整齐啦，太习惯整啊，你这样还不自，这样很不自然，没错，但是要矫正一下。哎，你像久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不必对齐。你不必对齐的时候，就海阔天空了。你当你都要写一样大，都要写整齐，最累就是这样，第二个字就开始紧张了。第三个字紧张，跟前面不一样，跟前面啊，脚第二个字你就说我们也要这一样大，啊，那不就没事啊？你就会认真去营造画面，营造布局，好好的把你的线条去揣摩一下。哎啊，这个就又来那一句话，由于你就有感觉晚了，所以你一定要会写书法的老师都说你要认真写哦，认真写完以后就会快乐。我都跟学生讲，不对，你要快乐写，以后你就写得好。啊，过去老师说你要认真写，不要想东想西，认真写，认真写以后你就会很快就写书啊。但还没到那时候都阵亡了，对，都全部跑偏了，
1: 下去了。
0: 对对对，好，应该就是快乐，所以写字也好，画画也好，都一样快乐。好，而且不好的老师会跟你讲，你不用紧张嘛，同学自己互相比较，哎，好的，谢谢各位啊。
1: 好，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

756-3。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啊，邪乎水啊，是主多事之秋。邪乎水多事之秋。啊，在台中县某一个地方，一个公家单位。啊，那个单位真是多事之秋，起来当乡长了。变成无中生有，好，就是左边呢是斜晖水，一个大锅斜晖水，啊，马路呢从这边来，好，啊，出去了右边白虎抬头，这边空地停车场，好，所以这个单位呢，每一个主管呢，每一个乡长历任来。都是官司，那么是做人不正吗？太正，所以人家到处想办法把他戏弄一下，检举等等，永远没有停止。而且白虎昂头呢，兵妻族、奴妻族，内神通外鬼。内神通外鬼，水又斜晖，所以多事之秋啊！问了怎么办？总不能将这个打。

掉嘛。好，总不能给水沟改嘛，那你要自己啊，好自为之，那就无解。好，无解，那只有从主管的办公桌去做，去改主管办公桌。好，不然的话，任你怎么样的，会千变万化，也无能为力。好，那不过那主管的办公桌应该排到这边来，但是上面都厕所，上下全部的重要的地点呢，都当厕所。啊，不重要的地点呢，啊，当办公室，好，所以这个是错误了。好，那么在这边办公室在这里呢，啊，虽然说在龙边，但是呢，整个这个水神在这边也是邪位，里面外面它一种气。未来若是你们要帮人家安桌子，办公室办公桌。虽然在外面有大河水，你绝对不能顺着水去流，不能顺水流。好，我们必须要能够逆水是最好，不然就横水啊，就横水。好，那这个斜晖水呢，多事之秋啊。好，我们现在再来讲岩石啊，岩石建筑是屏蔽。子平边，岩石为骨为龙骨，土为肉，应该骨肉相连，好、哦、才有生气。啊，我看了很多这个房子盖在岩石上，包括我好几位亲戚在故乡里面，是故乡的那个一块岩石的，都盖在岩石上。地震的时候，它不会塌下去。但是呢，好几户都穷了半死，小孩子都没有智慧。他那是骨，在骨头里面，骨肉，肉是为土，如果没有土的话，就只有骨。子平疾啊，子平病交迫啊，还有呢，如果男的有的喜欢。只是喝酒，啊，我的一丁嘛，哦，住在那个地方呢，贫瘠的一喝酒，喝啊喝了都喝了，回来就闹，啊闹我阿姨啊，弄得那鸡犬不宁，啊，有一天呢，啊，我爸爸，啊，知道他喝酒要回来了，我们的乡下不是有尿桶吗？尿桶啊，用一个杯子的。把他舀了一杯，好、啊，这个酿那个酿，和绍兴酒，和这个五加皮是一样的颜色嘛。啊，我的胰脏啊，啊，这个回来了，我爸爸问他，你有醉不？啊，没有没有醉，没有醉，啊，就乱了、哦，乱的乱七八糟。好、啊、了，还没有醉再喝，好、啊、就把那一瓶尿了。再喝下去，呱呱呱呱！哎，要修，这不是酒，是什么东西？是尿，尿尿，这个喝下去了，以后都就不敢喝酒，光那一杯的尿啊！哈、哦，因为我们乡下的尿桶一晃就好多天嘛，啊，那一直在那边在提炼呢、啊，啊，提炼了，我想。哦，后来化腰修嘞，啊，光那个在胃里面的喝进去，那个尿的臭味嘞，啊，好久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啊，去死，而且喝酒回来的撒的尿桶啊，那个水啊，那个尿呢，又有那个阿摩尼亚，反正都提炼的精华，啊，这是在这个瓶颈上。后来我说：“哎呀，你们搬走了，不要住在上面。我爸爸，啊，这是贫瘠，搬走了以后呢，才稳下来。这些孩子呢，就比较有贵人相接引啊。所以我们在岩石上建屋呢，我们最好不要啊。若是一些观光区的，
你在岩石上呢，

M 盘上建筑物也是主频，啊，也是没有生意可以做，也赚不了钱啊。沙漠建筑物呢，也是出平民，沙漠也是没有生气。你看我们很多河滩里面呢，为什么会出平民？沙漠呢，它整个沙漠它是一个反射光，光的反射。一反射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脑神经，我们就影响到我们的智慧。而眼睛是为火，沙漠也是火，火过剩了，就烧到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头，我们的智慧。啊，这个是很重要、很严重的问题。好，再来呢，啊，这个粪坑地上建筑物出病人，粪坑一定要注意。如果当猪舍，养殖场猪舍，你要盖的话，一定要挖了1、2、3、4池，挖掉，然后盐、米，还有我们用金子把它烧，把那个浊气拔掉，然后你再添新的土上去，再来盖，才不会有问题，不然出病人。在多年前呢，我们一位赖先生在台中的中山路，他来找，那时候我在台中嘛，他家里很不平安，每个人生病，都肾脏病，我就卜卦卜了住家，住家怎么下面有晦气？是四爻之下，在第一爻带破，来克就是有晦气。他说："老师啊，我们这原来的猪舍就盖起来，难怪全家吃药都伤肾。"我告诉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这边不要住，不然你就挖掉重盖。"他爸爸没有办法接受，他说："猪在那边住就不会生病，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猪啊，有道理哦。猪在那边这住，为什么不会生病？我们会生病啊？那等于说，我们现在大家出那个猪，地瓜叶的哈，大家吃了就不会生癌症嘛。所以现在这个地瓜叶一斤呢，就100块，现在很贵耶。你看哪一个猪有生癌症？是不是？大家吃这个地瓜叶就不会长癌嘛？但是我们没有用头脑想。猪嘞，最多一年嘛，那我们生癌症都几十年才癌症才来啊，猪开始就杀掉了嘛，他哪有机会生癌症？他爸爸说，猪在那边住，那都不会生病，为什么我们会生病？因为猪还不到一年，它就死翘翘了，哪里会生病？我告诉我们这赖先生回去跟他爸爸讲，爸爸有道理哦。猪还不到一年就杀掉了，当然不会生病。后来我重新挖掉了，再盖，挖了再盖就比较平稳下来。在4、5年前，我们一位在永靖的老先生70、80岁了，有一天呢，刚好我们老祖圣诞快到了。他就走到天坛，天坛刚好没有关，到天坛里面，他来，他说："你怎么招进来？"王禅老祖啊，给我灵感，说要来找你，我什么事？我来印证一件事情，告诉你一件事情。第一呢，他的弟弟的女儿 K 笑，K 笑印证了老师说，地仙。原来养猪的地方，如果盖房子起来，住在那边都会踢笑，没有错。他弟弟的女儿踢笑，笑啊嘞吼，不无法嘞，都一直怪做哥哥的旁边盖一栋，影响到他，他也拆了，照常笑不苟。后来有一天早上看到我台是在讲说，房子的新盖房子下面是猪舍，粪坑。的时候，盖房子上去住的人都会哭笑。他的弟弟的女儿就哭笑。后来叫他拆掉，哇，重新盖住了，
已经2个多月了，也没有起效，就一直好了起来。来报告这消息，来谢谢。第二呢，他们这个家族啊，家族是很大的家族，他在说十几年前啊，他的祖坟祖墓刚好那一年呢，四人吉尤愁刷当，年月日时先生哎。跟他们说，这藏的风水年月日时的山煞呢，那个戏耍刁天，戏耍刁天哦，那个会大富大贵。结果藏下去呢，一直死，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死啊，100家子100多个人死了30几个人，你看这么恐怖，不知道怎么办。哦，连他太太也是煞死的，煞死煞，他的煞呢？突然间，工作做一做，就心脏就停了。啊，家族里面车祸病，啊，这个100多左右嘞，死了30几个人，5年死了30几个人，是不是很恐怖？啊，所以我们以后呢，啊，山煞的年龄，我们绝对不能安葬。啊，比如说我们今年是申年。那煞蓝，这个是不是三煞就是四煞戏耍，戏耍，啊，那这煞蓝呢，坐南向北，坐南向北了，啊，忌，

是山上。结果那位先生他们呢，是4年4月4日4时，按照下去开始死人死一大堆，你看很可怜。啊，这个就是山煞，还有呢，那位先生呢，他就开始研究，为什么这个那么厉害？为这问题来问我，煞呢，它是游离电，乱流的电荷，乱流的电波，啊，包括我们的桌子，假设今年坐南向北，你安的生年是。第一厉害，这第二厉害，第三厉害，第四厉害。如果三煞呢，你搞错了，它有24年的排文，好，这个12年的排文，好，这个年日里有1年的排文，好，日呢，啊，马上到，所以我们选择日课呢，啊，我们教各位日课怎么去。预防怎么看？在以前，我一个同事的先生，他是做建筑师，在台北市。那一年呢是未年，啊未年呢，他就买了一栋房子。他原来是大楼是5楼，6楼又买了，他就把它开个电，开个打个洞，西边的打个洞。开个楼梯，向到楼上去，刚好那一年是三煞年，三煞年，啊，月也三煞，日也三煞，时当年三煞，啊，日本是建筑师，现在什么时代还迷信那个，啊，结果他把楼梯打开了，打开打上去，打到2楼啊，第三天。这建筑师突然间人手脚发软，没有力量，送到马偕医院3天死翘翘，死了莫名其妙。而且我们这个同事打电话给我，我说什么事？他先生为什么突然间就走了？身体很好，送到医院3天就走了。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修造？他将情形讲给我听。我说你们这个糊里糊涂，不要认为我是建筑师是现代人，而现代人而宇宙之间，他的真理永远是真理，现代人是你，所以无论任何一个人我们对修造我们都不能疏忽，都不能忽略，以前台中医院，台中医院呢，他们门呢有两个门。有两个门呢，往北的门我说那个门不要开了，往南的门开好了。那个院长说：“哎呦，我们医生怎么会可以去相信那个也不怎么？我的最起码借个理由，你那边随便把它敲敲几下，把它围起来，说这暂时施工，暂时出入，好。”他说：“爷爷在这边。有大楼，这边议会，这里有个门。我说你2个月到3个月嘞。”这个全部煞星都汇到这边，你把这一个修理嘛，我改起来从这边出入，那就好了嘛。院长一再的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嘞。没有多久嘞，开始很多灾难就到了，被判刑啦，怎么样啦，无中生有。后来等到申诉以后嘞，已经6年7年了啦。伤了多严重呢？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了什么时候天运煞在哪边，我们就需要避之，就不要从那边出入。像昨天呢，我要告诉各位的，往城门方你去出入的话，
就会过了。好，不然的话，我们再怎么样，很多事情呢，自己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啊，人是活的，事情这个物是死的，那么活着被物死的东西捉弄了，有时候我们的真是莫何奈何。像这个呢，啊，我们这里有煞，我们就不出入嘛。既然有，我们就从这边出入就好了嘛。等到发生了，说才要出入，来不及了，啊，已经是百年身，好，我们再来哈。粪坑上建屋，尤其呢，我们住家中间，化粪池在中间，有一位出行经漂的人，在嘉义，好，有一位家庭，啊，五个人三个孝，就是这个化粪池在屋子正中央，你看着很恐怖哦。那以后我们再讲，嘿，啊，再来啊。风水学有峦头与理气啊相互应用啊，峦头就我们所讲的山都讲过了啊，这个理气的悬空哀星，我们接着会讲悬空哀星是理气啊，在四四呢啊，峦头为体，理气为用，但是峦头以体为用，峦头就是一部电视机，峦头就是电视机，理气就是时间几点几分打开了电视。啊，节目就播出来，那叫做理气，啊，峦头就是形，峦头呢有形的物体，固定的物体，它在运行，在运转的，啊，那是为峦头，啊，和理气相互为用，啊，山龙，啊，那个藤曜出秀才，出啊这个状元人，啊，山头一定要活，山龙一定要活耀。啊，如果活跃的话，啊，这个是所有的人头脑特别的清醒。在台北县，在观音山，啊，观音山的风水葬在那里，大家都很发财。因为观音山的那个龙形，哦，那个龙形很漂亮，每一个三级线下来的这个起伏，龙腾虎跃，所以台北市啊，台北人住在台北的，啊，头脑比较清醒。风水葬在台北的比较清闲，在阳明山那边呢，丹凤朝阳，朝着那个淡水河的水河水来呢，也是特别的啊，水又有水，后面又

以前呢，我去看过一个好地理。一个疯子，早一二十二十几年前的啦，我叔父啊，他都在美国，刚好我们在美国，我们一个华人呢，在要葬他的祖先的风水，他的灵骨，原来他就选在这一边，选在这里，那我走到这里去，看到这一个祖先。一个很好的龙穴，我哎呀，这个龙穴，这祖先已经被葬走了。这个人真是真高，很有福气。那我那个地方就没有去看，就到这里来看这个，看这个嘞。我说这个风水这里不行，这杀手之外，在杀手的穴呢是仆人。是仆人，没有办法作为主人，这个祖先呢，那么如果在这里的话，你葬在这边，白虎回头，藏龙也是杀手虽然呢，你像这样的话，就白虎回头，人很凶。你这样来呢，虽然是龙回头呢，但是也都在杀手，这个仆人，这个臣的位，臣位，这个臣位。就是这些，我这进去看了，哇，老谢就是姓宋，宋某某，我说哎呀，这个人真高，我就问了那些管理员，管理员说这个啦，宋某某将军的，这个风水，是不是一个大陆人点的？对对，湖南人来点的。这个是不是讲话声音很重的声？对对对对，是不是唐正义？对，唐正义点的。那你怎么知道唐正义点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法门，是我们的师公。那正式当中，所以。当然，等了以后，一直的，他这里一直发达，一直发达，从一个小小的秘书呢，一直他的，现在某一个党的主席，某个党的主席，上上次要政党轮替选举的时候，另外一位的他的祖坟就在这里，在祖坟在这里，另外那一位祖坟在这边。若是当时呢，政党轮替要在那个以这个为主的时候，以这个为主的话，以这个为辅的话，那就100%就过去了。结果，颠倒，颠倒了。大家大陆一些的风水大师来做一些文章，大做文章找出名，我说都糊涂蛋，把这个风水颠倒看。真正的风水是在这里，真正风水在这里，这是客为仆，这为主，为真主真主。若是当时以这个为主的话，这政党轮替了，这一次又轮替了。那么你以这个为主呢？以这个为客呢？政党你永远轮替不了。你看多妙！这个是丹凤朝阳，阳明山这个三只起伏，好像一只凤在飞，这样的头在上去，很漂亮，丹凤朝阳。所以各位我们这个祖先的风水，和这个地灵人杰，合天运。和时运都有很大的关联。

若是下一次要在参与政治选举等等呢，如果再保持原来的方式，还是完蛋。哈哈，哦，这可以直截了当的人来断定，

三超案出文人笔架三，我们或者笔架呢，跨了笔架三，好，那我们就会出文人。笔架三呢，不能跨在左边，笔架三要在右边和前面，好。

可以正对，啊，也可以斜对，画笔，画笔，好，那这边不可用。画笔没有这样画笔，没有这样画笔的，正画，好啊，这个右画，这笔架山啊，这个可，这可，这不行，啊，所以笔架山呢，啊，我们看到，哎呀，笔架山，那么笔架山既然出来了，你要去找周围，要是地，也许在这边，在这边正画，斜会在这边，也许会在这边。啊，你右跨，啊，在这边呢，你必须要找到这边来正跨，不可找这里斜跨，这就不对了，这就对，啊，所以笔架山的应用呢，啊，我们知道了，才不会啊颠倒坐，啊，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啊。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九九护国释灾法会，下座上中华民族万圣众生众灵，还有咱862位的天主帝王圣灵，啊，咱各圣当中历代祖先求贤之祖，啊，万圣祭祖、各父第几祖、三界万灵将等。啊，咱继续来讲解啊，《贵国先师天德经》啊，天之德，人之德。地之德，本来三才是一气，一以贯之。但是呢，咱人之德啊，往往要修到天之德啊，爱真大的耐力，嘛爱真大的智慧，嘛爱经过。

真大的磨练甲考验。所以天德为大，人中人德嘛是大，地之德嘛是大，本来是无缺憾。可惜咱人诶魔障有够多，所以咱往往咱烦恼咧，会将真济哈脑海内所想诶烦恼咧，目睭所看咧，鼻仔所闻到诶，身躯所感觉咧，种种诶烦恼会将咱光明诶一面咱障碍砍掉去啊！所以咱要讲得到光明啊，得到心诶和谐。确实爱非常当大的精神啦、啊。好，咱继续过来看《天德经》，甲咱开始。啊，人应尊天，敬天，顺天，合天，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天之德，名天德，名天德。那么，咱人爱顺天，爱合天。合天意，在社会、在世间，那么合国家的法令，嘛就叫做合天，嘛叫做合天。啊，咱叫做祭天，祭天就是依照天的法则，那每个人啊，自己拟定一个光明的人生的步调，成功的方式为祭天，祭天。那了解天之意，天之功德。天是光明，咱自己咧爱自我约束，咱学习光明的想法，光明的心个念头，名为祭天啊，祭道的天。啊，过来咧，通天，通天，那么通天呢是无简单，咱咧将天咧放喺咱心肝内，通天就是咱心灵的光明，咱心内想咧。哈是光明的世界，心内想是一片的光明，无惹无杂。一个呢，咱莫搞生气，咱来搞生气的人呢，咱要祭天要通天是真困难，尤其要通天，通这个天呐、啊，就是咱将天放在心肝内，哈，将所有的光明放在心肝内，因为咱的心啊，咱的生命大无其外。世无其来啊！咱若了解安尼时啊，咱上所有诶代志放伫心肝内，将光明放伫心肝内。每个代志伫想，咱拢是对光明去想，才有法度去达到通天通天，过来打天。好，咱有法度将是光明诶拢放伫心肝内，咱无着咧恨一个人。你若去恨一个人诶？哈，你就比在天中间一个沙粒啊！尔，那么咱会当包容着众生的过错，包容着众生的一切的不满，包容众生的哈烦恼，那么咱叫做达天。尤其呢，咱现在要做执政的人，要做执政的，伊心灵呢，应该将所有的呢，百姓众生呢，看作家己身体内的一粒细胞。咱袂使咧讲，我内底这肝毋是我的，啊肝你啊等一边，啊是胃等一边，又只等一边，这拢不对，这拢是咱身体上内底拢本身家己的。所以咱一个执政的人啊，你爱有天公之雅量，爱有天公之这个大智慧，将众生拢看作家己的，无甲看作别人的。可惜现在咱人伫世间呐。啊，因为政治的利害关系咧，将所有人咧，你个看到别人，拢唔是你的，那安尼心中就想下去啊，无可能我到祭天，我到是敬天，我到尊天，我到顺天，嘛我到合天，那么更加个我到祭天，更加我到通天，我到通天的时，你那我到达天呢？那么天者，玉皇大帝，天公。咱只好达到天公的雅量。你看，咱天公呢，那天公生日的时啊，咱无论好人歹人，未失去的种种呢，咱一定真虔诚用香花鼓，好来礼敬着咱的天公，礼敬着祖先，

0: 间的祝福。所以，咱心灵啊，光明者，咱即是咱的天公的心啊啦。咱心灵啊，黑暗刻意者，咱就是凡夫之心咯啦，凡夫的心。啊，世间的政治啊，因因万万，迄是因为个人的业力，个人因缘和合，所以造成真的不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点30分，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真济怨叹，真济怨妒，我都去互相相谅解，我都互相相关怀，我都互相来相疼惜。那么我都相疼惜时，若是一个人身为一个一个领导者的阶层的时，伊就无资格作为领导的人啊。所以，咱心爱像天空是伟大，像天空这样的慈悲伟大啊！迷失的人啊，咱天空玉皇大帝啦，继续用光明照予咱迷失的人，会当找到家己的本性，然后向前行，向前行。若是一个人，伊迷失去，佮继续迷失，伊无心量，无这个天这样大，无光明的想法的时，伊的黑暗愈来愈深。但是咱天公伊嘛真慈悲，想尽办法要引导咱大众会当向光明去行。这是咱的天公之心，天公之心达天奉圣天，咱人定胜天。人定胜天这句话实无合理。咱一个人若是无了解天的真理，无了解光明的真理，无了解慈悲、博爱、大爱之心的真理的时啊，你要胜天是无可能。因为咱永远要伫天伫遮伫出出入入，伫遮伫人生接受各种的磨难，各种做各种的业障的拖磨的时啊。咱敢若恨，敢若怨，敢若不满，怨着政府，怨着天，怨地，怨老爸，等等会怨的是造成咱心灵上的黑暗起来。咱哪可能升天呢？升这天本来就是光明嘛，天本来就无黑暗的嘛。那么人定升天，那么恁爱一定有这个耐力，依照善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事。咱才有可能来升天，那无可能升天。咱真济开发三宝地的众生，因为用我人定升天，要一支山甲路甲平，结果你路平以后呢，水土保持灾难到位啊，那么哪有可能人定升天，祸害大自然啊？你爱受着天谴呢，受着天谴啊！高位升天、合天、达天、同天、尊天、离天、敬天、顺天、合天等等呢，咱一定爱升尊。

0: 天，敬天、顺天、合天，哦，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呀，这点非常之重要。咱来了解上面顶这真理的是，就天之德、明天德，这以上的天之德，哦，天之功德，名为天德。那么，请问当今有啥人，我在做干呢？我要做，要欠一大钱，欠一大钱，有够长，有够长，我要来讨下罗拉索，嘛是爱努力啊，爱努力。虽然咱但离开天，要一站足长足长的距离，但是咱会使将所有的光明呢，咱心内所想拢是光明，心内所想拢是光明的，莫想害人啦，莫骗人啦，莫怪人啦，莫讲恶业啦，莫想着讲侮辱啦，等等。啊，莫讲抹黑啦，咱拢爱在观念的是，你才有法度撼天变大，撼天变大。那无只，要想讲我会飞天创地，迄是骗人的啦。咱真济啊，信徒弟子伊修行的过程中间，一个老师，我即摆用飞天，我用天咧，就比啥较大。我你会当飞天的时，你就要伫天内面啦。你无了解啥是天？我天有啥？天足大嘞啊，几丈天啊？错去啊！天明几丈天？光明的世界为天，光明的世界为天。咱力行啊，光明的心念，时时以光明的心念想法去做的事啊，那叫做天德啊，天之德啊。各位，咱拢做会到；各位是菩萨，你是拢做会到；各位三界万灵，咱嘛做会到。虽然三界万灵，咱无这实体，但是咱有这个念，有这个心跟念，永远是存在。咱能够的，咱的心呢，像天遐的大，像太阳遐的光明，一时啊，咱就三千大千世界光明在咱的心中。咱每个人即时，我都达到现得之境界了啦。好，咱再来看经文。天德者，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欲达天德，必尊玉帝、玉帝之德。玉帝之德，是为三三天王之德，三三皆赞之德呀。也名三三法门，三十三个法门。这点讲起来是真正妙的一段经文。好啦，三足天德。天德下无量光明，普照三千世界，普照大千世界。天德，咱的念头，时时咱的思想，拢像太阳安尼，时时予人希望，时时予人有明仔的一天，时时予人生命充满着活力。这叫做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好，咱一个人伫世间，咱唔通为了咱一句话，互人剃刀，互人对人生嘅无信心，互人对咱无信心，互人对伊嘅整个社会周围嘅人无信心嘅时，咱即是损德，唔是天德了啦。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上身，
1: 离开，
0: 离开，
1: 离开。
2: 破一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天德者，就是咱和每个人亲戚朋友，因人生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希望，这就是天德之德啊！哦，要达天德啊，必尊玉帝之德，玉皇在地，天公之德，天公之德无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贫富贵贱。喜怒哀乐啊，这十二个因缘，哈、啊，一切的十六个因缘，等等嘞，伊拢是适合大众、适合咱人，拢有一个重新启发人生的希望，是为天公之德，天公之爱心，天公之心啊。有的人讲，哎呦，有雷公讲。雷公一将人唔捌讲到咱众生，拢是家己的祖先来责备家己的子孙，拢是咱家的护法神来责备咱这个人，咱的守护神来给咱责备。所以天公一直拢是光明和大众，拢是路途和大众，好光明的路途。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净土，和众生有所依偎。那么咱大众呢，有当时要做逆天、逆地的事啊，逆悲，吼、哦，逆众生、逆社会的危害社会呢。这个所有的所受的业报呢，是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祖先未当放只子孙啊，继续危害社会，所以祖先。咱的祖先来修习道，咱才合理合道的众生。因为咱一个人合理合道的时啊，祖先尾啊嘛会当一个坠落的黑暗的地界啊。所以祖先呐，未堪去和咱历代祖先多生的父母。因为咱一个人合道，尾啊嘞有一天结束的时，规个拢坠落黑暗的地界。未堪的，所以祖先呢开会呢，结果呢想尽办法将子孙啊，这里糊涂、糊里糊涂冻掉的，甚至灾难、厄运、雷公、卡死、半死、杀死、地死、妖死、毒死等等的，坏十个坏死，十种的坏死是咱自己的祖先、修祖先，咱的祖先唔放咱去的。所以各位啊，唔通将所有一切罪过，吼讲做天公也无慈悲，天公一直向这个光明，把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照耀给咱的祖先，照耀给咱的祖先看，照耀祖先来的一条路来行。所以咱的祖先呢，了解到哈、啊、这个光明的世界的时啊，啊看了自己的子孙啊，这样的飞雷，这样的糊涂嘞。好，所以开始急急二六年，把你冻掉去，事业未顺，好，欢迎顶顶一切教育。最近有人问我讲，老师啊，祖先是爱敬爱孙，对啊，爱敬爱孙。那么，若是一个好一个人，好里好多的点落去时啊，你会甲救助，好，甲救的人的祖先，哈，全部甲拖落地下的时，因为你一个人会拖落地下咧，所以祖先伊无来冻未杀你啊。那么这样也来给它冻掉，要冻掉我都冻，我要让你未顺未顺个彻底，未顺个彻底时才阁爬起来，甲五了。啊，我呢未甲五时就紧来踹倒来，哦，变成各种的欢喜，各种的欢喜呢，了是伊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祖先呢都免去承担着这罪业，啊，这即是真理啊。这是真理，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哈、啊，咱会记哩，咱会记哩，哈、啊，各位同这个座上的呢，连座上的各姓历代祖先当中九贤七祖，啊，若是咱当着恁的子子孙孙迷失糊涂的时啊，速速予因会当觉醒，哈、啊，咱嘛爱像天公的慈悲的伟大，将这个光明呢，哈、啊，放予恁的子子孙。

本尊，和你心灵上的光明，心灵上会看到本性。那安尼是啊，你即是功德无量，也是天德之功德啊啦。哈、啊，所以各位同修，哈、啊，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啊，哈、啊，咱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嘛是真多，但是不如意的代志啊，咱只有一条路，反省忏悔尔，反省忏悔。咱每个人有一件病出来，有种重要的问题出来，身体上的特点出来，这拢是祖先在甲咱提醒。啊，祖先在咧提醒咱糊里糊涂的事啊，所以有诶会对脚断、手断，哈、啊，都会艰苦，都会艰苦，头壳疼，目睭如、目睭落、目睭青面，哈、啊，各种的病到咧，这拢是祖先在甲咱提醒啊。咱要改掉这个病，可能只有忏悔，时时忏悔，24小时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将心意以己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啊！咱只有忏悔，才会当将你的业障背个离离离。那无呢？要背你是有啊，妙有难离啊！啊，所以天德者，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欲得天德，必尊欲地之德。欲地之德，是为三三天王之德。欲地一德，玉皇大帝一德是啥？33天王之德。咱这部天德经，特别讲33天，33天有33个天王，33个天王因修行正果有因的妙法，好因的真理，也是故意啊，这一项来修持，咱嘛我都达到33天的天王的境界。有个人讲老师啊，我要幸福较紧啊，我不爱做天王。你若无到天龙，你就无机会到菩萨的境界去。无到天菩萨的境界，就无到无机会成佛啦。那么，请问一步登天，哪有可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希望各位实修日常生活，多做善事，心灵都开发着光明的想法，光明的心量。那么，聊聊阴天，想尽办法要害人。每人要甲人抹黑，想尽办法咧，要骗人、怪人，等等咧，这拢毋是欲地之心法啦，嘛咪天公之心法。所以欲地之德啊，33天王之德，33天，33救的顺良啊，顺良之德啊，啊，33戒赞之德呀、啊，好、哦，夜明33法门。三三法门啊，各位同修，妙法难闻。咱后节咧继续来讲讲解着33天王，哈，33天，33天就33个妙法，33个妙法咧，就是咱每个人成就要达到菩萨以上境界，好，要达到佛的境界必经之路。你无经过这条路咧？无经过这个所在呢，你要达到什么境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那是空虚梦想啊！所以各位是方是利心，那么修行正果者，一定爱依照33天王的圣座的圣法啊，33天王的妙法圣法，咱依法力行于实践日常生活中啊。咱即时，我都成就33天王，达到菩萨佛的境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卫心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达。

0: 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埤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正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叔，我要再拜你，我要道道地地很诚心的当你的徒弟喽。我说你们共产党哦，讲话都不算话的呢，还要叔，我这样我不代表共产党，我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儿女、三族儿女哎。哦，你不要这样讲，这样我会很难过的了。好了。啊，那就有台商啊，在那边为追根溯源，化解中华民族三族儿女恩恩怨怨，也来化解当下我们连坐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和3762大小战争的恩恩怨怨，用宗教的法仪。所以，我把这件事办好了，这是风水的妙法，是磁场，而不是呢我们所说的，哎呦，怪力乱神的、啊，那里有什么神，那里有什么神，胡说八道。啊，神归神，灵归灵，鬼归鬼。哦，那风水学，山河大地的平衡法则。所以这么多年来，啊，我研究易经风水学已经40年了吧，啊，这么多年来，我的正道不得了，太多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我们禅机山仙佛寺有多少穴呢？包括我这里做了这里一个穴以外，我们总共有18穴，18个穴。点出10个穴，我们都有建筑物了，还有8个穴，8个穴在禅机山宣佛寺。我一直在。

灯，我里面我有买十块钱的，买很深下去哦。啊，若是有一天有学生弟子，啊，你们把我点到一穴里面挖下去一块钱，挖到了那个洞，插下去插到了，我整个长期山仙佛寺全部双手送给你，而且不一分钱都不要，啊，都送给你去法脉传承。那师父想一想，我一直在等呢。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我希望你们有空啊，多多看看嘛。能找到了，我就把仙佛寺，双手捧给你们，还会向你点，跟你顶礼三顶礼耶。啊，因为你是中华文化道统法脉传承者嘛，我当然要跟你顶礼啊，不然我现在71岁了嘛。啊，这个节目明年播出就72岁嘛。哦，还在活下去，还有多少年，很难讲啊。那我不赶快找，哦，一些修行很好的弟子们呐，好，能够法脉传承。好，那我们继续再下去哦。啊，变为鬼神。怪力乱神之妖言惑众邪说啊，所以我们要有依据，有科学观，有物理学观，磁场学什么学都要啊，不是妖言惑众，不要像现在社会游戏人间的我们一些地理师啊，哦，妖言惑众啊，游戏人间啊，哦，这个哎呀，这众生没有那本钱让你游戏耶，哦，你不要随便说一说，让众生火种，那也不好啊。那再来，世间实施时代的老师啊，啊，那么天人不可知啦，世间实施天人不可不知啦，不可不知应该怎样啦？嘿，好，啊，这个鬼谷先师又云，又开始了。啊，医术这个学医不精啊，医死一个人而已啊，啊，学风水不精，医死一个族，一家族，很恐怖哎。哦，那又云学道有成才是大慈大悲，至于学风水不精，会医死一个家族，在朝10年了嘛。有一次王禅老祖圣诞的时候，我在天坛，啊，有一位在彰化县姓吴的老先生，啊，走嘞，我天坛没有关，进入天坛拜老祖。哦，非常慈悲的，他就拜了主完了之后，他哎呀，老师哦，我请教你，我您来的原因讲给我听。先从他的弟弟，逗女儿，神经病，神经病。哦，弟弟说他，盖了房子，影响到他。弟弟的女儿神经病了，既然这样的话，他就去啊，他弟弟呢去问神，啊，问地理师，都说这哥哥的房子啊盖了害了他的女儿神经病，他就拆了，啊，那还是照常。精神在神经病大声小声还是没有效，啊，在有一天，啊，早上他很早去种田，还去种菜园，啊，这心里很乱的，种我做不下，哎呀，甩着赶快回家。他很早去种田嘛，啊，电视打开，
刚好台是我们易经风水面。

0: 官，好，看到我在讲黄子勋盖的下面化粪池 recycle 啊，或是租舍很肮脏的地点直接盖起来的时候，住在里面的会神经病，会神经病，吼，他就看到很高兴，就告诉他的弟弟，将情形讲给他弟弟听，而他弟弟呢，就很快的好了，叫他的女儿，现在只是其他地方住，就把那一间拆掉了。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啊，拆掉了，里面按照我教的方法，挖了三四尺深，然后用寿金卡节的来修修呢，把气拔掉，啊，然后用盐、十斤米，哦，也差不多用了几斤的米一起下去撒进，然后添新的橘皮料石子。啊，再盖起来，哎，他的女儿进去住好了，哦，他就很感动，要来感恩老祖啊，就在古龙说，啊，他的祖先的风水，以前他的伯伯，啊，他的伯伯嘞，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大师的，学道三年派的大师，啊，就将他的祖先，祖先安葬在八卦山圆岭的地方，那是卯山有相，啊，那时候呢，选择日子，地理是要让他伯伯家族大发。所以这卯山有相，选几年四年四月四日四时，这煞东，哦，它的四柱朝天。花财，我在山上嘞，我这叫四脚朝天，不是四柱朝天，细开窍就听。所以他葬下去的时候，他家族一直死，族内的人一直死了四十几个人，他是大家族嘛。啊，十二个八卦那一天来的那个吴先生，他的太太也死了，莫名其妙就死了，都是莫名其妙就死了。哦，他就很紧张，去请问神，问到关圣帝君，关圣帝君呢，就降机来讲，你风水三煞。你为这时钟三煞一转会绝，你再不拿起来会绝。哦，我们这一些吴先生啊，回去就我都啊掏光起来了，偷偷把它拿起来了，才稳下来。不然他家的丧事坛从来没有停，很恐怖哎。所以一死一人。那我们各位同学，我们不是要各位当地理师，也要各位当地理师，当自家的地理师，自己家，你懂了，你就不会受到这个莫名其妙的灾难嘛，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呐、啊，然后帮助他人嘛，老祖的目的是这样啊，要各位学了，像今年，巳酉丑。癸巳年煞东，我们因为这一个南部的师姐，工厂呢坐东向西，后面要盖修造，跟老公讲，老公就不信，一挖下去了，拆了，他儿子马上很快的不泼了。送到医院里面，差点无救。后来圆理法师还告诉他，问我怎么办，告诉他解除这个方法，才勉为其难救起来了，救起来了，那还要继续动啊， 好了，算好了，他这个儿子啊，又要到大陆去自己的工厂，结果又发生问题来了，走路不平衡，儿子是长男，卯山有相是长男，灾难又来了。所以前几天呢、啊，就很紧张。在南部的医师要帮他开刀，怎么样？很紧张。哦，我们原理法师帮他卜一个卦。医生缘分不是在南部，而是在北方，所以我说你到荣总医院，天帝在那里，我想就会平安下来了啦。所以我们学到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呢。所以你学不好，伤了一个家族，甚至还更大呢，甚至更多的家族。比如我们工厂，若是你风水错了，工厂经营不下去了，亏了很多钱，所有亲朋好友被你拖累了。员工没有工作可以做了，天下不是大乱吗？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所以心里很急的，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一生一时也是一个人而已呀，但是呢，风水学你学不好，一时一个家人，相对的，你做好了。你一个家族都平安以外，可以帮助更多的家族，甚至让社会安定下来。又如六七年前嘛，台湾有一个大企业家，在大陆深圳一个大造镇，工厂很大，台湾大陆都有。4年亏了160几亿，那再下去呢，差不多要完蛋了。公司处于非常艰困的情况之下呢，但刚好遇到我们的法师，他们的重要干部呢，拜托来求老祖来老祖荫杯，那好，我就去看喽。我到工厂一看呢，他工厂说有20几万个员工啊。哦，那想到20几万个员工，万一公司倒了，问题那就可大了。社会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呀。那董事长也非常慈悲嘛，他有在学佛护持道场啊，他就我去了也很谦卑了，师傅。一切尽在不言中，只有求了师父帮帮忙。看在这么多的员工的份上呢，能安定，我好了，我知道。我这走了一下子，前门后门看一下，哎呀，后门北方，后门轰掉，开前门，好得不得了。走前门，轰后门就好了，那么简单哦。对呀，不然要多复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这个还没去以前，他公司也请了三位地理师，那帮他协助公司的成长，三位地理师都非常优秀，很慈悲的，常住在公司，受公司的请示。才有这么大的企业，20几万的员工。那么碰到这个瓶颈了，他们的地理师非常谦虚，一起来到宣佛寺，中午一起吃饭。他哎呀，师傅，另外一面我们没有看到的，请你就慈悲帮帮忙。我所看到，我懂了，已经辅佐到现在来。好了，大家都是为众生服务嘛，希望众生能平安呐，天下的安定的天命，大家共同的，不分你我，我们就去了，才告诉他说，北门封，开南门就好了。那一开，后门第二天就封掉了，气起来了，左前门，还不到4年，差不多3年过没有多久嘞。有一天那一年是春节，我每年春节呢在宣佛寺都有写墨宝送给大家嘛，他也就来了，他们的处长公关处长呢来了，哎呀师父谢谢，我们今年第3年过了第4年，我们的债务160几亿可以全部还清，你看4年亏160几亿，3年多回过来等4年又可以赚160几亿，但是也打平而已耶。这也是一个族耶，大家族耶，害死不是只有生命而已，害死这个事业企业崩盘等等，而又有如中华航空公司，在以前每4年一次劫难，前交通部长啊非常慈悲，哎呀，澎湖的灾难来的时候，才部长了，我排除人家对我的误解，还是请师父帮忙，那我就到总公司南京东路那里，我说这门错了，4个门，生老病死，4个门，那么门开在龙边错了。那么有煞气来，那么你开这个前面的南京东路跟旁边好像是虎眼街什么街呢，交叉口门我画好，你从这里开始华航开始会平安。

因为里面的格局啊，那平安哦，接下来现在很平安哦。那后来桃园华航园区那个三角形的地形要设计，国家要他拿起来啊，董事长当时我为董事长，他很有远见，他哎师傅，我们平安呢必定有道理，必须请老祖好帮我们规划华航园区啊，那规划了形状像飞机型的大世界最大的飞机啊，华航园区现在华航都很平安，所以风水对了，大家头脑很清醒啊，眼睛眼观心情心理眼都很平静很和谐，所以平安了嘛。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谈那么大的格局，谈自己家庭小小的小格局，风水学就不可不注意呀、啊。所以老祖开示呢，啊，学医不精呢，啊，医是一个家族，幼言学道，好、啊、有成才是大慈大悲啦。那么学易经风水学，你学好了就学到嘛，可以帮助很多人，大慈才是大慈大悲的啦。啊啊，又云这个学法者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不造诸业啦。好，也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所以风水学无上妙法，所以我们大家来开这个班学这个道，我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金重现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辛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造作动土，修造池塘、仓库、牛羊栏圈，入宅婚姻开张出行大吉。三煞在东方，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

0: 一信中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元运法师，从他的法号上面看出来，哎，跟音乐有关系。那我们先来欢迎元运法师。
1: 好，洪师姐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我是许瑞清啊，师父师号元运。那么我在目前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台中道场的教室担任初级班的课程，以及正期班的啊授课那个导师哈、哦、啊。我目前在最近就是8月8号啊会开始又新的一个初级班的授课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啊，一起学易经用易经。
0: 是的，是的，今天非常欢迎老师能够我们再一次的在节目的时间里面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您的学修经验呢、哦。那尤其是每一位法师其实各自都有自己的学习专长，那老师您的部分是音乐，也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宗门里面有好多好多圣歌的作品。那老师的家庭也是一个音乐的世家，是我在音乐界的一个前辈。今天非常感谢老师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尽量的把您的这些丰富的经历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啊。那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的这本圣歌集好吗？
1: 哦，这个
0: 对
1: 啊、哦、这个哦，其中一本这个啊就是这样。
0: 是的，哇，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本法宝丛书，里面全部通通都是我们有关的维新圣教的圣歌。那我们今天就请老师一一的来我们介绍好吗？
1: 我的数学不太好，民国81年结缘、
0: 啊、是
1: 啊，现在已经岁月如梭112年了、所以30几年的岁月
0: 是、
1: 就是这样来的。
0: 是
1: 啊，当初会编这个一些啊，我们宗门特有的这些宗教歌曲啊，一个是来自于我的授课责任，因为我刚前面有提到过，从第一天认识师父，师父很客气的啊，互相了解之后，他知道我在音乐上面有一些兴趣。

0: 去跟专长，所以他就交付我一个责任啊，一方面邀我来听他授课，啊，那时候是易经风水的第一届开始授课，啊，来听课。可是如果是整天课程的时候，他说下午的第一节课，大家正那个睡意很来打扰的时候，
1: 是，
0: 我一定要下去先教唱歌，啊。不管是叫醒大家还是催眠大家啦，反正就是我要先去下去上课啊。一开始我接受这个责任，授课责任之后，我是收集很多佛教界的很多曲子来教哦。后来呢，我慢慢发现，师父的教义除了佛教界有涵盖更广的部分。哦，有更自己的一个很独特的看法，因此我就慢慢把我们的唯心圣教以前没有成立唯心圣教，唯心宗自己本身的宗教的还有那个教义的精神，把它融合起来和歌唱做融合，而且。早年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师父是一个从我常常讲是我的职业上的毛病，因为我当了20几年的老师，那我又受过比较所谓严格的师资训练，我曾经读师专5年，在那里面有教育学程的基本课程，哦，师资的训练。后来又去读师大，师大那时候的训练师资也跟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只有简单的学分，师专以前是住校去培养一个师资人格，他的特质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晚上可以回家，其余都一定住校，大家一起来培养那一种特质人格特质啊，所以。后来我发现，用我的角度去看师父，几乎是五欲并重，哪五欲？德、智、体、群、美。那德，师父会讲经，佛戒、佛经里边告诉你的修为啊。智，他说唯有仰赖至圣王禅老祖在易经风水学上面的诠释，你才能够打开你的智慧。德智体，那时候我们第一届师父到现在也常常回忆故事。他以前体能很好，所以这些同学要跟着他什么爬山去看，还有把仙佛寺披荆斩棘，把那些原来的柳丁啦、荔枝啦那些果树全部砍掉拉下来。一天里头就像他如果做这个，他会讲百丈禅师说什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先做完才吃饭。好，所以大家体能上要注意，德智体群。那我们一起在做法会的时候，当然发挥最大功能。美玉呢，我可能相信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师父另外一层面。当然，你现在都还可以看到师父书法的功夫，但是师父以前连弥陀讲堂外面的。壁报板、海报板都是他自己做，他可以做很美的、很庄严的那个壁报，哦，所以我以前当老师，国小、国中老师那个都做过，所以我很赞叹，师父是一个完整的德智体群美人格，所以我现在训勉大家说，文公尺不是拿来量几尺几寸就是文公。你看门为什么不像我们家里头的浴室的门，都只有用那个什么塑钢板来做一做就好？你必须用木头啦，用其他的材质，然后加以凹凹凸凸美化。文工之后还是要美化，人需要在美里头生存生活。所以我很赞叹师傅的五育并重，尤其美育的功夫。那师傅也提过，他以前在。更年轻的时候是蓝天义工队里边的小喇叭的吹手，
1: 是的，
0: 所以
1: 双配，
0: 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师父

0: 真的是一个人身上完美的人格的训练啊，人才的训练，所以我也拿这里来自勉。因此，就这样的动机，我尽量把我们的教义呢啊拿来师父的训勉，拿来就变成这些曲子，好让我授课的一个责任上来使用。这是编这一本圣歌集当初的一个动机。
1: 是
0: 跟大家分享。
1: 是感谢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现在就一首一首的圣歌，我们有挑选几首都是非常深具代表性的，尤其是第一首这个王禅老祖赞记，这个是在宗门里面的贤士同修大家一定都会唱的，那没有进入宗门的这些善信大众呢也一定有听过的这个王禅老祖赞记。我想老师来跟他介绍一下他的背景渊源好吗？
0: 当第一天啊，师父就用他，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师父以前都有那个稿纸一样的，上面只有简单的十行这样子，他就会写，把稿纸就是这个战绩写完了交给我，你回去谱曲，惶诚惶恐。当然我过去的是从自己学唱歌的经历啦，我自己学器乐的经历啊，把这几个才17、28个字要把它谱成曲，也可以啊。但是一开始的思维当然不会这么样子啊，谱了几次我真的有挫败过，谱了以后给师父，师父说这样不好，只有说这样不好，拿回家。后来一次两次不好以后，就变成那28个字，我几乎每天都在朗诵，从刷牙一直躺到床上还没有睡觉，我也必须想。后来我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各位可能很熟的，我们常常讲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欢乐歌。滴滴答答答，那个旋律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可是到现在朗朗上口。还有呢，念故乡，滴答答，滴滴答，它的音程也是这么单纯。
1: 是的。
0: 还有老老少少的那个欧洲的童谣《小星星》，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从这三首曲子给我一个开悟，哎呀，真正好的旋律要流传千古的时候，不需要太繁复，旋律一定要单纯，结构要清晰，要让大家朗朗上口，好吧？终于好吧，就这样子。我还记得呢，这个曲子后来完成的结构真的是早上起来，
1: 是
0: 一边刷牙一边想。想完了以后赶快，不能吃早餐，写完了而且自己去唱一遍录起来，赶快赶快跑到仙博士给师父，老师父你听，这样可以吗？最大的奖赏只有一个字，很好。
1: 对，
0: 那就完成了这一首歌。刚才上一首曲子那个王禅老祖赞记，其实还有一个小秘密啦。各位有没有去听到那一首歌的哲理啦？因为进入宗门以后，你会学到有一句我们宗门的一句：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视得阴阳绝，何愁大地不相逢。如果你用心去体会王禅老祖赞记，中间有一点点哲理啦。第一句谱调是这样子的，咪嗦拉嗦咪瑞咪，是不是又回到咪？它转了一圈，
1: 是
0: 瑞咪嗦咪瑞哆瑞，又转了一圈，是不是跟复合刚才那两句？阴从左边转转转，阳从右边转转通，反正就是要这样转啊。
1: 是
0: 拉哆瑞咪嗦嗦拉，是不是？当你把 A 点跟 B 点就是占卜的。过去跟未来也好 ，A 点跟 B 点，你跟他之间找到中心点，拉到最高，你才能看到前因后果。 所以拉哆来咪嗦嗦拉，哆哆拉嗦咪来哆，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自己知道我在唱什么，可是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感受唱这个，所以有人只是把歌这样套进来。
2: 禅机山维清圣教易经大学官网 yju.tw 已经正式上线，所有易经风水相关资讯、开课讯息皆可上网查询，欢迎显示同修善加利用。

0: 好，话说回来，黄蚕老鼠战记以外，还有鬼谷仙师战。
1: 是，
0: 我谱这个曲调完全以类似中国的戏曲唱腔也好，中国的古老歌词的吟诵也好，去参酌它。那么啊，大家都知道他的歌词写的是说，我嘛也不记得呢。
1: 鬼谷仙师战，
0: 鬼谷仙师战，我们是说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
1: 是
0: 凡尘丝雨露，苦海静波涛，
1: 啊，
0: 降福垂恩大，消灾化劫多，仙班明助泪。就是不辞劳。那么这八句话里头，对我们学音乐的 人来讲，其实它很妙，这个词就很美。因为一开始就是
1: 云梦青山上
0: 是写景的。
1: 对，
0: 云梦青山上，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已经写把那个景，巍巍道气高是写情的。所以在音乐的工作者大概都知道，如果在曲歌词上分作写景是外在，写情是内在的。那么写这个曲子之前，当然我有我的背景，譬如说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赤壁赋，不晓得你有没有还想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你看那字字句句词词都是景物，而且都让你触景什么生情啊。这个触景生情四个字，就是师父讲的以物引物的禅。
1: 好，
0: 所以当我们在讲的这一个我们说的云梦青山上一个景，巍巍道气高，来自我内心的一个知道，我必须要有充分的内涵修为，一直培养到我的正气，然后我还要立下宏愿，怎么办？向老祖看齐，凡尘什么
1: 是雨露，
0: 利益众生，苦海尽波涛，你看那个愿力之大，哦，所以这个整个曲子可以从各位听到我在念它的时候，我的内心并不是像一般我们念其他的书本那样的平静，因为我有感触，然后我就借着它来写，写完了以后，我记得。也演出在我们的那个鬼谷学术成立研究会，在林口大会场演出过啊。事后呢，我跟着师父到云梦山，结果师父就告诉我第一句话：“哎呀，云梦山在我们的八卦城下面有一个号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校的地址，就是说啊，他们在那里成立一个类似武术学校。”因为中国以前的军事是借助武术开始发展的啊，那里有个武术学校，竟然听到山顶上在唱鬼谷仙。

0: 之战，就跟我们要这个曲子，说当他们在学校里面武术表演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曲子来配合，那你就知道师傅的度量一定是好，也拿去用，不会像我们现在人，哎，有没有版权费？不会有这一种，所以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的描述能够得到人家的共鸣跟认同，让我感觉到哈，师傅后来跟我谈音乐的时候，大部分是他没有讲很多，但是我可以体会，他真的跟我以前在学校当中的听音乐要从哪里美学下手，要从音乐结构下手，要从音准下手，音乐的三段真美善去下手，可是似乎好像没有，他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用心听音乐，这是我的感触啊。他没有跟我交换很多，但是我从他的听完每一次跟我跟他，对我来讲叫做交作业哦，祭祖之前要表演的曲子，或者音乐会之前啊，把曲子拿给师傅听，让师傅听的那种态度，跟他啊简单的两句评语，我觉得他是用心。后来啊，我也慢慢哦，能从这里学到一点哦，我必须从我们说的真、美、善的一般音乐，再进入所谓用心听音乐是什么意思。哦，歌词已经不是歌词了，哦，而这个音乐如果不能从内心深处，从另一个角度去触动人心，那就没有多大的宗教价值。那我师父跟我谈的，提示最多的大概就是祭祖大典的那几首音乐，
1: 是
0: 啊，因为祭祖大典里边啊，第一次师父讲到要把我们的祭祖大典的过程当中，借助雷同外国的所谓的神剧一样的表演，把每一个用歌唱来表达，这个它的词很简单，可是里面有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我在那，我记得为了谱那个啊，大概真的是两个多月闭关了。我没有出门，因为我怕，很怕把它弄不好的。
1: 是，
0: 尤其后面其中有一个是叫咒语的真言的东西，真言是只有咒语是只有借音，你抓不到词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意义。那一个一定要师父提示，哦啊，其余的我就尽量，哦啊，后来呢啊，这个曲子在最后完成唱片录音，我当然也借助。后来到台北有一个我的朋友啊，姓施的，他是一个录音工程师，哦啊，帮很大的忙，请一些音乐的学员啊来演奏乐器，也请一个编曲家，这个人现在又回到台湾很活跃，啊李哲毅。有人如果在音乐上看到，哦，是他当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唱片上有这三个字，他帮我们最后把它整合起来。那我到现在印象深刻，他第一天看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或许他忘记我但还记得，因为我是透过我这个师兄的朋友把乐谱转给他，然后他去找了十几个人来演奏。李哲毅艺术家跟我讲说，欸，徐老师，你这个曲子我看似简单，我想要把它转个调，我想要把它改一下，可是我后来再三斟酌还是觉得下不了手。
1: 是，
0: 我不知道这其中中间真的是宗教音乐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奥妙，
1: 层次不同。是，好，那我想在这个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祭祖大典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2024年1月1日也要再度的去举办这个祭祖大典了，哦。那在这个乐曲的部分，有一首是联合祭祖赞，老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首圣歌吗？
0: 好，
1: 那相关于祭祖大典其他的圣歌，也请老师跟我们一起 同步分享。

0: 在这个时间点，我再一次的要借助这个节目，再一次感谢啊我的这个朋友啊，台北这个录音的朋友叫施威锦先生，
1: 是
0: 哦，嘉威影音录音公司哈、哦，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长笛手啊，
1: 哦，
0: 啊，他录音，他本来更是一个很好的音响工程的修理的师傅啊。啊，后来他改成自己的耳朵来录音，也他的促成，再一次感谢李哲毅的帮忙，所以我们才有祭祖大典这个音乐、哦、所以啊，20年来我没有忘记，
1: 原来结缘这么早，结缘这么深，这样子
0: 啊。讲到联合祭祖站，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哦、其他的音乐、哦、我们的佛教我们的 中门的歌曲啦、啊，有人会说啊，老师你的歌曲都是这样慢慢，不会太快，唯一有一点点快乐只有那一个什么爱心与学道啊，其余的都好像慢慢因为我一直戒定，记得自己每天早上拜拜的时候要戒定慧，所以我的音乐还有一个目标要戒定慧，所以绝对不能烦躁。但是联合祭祖站因为它要代表那个场面的欢乐，但是也要民主的特色，所以我思考了最后联合祭祖站的音乐的基本节奏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有一点借助原住民的跳舞的那个节奏律动，好让我们整个能够、哦、为这一件事情不是伤悲也不是什么，有另外一个欢乐的层面，
1: 是的，
0: 这是我做这个曲子的、啊、一个架构跟动机。
1: 在这个易经卦序的这个部分其实呢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背不起来一些易经的这个元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由音乐来相辅相成来导入，那这个部分请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
0: 谢谢。就如同刚才讲的我开始编这圣歌集一样的动机啊，哦、因为啊，师父有讲过易经卦序是一个的易经大法轮真经，它的64个卦，可是我们怎么来背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从我教育的立场，我们教小朋友最好的第一个曲子是什么？三字经，它有它的道理，因为字最少，一句3个字，然后借音乐它就朗朗上口，太多个孩子5、6岁他根本不懂，可是他已经会朗朗上口，三字经背个5、6分钟，所以后来一样的动机我就把那个64卦的易经卦序啊，在师父有改了几个词字以后，我就用那谱成曲，那还是要恢复到啊，不能完全遵照那个词义去作曲调，因为为了啊尽量简单让他同一个曲调应用在、哦、这样反复，这样比较容易背、啊、这其实真正的动机都在为了容易记、啊、为了让他更接近、啊、容易来学习、啊、易经大法轮真经
1: 是、
0: 啊、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啦， 我个人的感触，易经风水宗教绝对不是拿来读的，是拿来学的啊，学就是要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它的目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身还有心还有灵大家都能平静，而且要记得我们所背负的责任绝对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家庭，甚至我上有祖先下有后代，所以我们学了易经风水之后知道我的德跟业都会庇荫我的子孙，我的业也会啊，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大家都这样来学易经，我想我们社会会更和平。
1: 在有限的节目时间，但是做出无限智慧的分享，谢谢谢谢，
0: 谢谢，
1: 阿弥陀佛。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种种的分享都可以带给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政教皇帝学院院长的圆中禅师，及各位法师、贤士、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三宝寺的盂兰盆法会，是从三宝寺盖好之后到现在来是最殊胜的一天法会，因为中华三祖列祖列宗祖祖灵都是龙的传人，所以在今年庚子年武汉会演这个天文煞神影响了整个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生存安危，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在演什么妙法我们姑且不论，但自从今年的庚子年天文煞神才发觉三宝寺这个金龙戏珠珠已经现出来了，在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天经妙莲池八米深所出土的这颗龙珠

0: 原来跟这个跟主人武汉肺炎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老祖师尊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将出土这颗珠，今年的4月4号，这回归到三宝寺，这个金龙，物归原主。这个里面的禅机非常的深厚，到了昨天，我们三宝寺僧团，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盂兰盆法会，由圆松院长来主坛。原来这个荣幸扩及到地球196个国家，所有的人民都皆有这一颗荣幸。金龙荣幸，我终于明白了。所以这一次这一坛法会所招请来三宝寺受纳供养听经闻法的，除了中华民族1561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以外，尤其各位堂上列祖列宗祖祖灵，都是争相着要回归皈依在三宝佛座下，回来三宝寺。大团圆，其中一个很特殊的，这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文大神，他们也跟三宝寺有很深的缘分，所以都说。来到三宝寺受纳我们的供养听经闻法，尤其古印度释迦族被灭的，在2、3年前，在暹罗寺经过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度化，都已经回归到本来的天上界的家，也在今年的本坛，也都来到三宝寺来续。所有中华三族儿女的列祖列宗祖祖灵的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 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

0: 送信，
1: 送信，
2: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切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能老子出生给我们天下大团圆，名扬两界天下一家亲啊，这个也是三宝佛祖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黄檀老子的慈悲啊，也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法师大家共同啊的慈悲花落所引起的天下一家亲大团圆。面对着天恩过后就是世界的人类粮食问题、经济问题，就开始发生有所顾虑，所以本堂的法会，我们的供养、三餐供养，我们的江基组要很辛苦，我们的法师们要很专心的啊，来依法修行，天主庙供啊，我们所有的法工们也要本着很诚心、欢喜心、感恩的心，来为台湾2300万人民的列祖列宗、名扬两界诸祖灵，而接着同心同德啊，所以庚子年的盂兰盆法会啊，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啊，老子师尊开示了啊，我们不要有分别心，你一有分别心，你所修所呈现的所供养的啊美意啊，就会受到大大的打折扣。所以三宝寺金龙啊出土出现在三宝寺维新圣殿三宝佛前啊，这个是天意的启示，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共同的福报。那么福报呢，我们也要很珍惜的来为地球人类196个国家的人所有的人民来共起这个福报。

0: 啊，共取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那才是我们盂兰盆的法会真实意义。这么早你们就在这里都准备了，很辛苦各位，也祝福各位堂上列祖列宗啊，来去啊，坛城听经闻法，纳受供养，圆满之后，皆得随佛往生极乐净土，以为大家的本愿呐、啊！祝福各位。维新圣教禅智禅仙佛寺几个文字道堂住持法师贤士同修啊，今天是庚子年7月15日，是中原普渡，还、啊、是那里中原三元啊，地官大帝的圣诞啊，统称为是基于大帝的圣诞，在今天主持啊，罗道都要抄起来，我呢啊也去接啊，我恭请基于大帝的啊来上市啊，时间到啊，啊伊咧强要来甲你强转。咱就会高到高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伦永续，大发挥，啊，咱就会啊得到基弥大帝，好，可能到好友到支持，啊，所以咱维新先知同学们，啊，大家都爱虔诚的心。啊，除了着，原来咱应该办的迄神经啊，啊，咱是，啊，咱爱真正真心啊来啊专职的发轮，啊啊，所以这几位大帝过去，咱38年来啊，伊毋捌讲要了来甲咱。到专这个法轮啊，这回庚子年世界这么大的天瘟天灾啊，咱基于大帝啊，慈悲啊，都没看到大胖啊，咱大家爱欢喜啊，大家爱真心啊，咱。今日是中原普渡，啊，咱个普渡，三界万灵，啊，咱各分支道场也是在拢在普渡分三界万灵，啊，那这是咱身为修行所爱日节的一个方向，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啊，大家幸福，在健康快乐，啊，咱来体验着世界天伦永续，天灾永续，啊，这里五谷丰登，这里大法会来当圆满，啊，当众乐乐，大家平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000。 7265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同修，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大冲击，造成地球196个国家啊罹患了武汉肺炎的天瘟。每个月每天在世界上都将有200,000的人民罹患了这个天瘟，造成世界人类人心惶惶，唯独台湾最平安。所以在今年元月13日，王禅老祖慈悲啊，盛世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努力恭诵天德经啊，务必达到480万部。结果我们达到了，接着下来，我们台湾平安了，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和诸天圣神活菩萨天公赐福，让咱台湾平安富贵年。到目前当下，啊，9月10号了，再过几天，农历的7月24日，是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瑶池金母、台湾祖师啊、济公、古佛、神龙大帝与王禅老祖一起在台湾南方虚空中开启南天圣门啊，恭迎诸天圣神光降台湾净土。到今天已经有38年了啦。38年的天命是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啊，来为台湾和世界的平安而我们努力的修行。所以当下维新弟子啊，非常的精进用心，尤其在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台湾虽然很紧张，但是在元月13日升坛之后，王禅老祖开示了啊，台湾啊到500例就要停止了，到今天啊，我们终于明白了啊，王禅老祖的本来意啊。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如来园500尊者的圣像

这里，我们很虔敬的供养。啊，五百罗汉代表地球五百座、五百月啊的大山，啊是五百月啊都有他的三大王，就五百尊者。都在守护着地球的平安，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啊，就是要来承接啊，来接引五百尊者啊，回来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大家一起成佛回去了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来意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如来园五百罗汉啊座前啊，我们在这里感恩五百罗汉的慈悲，也守护着加持台湾平安啊。台湾这个确诊啊，到现在已经494例，再过495例，再过5例，就全部回来啊，灵归极乐净土了啦！啊，我们这个天命天意讲起来啊，确实有点神秘啊，有点天方夜谭，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没有参与这个修行的啊的死亡大众，你们不会体会上天诸佛菩萨的慈悲啊。那我们今天已经有495例，再过5例，应该在7月24日啊就可以全部。完完全全的啊，内外零确诊啊，尤其我们也送了经到昨天啊，国历9月9日啊，啊，我们就有送了2375万部的天德经的功德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也回向给台湾啊三河西涧、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作为解怨释结、守护台湾的平安呐、啊。我们很感恩啊！我们勉励各位同修，我们新的年度开始，我们再接再厉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

宜南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卷烟四节，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

0: 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啊，欢迎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啊，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也是易经大学的校长啊。今天啊，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七十五班的学员啊，邓师姐要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啊，他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诵经啊等等的啊心得，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也非常欢迎你们的收看。首先，我要请啊我们的邓师姐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七十五班的学员邓英慧，我是圆意老师的学生，谢谢您。
0: 啊，各位善信大德，维新圣教是一个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法门。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宗旨是在于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次，天下太平。维新圣教在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大教主的带领下，以及我们的总导师三魂下缘禅师的指导下，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啊，在这里欢迎啊社会的善信大德一起来参加学习的行列。我名称是上课，其实是共修，我们共同来修行。师父常常开示，你一个人来上课，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还会带着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有缘诸灵以及指导灵都一起来啊共修，这是何等的可贵，而且在这里学习啊，会有果位的呢。我以前也在很多的宗门啊学习过啊，我都没有遇到一个宗门像维新圣教，说每三年你学习共修三年，会给你晋升一个果位，这是非常不得了的。我们的果位分有八个阶段，从忠、孝、仁、爱，一直往上去，信义和平，到最高点。但是到最高的还不是没有停哦，还有圣心贤士，还有佛心贤士。我们的学习是一直往上精进，一直。在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这个平台来做功德。那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位啊，我七十五班的学员啊，他很认真来上课呢，他义工也都来呢。我们来听听他对这样子的上课跟做义工啊，他的心得跟心境。
1: 好的，我最喜欢的修行方式呢，就是听老师的话。听老师的话，一定福报会很大。那老师刚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都战战兢兢啊，很害怕说，万一我迟到了，然后怎么了？老师呢，好大度哦。老师就说，你来吼，你就听也没要紧，你底下打瞌睡嘛不要紧。哦，老师很会说笑。他说，你人来吼，你人来到家，你就会。就意思就是说会得到这份功德。那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好玩哦，老师的度量怎么这么大？那可是呢，真的在这里面呢，哇，来上课真的每一次在社会上就是这样滚了一个礼拜哦，心境滚得好累的时候，来到了台中道场，

0: 很奇怪，来上完课呢，心就静了下来。那我每一次都觉得说，该不会是我跟这个维新圣教特别有缘吧？然后呢，怎么会就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心境？那有一天呢，老师就在上课的时候呢，点了我的疑惑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讲了，每一个地方，尤其是贤佛寺，像台中道场，他们其实都是一个有穴位的地方。那来了，其实就是一种重点。哇，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报，可以来到这边，就是充电，然后把自己的精神充饱了，然后呢，再去做自己的事情，那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诵经这一件事情呢，我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以前呢，就觉得诵经就是诵经，哎，来跟了圆义法师之后呢，很奇妙。我只要有疑问、疑惑点，真的请教老师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就会很快的就感应。就像上集我提到的买房子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那我每一次看到的房子就是差一点点，给老师看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它还不够好。那就会觉得说，哇，怎么看房子也这么辛苦？然后就跟老师请法说，老师，那为什么买房子这么辛苦？那个时候还不懂啊，初初学习。老师呢就给我方向，说那就诵《地母经》。我当下对《地母经》就非常的好奇。那我就到了楼下以后呢，那一顿饭呢也是没有很认真吃，因为我非常好奇《地母经》的内容是什么。那我在从台中道场回到我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呢，我马上就在网络上面把《地母经》拉出来，一边开车就一边播放。哇，这一播放我不得了了，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因为诵《地母经》呢，它就跟我们现在的大意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母呢很伟大，它一直不断的在付出。那我们都不知道地母的好。那住在上面的人类呢，就一直在有破坏的行为，那就跟我们现在就是地球暖化这些道义其实是很像的。那我当下眼泪就掉了下来。那你说我送地母亲多久感应呢？我送不到一个礼拜，我马上买到了我现在的这间房子。然后呢，我这间房子呢，对我有多大的注意呢？我买这间房子不到2个月，这间房子的单价马上上涨，就是实价登录，我马上就赚了100万。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马上，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何德何能来当来当园艺老师，来当法师的弟子。那所以当老师说我们如果有一些就是要当义工啊什么这些活动的时候，我都很乐意的去参加。如果因为我也一边在上课，其实就是假日的时候也比较忙碌，但是我没有参加到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觉得好可惜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来当义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些师姐啊，这些师兄师姐他们都很和善，然后看到老师的时候，老师师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觉得说哇，有老师师娘的地方很好玩。其实老师是这样很风趣，然后听老师讲话也很好笑，真的。然后呢，其实也不辛苦，然后呢就赚了一些功德法财呢，就一天满满的就回家了。真的就是我觉得当下呢，不止就是说如果说利益人呢，这个就是

0: 是公的，我觉得把自己讲得太伟大了。可是呢，你如果说把一些你红尘俗世的事情带到这里面的时候，你会整个烦恼都放下，因为你看到老师、看到师娘，还有这些师姐，哇，你那个当下的烦恼整个都放下了。尤其是你走到仙佛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那里的气场。整个就是好温馨，很温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我是，也是在南投长大的孩子。我每次到仙佛寺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好像我回到了小时候，然后那种温暖的感觉，哇，真的很殊胜。
1: 啊，我们邓师姐她讲到一句话，她说来这里学习也很喜欢做义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古代看到佛经，佛陀就讲得很清楚，布施、持戒、忍辱，布施。在六波罗蜜里面排第一呢。我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做布施的工作，尤其仙佛寺。我刚才讲过啊，我们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当然有很多的法会跟活动啊。这些活动都是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为台湾的平安来努力。当然需要义工啊！我们要知道，任何法会就是必须要什么？第一个要有经典呢，叫做法眼；第二个必须要吃得饱呢，要吃得饱了。法会没有给这些灵界、这些祖灵、冤亲债主吃饱，这个法会就没有圆满呢。要让这些灵界吃饱，就是要义工啊，要志工，要义工来帮忙嘛，不然谁洗菜，谁来煮菜，谁来打菜，谁来供菜、供斋赚，都要义工。很多同学都不晓得这个可贵呢。啊，前些日子晚上在收普桌。有的从远处来的同学看到我一样在收普桌，他们吓一跳嘞。他说：“你法师怎么还在收普桌？”我都点点了。我从进宗门来到现在，我已经大学校长，我一样做义工，我一样付出，因为这是必须的。一个法会。需要大家来帮忙。我们邓师姐讲的，来做这个义工，充满喜悦，充满快乐，又有功德，是真的哦。很多人都作秀皮肤的，都唔敢去做工课，也怕流汗，所以流汗啊，这样不舒服等等。我常常勉励同学诶。流汗总比流血好哦，这是真理。所以说，我们赶快来到宗门，也赶快一边学习，一边来做义工，让你创造更多的福分。我们邓师姐刚才讲了，要买房子，找不到好房子，好的房子躲在哪里？给有福的人。要留给有福的人，不是没有好房子。所以你要创造福分，要带祖先来上课，要做义工，要诵经，要参加法会，要供养祖灵，这些你都是必须做的，才能够创造福分。不然，你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上天如果让你的钱要花光，很简单，两三下就该开掉一样。你不要以为你有很多钱，所以要珍惜。不是我恐吓你，我把真理告诉你，赶快来学习，赶快来做功德。还有我们师姐她讲说《地母经 蒂姆经历。

0: 阿朱读看，真的是会泪流满面。啊，还有他还有送《地藏经》的感应，啊，讲给大家分享。
1: 也是一部很感应的经。当下呢，其实是为了我的先生，然后他的身体不适，那来请老师占卦的时候，然后老师请我回去就是送地藏经。那送地藏经呢，也有很殊胜的因缘。以前呢，我们听人家说送地藏经可能会不好啊，可能会遇见鬼。哇，其实送地藏经真的是富贵经。那我觉得说，哇，这里面的这个经义，不管是就是上中下品这些东西，上中下卷，哇，这里面都非常的殊胜。那我诵地藏经的时候呢，从我开始诵呢，就很多的很惊艳的事情，你会觉得哇，不可思议。那如果是一件就算了，会接二连三的，都会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那它就是一部富贵经。那我从诵，我就小小的举例好了，我是一个老师，那我不是要人家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可是我诵地藏经，我的家长呢，就会大包小包的礼送不完，送到时候我跟他说好喽，妈妈，我跟你说，这个是最后一次喽，你不能再拿过来喽。那也不只是这样子，或者是呢，就是你才刚在想说，诶，这个账要怎么进来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就是不可思议的就进来，甚至或大或小，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会优惠给你，很不可思议。那我觉得我们不是要贪这个小便宜，我只是觉得说，哇，原来你在诵这个地藏经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有主财鬼王、主命鬼王，就在这部经里面，你跟着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哇，天地万物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呢会遇到灾、会遇到祸、会遇到福，都有这些主命鬼王在主宰着。那其实他们也都想要送福来到我们的家里，但是我们平常做了什么样的好事，做了什么样的福分，来让这些主财鬼王、主命鬼王来把这些福分送给你？那其实诵经就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功德。
2: 禅机山维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当你诵经的时候，你的旁边的主灵，还有你旁边的这一些经过的灵界，它其实它都会听到这些东西，然后呢，也都这些东西无形中就会有这个福分。那我也觉得说，哇，老师真的很不可思议，他每一次给我的每一样功课，我只要开始去实行了，我自己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一些感受。那我都觉得说，哇，我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唯心圣教里面，我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我来请教老师，那老师给我的指引我的方向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方向，然后呢，让你去感受说这个人生，哇，就很多很多的福报你要去修的，然后很多的事情你是可以去做的。那哪怕我们觉得说诵经这一件事情，哇，它也有很多就是很殊胜的地方。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说，哇，原来这个东西感应这么大。那从就是来到唯心圣教以后，认真修法，认真的去写写这个书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真的。那也有怠惰的时候，怠惰的时候，其实业障就会现前了，就会开始有烦恼，然后旁边的人也会开始干扰。

0: 好，你。
1: 他刚才讲到说，老师告诉他诵什么经，其实是我是用意找来的，我是请祖师爷啊出这个圣卦。我每个人遇到事情了，要诵哪一部经，都是要用意。啊，他找房子找不到了，找了那么多间，每一间都不行，不是没有财，就是没有库。就是不平安，要找到有财有库又平安的，何等困难！那我就用意发现说他要送地母经，啊，他先生啊身体有点啊不舒服，有点微恙，他到处看医生，这个不是办法呢。看会好没关系，又看不好。所以我就他又会来找老祖呢，我就用意哦，要送地藏经。地藏经有很多人对他误解，我们同修千万不能对地藏经有所误解。地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为他的母亲说法的一部经呢，怎么是会有鬼呢？讲说他是会有鬼来，不好，不能再加送。讲这种话是谤佛、谤法哦，要小心哦，你是会下地狱的。地藏经刚才讲了，是一部非常光明的、非常灿烂的、非常正面的一部经典。我从入维新圣教这个宗门30几年前，我就开始，师父就叫我诵地藏经。我都在半夜送，我都等看有没有鬼来，结果都没有鬼来啊！我都半夜都诸习凶啊，或是10点多送，这一部经是不得了的，非常好的，里面你看多少鬼王呢？所以刚才啊，前些时候我81班的同学问我有没有鬼，我说太多了。从地藏经，你看多少的鬼王呢？主财、主命、主病、主生、主死，都有鬼王呢。在主导要上你生，主导让你有财没有财，都是有鬼王的。所以地藏经是非常可贵的一部经典。你如果生病了、有灾难了，你可以沾沾看，诵这一部经。看子孙鸟，子孙鸟旺送下去，当然要看四爻啊，四爻也要旺，身体就会健康。子孙鸟旺就有福分，哦，这样子。好，啊，再来，你还有送天德经有什么感应吗？
0: 哦，天德经呢？这天德经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经。那其实呢，就像老师说的，我们人生里面呢有很多的，就是困难或者是什么。那天德经呢，其实入了这个法门，你只要认真有心去诵，后来就会越来越快。那因为在去年嘛，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必须去累积诵经的数量，然后呢，很妙，我就觉得说好，那有一些师兄师姐都非常认真在诵这个经，那我下去垦丁的时候呢，我也跟着做了这件事情，啊，我就就是一个人静静的时候呢，就一直诵，一直诵，诵了十几部，哇，诵天德经呢，真的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受。当你送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一天之内送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整个气场是不一样。送到7、8部的时候，就会有不同阶层的一个气场。然后呢，我那天送了十几部，我自己就觉得说，哇，我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体质，我很难是在外面住的。那我当下我又去了旅馆，又诵经。那这部《天德经》呢？就让我整个那个气场，整个晚上都非常的平稳。那我前一阵子呢，老师说要诵地藏经，那我诵地藏经，那就是说也有懈怠的时候，可是 像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那个 LINE 的。

0: 讯息以后呢，我就觉得说好，我要赶快送地藏经，我要赶快送天德经。那天德经你送了，你的那个力量下去就会很大。而且我们在求，在中文里面求事情，就是我有什么困难要解决的时候，其实送天德经的时间上面跟力量上面其实很大的。那我觉得不管送哪一部经，就是自己要去实行。常会有真正自己内心里面的感受，不管别人说了什么，我说的都是在我身上。可是你如果去实行了，你才知道说，哇，真的不可思议。就是只要你有心去做，哪怕你不是送这么多步，你送一步就好，送一步，实实在在的送一步，你就会有一步的感受。
1: 听德经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主经之一，是最大的主经。我每位同学，不管你诵地藏经、地母经，你都一样要加诵天德经哦。有这一部经是玉皇大帝的经，是老祖师尊亲自降下来的经典。我每个同修，你都要诵《天德经》确实会很有感应。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善信大德来这里电视来看这个《用意人生观》我们非常感谢邓师姐来给我们接受访问，在这里祝福所有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大家一切幸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慧心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我们的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是雅书艺所。那今天的这个艺术家呢是陆鹤松陆老师，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今日的陆鹤松老师的书艺创作展。
1: 这边的展览哦，这个其实我是想要做一点生活化哦。这边摆的东西哦，大概都跟我生活有关，因为你创作就是你的生活，每天例如喝茶，像我蛮喜欢打羽毛球的哦，像我很热很那个很喜欢三星堆的那个文物哦，你看有三星，然后那个塔翠朗，我喜欢刻章，那这个是那个甲骨的一个老书的那个限量复制版。这就等于一个你的生活的一个写照了，因为我们艺术离不开生活，或者说你只有跟生活结合的时候，你才可以，也不是讲艺术家讲的说哇很痛苦很辛苦啊，不会啊，你就坐累了就喝茶，对不对啊？坐累了就这边玩一下这个玩一下这个哦。好，那我们先看哦，啊这边哦有一个小荧光幕，啊这个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小店，你可以在这边观赏看没？因为我的作品大概有30-40件。哦啊，这边又有30件哦，你可以在那边看，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我们看到在那个路旁边，他们搭个布幕，啊，坐在小板凳上看影片那种，写那种气氛哦。哎，这两幅啊是一系列的啊，这两幅有什么特别啊？这两幅是我在那个古物市场去掏的，哎，我竟然看到有在卖这个，啊，这个哈可以说是日本仿我们最古老、最传统的表背，但是我收了一部分哦，收了一批。啊，我把它做什么？很现代，这上面有画，有山水，有没有？有山水画，啊，我把它涂掉了。我就用最古典的表背，但是我用一种极度的反差，用很新式的去创作。哦，这个我称叫做芸芸众生啊，哦，芸芸众生在面哦，也许生活也有些压力，有在挣扎，对不对？哦，在一个大的这个制度的控制之下。啊，每个人哦，其实都有各自的苦处啊，哈，芸芸众生。啊，这个有字哦，这个叫革旧鼎新，用一个很现代的一个文字的表现方法啊。这个我就做了一系列哦，希望就是很旧跟很新哦，因为有些人就，所以有时候也是因为别人一句话，就说啊，老陆啊，要做那些微博啊，乱七八糟这个什么，这个很新潮的，没来比啊，有人比我的表背还旧的吗？唐朝式的表背啊，但是我却用这个有一点，反差很大的表现哦。啊，我做一系列哦，啊，这个也是油画哦，但是现在都用亚克力哈，哦。这个假如各位好朋友，假如有在美术馆，大家有对艺术史知道的话，那个皮卡索有一幅画很有名，叫《格尼卡》，他描述那个西班牙内战，他在描述战争的哦。啊，其实我心态跟他很像，我很反战。我觉得战争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笑的事情，搞得土地这样乌烟瘴气，然后人民就这样死掉了，对不对？哎，啊，我就用他这种表现方式哦，表现了我的想法。好，我用了一个他的元素，在格尼卡里面哦，你看到那个皮卡索，他的牛是代表铁蹄，代表这个侵略者、破坏者，所以我这边有一只牛在这边，哦啊，里面有各式各样哦，我这个。乌烟瘴气啊，哦，这个好像灰烬啊，这种感觉哦，用这里面很多文字哦，我还是用文字哦，不是用意这些用意象去表达一个战争的残酷，哦，哀鸿遍野那种感觉。哎啊，这个也相对这个就比较清新一点，这个你只要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两个字哦，自己。看出来没有？这边有一个自己，这个其实更不清楚，这也是自己。啊，我的名字叫什么？做自己。

0: 做自己何其容易，你有外界的框框，外界的限制，所以这个黑色的字有没有纠结把你包住了。当你想挣脱，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局限也好，把它挣脱出来之后，你的自己就稍微可以显现，用这样的寓意代表，所以里面的自己是比较明亮的，而外面的黑色比较纠结一点，用这样来表现这个也是亚克力但这个又一个现成物，什么现成物？棉花棒，棉花棒，我叫天梯啦。用现成物的好处是你不必画，我们因为我从小学很国中很喜欢画，后来我真的就没有画，我就走向书法跟篆刻，因为我发现最好的艺术形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后来就不画了，我妹可以作证，我参加过五等奖画画比赛的。那时候你有参加过五等奖，知道全国选十个，就国小六年级啊，
1: 小朋友的。
0: 对，我国一的时候，国二的时候，在居然国中啊得一个雄狮奖，就是也是全国选三个特优，是那个雄狮美术哦。那时候在那个居然国中是李元德老师带，所以我很想画画。但是后来我学了书法、篆刻、文字之后，我发现真正好的东西在自己的民族，所以我有时候展览在那边讲，其实我也有一点希望大家多注重。所以我一直也在想其实我们的文字里面有很多海阔天空的东西啊，这个天梯的感觉有没有啊？当然你在这个天梯过程中也有垮掉的时候旁边的人事物这样好像也有点像烟火。我做这个创作这个就刚才我介绍那个什么意。然后有请人家特意的，对，戴天具，这个是我从天线宝宝得到灵感。这个过去他儿子小时候，我还陪他儿子看那个天线宝宝，一直看到他国中的时候，他竟然都不想看了，我还在那边看我觉得很有趣等等，这有一个荧光幕，对不对？然后还有电视这样，很有趣这个叫特意的，你看，骨瘦，跟我现在一样，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我们那个鸡桶有没有？在做法的时候他就是在昭告我们，把上天的旨意告诉我们所以大家都很虔诚西藏那个金刚舞戴那个面具有点狰狞有没有在跳舞都还有，所以这个有很多文化现象是三四千年来其实是一直有连接的中国文字它的珍贵不是在它说那年代三千多年，有很多东西竟然三千多年到我们现在是可以讲假如你们可以陪我的话，我在这边跟你们讲七天七夜讲不完像埃及的文字很可惜像那个楔形文字他们是五千年六千年文字好可惜断掉断掉实在很可惜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们文字珍贵就是它的连结性值得我们去关心珍惜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开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不要跟家属说的。
4: 被告

啊，这个比较，这个你觉得什么？一个圆圈，海洋多动，不是，我是觉得这样的意象。哦，月亮好，可以。哦，这边是嫦娥，这吴刚。哎，我的想法是盔，望远镜。结果有，你想想想法。

0: 不一样。我一个学生他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像显微镜，哎，两个相反，一个是看远，还有一个看近，看到很近很近很小很小，对不对？哎，好像也像他草履虫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是秩序嘛，哦，所以我认为是亏，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下一次展览，假如这个没有人收藏，我可能再展，哎，也许我觉得它不错，我就改成显微镜。
1: 对对对。
0: 哎，对，换个名字了、哦、啊，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感觉哈，还、哦、有干干净净的那些哦，拟人化的这些字，这些字有的可以认识，啊，有些是没有办法认识。像这有一只很像猫，对不对？那只啊、哦，哎，这是有些猫倒过来，这个字体有字哦，这个是畅，畅快的畅，哎，畅快的畅哈、哦。你们看这个像铁头一样有刺，有没有？有一个专家学者竟然说这个什么知道吗？榴莲。然后这有一只刀子，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姓柳的？这个是柳的本字哦，所以那个专写的他的小论文写得很详细哦，哦，引经据典写得很详细哦，他写很详细，我听得很模糊啊。所以文字学就这样，你听完以后，哎，觉得也好像对又不对啊，但是都无所谓啊。由此一说，哎，他当然也找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对不对？但有时候你还是觉得不一定对，好，文字学就这样。所以当你会觉得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管它。如何把字写得高兴，如何把这个字写出你想创作意涵，那最重要、哦、啊，这个是我的符号鹿，对啊，鹿王、哦、所以你看我去鹿王征服，就过去大法师鹿王去征服啊，他征服出来卦象是什么？风雷动。这边有一个凤凰的凤，有没有？凤凰的凤在甲骨里面兼为风雨的风，因为风雨的风不好造字，所以甲骨里面凤凰的凤跟风同个字啊，这个风雷动，风雷动就像那春天到那种感觉哦，能量出来了，风雷动啊，当然是大吉之象啊，所以我就取名这样啊。这个就是有一点抽象啊、哦、这个我现在正在做哦，因为我大概做准备做100幅吧哈、哦、然后挑个4-5幅6-7幅哈、哦，我在8月份的时候，在台南归仁有一个东门美术馆，那个就谷仓做的那个叫大作品，哦，所以我这个场地做的就比较小品哦，就拿2-3张大的，啊，再过好就需要做大的，哦，像5月份到北京展的话，它需要3公尺的哈，哎、哦，所以最近我在做的就是3公尺的大作品，哎，去到那不能，去到代表我们台湾啊，对，不要给他看我们台湾虽然小。还是有气势的啊，哎，对对对，所以他要实践作品哦，最长可以到300公分。好，既然说最长到300公分，我就每一件都300公分。所以现在我已经做6件啊，5月份要过去，我就做6件哦，要做大作品哈。好啊，这个一个趣味性啊，要摆一个像个休止符哈，点一下，这都文字啊。哈哈，吃下去以后还打嗝哦。这个就有一点，这个上面都文字啊，我取名叫文字兽了啊。在现代生活中，其实有一种无形的文字兽，你看哈，因为我们电脑的普及嘛，比较少写的，或者制度啊，或者一些这个方法改变，对不对？好像用文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不对？哈，就好像无形中把文字吃掉。我那时候，哎，我买到这个很有趣，我后来就。所以写字不会累啊，你写累的时候不要写，有人写字太认真了，你就要玩玩这个，对不对？想点哈、哦、东西来玩一玩哈、哦。这个也是我的系列作品，这个叫做埃及法老与商王的对话。这个我从10年前开始做系列的哈，然后我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埃及跟商朝的甲骨文是一个古老文明。东西方，哎，它时空不一样，但超越时空，我们可以应用我们艺术表现，让这两个文明也好，对不对？对话啊，所以这里面呢、哦，其实有很多字是埃及文，但有很多字是甲骨文，哎，又有很多字是一半甲骨一半埃及文凑起来的。他们那时候叫埃及的象形文字，他们早期也是用这个象形文字，像这个眼睛，你只要去查，这个就是埃及的眼睛。哎，甲骨的眼睛不会画这样，哦，啊，这是甲骨的囧，就窗户，啊，这甲骨的，哎，这个是。

埃及文字的蛇，我们的蛇不是画家，哎，这个是我们甲骨文的眼睛啊，这个埃及文字的眼睛会有一点像这个，有个流泪这个符号吗？哎呀，所以有相似之处哦，有相同，有相异之处啊，哦啊，这个是甲骨文，你说还戴耳环，这不是我创作，甲骨文就真的有这个字，就真的戴个面具啊，他还戴耳环。甲骨文真的有这个有趣的字吗？哦，我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啊，有的做大，有的做小啊，这个做稍微整齐一点，有的就做乱一点啊，有的做更大张一点啊，我就把这个系列，我就是埃及文化跟这个我们商文化的一个呼应，一个对话啊，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系列的啊。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好啊，这个也是抽象啊，这个恐怕就不用讲了，这个随便你猜了，因为字已经完全解构哦。我因为问到的所有人都想法不一样，有人说像韩极，也有人说什么，哎，这个也很难讲，反正就，哎，我本身就是在做这个线条跟布局啊，哦，怎么做线条跟布局？这个我已经做50张了，像这个，我准备做100张哦，现在做50张了，哦，到时候再挑个4、5张出来，这2张是首展。啊，这看似不是字，其实是字啊。这是我们常讲"君子不器"那个"器"，有一个犬，一只狗，它，啊，旁边好几个口，有没有？啊，因为我把它肢解，为什么肢解？这样感觉好像这边是一个字的感觉。哎，这个先解构了啊，但是把口，对不对？我的这个姿态，哎，我把这些口的姿态变化了，本来是4个口安安稳稳的，我把它变化形成一个动感。然后布跟气哦，这个啊用一个大字的表现，啊，哦，不气哦，这个是美人，这有字的，这算是有字的，哦啊，所以总而言之哦，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呢，啊，哦，去表现文字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是说它直白的表达它的字意，哦，直接意思啊，哦，当然有时候我还是会表达一些传统的哈，哦，写一写传统东西。哦，但是现在慢慢的，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或展览的时候，已经比较不做那样的作品。一个说起来哦，有点食之无味啊。啊，第二个说做人很多啊，哦，啊，像这个哦，这个，但是它的坏处就是这个能够接受的人还不多。但是往坏处想哦，它的市场还有99.9%待开发哦，宽大的市场，动不动就进步300%。万分之一就进不到万分之三，哎呀，这样，对，请说。
1: 写这个作品的时候，这里这边很干，你在写的之前你就知道它会干，还是你是顺其自然？
0: 其实都有了哈。艺术创作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讲有所而为而为，哦，不是绝对的乱画，就算很抽象化，它还是有个大概的想法去做，只是在当下的时候它放松了。但那当下放松是因为你的笔墨要去练习，练习要纯熟之后，在放松情况下还跑出变化，哦，就好像苏东坡他很会骗人啊，他说我书无法，对，他说我书无法，我书亦照本无法，我的书法是我随便照的，没有方法的，给他骗人啊，他下一句话他想啊，点画信手繁推求。他说："我的一个点，一个画，每一个点哦，一个画，信手看我写的都是繁推求，意思说很认真的推求。

0: 觉得这两句话是有点矛盾，所以苏东坡骗人啊，他看不出无法是什么，他的上上法，他的无法是三上法，你看他很快啊，其实他在一秒钟的十分之里面瞬间他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他还是有法。托克他也是从具象的，他一开始也是画具象，然后画不行的，对不对？然后吸毒也还是弄不出好作品，然后又怎样弄不出，哎，他后来突然想要泼的，所以那个也是一种这个观念的变化，就是哦，原来画笔不是要画，哎，也可以用洒的，用泼的，所以艺术的形态就很多了。啊，后来有人用贴的，对不对？啊，甚至像 Andy Warhol， 他说连康宝龙汤的广告我都可以印。哎，我那个什么那个很有名的女星叫什么马文露，我就重复印六个，对不对？用不同颜色，哎，那个我们看起来就捐印啊，就捐印不同颜色啊，对。啊，他也把那个毛泽东印成六个不同颜色啊，哎，他说这个也是，哎，后来也觉得哎也蛮有味道，表达一种时代的感觉，表示一种通俗的那种意味，也是美。所以当然艺术就随着这个浪潮就会慢慢的开展，就可能性越来越多。啊，我希望说在书法艺术上面哈，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就才谈这个问题，就希望说，我们能够挣脱这个之前的这个牢笼，对，我们最怕说，你这个好王羲之哦，戏啊，对不对？跟画画人一样，你画这个好，跟米罗一样哦，只有这个地方哦很像哦，这个地方要就糟糕了，对不对？你看，好像米罗的，怎么这个又好像皮卡索的，又有点啊莫内的那种这个抽象派那种涂抹，这样就有味道了。你最起码要融合到大家哈有点质疑说你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啊，但是就是有一种感觉让人家感动或者共情啊，没有感动的人也共情了啊，那你就达到我们创作的目的。所以我常跟学员讲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就是造次。你要对老师造次，这个造次在艺术上不是说你一定要说要对老师不礼貌，是说艺术上我写向东，所以甲骨很容易变，对，我的马向左你不会向右，对不对？我的马写的比较小啊，你不会写大啊，你再给它向左边转弯再乘45度，我常常跟他讲说你多少跟老师要不一样啊，一开始当然这个层次的问题哦，但是你会有这个想法，你就是所谓低级创作，总比没有创作好。有一个关于有一个叫什么方的，他也是把那个里面一个人是画例如梵谷的人啊，另外一个是画蒙娜丽莎里面的一个山景什么，他把那个有一点我觉得叫混合啊。你在做艺术的时候，我们希望混合完以后希望是化合，混合就是都混在一起，很明显他是谁，他只要技术高我就可以画出像米罗的样子，像皮卡索，像某个部分啊，但你怎么混合到有一点混乱，所以艺术还是需要经过一个化合的阶段。哦，啊，学生角会跟我很像，我会跟他讲要造次。其实造次其实不是跟老师造次啊，其实也不是跟古人啊，就跟自己造次，因为你自己的那个惯性太大，写来写去就这么直，对不对？啊，那个写书完啊都好直好直，都没有用，你要想我怎么写歪。所以我写书啊，都叫学生折线。为什么要折线？要折一条线，要折很清楚哦，不要对这么齐。折线是为了不要对这么齐，懂吗？因为你们都太整齐啦，太习惯整啊，你这样还不自，这样很不自然，没错。但是要矫正一下，哎，你像久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不必对齐。你不必对齐的时候，就海阔天空了。你当你都要写一样大，都要写整齐，最累就是这样，第二个字就开始紧张了，第三个字紧张，跟前面不一样，跟前面啊，脚第二个字你就说我们也要这一样大，啊，那不就没事啊？你就会认真去营造画面，营造布局，好好的把你的线条去揣摩一下，这个就又来那一句话，由于你就有感觉晚了。所以你一定要可以写书法的老师都说你要认真写哦，认真写完以后就会快乐。我都跟学生讲，不对，你要快乐写，以后你就写得好。啊，过去老师说你要认真写，不要想东西，还认真写，认真写以后你就会很快乐写书法。但还没到那时候都阵亡了，对，都全部跑偏了，
1: 下去了。
0: 对对对，好，应该就是快乐。所以写字也好，画画也好，都一样快乐。好，而且不好的老师会跟你讲，你不用紧张嘛，同学自己互相比较， 好的，谢谢各位啊。
1: 好，谢谢。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个叫做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4: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弘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用养生的一个话题，那就让我们热烈欢迎吴康文院长。院长好。
1: 谢谢主持人好。
0: 院长在这一集呢特别要邀请你在加码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1: 谢谢，我非常愿意能够跟各位分享啊，是我的荣幸。那希望各位能健康。那我们敬爱的师父慧严禅师、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各位观众，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哈。那台湾宝岛啊，大家都说四季如春呐啊，但是事实上啊，有时候这个东北季风啦，寒流来啦，大家还是会觉得冷飕飕的，气温下降，都有感的气温下降，尤其是早晚的温差很大，在医学上常常提到，早晚的温差如果有相差十度的话，天十度的话，那对身体的这个影响就会比较明显的出来。所以呢，虽然是台湾四季人春啊，所以各位还是要留意这个秋冬的这个早晚温度的这个变化。有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哦，就是最近的我们登到去爬高山的人哦，就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礼拜，至少两个礼拜以来气候的变化。所以突然的寒流来，突然的东北季风吹来了啊，结果呢在高山上啊，就因为温度的不能适应啊，失温，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山区的意外的发生的频繁，那么这个是事实。那么气温的这个变化寒冷呢，对我们人体呢有些什么样的害处，有没有什么的影响？那比较常见的这个疾病啊，第一个我想要提到的就是因为气温的这个变化寒冷，所以我们的血管呢就会比较的收缩。坦白就是说比较的收缩会就变比较的硬。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就会发生很多疾病出来。第一个呢就是常见的就是在秋冬就会比较有高血压。那心血管疾病。
0: 是。
1: 那譬如说中风啦，脑出血啦，还有心脏病啊，心脏病发啦，狭心症啊，心肌梗塞啊，甚至于猝死的这个病例都在秋冬啊比较会发生，特别是在冬天，台湾的这个猝死的心脏病的高峰期大概是12月到2月份，
0: 12到2月份，
1: 这个是最比较病例比较多的。所以呢特别要去留意到早晚的温差，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差。有时候你室内那很暖和，但是呢一出去温差又大。那这个也是温差，这个也要注意到的。往往有的人疏忽这个温差，或者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那个暖和的被窝里面，温度高，结果起来上厕所，那厕所的地方温度低，那也是温差很大。所以这样子的会一下子就发生心脏病。所以很多心脏病的发作呢在晚上，或者甚至在凌晨。
0: 是。
1: 那在凌晨多的是因为又刚好那个时候比较缺水，那血比较浓，流得比较慢，那更容易发生。所以心脏病的心脏病发大概凌晨的天要亮的那段时间会比较多，这是第一个常见的。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所谓的流行性感冒，还有这个感冒。 那或者是气管炎

0: 支气管炎，那么这个在秋冬呢，也常常比较发生多的例子。那请教各位，各位去打了流感的疫苗了没有？啊，这个流感的疫苗是蛮有效的，蛮成熟的，很好的疫苗，要去打，而不是有一手怀疑啊。那流感，那流感的病情啊，就会来得比较严重。有时候你流感就甚至就没办法去上班，那感冒呢？那还好啊，还好，那可以因为感冒去上班。那感冒呢，流感之后也会带来这个支气管炎啊，拖一阵子。那么不管怎么样，你如果咳嗽2个礼拜不能好的话，一定千万要去找医生，一定要照一张 X 光片看看。你怎么样？记得2个礼拜咳嗽不会好的，这是一个关键。再来呢，就是第三个比较会容易发生的疾病，就出血，
1: 出
0: 譬
1: 血
0: 如包括胃出血，
1: 是。
0: 因为血管收缩嘛，所以有人会有胃出血。好，那胃出血的话，记得大便呢会呈现黑色，那会有全血。胃出血的血呢，经过小肠、大肠氧化。跟氧接触，所以它就会由红而黑，所以大便出来的是黑的，是大便黑的。那用这个药物去检验，就是发现它有全血出来，这个是胃出血。还有一个呢，很容易冬天会发的病是痔疮，痔疮发作啊，冬天人啊少动啦、啊，少运动啦、啊，就坐着啦、啊，然后呢，因为血管又硬。然后呢，痔疮很容易发，那有人痔疮发了也有就流血，那这个有时候这种流血呢，跟大肠癌的出血啊，很容易被混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因为有的人有的是痔疮，所以我常常痔疮在发流血啊，不在意。那事实上，他可能有的是大肠癌的出血，所以千万呢，痔疮呢要把它治好。那是不是大肠癌？那要更进一步做大肠镜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比较还有常见的是，有的是一氧化氮中毒。那譬如说吃这个火锅，然后用烧煤的，或者是你家的热水器没有放在外面，放在室内通风不良，那有一氧化氮出来。那一氧化氮中毒的时候，刚开始的话就昏昏欲睡，那么后来就整个睡着了。那样中毒的人呢，脸都会这个桃红色。看起来很安详，气色不错。实际上呢，是一氧化氮中毒。那一氧化氮中毒也有时被用为作为结束自己生命自杀用的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惜的事情那还有一个比较常见就是烫伤因为冬天嘛，吃火锅啦被热汤烫到啦。或者是这个被火锅的火撞到，所以呢这个烫伤也比较多。还有年纪大的老先生啊、老太太啊，以前都会带那个暖炉啊，结果呢他的感觉迟钝啊，都已经把皮肤烧了一个洞了，他还在带，那这个是也是烫伤哦。那再过来呢，当然这个冬天。秋冬到了，血液循环会比较不好，血管比较硬，所以关节不好的人呢，在秋冬会觉得特别的关节痛，关节痛痛的程度会增加。那本来不痛觉得到秋冬就觉得痛。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保暖不够，保暖不够所以有关节炎不好的人，秋冬特别要保暖。尤其你早上出去要运动，或者是去公园走的话，那个膝盖那个特别要保暖，特别用一个什么样的 去买那些护膝保暖，因为你想想看，你不管在什么样的走路，我请教你，你走路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最早出去的是哪里？是头吗？不是，膝盖。
1: 哦，
0: 走路嘛，对不对？
1: 膝盖
0: 先出去哦，所以膝盖会加重。秋冬到了，难免大家会知道的就是年关到了。
1: 嗯。
0: 年关到了，不管是送礼啦、赶工作啦、家里要打扫啦，
1: 是
0: 啊，过一个好年，结果呢就疏忽了，
1: 嗯，
0: 太劳累啦，肌肉拉伤啦，啊，那这个都是家庭主妇的困扰啊，那所以你要打扫，要还是要量力一点哈，慢慢来，早一点打扫。啊平常打扫到了年终的时候就不一定要大扫除、嗯、啊。不过我们虔诚的信仰的信徒啊，
1: 是
0: 都会知道旧历的12月24号就要清屯了、嗯、啊，大扫除哈、啊。哎，所以也不要拘泥说一定要那一天呐、啊，
1: 嗯，
0: 早一点打扫哈 啊也是。好的，这个是。然后呢，过年的时间呢、啊，难免大鱼大肉，
1: 嗯，
0: 暴饮暴食啊，这个都是现代人的通病。大鱼大肉、暴饮暴食，那这些呢，不只是对你的这个肠胃呢有伤害之外呢，可能对你的血糖啊会有点起伏。哦、因为你暴饮暴食啊，所以你起血糖会飙高。
1: 是，
0: 现代人对糖尿病的血糖的要求啊，应该是要求血糖平稳，平稳，而不要一下子血糖飙高。
1: 是，
0: 等一下又下来不好。养生，血糖的养生是要尽量维持血糖的平稳。
1: 嗯。
0: 哎，血糖平稳，所以有很多人会关心到说，我有糖尿病，我血糖高，
1: 嗯，
0: 那么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里面有一些有智慧的事情，我请教各位一下，你们在吃的豆类，
1: 豆类，
0: 豆，红豆、绿豆
1: 是，
0: 它是。里面的内容物最多的是碳水化合物还是蛋白质？
1: 好像是碳水化合物吗？
0: 要对的，只是人很聪明，要记得
1: 是
0: 豆类除了黄豆、
1: 黄豆
0: 啊、黑豆、
1: 黑豆
0: 啊这些呢，是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啊这些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说我血糖高，我吃红豆绿豆，我也没吃什么，哎、欸，结果血糖还是高，因为那是碳水化合物啊。
1: 是，
0: 对，那是碳水化合物。还有人关心到说啊，说听说地瓜很好，
1: 对，
0: 那我要吃地瓜，地瓜也是碳水化合物，
1: 也是碳水化合物、啊、是，
0: 但是它本身地瓜这个碳水化合物本身是可以弹性的淀粉。就是说它不会在胃马上被吸收，而是会跑到十二指肠才吸收，所以地瓜来讲本身呢并不会使血糖一下子飙得比较高。
1: 嗯，
0: 哎，所以基本上呢糖尿病的人吃地瓜啊很好，
1: 嗯，
0: 不错啊，也是不会血糖飙得很高。
1: 是，
0: 但是记得你 anyway 你吃很多量就不对了、嗯、就是不对，糖尿病的病人要注意到的还是食量要有所控制。
1: 是，
0: 那以上的这几点呢大概都是秋冬啊比较常见的疾病。那当然了、啊、你自己有所有的慢性病，
1: 嗯，
0: 那在秋冬这种气温的变化之下，那可能呢会比较恶化。
1: 嗯，

0: 所以你更必须要跟医生保持联系，按时的吃药
1: 是。
0: 来养生。
1: 那也刚好正逢呢，我们快要过年的季节了。我们从食衣住行、娱乐上面呢，也都有秋冬我们该注意的地方。刚刚院长提醒我们，尤其在糖分摄取这件事呢，因为刚刚到场有很多的师兄姐在回馈说，如果有糖尿病、糖尿的状况，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新年可以怎么吃东西。然后院长刚刚也提出了一个盲点，说。哎，我们的红豆、绿豆居然是淀粉这件事。
0: 是的，糖尿病的病人呢，最重要还是忌口了，
1: 嗯，忌口。
0: 忌口
1: 嗯。
0: 哈，什么样能吃，什么样不能吃哈，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说因为忌口啊，所以这些都不吃，
1: 嗯。
0: 我是反对的。重要的就是说，你吃的量要有所适量，要有所控制。如果这个东西你中午吃了，那我告诉你，晚上你就不要再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一定会过量嘛，这是很基本的。第二个呢，当然除了这个饮食之外呢，还有你当然就是怎么样你吃的要把它消化掉，
1: 怎么
0: 就
1: 消
0: 是要
1: 化？
0: 运动啊，要动。
1: 哦，
0: 人家说动一动对父母好，动一动对儿女好。你就是要把你吃的热量消化掉，消化掉。还要记得，就吃了东西以后，或者吃了餐以后，可千万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消一点。所以吃饱饭以后，不要坐下来，不要去睡觉，一定要走一走，
1: 是，
0: 至少走个10分钟，给这个你吃的这个热量跟营养消耗一点，然后再呢，那这样子呢，可以维持你的血糖不高，同时也会避免你的脂肪的累积，就是现在大家很关心的脂肪肝的事情。
1: 是。
0: 那不要说那当然记得酒本身热量很高，酒热量很高，所以不需要不要喝酒哦。那当然还有更 detail 更详细的呢。那可以请教你的糖尿病的医师，
1: 是，
0: 每一家医院糖尿病之外都有一个卫教中心，
1: 胃
0: 请
1: 教，
0: 记得，
1: 嗯，
0: 糖尿病的人你可以去挂那个糖尿病的卫教中心，他们有专业的人会对你的糖尿病的饮食加以设计，甚至于加以限制，跟什么可以吃。那这样子的话，你再配合药物的话，
1: 是，
0: 你就是事半功倍了，
1: 嗯，
0: 那一定
1: 是。
0: 会保健康的哈。
1: 在很多的社会资源呢，如果我们在疾病上面，我们的医院也都会提供我们资源可以来做询问。而且刚刚院长也有提到说运动很重要呢。那以前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有看到院长的一句名言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运动补。”院长。
0: 是啊。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那食补不如动补，不如心好，补
1: 心
0: 心，
1: 补
0: 心
1: 心
0: 情要好，
1: 是，
0: 心情要好。那个有一个笑话啦，我今天因为要露营啊，所以头发都理得很干净，很好。那我们家门口啊，巷子口啊，开了一家五行理发店，名字叫做五行，大概知道了，阴阳啦，还有金木水
1: 九
0: 火土的
1: 土。
0: 五行，我就去理发，我就跟他说，老板啊，你这家理发店的名字很奇怪，什么叫做五行理发店？老板说，我给你剪头发不是用剪刀，不是金吗？哦，对呀，我给你梳头不是梳子用木吗？我给你洗头不是水吗？
1: 是，
0: 我给你烫头发不是火吗？哦，金木水火，那土呢？他说土啊，你回去想一想就知道了。我一直回到家就想，那我太太就跟我说，你去理发吗？我说是啊，在哪里理发啊？我说在巷子口那一家五行理发店。他说哦，怪不得啊，理得这么土啊，我才知道金木水火土的土。

0: 是在这里啊。那这个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1: 嗯
0: 啊，你自己每天啊都要想几个笑话，
1: 嗯，
0: 你口袋里面要有几个笑话，想一想，现在笑都可以，
1: 对，
0: 啊，明天笑也可以，总是心情要愉快，
1: 嗯，
0: 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师父也提示我们，啊，健康就是要所谓的，快乐，
1: 是
0: 乐观哈、啊，
1: 是
0: 那心情好啊，帮助人家，
1: 嗯，
0: 善良的心是最受人家欢迎的，
1: 是。
0: 所以刚才讲的哈、啊，实际上是所谓的吃药不如吃食物，食物很广泛的，
1: 是、嗯、
0: 就食补啊。那食补呢，比不上运动，运动最重要、
1: 嗯、
0: 啊，运动动补啊。啊，动补的起发点是在心，
1: 是，
0: 所以我们师父的这个唯心中的安心法记里面对心啊阐释的非常的透彻，
1: 是
0: 啊，希望各位啊都能够有机会去看看这个安心法记。
1: 是，
0: 谢谢各位。
1: 那院长贡献了很多的大智慧，尤其在正逢春节秋冬季节，刚刚也提醒到大家很多的身体还有心理上面该注意的事项。除此之外呢，院长也贡献了智慧，在中门有一本书籍，都可以在我们的很多健康内容在里面都查询得到，就是在我们这一本的医师宝典，邀请院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概这里面的内容会有哪些？
0: 是的，哎，因为本身的专业啦，所以平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啦、病人，提到了很多，他自己的疑问，
1: 嗯，
0: 自己的迷惑，那来请教，那我就给他们一些回答。那么我自己回过头来呢，就在我的笔记上面就稍微做一些记录，把这些东西呢累积起来，那积啊积啊，写啊写啦，那么就有一些分量。那我就觉得像这些基本的常识的所谓的不敢说啦，政治政见啦，因为其实现在医学的这些领域啊，
1: 嗯，
0: 很多今天的道理明天就被推翻，
1: 嗯，
0: 今天不行的明天行，那今天行的一些明天不行。 anyway 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日新月异，一直在变化，
1: 是，
0: 那我们的人呢也要不一直要去学习啊。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啊，我把这本书啊贡献给中门，那印出成册，那里面有一些医疗方面的，那还有一些生活的，
1: 嗯
0: 啊，那由这些里面呢、啊、那自己有什么疑惑从里面去翻，那我还花一点精神把它后面做一个索引，
1: 嗯，
0: 因为假如说你说啊，我光糖尿病，那么我要去看哪一条，
1: 是，
0: 那里面都有索引，所以也比较方便于查阅，
1: 是、啊、
0: 那非常的感恩感谢敬爱的师父啊，那么啊出了这一本书啊，就是所谓的医师宝典，
1: 嗯，
0: 那这个名字呢，那是师父取的，那师父也有感于说要世界和平，那必须要人人平安啊，平安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健康啊，在于这个快乐乐观，身体健康，那当然就会乐观快乐，
1: 嗯，
0: 那世界就会更和平，
1: 是
0: 啊，是，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1: 而且在这一本书籍当中，第一次拿到的时候非常赞叹院长，您是用很简单的条列式让我们的民众很清楚可以看到 不会有很多艰深的学理啊，让我们很容易了解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直接翻阅就可以得到答案，就像是师父的妙法普传一样，可以在家里当做我们的镇家之宝。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本书籍是《漫谈登山的安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比较对内的内容性质。

0: 这个最近啊，我自己一直在想啦，生命、人生要挑战啦，第二人生的规划啦。所以，我除了登山之外啊，我自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我就去考导游跟领队了。那么这些跟野外有关的，结果也很幸运的考取了。那我自己本身喜欢登山，那看到登山的很多安全的问题，我就把它写下来。那希望呢，提供的一些登山的安全的一些知识跟教育，希望能够受用啊，这是自己本身人生的挑战，就是出书，然后再去考领队跟导游。但是我没有在做领队跟导游。
1: 非常感谢院长来贡献您的大智慧，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那也正逢新年期间，邀请院长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0: 是的，祝福各位观众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快乐、美丽、大方，就像我们的主持人一样，这样的谢
1: 还
0: 谢各
1: 有
0: 位。
1: 赚大钱，我们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新年快乐！谢谢院长，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4: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罗尊。南无贵国先师王禅罗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啊参加九九护国赦灾法会，下座上啊中华民族万姓啊众生众灵，还有咱860位的天主帝王圣灵，啊，咱各圣当中历代祖先求贤之主，啊，完成祭祖，各府第几主，三界万灵将等。啊，咱继续来讲解啊，《贵国先师天德经》啊，天之德，人之德，地之德，本来三才是一体。一一贯之，但是呢，咱人之德啊，往往要修到天之德啊，爱真大的耐力，嘛爱真大的智慧，嘛爱经过真大的磨练甲考验。所以天德为大，人中人德嘛是大，地之德嘛是大，本来是无缺憾。可惜咱人诶。魔障有够多，所以咱往往咱烦恼呢，会将真多哈脑海内所想的烦恼呢，目睭所看呢，鼻仔所闻到的，身躯所感觉呢，种种的烦恼，会将咱光明的一面，咱障碍砍掉去啊。所以咱要讲得到光明啊，得到心的和谐，确实爱非常当大的精神啊。好，咱继续过来看《天德经》，甲咱开始。啊，人应尊天、敬天、顺天、合天、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天之德，名天德，名天德。那么，咱人爱顺天，爱合天，合天意，伫社会、伫世间，那么合国。家的法令嘛是叫做合天，嘛是合天啊！咱叫做祭天，祭天就是依照天的法则，咱每个人啊，自己拟定一个光明的人生的步调，成功的方式为祭天。祭天，那了解天之天之功德，天之光明，咱自己呢爱自我约束。咱学习光明的想法，光明的心和念头，名为祭天啊，祭祭道的天。啊，过来呢，通天，通天。那么通天呢，是无简单。咱来将天呢，放在咱心肝内。通天就是咱心灵的光明，咱心内想呢，哈是光明的世界，心内想是一片的光明。无家无杂，一个呢，咱莫搞生气。咱来搞生气的人呢，咱要祭天、要通天是真困难，尤其要通天，通这个天呐、啊，就是咱将天放在心肝内，哈、啊，将所有的光明放在心肝内，因为咱的心啊，咱的生命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咱若了解安尼时啊，咱将所有的代志放心肝内，将光明放心肝内。每个代志在想，咱都是对光明去想，才有法度去达到通天通天，过来打天。好，咱有法度将光明的拢放心肝内，咱无就来恨一个人。你若去恨一个人诶，哈，你就变。在天中间一个沙粒啊，尔。那么，咱一旦包容着众生的过错，包容着众生的一切的不满，包容众生的好烦恼，那么咱叫我做达天。尤其呢，咱现在要做执政的人，要做执政的，伊心灵呢，应该将所有的呢百姓众生呢，看作家己身体内的一粒细胞。咱袂使咧讲，我内底即个肝毋是我的。

0: 啊，官你啊等一边，还是微等一边，腰子等一边，这拢不对，这拢是咱身体上内底拢本身家己的。所以咱一个执政的人啊，你爱有天公之雅量，爱有天公之这个大智慧，将众生拢看作家己的，无甲看作别人的。可惜现在咱人是世间呐，哈，因为政治的利害关系啦，将所有的人啊，你甲看作别人，拢毋是你的。那安尼心中就想下去啊，无可能我得遮天。我都是敬天，我都尊天，我都顺天，嘛我都合天，那么更加个我都借天，更加我都通天。我都通天的时，你让我都达天呢？那么天者，玉皇大帝、天公，咱只要达到天公的雅量，你看咱天公呢？那天公生日的时啊。咱无论好人歹人，未失去的种种呢，咱一定真虔诚用香花鼓，好来礼敬着咱的天公，礼敬着祖先，礼敬着祖佛。所以咱心灵啦光明者，咱即是咱的天公的心啊啦。咱心灵啦黑暗刻意者，咱就是凡夫之心咯啦。凡夫的心，啊，世间的政治啊，因因万万，那是因为个人的业力，个人因缘和合，啊，所以造成真的不满。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真多怨叹，真多怨道，我都去互相受谅解，我都互相受关怀，我都互相来受疼惜。那么我都受疼惜时，若是一个人身为一个一个领导者的阶层的时，伊就无资格作为领导的人啊。所以咱心爱像天空之伟大，像天公这样的慈悲伟大啊！啊，迷失的人啊，咱天公玉皇大帝啦。继续用光明照予咱迷失的人，会当找到家己的本性，然后向前行，向前行。啊，若是一个人伊迷失去，佫继续迷失，啊，伊无心量，无这个天真的大，无光明的想法的时，啊，伊黑暗愈来愈深。但是咱天公伊嘛真慈悲，想尽办法要引导咱大众会当向光明去行，好，这是咱的天公之心，天公之心达天，奉圣天，咱人定胜天，人定胜天这句话实无合理。好，咱一个人若是无了解天的真理，无了解光明的真理，无了解慈悲、博爱、哈大爱之心的真理的时啊，你要升天是无可能。因为咱永远要是天在这的出出入入，在这的人生接受各种的磨难，各种做各种的业障的拖磨的时啊，咱敢来恨、敢来怨、敢来不满，啊，怨着政府、怨着天、怨地、怨老爸。啊，等等一晚的是造成咱心灵上的黑暗起来，咱哪可能升天呢？升的天本来就是光明嘛，天本来就无黑暗的嘛。那么人定升天，那么恁爱一 定有这个耐力，伊才有善法用的。

0: 常生活之中的事，咱才有可能来升天，那无无可能升天。啊，咱真济哈开发三宝地的众生，啊，因为用我认定升天，要一支山甲路甲平，结果恁路平以后呢，水土保持灾难到伊啊，那么哪有可能认定升天？祸害大自然啊，你爱受着天谴呢，受着天谴啊！各位，圣天、合天、达天、同天、尊天、啊、理天、敬天、顺天、合天等等呢，咱一定爱成尊天、敬天、顺天、合天啊，奉借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呢、啊。这点非常之重要。咱来了解上面面顶这真理的是，就天之德、名天德，这以上拢天之德，哈，天之功德，名为天德。那么，请问当今有啥人，我得做干呢？我要做，要欠一大年，欠一大年，有够长，有够长，我要来讨下罗拉叔，嘛是爱努力啊。爱努力，虽然咱达离开天要一站足长足长的距离，但是咱会使将所有的功名呢，咱心内所想的拢是功名，心内所想的拢是功名诶，卖想害人啦，卖骗人啦，卖怪人啦，卖讲恶业啦，卖想着讲侮辱啦，等等，哈，卖讲抹黑啦，咱拢爱有些观念的是，你才有法度喊天变大。寒天变大，那无只，要习惯我会飞天唱地，迄是骗人的啦。咱真济哈信徒弟子伊修行的过程中间，一个老师，我即摆用飞天，我用天迄只比啥较大。我讲你会当飞天的时，你就要是天内面啦。你无了解啥是天，我天又是啥？天足大咧啊，几丈天啊？错去啊，下面几丈天？光明的世界为天，光明的世界为天。咱力行啊，光明的心念，时时以光明的心念想法去做的事啊，那叫做天德啊，天之德啊。各位，咱拢做会到；各位是方式，你是拢做会到；各位三界万灵，咱嘛做会到。虽然三界万灵咱无这实体，但是咱有这个念，有这个心跟念，永远是存在。咱的五着，咱的心呢，像天遐尼大，像太阳遐尼光明。一时啊，咱着三千大千世界光明在咱的心中。咱每个人即时，我都达到天地之境界了啦。好，咱再来看经文：天地者，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欲达天地，必尊玉帝之德。玉帝之德是为三三天王之德，三三皆赞之德呀。也名三三法门，三十三个法门。这点讲起来是真正妙的一段经文。好啦，三十天德，天德是无量光明，普照三千世界，普照大千世界。天德，咱的念头，时时咱的思想。拢像太阳啊呢，时时予人希望，时时予人有明仔的一天，时时予人生命充满着活力，这叫做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好，咱一个人伫世间，咱唔通为了咱一句话，予人剃刀，予人对人生的无信心，予人对咱无信心，予人对。也经过社会周围的人无信心的事，咱即是顺德，不是天德了啦。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零二 2683-7265。

各位是方是利息，各位同修，天地者，就是咱好每个人亲戚朋友，因人生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希望，这就是天地是德啊！哦，欲达天地啊，必尊玉帝之德，玉皇在地，天公之德，天公之德无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贫富贵贱。喜怒哀乐啊，这十二个因缘，哈、啊，一而且的十六个因缘，等等嘞，伊拢是适合大众，适合咱人，拢有一个重新启发人生的希望，是为天公之德，天公之爱心，天公之心啊。有的人讲，哎呦，要雷公讲。雷公一将人唔捌讲到咱众生，拢是家己的祖先来责备家己的子孙，拢是咱家的护法神来责备咱这个人，咱的守护神来给咱责备。所以天公一直拢是光明和大众，拢是路途和大众，好光明的路途。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净土，和众生有所依偎。那么咱大众呢，有当时做逆天、逆地的事啊，逆悲，吼、哦，逆众生、逆社会的危害社会呢，这个所有的所受的业报呢，是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祖先未当放只家己孙啊，继续危害社会，所以祖先。咱的祖先来修习道，咱才合理合道的众生。因为咱一个人合理合道的时啊，祖先尾啊嘛会当一个坠落的黑暗的地界啊。所以祖先呐，未堪伊和咱历代祖先多生的父母，因为咱一个人合道，尾啊嘞有一天结束的时，规个拢坠落黑暗的地界。未堪的，所以祖先呢开会呢，结果呢想尽办法将子孙啊，这里糊涂、糊里糊涂冻掉的，甚至灾难、厄运、雷公、卡死、半死、杀死、地死、妖死、毒死等等的，坏十个坏死，十种的坏死是咱自己的祖先、修祖先，咱的祖先唔放咱去的。所以各位啊，唔通将所有一切罪过，吼讲转天公也无自卑，天公一直向这个光明，甲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照耀，予咱的祖先，照耀予咱祖先看，照耀祖先来的一条路来行。所以咱的祖先呢，了解到哈、啊，这个光明的世界的时啊，啊，看了自己的子孙啊，这样的飞雷，这样的糊涂嘞。好，所以开始急急二六年，把你冻掉去，事业未顺，好，欢迎顶顶一切教育。最近有人问我讲，老师啊，祖先是爱敬爱孙，对啊，爱敬爱孙。那么若是一个好一个人，好里好多的点落去时啊，你会甲救助，好，甲救的人的祖先，哈，全部甲拖落地狱的时，因为你一个人会拖落地狱嘞，所以祖先伊无来冻未杀你啊。那么这样也来给它冻掉，要冻掉我都冻，我要让你未顺未顺个彻底，未顺个彻底时才爬起来结果了。啊，我呢未结果时就紧来扯上来，哦，变成各种的欢喜，各种的欢喜呢，了是伊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祖先呢都免去承担到这罪业，哦，这即是真理啊。这是真理，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哈，咱会记哩，咱会记哩，哈，各位同这个座上的呢，连座上的各世历代祖先同中救贤七祖，啊，若是咱碰到恁的子子孙孙迷失糊涂的时啊，速速予因会当觉醒，哈，咱嘛爱像天公的慈悲的伟大，将这个光明呢，哈，放予恁的子子孙孙。让你心灵上的光明，心灵上会看到本性，那安尼是啊，你即是功德无量，也是天德之功德啊啦！啊，所以各位同修，哈、啊，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啊，
好，咱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嘛是真多，但是不如意的代志啊，咱只有一条路，反省忏悔尔，反省忏悔。咱每个人有一件病出来，有种重要的问题出来，身体上的特点出来，这拢是祖先在甲咱提醒。啊，祖先在咧提醒咱糊里糊涂的事啊。所以有诶会对脚断、手断，哈、啊，都会艰苦，都会艰苦，头壳疼，目睭如、目睭如、目睭青面，哈、啊，各种的病到咧，这拢是祖先在甲咱提醒啊。咱要改掉这个病，可能只有忏悔。四时忏悔，24小时忏悔，往昔所作所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将心意以及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啊！咱只有忏悔，才会当将你的业障背个离离离。那无呢？要背你是有啊，妙有难离啊！所以天德者，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欲得天德，必尊欲地之德，欲地之德。是为三三天王之德，玉帝一德，玉皇大帝一德是啥？33天王之德。咱这部天，这个天德经，特别讲33天，33天有33个天王，33个天王因修行正果有因的妙法，好因的真理，也是各位啊，这几项来修持，那么我就达到33天的天王的境。有人讲老师啊，我要幸福较紧啊，我不爱做天王。你若无到天王，你就无机会到菩萨的境界去。无到天菩萨的境界，就无到无机会幸福啦。那么，请问一步登天，哪有可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希望各位实修日常生活，多做善事，心灵多开发着光明的想法。光明的心量，那么留了阴天，想尽办法要害人，要人要给人抹黑，想尽办法了要骗人、怪人等等呢，这拢不是欲地之心法啦，嘛咪天公之心法。所以欲地之德啊，33天王之德，33天，33救的顺良啊，顺良之德啊，啊33该赞之德呀、啊。好，夜明三三法门，三三法门啊！各位同修，妙法难闻。咱后节咧继续来讲讲解着33天王。好，33天，33天就33个妙法，33个妙法咧，就是咱每个人成就要达到菩萨以上境界，好，要达到佛的境界。必经之路，你无经过这条路咧，无经过这个所在咧，你要达到什么境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那是空虚妄想啊！所以各位是方是利心，那么修行正果者，一定爱依照33天王的圣座的圣法啊，33天王的妙法圣法，那依法。力行于实践以及常生活中啊，咱即时我都成就33天王，达到菩萨佛的境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阵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吼，啊，这个《易经》甲人生，

啊，咱即摆所讲啊，拢是讲是人道，人道不精啊，都无可能达到天道。咱有个人一心一意要追求天道，但是咧，未记人道是咱人要去咧天道的基础。所以已经啊，一看。

我要来收行啊！啊，结果咧，你到道场的时啊，哈，头毛剃掉啊，还是无剃咧，这坏了都这福清咧，以后咧，哈，每一工都啊，要么是着看天边，看天星，暗时看天星，想那害啊，我厝毋知安怎，毋知安怎，即种若是有形，我都毋相信。好，我加这信徒咧，都、就是安尼这。就是哦，我要修行哦，我、哦、听到法师咧讲修行偌好哦，无想到修行人生是长路路，人都不精啊，你要成佛道，无可能的代志。哈，那佛经有讲，因为这个若是因为有人都无佛，无众生都是无佛，无众生都无，无人都无佛。人是啥？无人道，若无进入人道呢，都无可能，我都成就佛道。后真济人，哈、啊、哦，我咧事业失败了啦，我看破世间啦，我要出家修行咯。结果后壁一辛苦的一屁股的债啊，吼、啊，共拖到万古是拖人生活袂当过，公司倒好翘啊！你讲我咧修行啊，吼、哦，衫都穿啊，制服穿啊，哇，人哩安尼来咧吼。人安尼呢，都感觉都，介绍足侪个啊，后一挂法师个头壳破去，恁啊，吼、哦，若来出家修行，世间所有债务拢会清楚，会清楚，一笔勾销，无人甲你讨，嗨、哎，胡说八道，人道一切在良心，所以一挂信徒讲，哦，我要穿这法子，这法衣啊啥，就讲个这众生的信徒呢，吼、哦，为了家己的需要，道场无人好斗状况下呢。好，就妖言惑众，这种真不应该造成社会乱象。自古以来，若是讲若真正啊，为着安尼哦，无来修行就无人的事啊。咱现在几千年来啊，人都无别哩。所以这作一观念无正的正见，将这佛陀的妙法啦，去甲曲解去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嘛是甲咱讲爱敬业，第一正见、健康见解，看任何一件代志，易经嘛才叫咱正见，共款，哈，正思维、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想法，是毋我都替人想无？比如啊，我要出家，是毋我都替厝的人想无？啊，我若出家，厝的人生活无问题啊，欢喜爱你去出家修行，安尼就好。若无，有诶偷偷秘密修啥物行，无可能。啊，政府的讲话，冒冒骗骗，修什么行？骗众生，害众生呢？造成家庭不宁，修什么行？哈、哦，无这无政府嘛？啊，正业，正当的事业，正当的事业诶，你无正当事业，修什么行？所以大家伫社会上都咧修行啊。咱爱尽一正当的事业，咱每工食人的饭，哈、哦，经过人的路，人呢爱。有因为互咱，咱嘛爱用这报身身体，互做报身，报身来做工课，来回馈，回馈互众生。哈，这着爱敬业，正确的工作。人来世间都是爱做，伊做工课做经验，就是嘛咧修行。啥子修行？修正偏差的想法，自私自利、孤僻的想法，拢爱修正掉。然后咧，爱正大光明的心去行去做，就是行。好，那正念啊，那是念头。好，阿阿婆，夫夫之道，夫妻之道，哈，迄个咱所讲的，易经的以后的卦，第三含以后的卦，好，夫妻之道啊，阿阿婆之道，阿阿婆是互相相关心来世间呢。互相相照顾、相相关怀的，哈，来这维持咱每一个人生命的延续，哈，做红窝，哈，这就是嘛修行。正念，哈，证明爱知足，了解家己偌济福报，咱有偌济福报，咱无咧福，咱无咧努力，无咧拍拼，无咧知识，无咧智慧，无咧心念，咱哪有可能得着啥呢？所以叫做爱知足。哦，啊，证明啊，知足常乐，知足，哈，过来正正正，
好多好多人。

0: 的孝道。啊，有的咧，到恁老爸老母咧冤家了，哦，我要出家修行咯，好，我要出家啊，无，哎哟，孝什么道咧？所以，咱若要出家修行，咱嘛是爱征求家内一家圆满，共同圆满。啊，释迦牟尼佛49年在世间呢，所讲嘛是讲真多，拢讲真多，毋是讲叫人哦离开家庭，无乱糟糟，毋是安尼。但是现在咧，一寡修行家咧，哈，一寡修行家咧，宗教家咧，啊，已经偏离去咯。安尼社会会乱，社会会乱。好，社会若乱者，咱修啥较安那较，你都无法度补。然后就静定、禅定，爱禅定，心爱一定，无互境随便去转的。钱人人爱，咱爱出就有多；名利人人爱，官位大家爱，当然爱。咱袂使为着讲我家己的权利啊，甲别人杀到翘翘。好，别人杀来起，甲家己爬起来，无可能，永远嘛不安。公平的竞争是正确。好，那是无公平竞争啊，用手段呢，那安尼呢，嘛是非常的不对。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哦，所以佛陀啊，释迦牟尼伫49年中间呢，拢叫咱如何做人。人若做了好了，免惊会坠入黑暗地狱。啊，这点啊，各位要有正确的认识。咱已经嘛，甲你开始，顶阵来说说，讲毋通股票。好，咱应当呢，啊，毋通股票，咱应当呢是光明正大。好，咱爱自省，哈，人甲人爱诚心，毋通掼一支喙。玩弄口舌，哈骗当骗财，骗到人们口中，那安尼就不对呀，安尼违背天理了，啊违背天道。那后一将继续呢，要来讲这个叫做雷锋行，哈雷锋行。若是咱呐，一件事业，还是有啥物疑问，后啥问题，咱要来请示。哈圣贤，甲咱开始啊，开始用卦来甲咱开始一条明路的时啊。好，咱呐，这卦象我都雷锋形，面顶这个号做震卦，好震为雷，好震为雷，下面这个嘞吼，顺为风，好顺为风，面顶震为雷，顺为风叫雷锋形，雷锋形，它叫雷锋形，雷锋形。面顶震为雷哈雷，下面顺为风的叫做雷锋形，形的永恒，永远的雷锋形，哈，这形的永久的，永久的，哈，啊，形象永久保持这个正常的状态，哈，正常的状态，永久，哈，啊，而且有耐心，而且是正常的状态，人甲人中间。哈，往往拢是因缘，拢真短短。但是人甲人中间的感情啊、心啊，拢是永远的，是顶世、即世、后世永远所结的，永远结条的，无可能讲啊，我不想你就不想你，无可能的代志。咱一寡信徒哈，信众是十方圣地是信徒啊，啊，伊就来问，有诶翁婿啊，做太太来问。啊！来问我啊，我人安怎？哪咧问我我人安怎咧？一定翁仔某起问题啊！这都免卜卦。老师，你来卜一下好不好？敢卜一支卦好不好？好，我要来卜啥卦？我人安怎？我人安怎？哎呦，免卜啊啦！你已经。

0: 讲啊，咱就博，对恁翁较好咧，就无毋对啊。咱会晓尊重人诶，咱是菩萨咧。咱会晓尊重人是菩萨，咱是佛咧，咱是圣贤咧，咱是觉者咧，咱是人咧，会晓尊重人，咱是人诶。咱毋晓尊重人，咱毋是人咧，咱毋是妖魔鬼怪就踢死咧。爱注意，咱爱尊重，咱是人。咱若袂晓尊重，咱是人啊！咱真正，毋是妖魔鬼怪，都正邪。个人真想看嘛啦。咱来尊重人，第一，咱有就是有智慧；第二，咱有心量；第三呢，咱有这个慈悲的心，慈悲的心。好，第四，咱有觉悟啊。好，咱有觉悟，咱有开悟，咱才会尊重人。啊，有诶，袂晓要尊重人，哎呀，可怜。好了无，咱诶信徒咧，有诶恶善咧。老师啊，我你苦，恁大苦，恁翁无啦，毋是阮翁啦，我你苦啦。啥物啊？你甲讲，我毋捌你啦，我你苦。哎呦，我你有够无？恁翁都恁翁，你毋知影名，迄个哦，莫名其妙。啊！你精神有问题，我捌甲你讲，讲无效。好啦，老师，我无某人啦，我离婚啦哟，无啦，我歹想啦，你歹想啥？我你看啦，我咧，哎呦，恁迄个民族性呢？我你介足好嘛？无啊，哪有？哪无人讲我你看？哪无人讲我你看？哪无我迄个？我毋捌的迄个，我无缘的迄个。是咱拢生存伫矛盾、矛盾、矛盾、矛盾内底，红阿婆就红阿婆嘛，要红我王伯伯、王伯伯，贪兵嘛。恁若安尼食，心内讲啊，无即个家己另外一面会存在的时候，上痛苦、痛苦、精神上问题，一世人都痛苦。我不想他。我爱想伊，感觉在脑海内。我不认你，要放弃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放弃你，不想你，结果你想伊啊。这有一个，咱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当时啊，啊，到年尾时，迄个慧能大师啊，吼，像伊迄个较晚年的时，武则天啊，啊，要请。慧能大师入来讲经，哈，说法，即个慧能大师伊毋入来，伊毋来。啊，伊啊咧，哦，武则天遐大神啊，足无欢喜，甲拆拖拖来甲斩掉的，讲伊毋来。啊，那么武则天咧，伊看想咧，是啊，我说是不来，只来讲毋来就来啊。哎呀，迄个大神哦，哎呦，慧能大师根本都无甲武则天、甲皇帝看在眼内，无看在眼内。正在向我生气个，到尾，哎呦，不来，向我夹着啊，好、哦，感谢谢了，感谢。好、哦，所以啊，咱一个心，人甲人的缘分是永久的。好，伫世间的名利是一时的。好，往往人啦，为着一撮钱，甘愿拍歹感情，为着一撮钱拼性命，一撮钱，哈，来互相小诈、小欺骗、小过，好，一撮这，所以咱呢，慢慢无去想到，人一个缘分是永久的缘分啊。好，永久缘分。说雷甲风啊，会当雷嘛爱有风才有雷，你无爱都无看，砰就无风，嘿，毋是无风，爱有空气的对流就风啊，空气的对流，空气的对流会产生摩擦，地球会动，哈，产生摩擦呢有热能，哈，所以会再引电出来。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

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恩永息，天灾永息》。

啊，若无这对流的，都无可能有电。雷风行永远是相伴的，永远是相伴。翁仔某嘛是永远是相伴的。翁婿较歹落呢，嘛是相伴。咱一个信徒，吼，伊嫌因翁嫌到无一个着，结果我哩后，你囡仔生几个？生八个尔，生八个囝。我哩生嫌恁翁嫌过较歹，佮生八个囝，你是对倒来？哈，莫讲了，莫讲了，我人歹就歹啊，我是安尼歹。哦，所以人啊，爱记，咱即个消费啊卡，咱身体是消费啊卡，借用老爸老母生即个卡，互咱用。咱内底，咱的心啊，咱的灵魂，咱的心啊，毋是即个形的。咱的灵魂，咱的心，就像佛祖的，就像佛的。好，是大慈大悲的嘞。咱只是当一个消费啊，看到水甲歹安尼尔嘞。所以人甲人中间的缘分是永久的，永久的。嘿，好，这点来各位不是必须要事先的明确去了解。若是讲咱咧卜一卦，吼，清是一件代志，哈，那么啊，甲咱开始啊，雷风行，雷风行，哈，动，啊，是动初爻，哈，雷风行的初爻，哈，这是初六，正义嘛，不可强迫他人接受的道理啊，正义嘛，袂使咧强迫他人接受的道理，是吗？真济。社会抗争真多，社会抗争真多，往往就讲啊，政府做代志无合理。那像近年来，吼，即个凶杀案、社会问题、甲课题伊个治安问题，哈，治安病问题，那么一挂人呢，吼，就开始去抗争，惊就街头，吼，讲政府无灵，政府无灵，吼，所以爱下台。好，即人爱下台，甚至总统院长拢爱下台。好，如果政府无灵，社会才乱，是安安带才乱。社会的乱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毋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尔。即点，我伫电视中咧看，看到家己有当仔目屎会流来。如果咱众生呐，大家拢无智慧哈。敢若怪某一个官员，某一个官员啊，伊嘛是咱共同的精神统一，甲咱一个人业的代表者，咱一个业力的代表者，共业的出现出来代表者。那么社会问题，毋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嘛咪甲总统啊、院长啥物人，啊是部长，拢毋是安尼尔。是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共业，社会发生一件不幸的代志，大家共同烦恼，所以这是共业。那么这共业是大家共同过去，大家所心态所做的代志，好，共同所发生出来。所以这发生这问题是共业。大家爱共同检讨社会问题，各位毋知想啊，我这样的指责政府讲某个人恶，这人作歹啦，安安那，各位毋知想到恁兜的囡仔现在毋是毋知比较歹无有无？可能有，可能有，哈啊想到啊囡仔学校教育歹啦，结果恁有想到我厝内底的教育如何啊？我对囡仔教育有无？啊，真侪囡是大人啊，干哦，别人歹啦啦，啊，囝歹到比别人搁较歹，所以这强调家庭问题是家己的责任问题。若是各位会当共同负起责任教育的问题的时啊，我相信社会上无这问题发生。那么咱政府要教导百姓啊，教导百姓，好嘛，真侪无可奈何的代志，确实无可奈何。所以政府教导百姓，这依法，即摆咱呢，稍微偏伫理，因为咱国家过去台湾散过头呀，所以逐个拍拼才会赢，拼呢，一心对名利伫追求咧，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嘅人伦道德煞拍唔进去啊，拍唔进社会就乱嘛，一定有道理嘛。所以
名利会甲即个人伦道德爱是平衡，尤其诶人伦道德道德教育爱比即个名利爱低一杠，安尼同齐安尼来行，安尼行呢，会是啊，咱国家兴起来，社会安定起来，吼，我是感觉安尼是较合理。吼，可惜咱诶教育方式诶，吼啊，袂用甲咱怪政府，咱共同所有人诶责任。比啥物啊重要？这是工业，哈，就是讲咱正义袂用威逼，迫害强迫他人来接受。就讲啊，你唔对，你院长啊，啥部长，你爱退爱来，我要行入街头，我要行入正义。但是你的正义咧，强迫到他人要来甲你接受，无可能的代志。咱是爱理性，现在咱的教育已经是水准，已经到一个水准了。教育程度真高，爱用理性，大家共同以理性，政府徛伫百姓的心来想，哈，百姓徛伫政府共同的心来想，观念来想来做的时候，我相信咱的社会一定会祥和的，因为每个人伊都有伊良心的存在，每个人伊都有良心的一个迄粒心。每个人迄个良心诶，并无拍物件呢，啊，只是咱无甲提出来安尼尔，无提出来。好，那么这个工程呢，要做这個工程是非常大诶工程，好，非常大诶工程诶。咱嘛希望讲各位啊，会共同咧，哈，各位当共同咧，对家己诶家庭来做起，好，咱爱正义无毋着，正义来对正义来强迫自己。爱用正义强迫自己来接受，安尼来，咱才是正确。那么用正义要强迫别人来接受，正义要接他，强迫别人接受都唔对去啊。所以正义强迫家己来接受啦，这才是天理，才是道理，才是大宇宙的法。好，这就是讲正义嘛，袂使咧强迫他人接受这道理啊。好。咱来加速过来，甲咱挂，甲咱开始动第二爻，吼，动二爻，嘿，动二爻之后就变做雷山小谷，哈，九字，哈，九字，哈，必须坚持中央正道的原则，中央正道，啊，甲咱开始讲啊，那么是一件正经，爱希望咱人道三纲。好，政府无道理，上无道理，我要来抗争。爱有一个理性，爱有理性，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来咱台中县后里乡，吼、哦、乡长，吼、哦，都我皈依地主老乡长。啊，伊咧即几年来咧，施政即六年外来啊，吼、哦，对地方的建设啊，吼、哦，地方的建设、争取建设啊、改革啊、改善啊，拢真大的实绩。伊拄做一年，啊，不，做一届咧，拄啊过去做五届的成绩。但是伊咧做的时啊，吼、哦。甲老师，我安怎做？我讲你爱正义，你正义对家己爱强迫家己接受正义，因为你若是正义感者，你都我都提出良心来抵这个乡的失掉的代志。好，而且呢，好，一开始建设，人直直抗争，直直抗争。啊，我抗争呢，无理的抗争为。党派反对而抗争，党派反对而抗争，嘛有因个台中县的黑暗派，好啊，即派甲迄派咧，因为着派别的关系，啊来，因有派别的分别啊，来影响着即叫做百姓的即个幸福，甲权利，即个真无应该。好，有往往着啊，为着我党。动啊动呢，来影响到全民的利益，这就无啥咯，应该，这是用正义要来强迫他人，认为家己是正义，事实错误去啊。天下间呢，天地来讲，无一项是永远属于安尼，无永远属安尼，无永远属这边，无永远属一边，拢是爱处事一项中道。所以咱提倡一个口号，叫沟通、沟通、沟通、沟通、沟通。沟通的道理就是安尼，沟通切到上中，就八正道的佛法八正道，哈，就中庸之道啊。咱孔子子行先师啊，甲咱开始中庸之道，哈。所以咱必须要中庸。我咧做，是毋是会损着你无？安尼做会损着我无？上简单来讲，买一个笔，哈，那一支5块钱，你本钱4.5块。我来讲，哎，你4块卖我，一直勉强勉强勉强啊，勉强个，哦好啦，4块卖我，中央无中央骗去啊，我骗人啊，好、哦，所以中央啊，就是哎，互相无伤害，利益平齐，拢平权，所以法律啊，即个法院啊，即个一个亲啊，即权家权家。好，爱平权，好，这就是中庸之道啊。那么，咱去买物件，各位啊，咱也卖去犯罪业，而且咱买讲做甲袂犯业，真简单，每个人做会到。好，别人买物件，好，爱这个笔，我真喜欢，一支4块，好啊，头家啊，我真喜欢这支笔了。啊！你袂用五号，你毋是是毋会使你偌济卖我无？会使偌济卖，你欢喜卖我无？啊！头家爱会使哩，那袂使哩，就卖勉强。那会使哩，虽然伊是4.5块的本钱，但是4块卖你啊，好，这无小欠，叫中庸。咱的菜市买菜，同款。哎呦，你一斤偌济用五号？

啊，你也袂叫，哎哟，你遮贵，你免去嫌，你嫌的是啊，你阁俗乎你，嘛是无中庸之道，哈、啊，你嘛是欠去啊，欠去啊、哦。哎，头家啊，你的菜真好，嗯，我你偌济用偌济，我想要用偌济，甲你买好无？几块啊，卖会当卖我无？你会欢喜卖我无？也袂使啦，无法度啦，卖勉强啊！你还阁买咧？哦，你欠伊，你到最到尾来欠伊，好啦，买你啦，换你欠伊，无欢喜心，讲爱注意。你若无欢喜心，做一件买酱菜，你趁5块5块银，你所做的业毋拿迄5块，反正5000块5万块，你保袂住。较早我毋知影会敢若出价，自我了解即个法以后咧，我含买物件，我爱头家你偌济用偌济，吼，然后我认为。我袂记得，我著甲买，若袂使嘞。你下当佫减到3000多，伊讲3000多，哈，3000多，感觉无达到我的标准。我啊，头家，我想要用偌济甲你买，你欢喜买我无？哈，我欢喜叫甲买，你毋知欢喜买我无？伊讲啊，歹势，说你无好，安尼我著无，达就无讲啊。哈，啊是讲哎，头家无安尼哦，我加5块银，甲你买，你毋知欢喜买我无？安尼来咧吼，大家足欢喜。啊，有诶头叫，奇怪，即、這个人呐，我透世人做生意都毋捌人安尼甲问，啊，你是安尼甲问？吼、哦，伊安尼甲问哦，因为吼，人甲人中间互相所尊重嘛。吼、哦，你也免讲卖我咧吼，我欠你，你无欢喜卖我，我欠你。吼、哦，安尼就毋好啊。吼、哦，即、這个人甲人诶缘分呐、啊，是永久诶。吼、哦，啊，即、這个物件买是短暂时诶尔，用就煞啊。好，那么一个头家了啊，安尼后摆我嘛买物件也要用安尼啊。结果以后伊所买物件全都俗，挂物件全都俗。啊，那去了，哎呀，先生啊，谢谢啊，谢谢，我不痛啊。伊讲啊，你吼，你是倒位哈？我无啦，我嘛是啊，伫倒位伫市里伫装配做义工，因为我是先不是永远的义工啊。好，你那是安尼，我啊合作安尼教，讲咱莫人甲人莫互相相欠啊。哎，这一个真好的方法，就是安尼尔，迄个中庸之道啊，中庸中道。所以人甲人中间呢，爱以中道来斗阵，好买物件嘛，赶快就掉，这都是叫做修行啊。啊，我发真的，好多名声是出家人3500、5000、6000、3000的去买物件呢，哦，嘴甲无接好，嘴甲毛讲大条细条，安尼讲甲无欢喜的话出来，我是。哎呦，这修啥行呢？哈哈，这些讲的有啥真可能？啊，哎，我只是蓬莱哦，你卖咩嘛？是蓬莱，是蓬莱，当嘛是蓬莱。那是蓬莱，你就应该爱尊珍惜是蓬荷兰的物件嘛。吼、哦、吼，所以有当时吼，咱是世间的人是歹做的无？吼、哦，咱若逐项要做到中央是爱真正有一个智慧好做，嘿啊，阿坤嘛拢甲你讲啊，吼、哦，那咱若假使卜一卦咧吼，开始说吼，即叫做当伫第三爻，无恒心，因为无这恒心，以致无互人不被人容纳，即自立人的原则啊，咱任何一件代志。好，咱做一件代志，爱有一个恒永远的恒心，恒心。好，咱的恒心就锻炼咱伫世间修行的啊，恒心，永远一直即个我的意志力。即有一间王禅老祖开始啊，伊讲咱人伫世间即心啊，若袂定呀，飘飘安安飘飘的吼，连么风吹来吹去，吹倒一边吹一边，没有恒心。做无半天，啊好啊，算了，买卖做啊，无头到尾啊，落到开始啊。咱有一天死了后，会落一地啊。因为一挂妖魔鬼怪魔界咧，伊话都足少人咧，啊，互家己耳仔甲你讲，互你讲啊，带对对去，结果三带四带带地下落啊。所以养成一个恒心，永远坚定的心，坚定的意志力。尤其咱一个人来破病，当年病，咱人来世间是安尼破病，有业力、业力、心态、业力，所以破病。

0: 咩好？哎，这不是药啊，都无效啊。
1: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0: 讲起老和尚啊，甲咱讲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那么啥叫医呢？无病药才叫好。吼、哦，真病无药医，正确。咱看真侪癌啊，哦，真病嘞，药有效无？该死的就该死啊，该断的就该断啊。你卡了母嘛无效，偌济钱斤斤计较嘛无效。啊，有诶啦，身体咧一世人哩靠靠，那么伊这身体爱靠家己，爱靠家己医。咱早时啊，好早时，目睭还未变金以前，目睭还未变金诶，咱呢，好啊，还未阁爬起眠床诶时，咱就好啊困诶，慢慢啊想，想讲我今日要做啥，要做啥，好做啥，你就叫，到尾啊，我是要做啥？开始爬金起来，伊目睭爬金以后咧，你照你诶计划去做。若是半中间中途有人要找你创啥创创啥事啊？你绝对莫参与，你照你的目标去做，慢慢的训练，免无偌久，才3个月后咧，你的病就治好去啊。这一个家己治病最好的方法，千真万确。我学习行行这个道啊，吼啊，都开始咧行的时，感觉真无信心，吼，感觉真无奈。但是，我一旦发觉，哎，我安尼的这心的信心、信心、信心的，我一定爱头行到尾，骨较安那袂，甘愿一行到半路行袂到，死半路嘛甘愿，啊，就安尼互我行出来。民国71年对啥拢毋捌的，我就是行到这个时阵来，好，我认为作为周围的，甲我刺激的，才拢我的老师。好，弄我的老师要互我即个精进，互我改革。好啊，所以咱人爱有一个恒心，永远的信心，好坚固的心。任何人都会成功，任何人都会失败。当咱失败，咱会照咱目标咧，坚固的心咧去做。难免有咱哎哟，面子做歹咧，咱这面子加卡，心要紧，心较要紧。我嘛是当然也借钱过，共款。安尼一个心啊，哎，我目标要做啥，我头壳要做啥，安尼来是，哎，感觉呢一个歹运啊，直直改过。所以有个人信倒来，许老师啊，你甲改运好，我无法度改运，家己改。伊叫要哪改啊？要对伊拜，对者，我你干呐拜无路用，拜无路用。第一爱反省，爱忏悔，啊，照家己的计划直去做。吼、哦，甲计划好啊，你直直做，拄着搁做，拄着就崩，你崩壁嘛爱崩过，啊泄露嘛爱泄露过，那安尼来你就成功啊。好、哦，所以这个叫咱佛家的所讲的皈依佛、皈依三皈依的皈依佛，哈、哦，就是讲皈依佛，就是讲咱的目标，我要找智慧，我爱学习智慧。开始的，我无论经过偌济波折的，我目标都要智慧，好多皈依佛，皈依佛，佛是个觉悟，佛就是智慧。所以，咱爱皈依佛，咱爱照家己信心去行去做。哈，我相信每个人拢会成功，每个人拢会成功。天永远是公平的，天地拢是公平，但最无偏听我啊，谁较有钱？神佛嘛是公平，神佛啊，伊嘛袂忝哦。啥人你都去较有，你甲拜较济，我就保庇较济。我你讲神佛毋是要保庇人拜较济的人，嘛毋讲哦，我了起码就发落去，投资一届就500万、1000万，即我都保庇。那安尼呢，你都拜着妖魔鬼怪。说神佛无分众生的好亚善，一个信心，一个信念，一个慈悲心。好，那安尼来神佛拢会到保庇。那我一个信徒呢，吼，遮一个信徒来问事的时啊，啊，甲讲了吼，等于拢照样去做，好去做呢，拢有成功，拢成功起来。好，毋是讲我红盖红就好了。吼，各位啊，吼，咱若失败无遗憾，坚持家己信心上遗憾尔。咱一个信徒来，老师啊，我失败了呀，我了了了，你了了了嘛？哎，老师，我厝要用风呀！我你这也无用风的，好，你厝无去用风，你这来去用风的，这是悲哀了。 哦，所以咱一个人啊，吼，这个爱有恒心，咱诶，才咱若无这个信心的时，人都无法度来接纳。咱做代志诶，念弯弯弯翘翘，念安尼袂念念念袂念袂，念安尼啦，念安尼啦，哎呀，人嘛要甲咱斗阵嘛是有够衰呢，有够衰。一日到暗烦你，着多人个人个人人生爱行，啊，甲咱烦你也都无效。烦咱就无效，咱就要挨十十挨十，无脚踏实地行，甲挨十十啦吼，无效啦。所以爱有脚踏实地行，啊，人则袂甲咱欺烦，哈，则袂欺烦。哈，咱若而且呢，咱则袂讲一日甲咱依赖心，依赖心按毋着去啊，嘿，哈，所以爱自立立人，自立立人啊，咱爱家己自己家己徛起来，家己徛起来。才有法度甲人徛做伙，家己爱徛起来，才有法度甲人徛做伙。咱若家己无徛起来，咱若倒去的是人徛，你无可能甲徛做伙。自立立人的原则。那过来，到第四爻，当第四爻九数，强调正义的重要，正义，哈，正义的重要。什么正义的重要呢？咱一个正心，正心不偏。伊的心的重要性，正义就是不偏不倚的心。心我永远是正。人若讲阿公，我袂偏，阿我袂偏。人歹恶甲引流，我袂偏去。我一直向前去行，就正义的重要性。咱一个人事业若要成功，即、這个不偏不倚，正义的心真重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是足重要，坚持原则。咱若无坚持原则嘞，咱呢根本都无可能阁成功。修行嘛共款，好，咱若啊坚持我这里面法，我一直头到尾修到尾。即使我啊，你修这法袂晓，就袂用成就啊，无都成佛啦。你嘛坚持行嘞，我一寡弟子嘞，哦，伊就去参加一个宗门啦。伊讲，哎呦，你哦已经袂究竟啦，要创啥？来讲，老师，烦恼话嘞，老师，我学你法袂究竟，我啥都究竟。我三日究竟，袂当成佛啦！三日成佛，我哩现在都袂究竟啊！心无定，三日一经历，你都要不达到最后阶段嘞？你当然讲这袂究竟。好，啊，你要不达到阶段嘞？你哪有可能究竟？无可能嘛！现在你袂究竟，现在学三嘛袂究竟，今日学三袂装嘞，吼哦，你就会究竟。啊，后日听人讲现装一才会究竟，结果嘞，袂装你搁单调，又搁起疑心啊！永远的疑心啊，那究竟究竟啥？究竟是啥？不伤害他人，卖骗他人，帮助他人，慈悲心，或者究竟。哦，你若啊违背良心的，大项嘛会究竟。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这做人的本，咱人都做会好，拢嘛究竟。假是讲我人都做会好啦，上天佛菩萨讲啊，你这袂用来我遮嘛无要紧啦。吼、哦，我若世间若会当做人做好的时啊，我西方极乐世界啊，你无信我，你袂用来西方极乐世界，你慢慢去。因为你听我是讲啊，有分别心，佛祖啊，你伫世间做足好的，无信我的，你袂用来啊，迄毋是佛啦，迄嘛妖魔鬼怪。所以佛拢是一包容嘛，所以讲爱注意。爱你爱了解，哈，咱爱有你正义的重要，哈，心不偏不倚的重要性，哈，咱莫家家的心啊，随随便便啊，去要动摇去啊。过来第五爻，哈，第五爻，嘿，第五爻嘞，哈，立场不同，两我，哈，说明立场不同，就应坚持的德行嘛，无相像啊，立场。个人个人的立场无相像，哈！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始，色类各有故，哈！何不相妨恼，哈！受力

摄微就是咱看会到的人世间，哈，各有故嘞，伊家的个人立场，哈，互不相烦恼，哈，卖侵占，勉强，哎，咱世间真侪人真爱勉强啦。你如果啊，家己着了，免讲啦。哈，真侪人嘞哈，啊，都过去一生拢咧讲互听，伊也无可能去听人讲。真侪安尼，哈，所以立场无相像，你有你的立场，我有你的立场。你做你的事业立场，我做我事业立场。我捡粪扫，我捡粪扫立场，我一定捡较清气。哈。啊！你做一个消费者的物件，你爱做消费者；你倒粪扫的人，你爱你有你的立场，哈！各人立场，莫互相去受影响啦。好，我是尽我的本分，我做好各人的立场。好，唔通讲啊！我爱安尼，你就爱对我安尼，无可能的代志啊！互相小尊重，世间唔是讲一项代志，都完包括一切事。世间任何一件代志咧，拢是爱互相啊，拢爱互相相帮忙，互相相调和，互相相体谅，哈，安尼咧，咱才社会袂乱。好，有个人啦，比如讲啊，我爱参加啥团体，你爱来参加啥团体，叫你一定爱来参加。我哎呦，你一定爱来食菜，爱来生活多，爱来食菜，你才会上天庭。好，你身体才无病，结果食落咧，身体百病到位，食来营养不良。哎呦，你爱来对我过我不行，结果好感的胃歹了了，去开刀，乱糟糟咧。啊，古早人，啊，一般人中昼食三顿去食，啊，都无落地角，现实变去做都无落地角。人嘛继续生，所以有个人爱有理智，爱有智慧，爱有科学，爱有医学的这个观念。要有这个相信，哈，所以有诶无迄个相信，唔对去啊。哦，莫我认为讲啊，我安尼认为讲我安尼会使，你就对我安尼，无可能的。

会使，你都无可能对会使咧。所以咱就还要互相，爱互相，嘿，即安尼来，我相信社会会较祥和就对。啊，过来地人熬，当地人熬，哈。上六极极端的行救，哈，违背常理，啊，以及不安定的道理，以引起无安定。咱一个人啦，就讲哦，我坚持，我要安怎？坚持啊！那我哈带一个老朋友，哈，伊个即个伊个爸爸，伊个爸爸，咱就普通就食，正常人壮会食粗嘛。啊，伊个就去信差多拢食菜。啊，等个厝个，等个装卡伫永靖装卡咧。啊，伊就我一定要食菜，叫因老爸袂使，因老爸我一定爱食肉食粗。啊！伫酒桌顶个，因老爸着菜工硬起个桌顶，啊！伊着硬起来，爸仔囝起冤家起相拍，看落有够悲哀哦。受什么刑？互老爸起死着是受刑啊咯，无可能。好，啊老爸咧，啊你囝爱食啥，互随便自由倒啊，你着爱是安那安尼，伊会欢喜。好食袂影响，就是即只袂影响，就影响以后嘞。你若着一定压个硬个多，伫迄个硬来硬去，甲别个囝死就怕。即讲话听，好，即个讲话听，我哈，恁这吼，恁这吼，都是无智慧。哈，修行啊，修行咪修这行。修行嘞，互人甲人中间心无懊恼。你要食菜方便。方便就好，那么刻意去杀生，啊，那老爸阿囝都伊有食菜，伊有咧善根，有咧慈悲，有咧慧根，咱甲鼓励无要紧，甲扶持。免讲啊，我坚持我立场，接我哩，永远接我哩，你永远都莫甲安啦，啊，害啊死啊！啊，你啊，我永远都安啦，你安怎拢去？所以咱来爱沟通，立场相交换，立场相交换。好，安尼来咧，家庭嘅圆满，社会祥和。咱袂使违背常理，好，所以造成一个家庭袂安定，事业嘛同款，公司嘛同款。公司有头家，啊，即即即一定爱做，无唔对。啊，按讲个头家，你啊明明都袂使咧。好，咱就爱沟通，头家袂使咧，袂使是啥道理？啊，头家，我要来做啥道理？同款，政府嘛同款，互相做沟通。人甲人互相做沟通，世间所有一切代志发生了短暂的尔，发生了短暂的尔。但是人甲人中间呢，人甲人间的感情啊，的心啊，是永远的，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卦象啊，甲咱开始啊，我形容咱人伫世间，第一爱有正义，咱的正义啊，嘛袂使哩强迫他人，好爱互相受谅解。第二呢？爱坚持中央的原则，哈，袂使偏一边。咱爱有正，有正义，爱有正，啊，共同我都接受的，才是正义，哈。啊，无恒心，所以无啊，无啊，互人咧甲咱容纳。咱爱有信心，事业失败无要紧，哈，咱啊爱有点心的，哈，咱爱有信心的，也是啊，哈，人我都甲咱斗相共，哈，咱强调正义的重要，立场无相像，坚持德行嘛无相像。各人各人的立场无相像，嘿，各人各人的生活方式无相像，咱就莫勉强，哈。那是极端的这个勉强，是极端的行救啊，好违背常理，所以袂安定，永远都袂安定啊，永远都袂安定，哈。所以啊，咱呐、啊，这叫做，就甲咱开始啊，咱人伫世间，任何一件代志，哈，咱呐、啊、按雷轰。永远两者不可缺少，两者不可缺少。咱人甲人个都嘛同款，哈，咱正义爱要求家己内底个正义，要求爱坚持正义，要求家己。哈，咱莫勉强要求人讲啊，我立场都无相像，你爱迁就啊，袂使嘞。哈，袂使人勉强来迁就咱，安尼是有罪过。哈，爱了解人个立场，共同立场，真正了解百姓个立场。百姓了解执政的立场，公司了解员工的立场，员工了解公司的立场，啊，这个叫做消费者了解这生产者的立场，生产者呢了解消费者的立场，大家共同的立场啊，爱互相相考虑的，
那安尼呢？

社会的安定啊，社会的安定。咱这节到这一段落哈，咱后节来继续过来讲解的天山遁哈，大家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师傅，我要再拜你，我要道道地地很诚心的当你的徒弟喽。我说你们共产党哦，讲话都不算话的呢，还要输？我这样我不代表共产党，我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儿女、三族儿女耶。哦，你不要这样讲，这样我会很难过的了。好了，那就有台商啊在那边为追根溯源，化解中华民族三族儿女恩恩怨怨，也来化解当下我们连坐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和3762大小战争的恩恩怨怨，用宗教的法仪，所以我把这件事办好了，这是风水的妙法，是磁场，而不是呢我们所说的，哎呦怪力乱神的、啊，那里有什么神，那里有什么神，胡说八道。神归神，灵归灵，鬼归鬼，

不得了，太多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我们长期三鲜活是有多少穴呢？包括我这里做了这里一个穴以外，我们总共有18穴，18个穴，点出10个穴，我们都有建筑物了，还有8个穴，8个穴在长期三鲜活是，我一直在等，我里面我有买。10块钱的买很深下去哦，啊，若是有一天有学生弟子，啊，你们把我点到一穴里面挖下去1块钱挖到了那个洞，插下去插到了，我整个长期三线模式全部双手送给你，而且不一分钱都不要，啊，都送给你去。法脉传承，那师傅想一想，我一直在等呢。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我希望你们有空啊，多多看看嘛。能找到了，我就把仙佛寺双手捧给你们，还会向你点，跟你顶礼三顶礼耶。啊，因为你是中华文化道统法脉传承者嘛。我当然要跟你顶礼啊，不然我现在71岁了嘛，啊，这个节目明年播出就72岁嘛，哦，还在活下去还有多少年，很难讲啊。那我不赶快找，哦，一些修行很好的弟子们呐，啊，哦，能够法脉传承，好，那我们继续再下去哦。变为鬼神，怪力乱神之妖言惑众邪说啊！所以我们要有依据，有科学观，有物理学观，磁场学，什么学都要啊，不是妖言惑众，不要像现在社会游戏人间的我们一些地理师啊，哦，妖言惑众啊，游戏人间呐，啊，哦，这个，哎呀，这。众生没有那本钱让你游戏耶，哦，你不要随便说一说，让众生火种，那也不好啊。那再来，世间实施时代的老师啊，那么天人不可知啦，世间实施天人不可不知啦，不可不知应该怎样啦嘿，好。啊，这个鬼谷先生又开始了。啊，医术这个学医不精，啊，医死一个人而已。啊，学风水不精，医死一个族，一家族，很恐怖哎。哦，他又云。学道有成，才是大慈大悲。所以学风水不精，会医死一个家族。在朝10年了嘛。有一次王禅老祖圣诞的时候，我在天坛，啊，有一位在彰化县姓吴的老先生。啊，走走走嘞！我天坛没有关，进入天坛拜老祖，哦，非常慈悲的，他就拜了祖完了之后，他哎呀，老师哦，我请教你，你来的原因讲给我听。先从他的弟弟到女儿，神经病，神经病。哦，弟弟说他，盖了房子，影响到他弟弟的女儿神经病了。既然这样的话，他就去，他弟弟呢去问神，问地理师，都说这哥哥的房子，盖了害了他的女儿神经病，他就拆了。哦，那还是照常精神在神经病

0: 大声小声还是没有笑。啊，在有一天，啊，早上他很早去种田，还去种菜园，啊，这心里很乱，很乱呢，种了做不下，哎呀，那摔倒，赶快回家。他很早去种田嘛，啊，电视打开，刚好台是我们易经风水面面观，啊，看到我在讲。啊，房子新盖的下面化粪池、底塞困，啊，或是猪舍，很肮脏的地点直接盖起来的时候，住在里面的会神经病，会神经病。吼，他就看到很高兴，就告诉他的弟弟，将情形讲给他弟弟听。啊，他弟弟呢？就啊，很快的好了，叫他的女儿先暂时其他地方住，就把那一间拆掉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啊，拆掉了里面，按照我教的方法，挖了三四尺深，然后用寿金卡接的来修修呢，把气拔掉，啊，然后用盐、石金、米，哦，也差不多用了几斤的米，一起下去撒净，然后添新的橘皮料石子，啊，再盖起来，哎，他的女儿进去住好了，哦，他就很感动，要来感恩老祖啊。啊，就在古龙说，啊，他的祖先的风水，以前他的伯伯，啊，他的伯伯呢，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大师的，学道三年派的大师，啊，就将他的祖先。啊，祖先安葬在八卦山圆岭的地方，那是卯山有像。啊，那让说呢，选择日子，地理是要让他伯伯家族大发，所以这卯山有像，先几年四年四月四日。四十，这煞东，哦，他的四柱朝天，大花财，我这三煞呢，我这叫四角朝天，不是四柱。

0: 朝天，去他叫九天，所以他们他葬下去的时候，他家族一直死，啊，族内的人一直死，死了四十几个人，他是大家族嘛，啊，死了包括那一天来的那个吴先生，他的太太也死了，莫名其妙就死了。都是莫名其妙就死了。哦，他就很紧张去请问，问神，问到关圣帝君，关圣帝君呢，啊，就讲起来说，你风水三煞，你为日时中三煞，一转会绝，你再不拿起来会绝。哦，我们这一句吴先生啊，回去就挖刀啊，掏关起来了，偷偷把它拿起来了，才稳下来。不然他家的丧事坛从来没有停，很恐怖哎。所以一死一人，那我们各位同修，我们不是要各位当地理师，也要各位当地理师。当自家的地理师，自己家，你懂了，你就不会受到这个莫名其妙的灾难嘛。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啊，然后帮助他人嘛。老祖的目的是这样啊，要各位学了。像今年巳酉丑，癸巳年煞东，我们一位。这一个南部的师姐，工厂呢坐东向西，后面要盖修造，跟老公讲，老公就不信，一挖下去了，拆了，他儿子马上很快的不活了，送到医院里面，差一点无救。后来圆理法师还告诉他，问我怎么办，告诉他解除这个方法，才勉为其难救起来了，救起来了，那还要继续动啊。好了，这好了，他这个儿子啊，又要到大陆去自己的工厂，结果又发生问题来了，走路不平衡，儿子是长男，卯山有相是长男，灾难又来了。所以前几天呢，就很紧张，在南部的医师要帮他开刀，怎么样，很紧张。哦，我们圆理法师帮他卜一个卦。医生缘分不是在南部，而是在北方，所以我说你到荣总医院，天地在那里，我想就会平安下来了啦。所以我们学到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呢。所以你学不好，伤了一个家族，甚至还更大呢，甚至更多的家族。比如我们工厂，若是你风水错了，工厂经营不下去了，亏了很多钱，所有亲朋好友被你拖累了，员工没有工作可以做了，天下不是大乱吗？所以王禅老祖倒教慈航，所以心里很急的，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一生一死也是一个人而已啊，但是呢，风水学你学不好，一死一个家人，相对的，你做好了，你一个家族都平安以外，可以帮助更多的家族，更 甚至让社会安定下来。啊，又有如六七年前嘛，啊，台湾有一个大企业家，在大陆深圳，一个大造镇，工厂很大，台湾大陆都有，啊，四年亏了160几亿，那再下去呢，差不多要完蛋了，啊，公司处于非常艰困的情况之下呢，啊，当刚好遇到我们的法师，啊，他们的重要干部呢，啊，拜托来求老祖啊，啊，来老祖应杯，那好，我就去看喽。我到工厂一看呢，他跟我说有20几万个员工啊，哦，那想到20几万个员工，万一公司倒了，问题那就可大了。社会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啊，啊，那董事长也非常慈悲嘛，他有在学佛护持道场啊，啊，他就我去了，也很谦卑了，师父，好，一切尽在不言中，只有求了师父啊，啊，帮帮忙，看在这么多的员工的份上呢，啊，能安定，我好了，我知道，我这。走了一下子，前门后门看一下，哇呀，后门北方，后门轰掉，开前门，好的不得了。走前门，轰后门就好了，啊，那么简单哦？对呀，不然要多复杂。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这个还没去以前，他公司也请了三位地理师，那帮他协助公司的成长，三位地理师都非常优秀，很慈悲的，常住在公司，受公司的请示。才有这么大的企业，20几万的员工。那么碰到这个瓶颈了，他们的地理师非常谦虚，一起来到宣武市，中午一起吃饭。他哎呀，师傅，另外一面我们没有看到的，请你就慈悲帮帮忙。我所看到，我懂了，已经辅佐到现在来。好了，大家都是为众生服务嘛，希望众生能平安呐，天下的安定的天命，大家共同的，不分你我，我们就去了，才告诉他说，北门封，开南门就好了。那一开，后面第二天就封掉了，砌起来了，左前门，还不到4年，差不多3年过没有多久嘞。有一天，那一年是春节，我每年春节呢，在宣武市都有写墨宝送给大家嘛。他也就来了，他们的处长，公关处长呢，来了。哎呀，师傅，谢谢！我们今年第3年过了，第4年，我们的债务160几亿，可以全部还清。你看，4年亏160几亿。3年多回过来，等于4年又可以赚160几亿，但是也打平而已。这也是一个族大家族害死不是只有生命而已，害死这个事业、企业崩盘等等。又有如中华航空公司，在以前每4年一次劫难，前交通部长啊。非常慈悲。哎呀，澎湖的灾难来的时候，才部长，我排除人家对我的误解，还是请师傅帮忙。那我就到总公司南京东路那里，我说这门错了，4个门，生老病死，4个门。那么门开在龙边错了。那么有煞气来，那么你开这个前面的南京东路跟旁边好像是虎眼街什么街呢？交叉口门我画好，你从这里开始华航开始会平安，因为里面的格局就平安了，接下来现在很平安。那后来桃园华航园区。那个三角形的地形要设计，国家要他拿起来，董事长当时我为董事长，他很有远见，他哎，师傅，我们平安了，必定有道理，必须请老祖帮我们规划华航园区，那规划了形状像飞机型的大，世界最大的飞机，华航园区。现在华航都很平安，所以风水对了，大家头脑很清醒，眼睛眼观，心情心与眼都很平静很和谐，所以平安了嘛。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谈那么大的格局，谈自己家庭小小的小格局，风水学就不可不注意呀。所以老祖开示呢。学医不精呢，医是一个家子，又引学道，有成才是大慈大悲啦。那么学易经风水学，你学好了就学道嘛，可以帮助很多人，大慈才是大慈大悲的啦。又云这个学法则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不造诸业了，
好，也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所以风水学扶上庙啊，所以我们大家来开这个班学这个道，我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的无上甚深微妙华，百千万劫今重现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

0: 北京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元运法师，从他的法号上面看出来，哎，跟音乐有关系。那我们先来欢迎元运法师。
1: 好，洪师姐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我是许瑞清啊，师父师号元运，那么我在目前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台中道场的教室担任初级班的课程，以及正期班的啊授课那个导师哈、哦、啊，我目前在最近就是8月8号啊会开始又新的一个初级班的授课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啊，一起学易经用易经。
0: 是的，是的，今天非常欢迎老师能够我们再一次的在节目的时间里面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您的学修经验呢、哦。那尤其是每一位法师，其实各自都有自己的学习专长。那老师您的部分是音乐，也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宗门里面有好多好多圣歌的作品。那老师的家庭也是一个音乐的世家，是我在音乐界的一个前辈。今天非常感谢老师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尽量的把您的这些丰富的经历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啊。那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的这本圣歌集好吗？
1: 哦，这个
0: 对
1: 啊、哦，这个哦，其中一本这个啊，就是这样。
0: 是的，哇，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本法宝丛书，里面全部通通都是我们有关的维新圣教的圣歌。那我们今天就请老师一一的来我们介绍好吗？
1: 我的数学不太好，民国81年结缘、
0: 啊，是
1: 啊，现在已经岁月如梭112年了，所以30几年的岁月
0: 是，
1: 就是这样来的。
0: 是
1: 啊，当初会编这个一些啊，我们宗门特有的这些宗教歌曲。啊，一个是来自于我的授课责任，因为我刚前面有提到过，从第一天认识师父，师父很客气的啊，互相了解之后，他知道我在音乐上面有一些兴趣跟专长，所以他就交付我一个责任啊，一方面邀我来听他授课啊，那时候是易经风水的第一届开始授课啊，来听课。可是如果是整天课程的时候，他说下午的第一节课大家正那个睡意很来打扰的时候
0: 、哦、
1: 我一定要下去先教唱歌、不管是叫醒大家还是催眠大家啦，反正就是我要先去下去上课啊。一开始我接受这个责任，授课责任之后，我是收集很多啊，佛教界的很多曲子来教、哦啊、后来呢我慢慢发现师父的教义除了佛教界有涵盖更广的部分、哦、有更自己的一个很独特的看法，因此我就慢慢把我们的维新圣教、啊、以前没有成立维新圣教，维新宗自己本身的宗教的啊，还有那个啊教义的精神，把它融合起来啊，和歌唱做融合。而且早年我真的很感动，
0: 是
1: 因为我知道师父是一个从我常常讲是我的职业上的毛病，因为我当了20几年的老师，那我又受过比较所谓严格的师资训练，我曾经读师专5年，在那里面有教育学程的基本课程，哦，师资的训练， 后来又去读师大，啊，师大那时候的训练师资也跟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只有 简单的学分，啊，师专以前是住校去培养一个师资人格他的特质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晚上可以回家，其余都一定住校，大家一起来培养那一种特质人格特质啊。所以后来我发现，用我的角度去看，师父几乎是五欲并重，哪五欲？德、智、体、群、美。那德，师父会讲经，佛戒佛经里边告诉你的修为啊。智，他说唯有仰赖至圣王禅老祖在易经风水学上面的诠释，你才能够打开你的智慧。德智体，那时候我们第一届师父到现在也常常回忆故事，他以前体能很好，所以这些同学要跟着他什么爬山去看，还有把仙佛寺披荆斩棘，把那些原来的柳丁啦、荔枝啦那些果树全部砍掉拉下来啊，一天里头啊，就像他如果做这个，他会讲啊，百丈禅师说什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先做完才吃饭。好，所以大家体能上要注意德智体群，那我们一起在做法会的时候当然发挥最大功能。美玉呢，我可能相信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师父另外一层面，当然你现在都还可以看到师父书法的功夫，
0: 是，
1: 但是师父以前连弥陀讲堂

0: 外面的壁报板、海报板都是他自己做，他可以做 很美的、很庄严的那个壁报、哦、所以我以前当老师，国小国中老师那个都做过，所以我很赞叹师父是一个完整的德智体群美人格。所以我现在训勉大家说，哎，文公尺不是拿来量几尺几寸就是文公，你看门为什么不像我们家里头的 浴室的门都只有用那个什么塑钢板来做一做就好，你必须用木头啦，用其他的材质，然后加以凹凹凸凸美化。文工之后还是要美化，人需要在美里头生存生活。所以啊、我很赞叹师父的五育并重，尤其美育的功夫。那师父也提过，他以前在更年轻的时候是南天义工队里边的小喇叭的吹手，
1: 是的，
0: 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师父真的是一个人身上完美的人格的训练啊，人才的训练。所以我也拿这里来自勉，因此就这样的动机，我尽量把我们的教义呢啊拿来师父的训勉，拿来就编成这些曲子，好让我授课的一个责任上来使用。这是编这一本圣歌集当初的一个动机，
1: 是
0: 跟大家分享。
1: 是感谢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现在就一首一首的圣歌，我们有挑选几首都是非常深具代表性的，尤其是第一首这个王禅老祖赞记，这个是在宗门里面的贤士同修大家一定都会唱的。那没有进入宗门的这些善信大众呢，也一定有听过的这个王禅老祖赞记。我想老师来跟他介绍一下他的背景渊源好吗？
0: 好，当第一天啊，师父就用他，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师父以前都有那个稿纸一样的，上面只有简单的十行这样子，他就会写，把稿子就是这个战绩写完了交给我，你回去谱曲，好、哦、啊，惶诚惶恐。当然，我过去的是从自己学唱歌的经历啦，啊，我自己学器乐的经历啊，把这几个才啊十七二十八个字要把它谱成曲，也可以啊。但是一开始的思维当然不会这么样子啊，谱了几次我真的有挫败过，谱了以后给师父，师父说这样不好，只有说这样不好，拿回家。后来一次两次不好以后，就变成那二十八个字我几乎每天都在朗诵，从刷牙一直躺到床上还没有睡觉我也必须想。后来我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各位可能很熟的，我们常常讲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欢乐歌，滴滴哒哒哒，哎，那个旋律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可是到现在朗朗上口。还有呢，念故乡，滴哒哒，滴滴哒，哎，它的音程也是这么单纯。
1: 是的。
0: 还有老老少少的那个啊，欧洲的童谣《小星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从这三首曲子给我一个开悟。哎呀，真正好的旋律要流传千古的时候，不需要太繁复，旋律一定要单纯，结构要清晰，要让大家朗朗上口。好吧，终于好吧，就这样子。我还记得呢，这个曲子后来完成的结构真的是早上起来
1: 是
0: 一边刷牙一边想，想完了以后赶快不能吃早餐，写完了而且自己去唱一遍录起来，哦，赶快赶快跑到仙博士给师父，老师父你听这样可以吗？最大的奖赏只有一个字，很好，
1: 对，
0: 那就完成了这一首歌。刚才上一首曲子，那个王禅老祖赞记，其实还有一个小秘密、啊、 各位有没有去听到那一首歌的哲理啦？因为进入中门以后，你会学到有一句我们中门的一句：“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是得阴阳觉，何愁大地不相逢。”如果你用心去体会王禅老祖战记，中间有一点点哲理啦。第一句谱调是这样子的：咪嗦拉嗦咪瑞咪，是不是又回到咪？他转了一圈，
1: 是
0: 瑞咪嗦咪瑞哆瑞，又转了一圈，是不是跟复合刚才那两句？阴从左边转转转，阳从右边转转通，反正就是要这样转啊。
1: 是
0: 拉哆瑞咪嗦嗦拉，是不是？当你把A 点跟 B 点就是占卜的过去跟未来也好， A 点跟 B 点你跟他之间找到中心点，拉到最高，你才能看到前因后果。所以拉哆来咪嗦嗦拉哆哆拉嗦咪来哆，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自己知道我在唱什么，可是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感受唱这个，所以有人只是把歌这样套进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官网 yju.tw 已经正式上线，所有易经风水相关资讯、开课讯息皆可上网查询，欢迎闲事同修善加利用。

0: 好，话说回来，黄檀老祖战记以外，还有鬼谷先师战。
1: 是，
0: 我谱这个曲调，完全以类似中国的戏曲唱腔也好，中国的古老歌词的吟诵也好，去参酌它。那么啊，大家都知道他的歌词写的说，我嘛也不记得呢。
1: 鬼谷先师战，
0: 鬼谷先师战，我们是说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
1: 是，
0: 凡尘丝雨露，苦海尽波涛。
1: 是啊，
0: 降福垂恩大，消灾化劫多。仙班明助泪，就是不辞劳。那么这八句话里头，对我们学音乐的人来讲，其实它很妙，这个词就很美。因为一开始就是
1: 云梦青山上
0: 是写景的。
1: 对，
0: 云梦青山上，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已经写把那个景，巍巍道气高是写情的。所以在音乐的工作者大概都知道，如果在曲歌词上分作写景是外在，写情是内在的。那么写这个曲子之前，当然我有我的背景，譬如说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赤壁赋，不晓得你有没有还想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你看那字字句句词词都是景物，而且都让你触景什么生情啊。这个触景生情四个字，就是师父讲的以物引物的禅。
1: 好，
0: 所以当我们在讲的这一个我们说的云梦青山上一个景，巍巍道气高，来自我内心的一个知道，我必须要有充分的内涵修为，一直培养到我的正气，然后我还要立下宏愿，怎么办？向老祖看齐，凡尘什么
1: 丝雨露，
0: 利益众生，

0: 苦海尽波涛。你看那个愿力之大，哦，所以这个整个曲子可以从各位听到我在念它的时候，我的内心并不是像一般我们念其他的书本那样的平静，因为我有感触，然后我就借着它来写。写完了以后，我记得啊，也演出在我们的那个啊鬼谷学术成立研究会，在林口大会场演出过啊。事后呢，我跟着师父到云梦山，结果师父就告诉我第一句话：“哎呀，云梦山在我们的八卦城下面有一个号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校的地址，就是说啊，他们在那里成立一个类似武术学校啊，因为中国以前的啊军事是借助武术开始发展的啊，那里有个武术学校，竟然听到山顶上在唱《鬼谷先师传》，就跟我们要这个曲子，说当他们的学校里面武术表演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曲子来配合。那你就知道师父的度量一定是好，也拿去用，不会像我们现在人，哎，有没有版权费，不会有这一种。所以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的描述能够得到人家的共鸣跟认同，让我感觉到哈，师父后来跟我谈音乐的时候，大部分是他没有讲很多，但是我可以体会他真的跟我以前在学校当中的听音乐要从哪里美学下手，要从音乐结构下手，要从音准下手，音乐的三段真美善去下手。可是似乎好像没有，他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用心听音乐，这是我的感触啊。他没有跟我交换很多，但是我从他的听完每一次跟了我跟他，对我来讲叫做交作业，哦，祭祖之前要表演的曲子，或者音乐会之前啊，把曲子拿给师父听，然后师父听的那种态度，跟他啊简单的两句评语，我觉得他是用心。后来啊，我也慢慢哦能从这里学到一点哦，我必须从我们说的真美善的一般音乐再进入所谓用心听音乐是什么意思，哦，歌词已经不是歌词了，哦，而这个音乐如果不能从内心深处从另一个角度去触动人心，那就没有多大的宗教价值。那我师父跟我谈的提示最多的大概就是祭祖大典的那几首音乐，
1: 是
0: 啊，因为祭祖大典里边啊，第一次师父讲到要把我们的祭祖大典的过程当中，借助雷同外国的所谓的神剧一样的表演，把每一个用歌唱来表达。这个它的词很简单，可是里面有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我记得为了谱那个。大概真的是两个多月闭关了，我没有出门，因为我怕很怕把它弄不好的。
1: 是，
0: 尤其后面其中有一个是叫咒语的真言的东西，真言是只有咒语是只有借音，你抓不到词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意义，那一个一定要师父提示，哦啊，其余的我就尽量，哦啊，后来呢啊，这个曲子在最后完成唱片录音，我当然也借助后来到台北有一个我的朋友，啊，姓施的，他是一个录音工程师，哦，啊，帮很大的忙，请一些音乐的学员啊来演奏乐器，也请一个编曲家。这个人现在又回到台湾很活跃，哦，李哲毅，有人如果在音乐上看到，哦，是他当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唱片上有这三个字，他帮我们最后把它整合起来。那我到现在印象深刻， 他第一天看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或许他忘记我，但还记得，因为我是透过我这个师兄的朋友把乐谱转给他，然后他去找了十几个人来演奏。李老那个李泽义艺术家跟我讲说：“哎，徐老师，你这个曲子我看似简单，我想要把它转个调，我想要把它改一下，可是我后来再三斟酌，还是觉得下不了手。”
1: 是，
0: 我不知道这其中中间真的是宗教音乐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奥妙，
1: 层次不同是。好，那我想在这个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祭祖大典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2024年1月1日也要再度的去举办这个祭祖大典了。那在这个乐曲的部分，有一首是联合祭祖赞，老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首圣歌吗？
0: 好，
1: 那相关于祭祖大典其他的圣歌，也请老师跟我们一起同步分享。
0: 在这个时间点，我再一次的要借助这个节目，再一次感谢我的这个朋友台北这个录音的朋友叫施威锦先生，
1: 是
0: 嘉威影音录音公司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长笛手他录音，他本来更是一个很好的音响工程的修理的师傅后来他改成自己的耳朵来录音，也他的促成，再一次感谢李泽义的帮忙，所以我们才有祭祖大典这个音乐所以20年来我没有忘记。
1: 原来结缘这么早，结缘这么深，这样子
0: 。讲到联合祭祖站，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音乐我们的佛教歌，我们的宗门的歌曲啦，有人会说老师你的歌曲都是这样慢慢，不会太快，唯一有一点点快乐，只有那一个什么爱心与邪道其余的都好像慢慢。因为我一直记得自己每天早上拜拜的时候要戒定慧，所以我的音乐还有一个目标要戒定慧，所以绝对不能烦躁。但是联合祭祖站，因为它要代表那个场面的欢乐，但是也要民主的特色，所以我思考了最后联合祭祖站的音乐的基本节奏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有一点借助原住民的跳舞的那个节奏律动，好让我们整个能够为这一件事情不是伤悲，也不是什么，有另外一个欢乐的层面，这是我做这个曲子的一个架构跟动机。
1: 在这个易经卦序的这个部分，其实呢也是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背不起来一些易经的这个元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由音乐来相辅相成来导入。那这个部分请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
0: 谢谢。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我开始编这圣歌集一样的动机因为师父有讲过易经卦序是一个的易经大法轮真经它的64个卦，可是我们怎么来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从我教育的立场，我们教小朋友最好的第一个曲子是什么？三字经。它有它的道理，因为字最少，一句3个字，然后借音乐它就朗朗上口。太多个孩子5、6岁他根本不懂，可是他已经会朗朗上口三字经，背个5、6分钟。所以后来一样的动机，我就把那个64卦的易经卦序在师父有改了几个词字以后我就让他谱成曲。那还是要恢复到不能完全遵照那个词义去作曲调，因为为了尽量简单，让他同一个曲调应用在这样反复，这样比较容易背这其实真正的动机都在为了容易记为了让他更接近容易来学习易经大法轮真经。
1: 是
0: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啦，我个人的感触，易经风水宗教绝对不是拿来读的，是拿来学的。

0: 啊，学就是要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它的目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身还有心还有灵大家都能平静。而且要记得我们所背负的责任绝对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家庭，甚至我上有祖先下有后代。所以我们学了易经风水之后知道我的德跟业都会庇荫我的子孙，我的业也会啊，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大家都这样来学易经，我想我们社会会更和平。
1: 在有限的节目时间，但是做出无限智慧的分享，谢谢谢谢，
0: 阿弥陀佛。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种种的分享都可以带给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为今正教，啊，大凡士，啊，我们的贤士同修代表，今天六月五号下午呢，我们继续来共修啊，风水学的法则。大门旁开啊，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工厂住家、公寮等等，都离不开大门。门有一千斤，房子只有四两重啊。回顾20多年前。啊，我们有一家啊，这个寺庙佛寺里面的住众很不平安啊，几乎胸口都起问题，所以一个因缘呢，啊，我去那边拜佛，刚好这位住持老法师。非常慈悲的，他说：“张居士啊，我们这个地方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住众都很不平安。

而且啊，他们的信众来都待不住啊，我也不好意思讲。后来这个老尼师老师傅啊，非常的慈悲，他说：“你尽管讲，没有关系啊，我们会。”

所以他在日本修行二三十年之后呢，然后回到台湾来，就住在台湾，在这里修行，所以很不可思议的。以他的做人、待人，非常的谦和，非常的慈悲。为什么信众留不住？注重留不住，都是生病落荒而逃。他就很纳闷。他就。向观音菩萨波杯请示观世音菩萨给他的结论就是寺庙位置是对，但是呢这一个地方呢大门开错了，所以才会这个结局但是大门怎么开，观音菩萨有口不说话那他也问不出名堂，刚好因缘到了我也就去那边拜佛的时候，他将情形讲给我听，我才敢讲话所以我们在道场佛在那边，菩萨在那边，各位同修我们只能拜，不能参禅只能祈祷。对于他的环境，没有经过主人的开口，我们绝对不要指东指西，这样的话你会犯了大忌犯口业有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表面，那么里面深层的问题你看不到看不到的你讲出去的你会怒气笑掉大牙甚至把我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上圣心华因为不懂我们讲错了，那真是罪过罪过了啦。所以那一座庙是这样

是。

啊，这是路，这是河流。这山谷里面

他盖一座观音庙。好，后山是象鼻穴，象大象的象鼻穴。啊，他的门路就从这里开一个路，然后见到这白虎方，他坐卯山，虎方在前宫，

0: 在前宫，卯山有向前宫开门，山坡下来，所以在那一个道场做主持的人非常难为，非常难做啊，病不断啊，而且里面的注重给大家几乎病都很严重。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在庙的后面，那个药罐，啊，吃中药药罐，排了一列，好像在博物馆在展览。哦，那我看一看，我说师傅啊，你这个最大的毛病，卯山鼠木，啊，你们，你开在前宫，前宫出来就往下滑，往上冲，啊，这冲呢，啊，这个就煞气就来了，所以啊，你在这里很难住，啊，他是没有办法啊，以前的人，哦，这做好了，我跟他说，最好的方法，你把这边门堵掉，门，你开到里面来。 把门开到这边来，水来纳气，水来纳气，门旁开，啊，门旁开会平安就好。老师傅呢，啊，他很慈悲说，嗯，有理。好，那我就把门往后边，就是开了门在这边。 大门在那边，这条路从后面出入，从旁边出入，现在旺气，啊，这而且收着这边的来水，啊，你会住了比较平安。所以老师傅啊，接受我的建议，啊，而且呢，啊，那带我去的啊，我们的信众大德。 也帮忙，筹款，啊，把大门延到里面去，前面这边就把它堵起来了，啊，堵起来呢，就渐渐的平安，啊，这个老师傅，啊，他结缘以后，多活了12岁，96岁才回去，啊，其他的。 他的弟子修在那边共修的，就稳下来了。

啊，所以老师傅呢，跟我说呢，张居士这个风水学的力量，等于佛法，佛法就是知道宇宙观，融入大自然，他说我很佩服你们的法门，所以老祖所传的法门，我们要能够应用，所以这老师傅的96岁，他才走。走的时候，他也就吃饭了，吃饱了，用个斋，告诉徒弟说，你们好好吃，要吃饱，我要先走，徒弟以为他要到客厅，先走，他就在餐厅。一张桌子、椅子旁边呢，他坐了就走了，安乐逍遥哦。所以我们修行，啊，修好戏还要紧啊，我的拍戏吼，那是较难过的呢。我去年到今年3个节，我拢做拍戏，哇拍哇戏啊拍戏，我那个讲好了，我的。老祖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嘛，只要为大家有益的，我就做了，我只求一家一做做戏，唔通白戏，所以我才答应大环寺，咱大师兄走了，那我就要来这里换我上课，阿奶奶做戏。你来注意哦，我有当时啊，讲讲啊，你那个书在看，麦克风啊，哎，不是，也许你就走了，能走是最好，也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拢看好戏嘞，大家回去，很好的回去了，逍遥自在的回去。那么你要逍遥自在，有风水学，体内的风水学很重要，体内有风水，非常的重要。那刚才，我们林勇师兄养鸡场，他是三军的统帅，他养了70口的鸡将军，和鸡大兵。好啦，我们的蛋都他回来，你来这里提供给我们的。他呢，本着老祖开示了，爱做戏摸扁游戏，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养他的鸡，有7万多只的鸡，鸡场卫生好得很，到鸡的场没有闻到臭味。只有闻到香味，而且他的鸡呢，都会听话，他要安菩萨，喂，我去了，车子停了，全鸡6、7万只全部叫起来，开始唱歌，哦，嘿嘿，真的，我们林勇师兄一就厉害。是安那通知遐鸡仔同齐唱歌，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啊！就他的德行，他的爱心，感动了这些鸡，认真甲生，认真生呢，咱都能够食。7万只的鸡仔，台湾的鸡养鸡场，它是属于一等一的。他在刚才问我。这书啊，他买了，又有一个地，里面有土地公庙，很破旧了，他想要把它修复，给人拜，好不好？我当然很好，但是一个原则，你爱给土地公先拜拜，拜公，我给你修理好，我第一，第二，拜公要请。
可能老师。

0: 来个经历好不好？那有印三杯，你再甲讲；那无印三杯，同修啊，你们要帮人，不管大庙、中庙、小庙，我们都是一点爱和主人开口求杯咨询啊，印三的杯，你们才去。否则的话，中间费了那么多的精神啊，得不到这个功能啊，所以我就请林勇同修嘞啊，大家称呼他阿勇伯啊，啊，他跟我一回呢啊，那么77岁呢啊，一起三军统帅啊啊，70000外兵。还能接我啊，所以行行出状元啊，每一个人他所经营的都有他的经营理念啊。刚才问我说，猪啊孩子都跟我讲话都不投机耶，最好不投机，哎，孩子专心的经营，你专心的诵经啊，专心诵经呢来回向啊，给他一些鸡啊，那么回向给你的守护神啊，尤其回向给托底公。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像一般修行的人共高自傲，认得哎，你们拜土地公神太小了，我是拜菩萨拜佛的最大，胡说八道。好了，共高啊，一直叫人家你不要拜土地公啊，要来拜我们的大神才好，才会成就。我告诉你啊，这个台湾佛教是四大云之辈，星云、紫云、灿云啊，小云啊，星紫云啊的老法师啊，灿云老法师啊。有一次我去参观啊，叫拜佛，那我呢老法师呢非常慈悲啊，要按你进来喝茶，中午一起吃饭啊，那我们在这里用斋啊，那好了，谢谢了，他用斋招待我啊，我们有去两个人啊，去了啊，中午用斋，他也不知道我在经营开公庙啊。那老师傅嘞啊，他

在吃药，他说对不起，等一下，我吃药一下，他在吃药，他得要看见，那刹那，我注意后面是时钟，几点几分几秒就成卦了，我说师傅啊，你的头痛痛得很严重哦，说你怎么知道？时间时钟告诉我了。时间甲讲个，讲你头疼听啊？说对啊，我头痛，药吃不好啊，就是易卦数来成卦，成卦呢就知道他的毛病在哪里啊？我们叫见机行事，所以你们学易经要学活的，不是学死的。凡事皆沾，不沾而沾，沾而不沾，不普而普，普而不普。任何一个环境，你都可以成卦。起心动念，在你眼前所看到的，你耳朵所听到的，都可以成卦。所以看到它的时钟几点，几分几秒就知道他的病是什么病，头痛的病啊，头痛的病就是风水学的有问题，所以他那个

0: 这信义，信义的山，霍山落下来，啊，他的原来，啊，主殿在这里，啊，后来他要盖，要盖呢，他就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这里一个太极。很亮的太极啊，那么这毁山，说着来水，水潭浑有钱啊，信义里面的水全部来到这里，他全部收起来了，所以他浑有钱可以来盖道场，弘法利生啊。那么望叔父啊，你的庙啊，大殿后面的山，你把它砍破了，啊，砍破了呢，啊，就伤到你的头，而且你这个是蛇穴，蛇的穴，啊，那师傅呢？他是啊，我不知道啊，啊，厂商呢，就开始把我挖下去了，盖了大雄宝殿。啊，你拜了地理嘛？啊，那问了怎么办？怎么办都看着办嘛。啊，那再来嘞，我说师傅啊，你的官司缠不完。他说对呀、啊，奇怪，我们隔壁这一块地，一个老阿伯啊，就是。喜欢逗他，告他，告他，几乎每个礼拜跑南投地方法院，啊，他出家人跟人家告，啊，在卑微里很难看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我跟师父啊，你这地理你就把地理败掉了，这里的三龙神啊就不会原谅你。啊，问了怎么办？我说你赶快每天要诵经，回向给三龙神，啊，天地龙神，回向给后土神君，回向给啊这个三界万灵。然后呢，啊，你在湖边这里呢，你要赶快盖起来这一栋。啊，盖起来呢，你就会平息下来。啊，因为你这边原来主轴在这边，结果他这边是白虎王头，所以兵妻族、奴妻族，啊，所以会有这一些莫名其妙了。啊，你赶快盖起来就好了。啊，那么老师傅，啊，听我建议。啊，讲完了。问了说：“张居士啊，你怎么知道你讲的都那么准啊？”我也没说我也在开庙店，也没有啊。我是我学的啊，建议你啊，这中国风水学的重要。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七月十二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自然来参加 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苗圃，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药，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唔要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很多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我回去了，过没有多久，这里呢就开始叫人盖起来，啊，盖起来了，啊，那告他的就到南投法院撤销告他，啊，他到法院说你为什么告我？我看你出家人头光光很好玩，你金钟圣啊，所以我把你够放麻辣嘞。

啊，这就是风水学，你搞错了，就会有这些问题来。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要有物理学的和科学的依据，啊，才不会弄巧成拙。那么我再第二次再去。啊，中午又接受师傅请吃饭，他很纳闷说：“哎呀，现在哦，我都没有弟子在这里修行啊！你看我这一次有大专生来暑期短期出家啊，你看有几个可以有这个缘分让他们来出家，我讲他们不听。”那好啊，那换我，就请他们到大雄宝殿来，到里面的讲堂，我说请你，请各位同学，你们短期出家了，很有福报，那么要决定你们的未来，要先了解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缘，有缘的话，你们就可以留下来，没有缘的话。留下来也留不下来，哦，所以，我说你们像这样排一排，20几个，你第一，请你们报三个数字给我，轮流报三个数字给我，报三个数字嘞，马上成卦，第一。以数字成卦，内卦第一第一个是内卦，第二是外卦，第三是动摇，很简单，我但是你要从一到50，一到19的数字才可以，你太多了。挖二省，一到49除以8，就是成卦了，结果20几位大专生，就6个出来的，报出来的数字，子孙爻动，子孙爻动。有出家缘，四爻，祖孙爻有出家缘，结果我报了6位，他们这那么多，只有6位。不是子孙爻动，就是四爻祖孙。结果我说你们6位都有出家的缘哦，这6位好高兴哦！只是其中一位的逢甲大学的学生呢，他是单丁，回家呢，爸爸妈妈不肯让他出家。其他有5个出家，一次就收到5个徒弟，5个出家生，这个禅宗老法师，他说张居士啊，你这样用数字念给你听，你就知道有没有出家缘了。我说有啊，对呀，这是我所学的读文秘方，他能不能教我们，我是以后再讲啊。所以那一期收了5个正式出家的男。

0: 凡生啊，出家啊，后来啊，老法师交代他们的徒弟要读《易经》，要读孔孟思想啊，老庄思想啊，读《易经》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就了解《易经》的深奥啊，所以啊，老法师很高兴要我有空多去做。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没有过去了啊，我只能在后面去了解他们究竟有几个来出家，结果五个啊出家修行了，现在啊，在佛教界都蛮有成就的，弘法利生的大师啊。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天命和智慧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轻视任何一个法门，尤其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啊的上乘心法。我们绝对不能轻视，所以今天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些给你们听呢？啊，这个以物引物，啊，你们时时刻刻你要假问疑，疑有烦恼，你叫他你念三个数字出来，第一个数字内卦，第二个数字是外卦，第三个数字除以六，于是为动摇，好，那就了了分明哎。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结果阳性，一切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气数相内卦的气，把数外卦相动摇，当下的现象，比如啊，第一个是三，第二是四，啊，第五是什么？连火

风，第三个山是雷火，啊，第四个是这雷火风五爻，啊，这雷火风动五爻，昨天风卦变成怪卦。这了了分明，你看动摇，你就可以了解到象现象。所以我今天传这个要领给各位啊，你们要问这个起这个卦，有人问你啊，完全没有易经术的观念的，你问他绝对很准。若是同修与同修之间，哎，你取个术，我帮你解卦，解不准，因为你有事先设定的术啊，这是有违法，梦幻泡影。它不是天理，也不是真理。阿公阿听我，这边听我，这边听我，阿听我，有就对了哈。好，咱听无就互相通宵，互相切磋，互相研究。啊，这都是取卦，以卦以术来取象啊，以术来取卦啊，这个很简单。曾经我信众，他专门修灵修的啊，他问我事情，我一眼看出他是修灵修的啊，说他都可以通到第几天，啊，笑一笑，啊，听他讲。第一次，啊，我的第一次可以通到第九天，第九个天界，啊，听他在讲，讲一讲嘞，啊，听到他已经进入第十二个天界。啊，这一直在讲讲一讲呢，啊，已经进入第二十五天，我哇，你拔落来啊，掉下来了，啊，第一个三天，啊，这十二天，啊，再来二十五天。那什么意思？雷火风风卦啊，在地数他已经进入不进入二十五第十五二十五天了，就出爻啊，你就冒 him 嗨。哦，金是卯动贵当烈火风，是不是贵？我主生了啦。我讲你，当你到第三个境界，你家的小孩，你家的小孩让你烦恼了，二十五天会掉到第一天下来，愣住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掉到啊第一天？你怕你头发的皮没算了，现在就为了你的孩子。”

0: 一事无成啊，你在那边说你能够啊冲到什么天，哎呦摸摸骗骗啦，啊明得昂昂昂，我希望他孩子第一不乖，第二不健康，第三叛逆，第四不孝啊，第五呢不读书啊，第六不务正业啊，这个五天就够你还了啦。那至于这一位自称禅宗的啊指导师闹灰波景点，那问我说你哪知啊，我娶的囡仔呢，很简单嘛。啊，第一个数成内卦，第二个数成外卦，第三个数就动摇，它的动在哪里？对出爻，而且主生爻，那你家里烦恼的事情就是孩子的烦恼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你说已经修到什么天了，摸啊摸啊骗骗的。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

0: 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七月四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长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为台湾安定与世界和谐，维新圣教举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108天法仪即将在国历七月五日圆满。书上法言供养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南天以来，光降之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即历代中华民族先祖圣灵，同时供养海南岛、福建、长春等八方空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期盼台海两岸人民福慧绵长，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长基山维新圣教二月二龙抬头法会将于七月五日进行甘露施食后圆满。法会以金宝功德、米山高粱、斋转佳肴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历朝天子帝王总统朱眷麟，即由南天而降的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转和平法轮，同祈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义经大学校长仁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2: 诸佛菩萨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这块宝岛是非常难得的民主自由的净土啊！因为是民主以民为主的净土，所以万教才得以齐华，维新圣教才得以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就是自由净土。似乎要举办一场像这样子的大法会，并不是一就可及的，是要经过很多的法一直延伸而来，才有办法举办这样子一坛殊胜的龙抬头法会。早在民国82年8月4号，师父在总本山举办一坛99天的法会。这一坛法会是师父这些十年满十年，祭祀满十年而举办的九九法会，一直到11月14日，总共99天。维新弟子为这个99天的大法会深感赞叹，深感惊讶，怎么有一个道场举办99天的法会呢？这就是维新圣教。

哇，在这99天法会，师父都一直带着弟子们诵经念佛，尤其以念佛为主，并讲解《大阿弥陀经》。

0: 呀。
1: 云逸法师指出，龙抬头法会至今世局所呈现的变化，并提到混元禅师说道：“天上事，世间办，我们正是在办着天上的事。”云逸法师也指出，禅师所传的无相忏悔，祈勉贤士同修们反省忏悔，精进修行，反省忏悔实践，更要带着列祖列宗、冤亲债主一同反省忏悔实践，祈求佛菩萨加持圆满，恭念无相忏悔的法门来圆满。法会即将圆满，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维新记者尤慧玲、何敏，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总本山仙佛寺动态，维新圣教例行进修活动千佛一日禅共修，在每个月第四个星期日举行，目前持续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禅机心法，引领同修弟子善信体悟金刚经深刻内蕴以及易道风水之大智慧，大家得以沉淀静心，增长智慧勇气，法喜充满。请进入6月28日共修重点过程。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一日禅共修28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举行。易经大学除安排初级班学员参与共修外，自此次起也依照校长云逸法师的指示，正期班学员也将轮流前来参与共修，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禅解《金刚经》的奥义，温故知新，开发自信。易经大学校长云逸法师于课程中开示同修们：
4: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有正期班开始来共修，以前因为都是初级班在共修，那我就跟处长讲，正期班也要安排来共修。你看今天共修的题目非常好呢，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师父所讲的波罗蜜，就是到达成功的彼岸。我们事业要成功啊，身体要健康啊，家庭要圆满啊，这个都称为波罗蜜。我们必须圆满这些，所以你一直读易经啦，一直读风水啦，你不来共修学习这样子的智慧，你学较济易经甲风水，我跟你讲无效，没有用的啦。所以老祖师尊为什么这么有智慧？三足鼎立，三足，一个易经，一个风水，一个宗教，这是非常厉害的呢。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有些事情是光用易经跟风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哦，必须要宗教。
3: 云逸法师举禅师所讲例子来阐述，在易经与风水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宗教如何彰显其微妙的信仰智慧，仰仗诸佛圣神的慈悲来化解此世间的纷争纠缠，化解因果业报，来解决灵性因果问题。云逸法师指出，要求大家来共修实际上等同救大家的慧命，对于未能来的同修感到非常可惜与遗憾，祈勉同修们都能把握参与共修的机会，一起聆听禅师开示《金刚经》的奥义，一同来修行，来救自己的慧命。千佛一日禅共修于每月第四个星期日持续举行，由维新电视转播至各道场，欢迎全体同修至各道场一同共修。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赞助播出。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禅机山维新善教总本山仙佛寺法会活动等各项法务细密繁重，主持圆心法师为感谢法工同修无私奉献，国历六月二十七日于彰化和美宴请交通大队法工同修，感谢大家热心投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二十七日晚上于和美鹤山日本料理餐厅宴请维新圣教交通大队队员，为了交通大队与王禅老祖法会期间的辛劳，护持法会圆满。交通大队总队长和美道场圆家法师及施庆全大队长与各级干部及全体交通队员、贤士同修们皆受邀出席，并特别邀请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等贵宾齐聚一堂。师大队长特别请圆心法师为全体队员开示道，因缘际会下，在师父的牵引中，缘起法师与圆家法师结为连理，并共同建设了今日的和美道场与大阪道场。圆心法师感性地表示，缘起法师就像我的哥哥一样，我们一起成长，非常感谢他过去的无私付出，如今则由圆家法师接续推动各项法务工作。圆心法师并对交通队历来的护持表达深切谢意，并指出每年水陆大法会等各项盛会都积极依赖交通队的协助，全体队员不眠不休，在风吹日晒雨淋中尽心尽力执勤，这些付出师父都看在眼里。圆心法师强调，今日我代表师父来感谢所有队员贤士同修们的努力与奉献，为了表达谢意，圆心法师更特地从金门带来金门感恩酿跟交通队员们共襄盛举。总队长圆家法师也至此感谢每位交通队员长期以来的付出，并期许大家未来能继续支持道场及宗门盛会的各项事务。圆家法师表示，大家心中都秉持着师父与缘起法师的恩泽，同修之间更是相互习情，这股凝聚力正是交通队能一路坚持下来的关键，也深信维新圣教与交通队未来定会更加兴旺。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致辞表示，高度肯定交通队的执行力，他赞叹道，无论是师父的涂皮大典、水陆大法会或是各场宗门盛会，交通队每次都能圆满达成使命，在确保人员安全与交通顺畅上功不可没，并对全体队员的辛劳表达由衷感谢。圆心法师带领全体交通队员贤士同修一同举杯，齐心供养师父、缘起法师及一切法界众生，面对未来需要全体干部与队员贤士同修的携手协助，期盼大家彼此互助，共同圆满完成宗门交办的各项交通任务。感恩参会圆满落幕，全体齐心祈求王禅老祖师尊赐福每位执勤的交通队员出入平安，并祈愿台湾平安无灾，世界和平。维新记者翁清火和美报道。
0: 关注教育讯息，维新圣教学院于国历七月一日邀请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罗良平博士以及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李伟成博士莅临专题讲座，引导研究生增进论文研究与书写的质量。
2: 维新圣教学院于七月一日进行校务精进计划，由副校长圆心法师邀请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罗良平博士及台湾大学历史系李伟成博士专题演讲、论文写作指导工作坊、维新圣。

0: 教学院全体老师及多位研究生特地前来与会聆听。上午场由罗良平教授主讲如何写好一篇优质的硕士论文，副校长袁兴法师担任主持人。简短介绍后，即由罗教授展开演讲，针对文史哲领域的论文架构提纲挈领地说明其意义，并逐步列出写作步骤，强调如何提出并论证自身观点，从序论到结论全面解析论文写作技巧。随后袁兴副校长邀请师长们提出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罗教授逐一解答。台下同学也踊跃提问，包含构思很多却难以落笔，以及因时空差异如何陈述问题，呈现不同的论证观点等问题。罗教授凭借丰富的指导经验，耐心引导师生，提供具体方法，协助大家突破论文写作的瓶颈。下午由台大历史系李伟成博士接续工作坊的分享，他从基础、技术、实务、心理四个角度深入谈论论文写作的挑战。李博士提醒大家，一篇好的学术论文不只要有新的想法和创意，还要善用资料来增加说服力。在实务面上，他特别指出写作的遗迹与要点，并形容学术写作就像筑起一座堡垒，论证就是最重要的一环，必须坚固而不可破。技术面则更清楚地讲解了论文架构、词汇与文句的表达，以及段落安排等细节。李博士的演说条理分明，让师生们对论文写作有了更清楚的方向，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新的学术之门。两位学术专家的指导切中师生的困惑，当天的演讲精彩充实，让在场同学都收获满满。杨校长与副校长袁兴法师代表学院致赠感谢状，表达诚挚谢意，并期许借由本次校务精进计划的专业指导，持续提升学院的学术品质与研究水准。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国历6月27日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举行消灾化劫高层论坛，由义经大学校长袁毅法师主持，并由讲师们发表易经风水与宗教之实证，以及学校阳宅风水与求医等应用主题。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27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举办消灾化劫高层论坛论文发表会，由义经大学校长袁毅法师主持，共有袁兰讲师、吴茂纯讲师、袁庆讲师等三位发表人分享研究成果，义经大学实训班成员参与聆听。袁毅法师首先致辞，提醒同修们准时的重要性，并强调
2: 依照古早人跟人讲的，吃水果要拜树头，这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世代人一代跟人教示的。吃水果拜树头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它充满了禅机跟感恩。我们都是得到成果之后忘记了根源，你长大了之后忘记了父母跟你养育之恩，你在维新圣教里面成为法师讲师的，你忘记了你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来到维新圣教，受到师父、受到老祖、受到维新圣教的法给你加批，你忘掉了，以为你很行，以为你现在的成就都是你自己打拼来的。吃水果拜树头，这是你必须铭记在心。
0: 袁毅法师表示，他一直将此句铭记在心，是做人基本的行为跟理念，没有功德可言。同时也告诫同修们要谦虚的道理，并以天道无私提醒同修们要慎己修，不要充满私心。论坛随即展开， 首先由原南讲师以学校

0: 好风水，师生皆平安为题，由学校的校舍建筑以及学校大门来引导出学校风水好坏对就读学童以及授课老师的影响，并以其过去35年在学校行政服务的经历，对学校校舍规划的经验分享，将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的风水学妙法融入校舍规划建设，利益就学孩童与授课老师的实力印证。元兰讲师以921后南投区各级校舍重建融入风水法则的实例一一来解说分析，接着吴茂传讲师提出阳宅风水利吉扭转乾坤之研究，以包括阳宅与工厂的三个案例提出来分析探讨，就门上利吉的不如法用转玄关的方式来改变，让屋宅风水能够如法适居，最后由元庆讲师做消灾化劫之实证报告，以数个案例探讨来分享。论坛圆满，大众礼佛，欢喜复归。伟星记者何敏、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新营道场为庆祝道场成立13周年，即感谢佛恩，于国历6月26日、27日举行祈安消灾法会，为辖内众生消灾祈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26、27两日启建道场13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新营道场住持元昌法师率维新贤士同修大众等虔诚一心，焚香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菩萨众等，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和会同修大众供养，赐福道场辖内百姓众生皆平安。法会于26日下午开始演进，发表引魂，诵经师引领和会大众虔诚一心恭诵鬼谷仙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及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等经典，法言供养诸佛圣神，祈请加持护佑道场法轮常转，辖内众生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新营道场同修信众敬献普桌供养十方法界，道场法工以无畏师在大雨下帮忙摆设普桌，诵经法师成佛菩萨慈悲威神力甘露施食，一粒化3000，将普桌供养广施十方法界六道群灵及法会灵位上听经闻法诸灵，愿皆来时机去时宝，都能心开意解，解冤释结，诸佛接引往生净土，同证菩提。法会法仪圆满，大众一心礼佛，感恩佛菩萨圣神慈悲护佑。元昌法师也感恩所有护持法工无私付出，以及前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大众，愿大家平安吉祥，一切顺遂。维新记者郭宇一，新营道场报道。
0: 关心分寺道场生活与人文活动动态，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于国历6月28日举办佛法课程，住持圆普法师邀请屏东菩提寺住持悟德法师为同修善信讲授佛法学修概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道场是同修学员学习易经风水学之处，同时各道场也非常重视同修们的身心灵修养。维新圣教高雄道场28日上午由住持圆普法师邀请屏东菩提寺住持悟德法师莅临，举办佛法课程，讲授佛法学修概要。这场佛学演讲课程以正见基础、佛法修学概要为题，提供同修大众持续学习佛法要义的机缘。高雄道场同修们早早就来到道场入座参与，十分踊跃，座无虚席。悟德法师以人生得来不易为导，透过深入浅出的生活化讲解，引导大众建立正确修学观念，在正知正见中增长佛学智慧，其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之信念，将慈悲与智慧融入日常生活，用善法滋润心灵，不分宗教，只为广度有缘，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种下一颗善的种子。进行这场宗教交流演讲，现场同修专心听讲，并认真笔记珍贵的法语内容，法喜庄严，记录此珍贵时刻。高雄道场在住持圆普法师的积极经营弘法下，广传易经风水学的同时，也不断提升同修们的修行，期盼同修们把握在每个月第四周星期日的学习因缘，持续闻法修持，在佛法智慧中离苦得乐，福慧增长。演讲圆满，与会全体同修大众与圆普法师和悟德法师合照。维新记者曾姿颖，高雄道场报道。
0: 接续请进入维新圣教分寺道场朔望法会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28日依仪轨呈备斋转素果，由住持法师带领同修贤士奉请诸佛圣神光降，梵拜诵经师引领和会大众恭送诸经供养，举行朔望日法会及天宫四福法会，祈请诸佛加持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都平安，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也护佑与会同修大众以及点灯供佛供圣诸善信都能所求圆满，一切灾厄大化小，小化无，大众虔诚诵经法言供养，并恭念点灯名册，一切功德回向祈愿天公赐福， 台湾平安，同修精进，福慧增长。维新记者黄福建、钟苍景联合报道。
0: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

0: 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命法，欢迎大家来点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式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边身尊者，宗主开示，无边身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喜马拉雅山系修行。这位尊者幻化无穷，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雷随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边身尊者。师父在这一天，也就是国历2022年10月21日一早开示，王禅老祖师尊盛世，泸州道场即住持圆峰法师遵天命固守淡水河口，前两日恭请回道场的降龙尊者默报，等同降龙尊者今生，代表着降龙尊者也会镇守护佑淡水河，台湾会更加平安。在降龙尊者默报进行的过程当日，师父与身旁弟子提到，台中道场云梦轩还未曾发生跳电的情况过，而就在书写降龙尊者等多位尊者的同一日，跳电多次，也显现天人地之间奥妙之事，超越想象，无可言喻。师父挥毫500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圆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最圣床尊者，宗主开示最圣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鸡足山。师父写到这一位尊者时，当下发生跳电的情况，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雷翼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
1: 弃恶法尊者，宗主开示，弃恶法尊者为五尊者，他在台湾阿里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地翠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弃恶法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无爱行尊者。宗主开示，无爱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山脚下。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水火寂寂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无爱行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普庄严尊者，宗主开示，普庄严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修行当时都在佛陀身边。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庄严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

无敬慈尊者。宗主开示，无敬慈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华北长白山，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天雷勿忘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敬慈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欢迎大家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的分寺道场，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也是义经大学的校长。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20届乙班的贤士同修是廖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在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诵经里面维新圣教的妙法心得几个案例要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就请廖贤士来跟大家先自我介绍。
1: 电视机的善信大者，大家好，欢迎观看《用意人生观》。圆意校长你好，
0: 好。
1: 今天很荣幸受邀受访，我是台中道场20届正期乙班，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我们非常感谢廖三星师兄他在宗门里面是非常愿意付出的。台中道场很多义工很多活动他几乎都参加，他始终如一是非常难得的。要找到一位在这里学习修行又愿意付出这是非常可贵的。在这里首先我们先来请他分享一下他什么因缘来到我们维新圣教。
1: 好，阿弥陀佛，谢谢云法师。我是在民国大概99年的时候，因为我家的师姐看到师父在讲这个易经风水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壁刀煞就是我家的小女儿流鼻血的因缘。我老婆就很欢喜的照师傅的方式法仪，结果就很圆满。我家的师姐就很非常的欢喜，想说如果好了，她就要去学易经，然后她就到台中道场，结果很多的法师不知道选哪一位，她就心想100年的开始就是1月5号的第一班，刚好是我们圆意校长的台中道场的第一班。然后他来上课，我也都会问他：“老师都上什么？”这个一年之下，就在当年的100年的11月17日。

一号，灵异法师又要开课啊，我家师姐问我要不要上，我就直接就进来了，就非常的法喜。到现在，哦，现在我正期已经进入那人班，因为我们忠孝仁爱心理和平，每三年。

0: 我自己就悟到，做任何事情哈，就是要积极，啊不着急，啊做自己就会快乐无比。所以做自己也可以是师父常讲的“福自我修，寿自我求”。那就刚刚严厉校长讲的说，我为什么会做义工做得那么勤？我也是知恩感恩报恩，因为我的小女儿，哦，这个流鼻血让我们都很心慌，结果就是唯心圣教师父老祖帮助了我，所以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欢喜，所以我就这几天都沉浸在唯心圣教，都非常的欢喜。我很喜欢做义工，我觉得义工让我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生。哦，所谓人生的体验，啊，也结到很多的同修，甚至大老板，这都是因缘，所以我非常的欢喜。啊，以前没有进来学修，真的贪嗔痴真的是算严重。比如说，我们去踢到石头，一定会很不舒服。现在都转念，我也如是我闻，听过。师父讲过，其实《易经》不是算命，是知命、转命、再造命。然后我自己就悟到说，转命就是转念嘛，所以我也很欢喜。所以在我学《易经》之后，我对一些事情就很容易就所谓的平衡，就是《易经》，就会很快的就放下了。哦，啊，我也曾经问过严法师，再造命是不是熬细郎啊？严老师，对呀、啊，所以说真的，我悟了很多。就像我们人生，就是春夏秋冬，冬天走了，春天一定再来，这个叫做轮回轮杠，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所以说在学易经，在老师的教诲、师父还有经书之下，自己的潜移默化，真的是悟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像说。我们易经其实就是用阴阳的观点嘛，以阴阳做事情，任何事情我们都以易经的法则，以阴阳的观点，那就是立场相对待嘛，夫妻也是一样，哦，然后以自然的标准，那就是因缘嘛，自然就好了啊，有缘我们就会得到啊，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然后做出合理的判断，那就是圆满，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我们有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知道，他确实有所领悟。他知道知恩、感恩、报恩，这是师父在我们唯心圣教里面。都一直在谆谆教诲，在这世间上，很多人都不知道知恩。他在家庭的生活，他不是不知家庭恩。啊，夫妇、孩子，他不知道家庭这种伦理的恩。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就得到，能够骗就骗到，不知恩。来到唯心圣教也一样哦，来到唯心圣教这位这个大家庭啊，他只想要得到，想要得到，其他不知道恩。如果他知道恩，他就像廖师兄讲的，他会做义工嘛。我每次做义工，我的学生好几百位、上千位来做义工，都是寥寥无几呀、啊。当然，我这做老师的，我都不能讲话， 我拢

0: 点。就像我自己在微心圣教一样，师父从来也没有练过我，但是我自己会啊，我自己会做义工。虽然我当校长了，我一样做义工。这是个人的修行跟理念啊。微心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啊，真的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平安。我们知道开车平安，你看重要不重要？我每次在老主殿为人服务啊，很多年轻人一下就往生了，为什么？车祸。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啊善信大德，他的父亲很早就往生了，车祸。车祸造成了多少个家庭的这种灾难？但是维新圣教有防止车祸的法可以修了。每次有同修车祸，我都问他：“你有没有照师父传的规矩，开车前念佛呢？”一定都没有的。明明知道有这么好的法，来到维新圣教里面还不晓得如何来修，实在可惜呀、啊，实在可惜。难怪今天录的这个节目也是在告诉社会大众，你一方面要赶快进来学习，已经进来的你要珍惜哦，你要珍惜，你要做义工哦，你不要以为做义工是啊，我没做嘛，做幸福的啦，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每个人都要依照佛陀的教示，从布施、持戒、忍辱开始。维新圣教不但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法门，而是给我们创造功德的法门，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法门。师父还有传一个法，就是被鱼刺割到，不小心吃鱼被鱼刺插在喉咙，要怎么办？师父有传法呢，这个法非常好，立竿见影，100%有效。善信大德在微心圣教有无上的无数的妙法，无上又无数的妙法。我们包括你要怎么考上医生，你要怎么考上建筑师，你要怎么能够考上博士，你博士的论文要怎么写，你博士的指导教授要找谁，微心圣教处处保。每样你想要、想希望得到的，维新圣教这里都有。就是易经、风水、宗教、诵经，这是不得了的法门。你今天看到这个节目，如果还没有来学习的，你当下赶快报名。已经进入维新圣教的，你不要轻言休学，你一休学，你的灾难就会跟着后面来了。这不是我恐吓你，这是因为师父一直开示，你来这里上课就是共修，你一来上课，你的祖先冤亲债主魔界都会跟着你一起来上课，因为我们的上课叫做共修，叫做接法，接平安回家。维新圣教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台湾平安是我们共同所努力的。维新圣教很努力在做。 龙抬头，龙抬头的法会就是要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台湾的人民有尊严，不是上天掉下来的，都是靠修行而来的。维新圣教带领的所有贤士同修，共同来创造这个福分。我们共同来为台湾的任何一位人民，来让他能够龙抬头，这是本教的啊宗旨跟天命啊。我们今天所请的廖师兄，他很努力，我们再来听听他对诵经的心得。
1: 谢谢严韵校长。诵经哈，我都是所谓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十路常开示的啊。师父有请我们诵经，就是《天德经》五十部，哦，王禅老祖《玄妙真言》五十部，我都照着师父哦所规定的经书在诵，每年都是这样子，已经数十年了。所以从经书当中得到很多的华喜，你在经书当中你会体会到很多他经书的意义，哦啊，所以说我像我今天也是三部的天德经，等于固定的，然后再一部维新安心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啊，维新圣教安心真经里面的所谓的易经记，非常的有它的内涵跟含义。五行解如求真意嘛，我们金木水火土就是五行嘛。一品前人圣有灵，大悲应生行需求，智人妙术世间稀。一人法轮无休止，慈悲喜舍四摄法，真的是太有它的意义了啊。包括哦，所谓的宗教，就是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叫宗教，这是老祖开示的，也是在我们的经书上讲的。所以说经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法宝啊，包括说所谓的地藏经，我自己的感受真的那个大慈悲心，包括他那一些什么地狱什么地狱，那个火蛇地狱、火尿地狱，那个我都感受到，真的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医院的那个所谓的加护病房。所以我们真的福自我修，受自我求。
2: 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哦啊，真的都是要从自己做起，哦，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哦，从自己本身你的身体嘛，身体自己先照顾好，你才有办法去照顾一个家庭。所以说我在维新圣教真的学习到很多，哦啊，经书，哦，师父、严厉校长带给我的教诲，哦，包括严厉法师常讲禅修的精神呐、啊，就是不管别人，不被别人管。自动自发，我都是以这个的理念，哦啊，在做义工啊，非常的欢喜啊，大家一些贤士同修都同心同德，包括礼拜六换这个万国国旗196国的国旗，哦啊，大家都非常的快乐的完成这个国旗万国国旗的更换，哦啊，所以说经说到诵经之前。刚进入宗门，我家师姐就带我到八楼，哦，所谓的问事，啊，严法师就说，嗯，你无在哦，我心想说，啊，我都无胆，好道主当然是无在啊，啊，你吼、哦、想扶的正人真经，哦，那我就说，我就很认真的诵哦，诵了很多很多，但是也都没有什么的感应啊，但是我还是诵，啊，但是进来。进来上课。

0: 之后，哦啊，就圆圆法师就说，你如果要跟你的客户，哦，你就诵经回向给你的客户，因为我是做房地产的，我真的这样子做，啊，真的就让我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成交了一个土地，啊，那时候我刚学而已啊，我就戆戆啊走，都听老师的对吧，啊就。让我感受到很多事情哈，包括我有照过很多的那个所谓的灵光，包括跟师父圆法师去那个天池，啊，所以说真的整个一路走来哈，让我法喜充满，我天天都跟老祖说哈，我永不退道，我法喜，我感恩，哦，啊，所以真的是诵经的那个威德力太大了。哦啊！之前有朋友送我经书，真的都没有送，一点都没有兴趣。但是现在进入唯心圣教，非常的喜欢送，哦，包括出国哦，一定送，一定带天德经出去送。啊，结果哈，都那个老祖都很帮忙，哦，天气什么都非常的顺，所以说我的感受良多啦，真的感受良多。哦，啊，所以说我在唯心圣教真的学习很多，非常的感恩圆力法师。
1: 啊，我们啊听了这个廖三星师兄的心得。廖三星他做房地产买卖，他成绩很好呢。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哎，哇，他很有福。他当初来问我说他没有财，不是我要损他，是他先天带这样子的。但是他现在很有财呢，不是普通呢。为什么？因为他认真学习，又认真诵经。很多房地产人家都做不好，就是给他做呢。这个都是上天赐给的呢。哦，这样子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不但这样，他也做执会长哦，他的会有超过100位呢。这也是付出啊，也是布施啊。啊，像这样子的同修，他虽然在他的先天来到这世间没有带很多财，但是他来到世间会创造财呀。他的可贵在这里呀，他的心念很好，他能够知恩感恩，他能够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他能够本着啊佛陀的教示、师父的教示啊，做义工，这些他从不推辞。我们社会上如果大家能够像这样子，那这社会上是一片的祥和，一片的美好。老祖师尊就一直来告诉所有善信大德，共同来学习妙法。什么叫做很熟？师父开始，什么叫做很的是知天地之妙法，知天知地之妙法，就叫做很。为什么你能够知天地之妙法呢？因为你有易经啊，有易经啊，就知天地之妙法。你知道风水啊，就是知天地之妙法。你能够诵经啊，知天地之妙法。书，很书的书，就是知而能够行。廖师兄是真正的行者，他不是一般的同修，跟他出一支嘴，底下讲尔，他不是哦，他真的是身体力行，他自己都啊依照师父的教示来行来行，所以知天地之妙法而又能够行，这叫做很殊。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有八。

0: 个果位闲事哎，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一直往前来努力。每个果位，它的境界是不同哦。如果你只有中的果位，人家得到孝心的果位，那你中的果位永远站在孝心果位的下面。卡得呀卡，你境界越高，你就站得越高。我用这个来比喻耶，让你能够非常明了这个果位的重要。啊，还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谢谢云法师。我常常听师父还有云法师讲的，也是老祖开示的所谓的八句真言。这八句真的让我很震撼。所以我们学的俗是讲是生活义，我也有应用在我的所谓的事业上。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我曾经就是从卦意上第三迁卦就是四爻子孙科管鬼。结果是两人分金嘛，他的卦意，结果真的是有成交，但是就是，介绍的人的那个问题，我们就退一步就好了啊，就圆满了啊，所以是两人分金的问题。
0: 嗯，今天很谢谢廖师兄啊，来接受访问啊，感谢这廖三星师兄啊，来参加我们啊这个用意人生观的录制啊，非常谢谢啊，在这里也祝福啊大家啊身体健康啊一切吉祥，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今天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辛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造作动土，修造池塘、仓库、牛羊栏圈，入宅婚姻开张出行大吉。三煞在东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每次上课以前，每一节课，我们一定要攻略王禅老祖战记。啊，今后各位在各地开课，也是要带着学员同修，要攻略王禅老祖战记。这个是在请王禅老祖祖师，啊，请所有慧空过往的神圣，咖历代祖师，啊，光降到我们的内在心庙之中，所以我们要学这个道，就会比较容易。啊，听得比较会入心、入神啊，所以我们上课都要先攻略王禅老祖战记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以后你们要开课啊，或是要讲课，这个是一个。哎，必备的要领啊！所以这个阴阳日月最长生，就在提醒我们的四田啊，提醒我们的思想。我们就是要读这一个书，里面有善有恶，就是阴阳有善有恶。啊，善的永远下去，恶的也是相对的，所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耶！啊，我当下要学习这个天理之真理，啊，还有很多疑惑。若有真圣鬼谷子，若就是唤醒自己啊，内心里若能开花出来，鬼谷子就是内在的大智慧，叫做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那你开花出来之后，名扬两界，啊，阴阳是与非，就了了分明啊。所以这一句话是句句用在任何一个场所、场合都可以用。啊，曾经那几位老信徒，他要到雾社过几位，遐来去泡温泉，啊，来仙佛寺路过，每几位来问我讲老师啊，我想要到哪里啊去泡温泉好哦？我你最好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公我也不打仗啊，怎么才何必要谈到太平？你念就对了啦。啊，去到武侠，半路啊，迄闲来啊，车来汹涌，头前啊，山顶一粒石头，啪啪啪啪啪啪来，眼睛睁大了，看那个石头一直下来，都是要开过去，会被砸到，不开下去，路在变形，怎么办？还是要停下来好了，刹车说变轨，变轨开好，啊，下骹半道多一张棋啊，哦，迄台车拄啊去开伫悬崖面顶，带休遐尼悬，拢无坏。哦，伊伫车顶头一直练啊，老师啊，我要练了啦！哦，因老师最长拢第二点，第二点，啊，念念念嘞，啊，这救难队，迄阵也无大哥大嘛，啊，救难队会经过遐，啊，这说嘛会停落来。这看讲半壁吊一台车，伫遐才甲救起来。哦，这等下咧，啊，老师啊，谢谢老祖啊，啊、哦，我要以后真认真要念，四心不惧，天下定太平，体会到太平是平安。啊，没有事就平了，就太平了嘛。啊，所以这些信徒，啊，以后对的朋友，拢讲伊的故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六甲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离开！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所以我们若是平时良莠习惯，你有事，你得朗朗上口啊，因为做事一句，你九大菩萨，九大菩萨开天的时就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神农大帝、济公、古佛、哈哈如来，啊，还王禅老祖，啊，九大菩萨，啊，来会议也是在南天门上的会议，啊，说台湾祖师赞叹王禅老祖。啊！以这所以这四句偈，我记起来，我就把它传出来，普传出来。啊！所以当你在念这四句偈的时候，啊，那九大。

0: 菩萨还护法啊，随时都有九大菩萨还护法守护着我们，所以我们上课就是要先念这四句偈，啊，你们啊在家里要读书，要读这个任何一部书，任何一部经，你也拿起来先念这四句偈，啊，你的智慧会开启内在的智慧，安详哇。还有我们音乐，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偈啊，我要把它变成歌曲，我就请许瑞清老师请他编啊，编了好多，我听了我不介意，我能再换才换到最现在我们在朗诵的在唱的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及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就我们徐老师啊，他也沈浩庄教书啊，上天啊逼着他要来写这一首啊，老祖战记的歌曲啊，所以校长找他麻烦啊，就后来什么误会弄到法院去告，告了两三年，那个还平息不了，后很恨。那时候来读第一届的啊，第一届的啊，忘了这个这首你编的一首音乐，好、啊，啊，唱看看，啊，他在洗澡的时候，就哼出来了，哦、很高兴，啊，就开始，我就请那个音乐家来唱，啊，天安公司，啊，这个音乐家来唱，啊，那一面唱一面哼。唱一唱官司了了啊，他想到可惜天理难分明，后者想到这里呢就不足了啊，因为啊这个官司莫名其妙被告，正是上天在逼着他，他有这个才华，所以逼着他来谱这个曲子啊、哦，这都有天意的啦，所以老子四句偈应验的太多太多，包括大陆很多我们的这同胞啊，也很喜欢唱这个曲子啊，这个曲子呢啊，唱的很好玩呢啊，我在唱呢，天理难分明。就是说你们大的要欺负小的，啊，所以大陆的同胞的那个官员，啊，原来你们在唱这个是在说我们啊，天理难分明啊，啊，那不一定是你是你唱的，也有你的心里不平，啊，你也有你心里埋怨的地方嘛。所以这一首曲子你可以多唱，安全不？啊，若是我们有同学呢啊失恋了，失恋了问老师怎么办呢？我很喜欢他，结果他都嫌我，我你认真唱嘛，唱天理难分明嘛，就哼哼哼。哼哼了，哎，她男朋友说奇怪，你有那唱什么歌，唱还蛮好听的，啊，结果就是可惜天理难分明， 男朋友醒了，天理难分明嘛，醒了，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嘛。我结婚了，你还要继续唱哎，有时间就要唱，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在政府单位，从事职员，他的主管对他很凶。事实上，主管是很爱他，教育的方式不一样，用刁难的方式，他来到全国市了，这一首曲子 CD，带回去了，他哼哼唱唱唱，他主管越听越不对啊，他怎么，这几天都在唱《可惜天理难分明》。难道我对他不好吗？所以就找他来。我说你怎么那一首曲子，我在宣和寺浑莲师傅送给我的，叫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要唱这一首曲子，或者听听这个音乐，心里也会很舒服。那主管跟他说，我也很喜欢听诶。你一听一哼，我心里也跟着哼。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天理难分明嘞，同事之间和主管，大家感情又融合了。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老祖传的很多心法不可思议啊，尤其哈哈，我们灵山会聚，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坛老祖庙祝圣，家属灌顶见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道，学这个法。是万年的黑暗呢，啊，不了解，啊，所以才要学。所以你灵山，你回归到蓝天、玉皇大帝、九大菩萨座前呢，啊，你在会佛、会菩萨，啊，会天公。四八大愿照光明，阿弥陀佛的成就有48大愿。啊，说我做佛时，啊，若是，所度的人，他绝不能成佛，我绝对不做佛。啊，愿力转动的众生，都可以到我的净土来。若是不做，这个我没有做到，让他们做活习，我也。

绝对绝对不做佛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来到道堂修行，我们是要去除社会里面的坏习惯斗争相互的排斥、相互的诽谤贪得无厌，这个都很不好嘛！所以我们来到道堂，就是要洗涤心灵的污秽，洗涤我们过去无量劫来所有的坏习惯。我们是到道场来，每天要自我反省不要不要将社会的坏习惯带到山上来。在那边分，在山上分派别、分派系，谁攻谁，甚至想要把师傅，把他压在旁边，瞒着师傅。我告诉你，你们什么事情我都很清楚。若是师傅没有。没有了解你们的时候，这道场不可能存在，我们的法门不可能在台湾，在国际上得到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的狭隘的思想，坏习惯带到山上来，带到山上来坏习惯呢，我们要赶快及时修正，那么我们在。屁股拍拍，干干净净的下山，个怕别这个人生才有意义嘛。这个我再提醒各位，你们来到这里祖师殿所提的心存邪僻，润耳烧香无点意，身虎正大，见我不拜有何妨？这个你们要时时要念，要念，要念。老子老早就知道，你们有一些出逃，在小和尚，在那边斗强拐骗诱，到山上来了，你看哦，你就要觉醒，不然，在山上还在搞小团体，我要将。同修了，我哪里更好？我带你们去。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比这里更好了啦！大家要觉醒啦，要觉醒！嘿，我希望呢，大家呢都不是圣贤当然有各种的个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当然会有一些争执，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去计较，我不会跟你们批斗怎么样，只是用这样在唤醒各位。好了，这一次我们这大凡寺的整修焕然一新。我们郭主任他的领导带大家花大心，有时间的一起来帮忙有钱多余的钱的就来布施焕然一新。我早上来看了，我很高兴这个就是新的气象所以是过去的。都过去了，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有实修，这样呢，你才能够得到心安自在。否则的话，那来到山上来，钱又少赚了，没有赚钱，反而呢，要亏钱，何苦来哉呢？所以大家同修内在心灵的洗涤非常重要。所以道场

是洗净业报的处所。这句话要记住，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好。

0: 啊，这各位要注意哈，啊，你们既上山来了，啊，你们就好好在山的老祖啊为中心思想，啊，不要说哎呀哪里更好，我要去哪里，你也口口中也没有用，口口中没有用啊，啊，你们有缘的三界万灵。都已经在大梵寺这里安顿、安魂立魄了，否则我们为什么每年要做5天的法会？这是在超度你们、我们过去无量劫来多生父母、多生的累劫冤亲债主，在道场里面安顿。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哦，所以大家要弄清楚啊，不要说啊，我带着您到哪一个道场去，哪一个庙去呢比较好，比较好你就去嘛，不要来这里嘛，这样反而不好啊，这样对你也不好，所以同学大家要注意，这个是模模考考一大堆，考了一大堆。大凡寺的小小的主书店，最近我请郭主任那重新整修，整修起来，很庄严呢。庙虽小，但是宇宙虚空那么大，还是的中心点是王禅老祖他为精神主宰耶，法的主宰耶。所以你了解了，就顺服正大嘛，处处为众生，利他为原则，这个和风水也一样的道理，这个叫分宅，分宅，分家。现在在大凡寺这里呢，大家一心一意在这里修行。你哎呦，我的，可以，我带你们到哪里去？到哪里去？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找到真正的生命依归的真实意啊，这样才好哎。这2、3年来，我们弟子好几位同修嫌着老祖的法不好，就要另外再去拜师，去那学什么去拜师，结果你的护法神冤亲债主多生父母。已经在老祖的法脉里面修行啊，你啪啪走，你的守护神、护法神、冤亲债主，哎呀，出头作孽，你唔知，搞不呀呢？很快的再见，就分载到天上去了啦。分宅啊，大凡寺这间厝唔大，要大多伊，要大阴间哦，还是大天上？天上阴间还抵不过人间呢。人间有是机会，我们尽量要修，要修，要修，修正自己。偏差的思想，修正自己偏差的行为，这才叫做修行，行正道，这个叫修行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把心安定下来，一门深入，一以贯之。曾经有同修问我说：“师父。”我拿一个公庙，拿个道场，说他们的神和做兴的做灵的，我说好了，说对了，他们都很兴做灵的啦。又问讲，你哩，罗祖有兴无？罗祖有兴无？我感觉无啦。罗祖无，伊就无跳档啦，都无啊，有诶无诶啦。但是呢，我问讲，恁诶宫里面有神，有偌济道场？伊讲铁皮屋租诶啦，违章诶铁皮屋啦尔。我看诶罗祖，
一个发挥到目前有台湾40几个道场，有一间大学，啊，还有电视台，啊，还有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看他那的，你知道我听不？啊，人家的底下跳档的呢，哦，安尼啊，要许多多开心呢。啊，所以咱爱有思想，爱要想。啊，老祖是从无到有，哎，一步一脚印。啊，在台湾成立，啊，世界新生宗教，维新政教，这设立的时，这申向国家申请。啊，内政部啊，就邀请了，也有20几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啊，来咨商咨询会议，审核我的申请，结果把我打回票。啊，其中有一个教团。

0: 教了，何必老子何必要又再来一个新的宗教呢？所以反驳了，我反驳了，都告到台北地方法院，告内政部，内政部又输了，那就在最高法院，我输了，我绝对要把这个争取世间的天理难分明弄清楚，要到大法官视线，结果送到大法官视线，宗教自由，政府不能干涉，所以维新政教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啊，所以我们在台湾，我第28个宗教团体，而且跨出世界，与世界好几个国家，现在有27个国家和我们维新圣教有交流，有来往。啊，这天理难分明哎！啊，那所以现在渐渐的，我们在国际上一个萌芽已经出土，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放心，啊，我们大家要有尊严，做台湾人民的尊严，国家的尊严。啊，我们在农历的6月19日，维新大礼堂要准备奠基典礼，啊，那6年后呢，2015年，6年后，丙午年。天公未回銮，所以在维新大礼堂准备世界宗教领袖会议，在台湾，好，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也是本宗门树立在世间，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我们修行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修行只讲靠靠靠自己靠，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交兵了，现在就站不稳了，还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呀，你若是阿弥陀佛，教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你要让这一些好吃懒做。啊，那到极乐世界去吗？不可能嘛！换你好了，你会不会同意？一个好吃懒做，那个到极乐世界去，分房，啊，我分居，到那边居住，我这里。

0: 不住了，到那边去交兵了呀。好，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啊，不要说玩躺着这碗，目睭看别人的菜，看人碗有较水，较这食较好无？啊，我们要知足，要知足。啊，知足你就会常乐，不然的话，每天在那边追求，哎呀，患得患失啊！啊，所以这佛家说把握当下，禅宗说把握当下，啊，把握现在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啊，该服务的服务好，该修的修好。啊，这样你就已经是成就成佛的，再跨前一大步了啦。啊，大王是今天我来看哦，周围环境焕然一新，真正一个清净地耶。啊，这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分工合作，啊，大家来圆满。法界众生，啊，最近九九法会在开示，啊，每一个寺庙都是三界万灵的归依处，哎，啊，刚才郭主任讲，哇，师傅这里哦，灵光好多啊，没有错啊，灵光很多啊，啊，那个三界法界圣神活菩萨。灵魂界众生很多啊，都在这里，哎，已经感应到啊，道安寺已经感应到啊，法界三界众生啊，一个归依处，尤其药师佛，哎，也已经大殿盖好了。三轮殿也盖好了，佛教、道教、佛道双修，啊，我们平等的给予供养，啊，这个是很难得哎，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好姻缘嘛。所以同修啊，我希望大家要有这个决心，啊，心头了定。莫听了同修啊，糊里糊涂，我传你来都会拜师汉言啦，啊，大家无啥啦。我告诉你，老子给你一个考验呢，啊，所以才会八句真言。老早以前，我就可能大师兄讲，啊，老子有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老祖开示的八宝心法，而大师兄又这很好，这好啊，安尼我怎样？啊，所以我在这里的爱各家的同修。啊，大家平时要有这个观念，啊，事事如意，你就大家太计较太多的话，要计较自己，不要去计较别人，你计较别人没有用，计较别人呢，啊，绝对是伤感情，伤感情你又反射回来，要注意，呵呵，要注意，嘿。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好好，开始个拍拼，好、哦、把道修好，把易经修好，把宗教的修好。所以我们也在老祖开示的情形之下，啊，幻贝学院啊，圆蒙法师也来教各位。一起啊，唱诵维新圣教的幻变啊，法音 啊，话音先流啊，这是我们多方面啊，一个人的喜好来修行，来大家一起共修啊，所以希望今后呢，以后有法会啊，我们同修们大家都能够自己做啊，以前我们是拜托佛教啊，观心书。啊，那他帮忙啊！以后我们要自己做，有没有问题？要不勇敢吗？交代圆明法师，要用心教各位，请郭主任哈、来带领大家一起好好来修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3: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园艺校长、教务处处长袁贤法师、师训处处长袁纪法师、在座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各位师训班贤士同修。

0: 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维新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我要论的题目是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那我们的总导师一样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发表人是本人黄丽莹。我们师父开示维新圣教三宝易经知因果风水创净土佛学了生死，那本文要探讨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应用易经占卜超度祖先往生净土，超度冤亲债主解冤释结，让身体恢复健康，让企业还患于未然，掌握经营方向，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好，易经人生的智慧不仅可以让我们掌握人生的正确抉择方向，可以改变命运，消灾化解，是我们学习应用易经占卜最大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易经心法，什么是易经？我们师父明示，简单的说，易就是交换立场，将心比心，从不安到心安是易，从赔钱到赚钱也是易，从失败到成功，黑暗到光明，从悲伤到乐观，所经过的途径，就是经，易经可以预知未来，可以防患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智慧。所以易经可知天，可知地，知人事，知因果，知智慧，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印证过去的因果，了解当下的吉凶，防患未来祸福。好，接着呢，我就进入我们消灾化解用意实证的案例。我们第一个案例呢，是有关一位马师姐，她如何运用妙法顺利考取财税科榜首，榜首的是那个科系的第一名。好，那马师姐呢，是在102年的时候呢，就读台北商专，那时候呢，就读的系叫财税系。那么巧的因缘，她就跟我大女儿同班，然后呢，隔年的暑假，她就邀我女儿说一起回高雄。那我女儿就回他说，不行哦，我妈妈帮我安排了一个叫做暑期精进班，大专精进班，要去什么大安市。好，所以呢，那个马师姐就自行回去了。那我女儿呢，就到我们的大安市参加了第14届的暑期大专班，学为期为一个月。好，伊就给我甲带伊伫遐一个月，就是在大安市学习这样子。好，那开学以后呢，那个马师姐就问我女儿说：“啊，你到底去一个月去学啥？”伊讲：“无啊，早就起床哦，恐惊啊，上惊啊，跪拜啦。啊，不过足有趣味的是吼，有学习到吼什么叫易经八卦，还有命卦哦。啊，够就是什么小羊仔，迄困的位置吼，如果错了头无册。”啊，当时那个马师姐也没有很在意呀、啊，然后就第一次考试，一个考不好，然后呢，他就跟我女儿抱怨说，我很认真呢，为什么我考试成绩都考不好？每次去睡觉回来要去上课都起不来，然后我女儿就很好奇说，哎，你会不会睡错地方了？然后就这个因缘， 那个马师姐就邀请了我女儿去她住的地方，当时在102年，你要在台北找租的宿舍是不简单的，又是租外面。然后我女儿就跟着 马师姐呢去了她住的地方，结果一租的时候才是在哪里，大楼的那个地下一层，啊，入面好像暗飕飕，好，然后就很暗的意思。然后到她租的房间是三个人一起睡，然后她睡的位置刚好是什么，靠厕所的那个墙，好，然后我女儿就说，打电话问我说，跟我什么在大安市所学的好像有点相关哦。我说怎么了，我同学睡的位置好像不如法，怎么办？我就说哦，那你可以证道啊，看是不是真的他睡的地方哈，跟他所学的考试成绩有影响。然后呢，我女儿就说，那怎么来指导他？我说很简单呢，那时候呢，我们刚好在鼓励我们所谓的知会长，有没有？就是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友，一个月100块的功德，对不对？那我就请我女儿跟那个马师姐说，很简单呢，咱就先交100块，咱开始做功德。好，那马师姐想说，她也没有其他宗教信仰，100块，她就较俭的就可以了。她说，安尼我叫阮爸爸还有全家都来加入，就这个因缘。所以我在102年当知会长的时候，我可以从25个人到50个人，50个人到100个人，100个人到150个人，那个能量就这样出来的哈。那现在不是讲说那个知会长的那个能量，而是你在帮助一个人当下的那个法喜。好，那所以他爸爸就因缘机会，我就鼓励他进入我们的宗门来读初级班。我说你自己请爸爸来帮你找答案。接着呢，我鼓励他呢赶快找房子，把床的那个位置先处理好。所以他爸爸就听了他女儿的建议，他进入了因缘巧合就进入我们宗门来就读初级班。然后他女儿也很顺利的听我们祖先的建议，想不到光线较好，阿妈在厕所边不要出门的什么那些基本小阳仔的那些基本概念，好，就帮这个同学找好了那个住的地方。好，接着问题就来了，他爸爸读没多久，他上课的老师这个法师就说，命卦子孙慈氏的人不适合往公家机关，不适合去考公家。然后呢，那个马师姐的命卦呢，偏偏又是他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慈氏，而且他是虚年生，他有翁不？好，土来生金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子孙非常的旺。那这下他的爸爸就起烦恼了，他说：“啊，今麦读是财税科，以后的是要目标的是要去科公家，好，啊，这怎么办？”所以说，就建议他在台北，那就是到台北的道场去请教道场的法师去了解这样子。当时那个应该是孝心道场的法师就跟他说，你确定要走公家这条路吗？然后马师姐就想了一下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考公家机关，要让家里的生活安定，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考公家机关，我一定要上，而且我立志哦，我大学毕业我就要考上。你看他花了多大的愿。然后呢，那个法师就很慈悲的跟他说，好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挠与考验，你要比别人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努力，你才会金榜题名哦。好，这是马师姐的命卦，所以他是四爻有金子孙慈氏，有金慈氏的人有时候理念是比较坚持的，顶扣扣。好，来听他讲完，我就跟他爸爸也变成就是他是我的会友，我们就当下在聊天。我说你还是建议你女儿走公家吗？你说他们不做后悔的事，他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因为已经在财税的这个科系了。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本段节目

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好，那我当时才出正七班没读几年，我只要是我在上课或者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某个因缘听到的某一些关于就是对科技有帮助的法，我当下都会跟他的爸爸分享，我说来，第一个你每天要请这个师姐读书前要念智慧咒，智慧咒是什么？就是取化我们智慧的大神咒嘛，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你至少要念12遍，然后祈请南无阿弥陀佛及我佛慈悲加持，观世音菩萨加持，然后助我取发智慧力量信心增强记忆，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的分享，请他看他愿不愿意做，结果呢他女儿天天都做，然后接着我就跟他说安凯西亚的熊经一定要送天德经还有普门品，我就鼓励他送经，结果呢我没有想到他不但是每天坚持送经，而且才一整个他还跑到孝心道场去参加那个送经祈福，熊刚好那个孝心道场的法师 是哪一位原什么原主还是什么原主法师说听入心呢，真的很用心很用心这样子。接着呢我就说我们师父开示要去三宝寺求比宝，要去公家要去三宝寺，你又有时间那我们师父又开示要去台东道场去参拜老祖，也说我们师父开示台东道场它是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高峰出状元哦，你要去状元要丢你就要去拜台东的老祖，还有台中道场的和平原点你也要去呢，所以说他都照做，真的我很赞叹。那我还是跟他分享说3个月前你要开始摆祈福香案，还有要注意考前要确认你的准备程度，又用意沾光，那当时那时候都是会在孝心道场，还有要确认报考的场的那个场次会在北中南的哪里这样子。好，那考试的时候呢还是要念智慧咒才开始作答这样子，然后我跟他说你信愿你要行，你要发愿你要去做，他就说好，我考上以后我就进入宗门来学习易经风水。好，不到2年的时间，他毕业在106年，他就考上了我们南部的稽征所的税捐处的榜首。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连我都赞叹。好，这个就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子做了，在这个单位做了6年。那6年后呢？就一个机缘，在113年，那时候我们就很赞叹他嘛，就在113年的时候，马师姐她说，我有一个应征征调考场的那个考试，然后可不可以请老师帮他来占卦这样子？那时候他已经进入我们中门上课，是我的第一班学生然后好，我当时说。他已经考上了我说好，帮你占卦用一占说，你调任到高雄市某某局的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好，那我们得到的卦是天火同人，天火同人之小序。好，那用一占卦就是占马师姐调任高雄市某局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然后呢，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辰巳空亡。那占得的卦就是天火同人之风天小序，那离宫属火。好，这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卦号。来，那我们来卦象分析。巳爻是在3爻，亥水官鬼，好，我们为用神。然后2爻丑土，子孙动画引木，父母回头客。好，那4爻呢又有兄弟动画未土子孙。好，3爻亥水官鬼呢，巳亥冲又月破，
对不对？那虽然是有望，那应爻呢是戌土子孙卦月旺，好日休。我们师父开示，那被这公家机关最怕子孙，对不对？那他应爻又刚好是子孙，好，好。那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卦，应爻子孙是不是克四爻官鬼？好，那就是凶。好，再来四爻无火兄弟，动化未土来生二爻的丑土子孙，子孙呢又动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就是忌神、从神、同动。哇，这个地考取的这个单位呢，就不适合他。然后我们就分析建议说，马师姐跟高雄市这个会计室的这个左员一职哈，卡不严，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卡不严呢哈，我就不建议他调任。为什么我先跟他这么说？因为他其实是连续录取两个，他真的很厉害哈。他来，我们再看第二个，用意哈，一样就是马师姐录取高雄市某行政中心。某快事的那个左理员吉凶，用意日期是一样是甲辰年庚午月己巳日，好，寅卯空亡。我们往下一个卦看。好，那得到的卦象是震为雷之雷地狱卦，震宫属木。好，接着我们来看哈，以四爻戌土七财为用神，月旺。好，日休，那四印相冲，辰戌冲嘛，哈，还有初爻呢，子水父母，它动化未土七财来回头克，震为雷是六冲卦，然后化雷地狱是六合卦，哎，六冲化六合，那这时哈，我就再帮他占，再占马师姐呢调任这个。高雄市某单位的左理员愿景如何？好，占愿景如何？好，用意日期一样，在甲辰年庚午月己酉日寅卯空亡。好，那占得的卦象叫水天虚之太卦，坤宫属土。好，接着我们来卦象分析，我们用神。生金子孙，好月来克，好日旺。那应爻呢？子水七财，子午冲月破，好日有来生，是四生印。然后呢？五爻兄弟动化亥水七财，好月旺日休。那兄弟是不是为子孙的元神？他动来生。是急的，好，所以这时的时候我就有犹疑，要不要再让他调任？但是突然我就说好，我再占一卦，再占什么？占你续留在这个高雄市的稽征所税务的愿景如何？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好，我们再占，这个是调任的愿景，好，来，接着我们来看他续留。好，担任税务员的愿景如何？的用意日期是一样，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辰巳空亡。占得的卦叫雷地狱，好，震宫属木。好，我们来卦象分析，它四爻呢，未土七财，我们为用神，月有旺。日休，那应爻是无火子孙，月旺日休，那应爻。

0: 好来生世爻是好的。然后二爻呢，四火子孙它暗动，那子孙暗动呢，它会来生七财，也就是生四爻，哎，也是好的。然后雷地狱它本身是属于六合卦，那卦是就清冷得位，哈，喜悦安乐之意。为什么会安乐之意？因为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六年，他说每一个部门几乎他都调过了，每一个单位他都已经比较能掌握，已经很熟悉了。好，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接着我们就来总结分析说，此案例的马斯姐她录取的凤山的某某行政的会计室的佐员的愿景得的是水天虚自太卦，那续留在高雄市原单位的稽征所愿景是雷地狱卦，那两卦及马师姐她本身的命卦，我们深入探讨。她本身是子孙慈氏，我们就发现说，子孙慈氏，而且还是旺相哈。那依我们事务所传，你子孙慈氏呢，就较不适合政府的什么公家单位任职，因为子孙会克官鬼。然后经了解呢，某某的会计室当佐员哈，他接触的对象都是什么政府官员，还有那些地方首长。接着呢，稽征所所接触的都是什么？我们辖内的那些什么公司行号，还有什么一般的民众，哈。所以呢，从这两个单位的工作的内容，我们稽征所的愿景是雷地狱卦是六合，所以我当下就建议他续留在高雄市稽征所继续任职。好，这是我给他的建议。但当时呢，他回去跟家人沟通的时候呢，他们家人也有人是公家机关单位的，就跟他说：“你今嘛克掉迄个单位，哈，水天虚之那个什么卦太，水天虚之太卦的那个单位，迄是偌济人要克拢克袂入去诶，迄回缺你唔爱去，哇，那当下。”那个师姐就忧郁难决，我就告诉她说：“好，我也不保证说我给你姐的分析是对的。那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建议，请她去道场，自己跟老祖禀，哈，哎，是去那个水天虚之太卦的这个单位好呢，还是续留这个单位好？哦，然后家人全部都陪着她去哦，我没有跟去啦，他们自己去哈，然后。”听我们的师姐跟我汇报说，老祖很慈悲，一个给他六个圣杯，一个那个水天虚之太卦六个圣杯，然后呢，雷地狱就是续留那个单位给他七个圣杯，家人才心服口服，讲好啦，安尼就续留在原单位，所以就才没有变动。对，所以说，我们要服务大众的时候，有时候要让他真的彻底的心安，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师姐后来是听老祖的圣杯来指示，所以她就续留，就继续到现在还在这个单位这样子哈。好，这是我的这个服务的案例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马师姐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慈氏。那会计的职务，那个职务是就刚刚讲的地方及那个政府官员。对不对？那稽征所就是辖内的什么公司行号跟民众而已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他续留。好，接着我们来看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其实就

0: 用意占卜吉运吉凶。但是要讲这个缘由的时候呢，我就要分享他是怎么来上课的哈。我们师父啊，在109年的时候就规定说，讲师开课前要在当区举办一场风水讲座，人数要150人以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我就其中要负责去找这个讲座的人。然后呢，维新圣教风水学讲座呢，在109年的9月，好，就在我们高雄仁武里民活动中心举办。当时来的人有500个人以上。如果你们有来的人，你就知道那时候的场面哈。那时候有5位的法师莅临来讲解我们的风水学讲座，讲的大家都听得哈如痴如醉，真的吗？真的吗？好，然后之后接着我10月份我就在我们的一样的活动中心开了我们的人物初级6班的试听会。这个师姐就是当时听了那些法师的分享以后，就按耐不住了，一直来啊。来的时候呢，她举手发问哦，她不是坐在那边哦。啊，你们都说哈，你们的风水哦，堪舆很厉害。那我女儿哈，那个嘴啊，嘴巴的那个也都有什么哈，口角炎，就平常都一直都是有所谓的臭嘴干啦，或者是一些皮肤病，拢袂好，好几年了。哎、啊，会好吗？我来读会好吗？你有什么妙方吗？你师父有什么妙方吗？我的笑笑说：“有，你就来听课，来上课，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哦，所以他当下的从犹豫中就签了那个报名表，哎，他真的就来了，隔礼拜就来了。他来的当下哈，他因为他是有目的要来的，特别看讲啊，你这江苏当时跟我讲到我要爱的答案，对不对？那其实也没有几个礼拜，我们有时候都会从所谓的简单的阳宅、小阳宅开始讲，对不对？我们就在分享当下的时候，就讲说，按那温层床睡觉的床，如果是下面是厨房的瓦斯炉，哈，那你就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哎，得切一个工，回去下个礼拜来说，按那刚好英雄温刀哈，按那上下的床下面的是瓦斯炉，按那有要多英雄吗？好，我的笑笑的，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我说：“啊，不然我们就来正道看看啊，对不对？”好，好，就这个因缘，我讲阿弥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怎样把那个床移开，对不对？啊，不要在那个瓦斯炉上面，他都照做了。好，那就这样上着上着，1个月、2个月、3个月，我也忘了这件事。突然有一天，那个师姐就跟我说：“哎，我昨天哈，今晚要看医生啊。”我啊。什么状况？我已经忘记了。他说：“啊，你不是说那文成没让在瓦斯炉上？”我说：“对啊，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统计学也是科学啊。有什么那个反应吗？”他说：“我昨天哈，没看医生啊，那个嘴都没有那个口角炎的问题了。好，但是我事后我们在上课上，还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门啊有一个叫做热水器，我是建议他尽量离开那个。”门不要太近，想要把它稍微移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整体的做一个改善。所以呢，他就静下心来学习了易经风水，他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在结业的时候哦，这个案例说他结业的时候，突然就说：“我可以占卦吗？”我说：“可以啊，你占。”然后我们来分享看看这个卦例是什么。他就占说：“哦，用意是有就占江某某进运吉凶。”他就占了这个卦，然后用意日期在壬寅年，就是111年，戊申月丁亥日，寅卯空亡，然后占的卦叫雷风恒，正宫属木，他没有动摇。好，我们来看卦象分析哦。巳爻有金官鬼为用神，月比合，土来生金。日辰，哎，也很旺。然后呢，只有初爻丑土七财，好日破。那卦中的酉金是巳爻是官鬼，然后我又发现他午爻 生金也是官鬼，然后他占卦日期是不是在申月，是不是也是官鬼？因为我这个卦我真的解不出他的金运吉凶是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请他说，好，你请你再占一卦。我说你卦中有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就说再占卦中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用一日期以后是在壬寅年戊申月丁未日寅卯空亡，然后占的卦象是火泽魁之水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是艮宫属土。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卦象我们怎么分析。我说世爻子孙慈氏，子孙慈氏是无忧，他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月又比合，而日辰也旺。好，然后就发现二爻动，卯木官鬼动化寅木官鬼，又临勾辰。五爻呢，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哎，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我就想说，哎，有兄弟求度的问题哦。然后接着我们再看六爻，父母又动化兄弟，父母动，我就想，哎，依我们师父所传，这个是有主灵求度的问题。然后我们占论断完以后，我们就验证，对不对？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师姐，我要请问一下哈，你们家有什么问题让你烦恼？是不是你们家有没有所谓的？那个凶度就是你先生那一边的好求度的问题，好怎样？他那时候听不懂，我说阿妈，可能我祖先求度喽，伊嘛听无，伊讲拢唔知，好拢唔知，不要紧。我讲阿无，你到底有啥物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说啊，我老公啊，老公是不是也叫管鬼，对不对？管鬼怎样？老公身体癌症呐、啊，好、哦，癌症，然后再烦恼。哦，他不讲，我其实也我以为就是这样论述，就他讲了以后说好，那我们就来了解她老公，好、哦，我们来了解她老公呢，身体是某某癌症哈、哦，是何因引起的？我请他再占，那占卦日期是壬寅年己酉月丙戌日午未空亡，占的卦象是火雷四个之龟妹，好、哦，那巽宫。属木，好，我们再演绎分析。你第四爻这里就不是用四爻，我们用官鬼，好，第四爻的酉金官鬼，好为用神，它临白虎，然后月比合日呢，哎旺来生，好，我们就以冤亲债主，我就这样来论述来吹的掉。后再来卦中有两二爻寅木兄弟化卯木兄弟。哎，乙木化卯木，我就说，哎，有主兄弟求渡的问题。再来，我们就看到五爻未土，七财空亡。好、哦，六爻呢，巳火子孙，动化戌土七财，是否有什么阴灵求渡，或是家中的玩偶？因为他动子孙动嘛，是不是过多的问题？好，啊，经过我就跟他了解，他得知。这是不可马上哈，是经过她跟她家人讨论以后回复的。她老公那边确实有两位胞兄，出席的时阵就刚生没多久，都往生了哈。所以说就是有求渡的问题，然后竟然是有

这是他的分享。好，再来我们就来沾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药王儿对病情有帮助否？这些都是他亲自沾哦，不是我帮他沾，请他亲自沾。好，那用意是有，就是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药王儿，对病情有帮助否？好，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己酉月丁亥日，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象是火泽魁之大酉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他在艮宫属土。好，我们来演绎分析。好，来，世爻有金子孙为用神，有月占是旺相，那丑土兄弟动化尘土兄弟为进神，有帮助，因为动元神兄弟也是子孙的元神，动来生事是吉的。然后呢，我又看到了初爻四火父母日破，四害冲日破，我说哎，你们还是有祖先求度的问题。那么巧我们维新圣教呢，那时候是刚好有我们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那我就建议他说建议前往我们仙佛寺来设莲位超度了。好，结果呢，高雄来这边确实路途有一点远，然后呢，他的家人就想说，阿伯，我到附近的庙来超度好不好？我当下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我就想了一下说，可以啊，你可以再用意占卦看看吗？好，那我师姐就用意再占卦，好，然后再到附近的某某庙超度祖先跟那个妖王儿，还有我建议超度他先生的冤亲债主，他就照这个卦这样子占。好，那我们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的己酉月丁亥日，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叫三雷鱼之魁卦，上卦为艮为山，下卦就是震为雷，巽宫属木。我们来看卦象分析，世爻是不是虚土七财，动化官鬼。好，再来哦，二爻寅木，又是寅木兄弟动化卯木兄弟，但是这里呢是用神不同了哦，你看哦，是不是忌神兄弟为七财的忌神，他是不是动来克四，对不对？然后我就跟这个学员想说，亲，我觉得不理想哎，可不可以？那你再占一个卦好不好？我们一起做探讨。然后说，老师，我已经讲究结果。我说哈，这个要是卦不可以一个卦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要抽丝剥茧，找到你们的祖先或者是这个问题点的最好的解疑，对不对？哦，他听进去了，他就又再占一个卦。因为占卦他说下你要给他上经好，你要给他尖要给他主卦，他就觉得说一个卦这样主起来对他初级班来说确实是要花一点点时间。我就跟他说，所以诸佛菩萨也要看到你是不是有心啊，对不对？好，接着呢他又在再占，参加目前我们仙佛寺超度魔虎的祖先还有妖王儿还有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吉凶用意日期叫壬寅年己酉月戊子日，一样是午未空亡。好，占得的卦象叫风天小畜，没有动摇。上卦巽为风，下卦乾为天，巽宫属木。好，我们就来分析卦象。四爻在初爻子水，父母为用神，有月占，金来生，月来生，子日比合，四爻父母很旺，对不对？然后应爻呢未土空亡，因为午未空应爻空亡。我说为什么应爻会空亡，然后我就跟我们的这位师姐沟通说，你有什么忧疑吗？为什么我从卦上看出你没有意愿要来仙佛寺设莲位？老师你哪里栽？我说没有啊，是老祖慈悲让我看到这个卦象。他说：“一条路遐尼远，
我先生已经在化疗了。

他怕他身体怎样受不了。好，我就说好，那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沟通说，我们一样来先佛寺设莲会，由你跟你的家属一定都有好谁走囝，好一起上来，好来超度这些莲会。好，那经过家人同意，所以他就到先佛寺来设这个莲会了。好，所以一个初级班，你要他愿意从高雄花两三个小时上来先佛寺参加这个莲会，有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什么不同的沟通跟协调，让他真的有感应到说，哦，他想来，好，他真的就来了。来了完以后呢，回去他也没有是什么，就再去他老公就在医院去回诊，好，哎。当下有一段时间她没有跟我联络，因为她一直在照顾她老公在医院。然后大概经过几个月以后，她说她老公的那个癌细胞已经控制了。好，然后我就鼓励她说多诵经，多诵经，做回向。然后她就开始诵经，然后结果呢，她老公呢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她的那个身体康复了。医院说他的那个癌细胞都已经都控制住了，所以我们用意消灾利人天，所以这慈师姐呢，她每年都很乖，都会诵经回向，连那孙啊哈，谁个哈那哈的婆嘞，是跟狗啊跟阿妈做伙诵经，所以她丙午年就是今年，你知道她教了几部的《天德经》吗？1200部，她女儿教了360几部。因为我跟他说，外扣打2300部，我上不到，麻烦你们大家一起帮我一起送啊，所以的命生命开始上，他就很发愿的来为我们宗门来护持哈。好，然后我当下就问他说，哎，但这么多年来，你老公的身体状况呢？他说，哎，现在就定期回诊，身体健康，所以很感恩我们的老祖，感恩我们的师父，我传这么好的法。好，好，我告诉他说。按乙戌年的经过还没到哈，啊，请你继续、继续诵哈，所以他又把那个文书再拿回去继续再诵哈。所以我也建议说，我们只要愿意从金忏去诵，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法益，好无形的贵人。

再来，我们来分享我们第四个案例。这个是信众，为什么是信众？他还没有入宗门，也不是我们的会友。他的视力模糊，他求医都一直看不好。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他的太太是我们教师的志工，一直以来他生活就过得很怡然自得，很自在，嘿啊，生活快活。他在癸卯年112年的时候，我们高雄道场那时候是负责普桌的工作，那个我就发动说，嘿喽，你无闲，你要叫领导的人来代替，想无接来个叫一个，所以他就邀他老公来。好啊，当下呢，在那个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们聊天，我就很赞叹那个他老公愿意陪他来哈。然后呢，我用了一招，我以前在招募会员的那个方法，我就这个手势。我记得我在某一个发表的时候有讲过，这上面艺术，我就问他先生说：“你敢有一百块？”然后先生就说：“哎，讲师，你一百块要创啥？”我说：“啊，你口袋敢有一百块？”伊就拿出钱包翻一翻，哎，有啊。我说：“好，那我要给你摕一百块就好。”好，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好，我们来一起来做功德。他二话不说，他扣底下除了车资，说还有600块，他就全部都给我。哎，打巴弄火力，就这一个动作。好，我就把他加入了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好，没多久嘞，我们的师姐是担任我们那个初级班的会计，伊讲老师。我老公眼睛一直模糊，不知道为什么都看医生都看不好。

那我建议他说，你用一占卦，我们来看探讨是什么原因哦。所以他就用一占卦了哈。好，那这占他四立退减四合一哈，来，这样用意日期是癸卯年、乙巳月、丁丑日、申酉、空亡。占的卦象叫火风鼎之履卦，上卦离为火，下卦巽为风，离宫属木。好，我们来探讨，我们以巽爻亥水官鬼为用神，那初爻丑土子孙动化兄弟回头生。接着我们来看三爻酉金七财动化子孙，好，临腾蛇。再来看五爻子孙未土动化申金七财临玄武。因为我从这个卦呢，我判断有阴灵的问题，但是当下呢，我就很小声的问说：“请问你老公有没有在旁边？”他说：“没有。”那没有，我就私下问说：“师姐，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拿掉小孩或是流掉小孩的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卦象看到的现象。”他说：“有两位。”我说哦，那就对了哈。好，接着呢，离为火就是眼睛，对不对？眼睛就是离为火。那我发现五爻未土子孙动化七财离玄武，玄武的话以我们的阳宅就是屋后。那我就问说你们家的坐向，他就去量了，他就回我说坐向是坐北向南。然后我就问你们去看屋后有没有动土，他就马上回我说。阮家无动土，毋过隔壁的围墙伫动土，安尼有算动土无？我跟他说，这样子叫动土，不是你家没动，他隔一个墙动到了里面的磁波，还是会受影响。然后哦，那有动土，好、哦，但是他就跟我回说，啊，毋过已经两三天伊就融好啊，两三天伊就融好啊。我说那也是动土哦，好、哦，那我们师傅有传法，就是你赶快把二便洗米水，好、哦，就二次洗米水。把整个家里怎样先洒净哈，洒净不是只有一天，我告诉他至少要连续好几天哈，他就照做。另外我又问说，哎，你屋后除了动土以外，我就问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坐北向南，那一年的五黄刚好在乾宫，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家屋后乾宫，我就教他怎么画那个九宫格。好，哎，有没有什么动的东西？他说无啊，没有动。然后呢，突然的，哦，是吗？那我的判断可能就是没有很准确。结果她老公跟我说，你老师在讲的迄个屋后，不是有一个水龙头？那我大概不是在起起口口，起起口口，从啊，就底下拖地啦、浇花啦、什么洗东西，全部就在那个地方。我的笑笑讲，哎，那还真的有。我说可不可以那一年暂时不要在那边？旁边还有其他的水龙头的话，我们就到旁边来洗。那 OK，所以我是这样的把它处理哈。好，那分析建议第一个当然是要先超度什么祖先，还有阴灵，对不对？还有一定要诵经回向祖先。最后呢，屋后的水龙头先暂停不要用哈。然后我还跟他说，家中哈一无所传的妙法就是要用二便洗米水洒净嘛。好，那事后印证。超度祖先、英灵、诵经回向祖先，好，他先生的视力改善了，又恢复到原本的视力啊。所以呢，此案就让我们觉得说，生活要怎么过得怡然自得、幸福快乐，很简单，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传妙法，好，所以他就花心担任我们人武初级八班的会计，哈，好，让我在教室的法务推动就很顺利这样子，哈。那目前我们人武初级九班也开课中，欢迎辖内哈有缘的大众哈一起来学易经，了解风水学的奥秘。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很特殊，它就是有关三家连锁超商取舍用意。好，这个是用意因缘是。本人在甲辰年的时候呢，就113年，我们圆普法师指派担任我担任正席
29届的班导师。好，啊，有一天呢，这位师姐突然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她娘家的妈妈在家中昏倒了，然后经医生判断，她脑部就是有严重的受损，可能要长期照顾。然后她就问我说，她经营有3家超商，想跟公司解约。不知道换掉哪一间或是哪2间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可以用一张啊，我再来帮你，我们一起探讨。他说他现在很心很累，哦，因为是天天往医院跑。他说请我帮他用一张卦。我当下就说引运他说好，我帮你来用一。好，我们用一张卦，我们去只简单的说，就占第一间的金银吉凶。好，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辛未月壬午日申酉空亡。好，这样的卦象叫水雷尊之三地波卦，坎宫属水。我们的占的卦是叫水雷尊的，叫乱丝无头。好好，再来我们再做演绎分析哈。经营事业，我们师父开始用意占卜，必须要有什么子孙，还有奇才。那世爻乙木子孙有，但是呢，应爻是虚土官鬼有动。再来世爻用神灵，乙木子孙他土来生啊，木克土，所以是月日都休，好，哦，就生出嘛，哦，那应爻虚土，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动画兄弟。好，是月令比合，然后日辰来生，哎，人气还不错哈。那这是初爻子兄弟跟六爻兄弟，视为四爻子孙的元神。所以呢，但是呢，元神有没有力？他因为他是未月占土来克水，所以他元神是没有力的。还有卦中呢？没有无火七财，哦，虽然是日辰有旺。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间。第二间经营的吉凶得的是坤为地之玉卦，同一个时间占的，哦，那我们来演绎分析，哦，四爻有金子孙，哦，为用神，月令生之为吉，但是日辰无火克四，哦，好，四爻动，兄弟动化无火，父母回头生，来生四爻子孙，哎，兄弟动来生是好的，但是应爻官鬼人气的方面呢，它是休囚无力的。好，我们再看第五爻的亥水，经营事业一定要看财，结果它在未月占土克水，所以它的财是。休月克日休的，那我们易经卦象逢六冲，冲则散，所以吉事逢冲则散，哈，诸事不宜。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间，一样的时间，好，得到的卦叫天泽履之天水送卦，艮宫属土，啊，天泽履的卦是叫行走薄冰。哦，走在冰上面了。好，演绎分析，四爻生金，子孙为用神，月令生，哦，土来生金是旺的，但是日辰是来克的，应爻官鬼休囚没有力，表示没有什么人气。初爻父母动哦，化官鬼回头来克我们的四爻子孙，再以我们的用意来解的话，这是大不好的，是凶的。那我们再来看卦中又七财又伏藏于五爻，哦，那财又是月克日破，那更不好。好，那我们来总结讨论，哦，第一间超商得的水雷尊之三地波卦，第二间是坤为地之天水送卦，第三是雷地玉卦。那这第三间得的是天泽履之天水送卦。好，那事后
我跟这位师姐说，三经我拢无。

建议你继续经营，我不建议他继续经营。我说我从卦上看的，你的利润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呢，我没有给他任何答案，我只是在跟他建议。那一年后，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他舍去了两家，然后只留一间开了今年满20年的那一家，然后有听我的建议要诵经，要拜地基主，要超度，所以他什么都做了，所以今年。告诉我说满20年，他第一间的业绩其实是刚好是持平。为什么？员工都是老员工，所以呢，他也没有赚很多钱。好啊，那今年确定就结束最后那一家。好，好，那我们的结论，本研究之探讨用易经占卜法则后发现，确实可以让企业防范未然。掌握经营管理的方向，让投资者转危为安，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达到企业经营成功的目的。好，由此可印证我们师父所开示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风水理念。啊，我们看风水呢，眼睛一定要敏锐，眼睛要敏锐。常常呢，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大原则不晓的时候。往往在山底下绕了一大圈，啊，山上跑了一大片，还找不到风水，就是山等先生满山跑，啊，就是这个道理。当你知道了，你就可以很有自信的。曾经我看过一个风水，它是一个道场。一个道场呢，啊，他命名他是金刚寺，

啊，我超自然的金刚石，你要耐力，抵挡住，抵挡的龙争虎斗，你才是水金刚石。若是你没有办法抵挡的龙争虎斗啊，你就不是金刚。这位住持是女性的住持，她眼睛耷着下来。她问我为什么原因？我这里的山险是龙争虎斗，就在普里附近。好，这是一个地理。好，他的庙盖在这边。好，向出去呢，这边有山。啊，这边也是山，这山谷，向着山谷路的是出去的山谷。啊，上来呢，这边比较低，这边比较高，虎高昂头。啊，两个虽然那个看的同样的，但是这个比较高，龙低虎高，这个叫做龙争虎斗，龙争虎斗怎么办？啊，他的室内的注重几乎每天有打架握拳，啊，室外的注重呢，来到市里面呢，常常小事情打拳头，弄得他很为难。那后来问了，以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哦，我告诉他，若是可以的话，你可以在这边，你龙边呢，这里你可以盖个宝塔。宝塔不是放那古的哦，好，一个藏经阁，一个方法，只有这么解，让你这个龙高起来，虎就低下去，龙进有力，虎远就没有关系，无煞，啊，这一个方法，再一个方法呢？心念要改，认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好，大家有争有斗，你在道场里面争，里面斗，有佛可以当公亲，有佛啊当公证人，啊，你在道场里面斗没有关系，啊，你到道场外就不能动，因为道场外呢没有佛可以做证人啊。过去生生世世有什么业障？好，你们在道场里面斗啊，佛可以做证人、做公证啊。过去的灾难一些就过去算了，一笔勾销。那么如果到外面去了，没有佛做公证，就又一直在结冤，仇上加仇，冤上加冤。嘿，这个就是后来这位菩萨呢，他说：“老师，好了，我用第二项，比较不要花钱，比较不要花钱。当两个一斗时候，就叫他们过来。你们过去生斗完的时候，你们应该了解你们过去生有什么冤，有什么仇。现在在道场这边斗与争呢，业障一笔勾销。用这个方式去面对的这个问题，现在还在斗，还是没完没了。几个月前又来到鸠摩寺了，问了有什么办法？嘿，臭哈哈那两波怎么办？你也无可奈何。地形龙争虎斗叫龙虎斗，那么我们相对的，我们的房子，住家房子，好，假使我们在这边，好，这边也有大楼，啊，这边大楼，

虎鞭高的，虎鞭低的，龙虎都有，刚好是一片空地。这边的龙，这边虎，这边龙，龙虎斗。好，所以现在的世间，很多龙虎斗，世间上的人喜欢斗，因为住的房子有关系。原来好好，突然间呢，那又盖一栋起来，比原来还高，叫龙虎斗，那个很危险的。好，那社会才那么不平安。台北101盖起来啊，当然是很好一个地标，几家欢乐几家愁。哦，你看，哎，灾难的频频会来，龙虎斗。啊，前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有一位信徒在台北，在101旁边呢，好一块地，两三千平，要盖大楼，我帮他规划了，把门调掉，把门调掉，斗你后面的不管你，不然按照他们原来的设计方式呢。啊，这边101，好啊，原来他们盖呢是需要用这边，从这边出入。我说你这边出入就白虎昂头，受不了。我说你从这边出去好了，那就后靠，白虎右靠。那就没关系，我不看你总可以吧？哦，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他，看到他有一种那一种力量，一直在这个握拳的形式会发生。那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若是有人有朋友，好，他要已经虎鞭高起来了，那你怎么办？普遍高，很多楼，很高，啊，怎么办呢？好，那只有从这边，你改玄关，只要转过来，玄关转过来，好，转过来了，我不看你总可以吧？你看到这边变成龙边。龙边先有力，龙有力，虎在后面，那这栋房子你就可以住。我们就不一定一定要，好，要那个搬家，可以改。那么有的人说，能不能改向这边呢？你改向这边呢？好，这么你看的龙边高，龙边高，但是虎，你这个虎边呢，先靠近来，先靠近了。所以你在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啊，你们在其他国家有的都不能改，外面不能动，不能动，你就改里面吧，改里面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好，比如这样来，好，我们从里面改，门面没有破坏，门面没有破坏，这样就可以了嘛，转过来。啊，里面如果在里面看出去，它外面有围墙，最起码我里面呢保平安，里面保平安就没有事，不求长寿，也不求大发富贵，但是短暂的先把它调一下，就会有效。这个很灵，嘿，我印证太多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啊。啊，一切法都在于运用之中。啊，若是有龙虎斗，好，
那你这个怎么办？你这该怎么办？怎么改了这个？啊，这怎么改？你改这样的话，出来就到了。哎呀，这个情况你就要改这边喽。你就要改这边，龙虎斗，改虎边，出虎纹，出龙纹，这样来，这边就不看到了，这边也是龙边，后面也不看了，那龙虎斗全部是龙边。好、哦，龙有利。好、哦，若是你改在这边，出门。白虎又昂头，白虎又昂头，整个白虎有力，那更糟糕。啊，引贼入室，赶也赶不掉，请神容易送神难，就是这个道理，懂吧？啊，这个可以帮助很多人，嘿，啊，我们再来哈，啊，还水出雅士啊。瀑声出出人呐、啊，还水水，好，我们如果皇祖在这边，水来了，缓缓的水，慢慢来。不能急，很急水急发急败。好，那么还水呢？慢慢来，前面的水慢慢来，慢慢的。哎呀，那个真好。我日本，我去山梨县呢，看他们石之崎，它的主厝，那个前面的水，哎，还的很水的，哦，真正高人。还、啊、有的人在山区，啊，他在这里盖个房子，如果前面有水来，有高的逆流，逆急。来水也行，逆的很急的来水，发得快，退也快，发得快，退也快，为什么呢？发得快了，好、啊，他会不安于世，不安于家，不安于本业，在我们纽约茶区入股的地方。有一户人家呢，前面水沟很好，哦，水很急，把门改过去了哈，换了哇，赚钱赚很多哎，结果赔的也很多，因为人家看他赚钱，他生意好了就开始投，抬头投投投，投了五虎销售，全部垮下去。有一天来到修佛寺，他问我说：“老师啊，我这几年很惨呢。”我说什么原因呢？他说自从改了房子、改完以后呢，很赚钱。后来呢，就摊了，啊，一直摊下去呢，好，没完没了，现在一无所有。我跟他说这样啊，给你明年得特等奖，啊，然后第一炮要给我喝。他真的吗？真的，给你得特等奖。现在什么事情都暂时不要去谈，专心研究茶。今年这真的第二年得特等茶、特等奖，啊，就拿了一炮给我嘛。那我在天坛都喝特等茶，天坛啊，哦，在阿里山，啊，阿里山我们一位宗师兄，他去年呢，啊，这个给他请客初六，我说你今年、明年早上、明年哈、啊，请我喝特等茶，今年又得了特等，反正想喝就有了。啊，我说你的特色。

但是要注意哦，你拖动它又有了，你开始会变爬起来，但是你房子要改，老师我老早改好了啦，改到别间去了，那一间给人家了啦，好，就给人家拍卖了嘛，那我要专心一意，好，那平常的一般的店面的租了就可以了，好好用心去经营，啊，这几年呢还不错，还不错，啊，所以。我们那个水前面来很急来，花落快，败得快，败了，因为太骄傲，认了钱好赚。啊，在我们刚搬过来第三年、第二年，那时候大家都正流行，啊，我们约在这个民间，他专门做西装的、做衣服了，他来了。1000块来了，我怕，啊嘞，老师啊，最近吼，啊那哦，就后悔啊，对啦，我哦了后悔，哎呀，哎呦，做西装吼，做西装这一点一层，太无钱啦，安怎啦？我哎，你就要提布施诶，无啦，毋是啦，你看我刚刚赚偌济啦，我你很快你会死去哩，而死去哦，哦，我你倒带一下，哇，浊水溪，恁倒浊水溪。门口那条水很好哎，老师你怎么知道？民间我很熟，民间我很熟，所以前面那浊水溪的水来，哦，是污水来，赚污钱。哦啊，再过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我们就轰掉了嘛，又败了嘛。哇，过几天呢，他没有了，王瓜要瓜要来，好、哦、要瓜要来，他有点小麻痹了，要瓜要来了，原来他有钱了，就不要拿拐杖要这样，啊，啊，没多少第二学，王瓜要这个可怜兮兮，啊，叫他妈妈来问我，啊，这怎么样才能再赚回来？我说了多少？他妈，我的天哦，那个要1000多万了、啊，快2000万了、啊，啊，他说。啊，老师啊，有什么办法让他赚回来？好、哦，如果回来啊，他要不跟老子打个金牌，啊、哦，打个金牌，金牌5分的500块，550嘛，550块钱，我可以跟你赌，你给我让赚了1000万的时候，让我赚1000万，我900万给你，我100万就好，不是550块。哎呦，所以那个房子也卖掉了。阿洛啊，把水也就卖掉了，所以水来花得快，如果不如花，败得快。啊、哦，这个道理呢，啊，我们，啊，从这样我们是可以去留意，啊、哦，凡是水来，你要慢慢来，不要急着水来，急水来变成水贱。水贱呢，叫轰红。水贱就轰红，把猴子掐住了，百口莫辩，莫名其妙，常常会被掐住。再来嘞哈，我们山水龙啊，山龙水龙自穴处啊，是观自五行生化。山龙水龙来关注五行生化，我们这火生土，土生金，啊，金生水，水生木，这生化相生相化了，就相生相化。好啊，我们就讲过了哈。后面是守火星的时候下来，这个土星，好、啊，大的土星，土星叫一个金星，啊，金星，啊，金星呢，然后就一直山水一直流，一直流，好、啊，转到这里来，好、啊，这个叫水星。好、啊，到这里来，这是木星。

啊，这水龙啊，山龙，嘿，啊，就是借水为止，有生化。看到蟹这边是什么？有什么生化呢？如果说啊，这个是水星啊，山弯弯曲曲来，这个叫做木星，这是水星，好，这金星、土星、火星。如果有这样嘞，花几代呢？五行全的，五行星全的时候啊，花五代，五代星。五行上面是火星，这样的一个大土星啊，然后一个沿着金星，金星下来是水星啊，水星到这里呢是木星。如果有个五个生化的时候就五代，若是后面一个金星。一个金星、水星到节气有三代，花三代，啊，有四个星花四代，五个星花五代，哦，这个是木星。那么借水为止啊，那一天啊，我们张卓伟同修呢，他说叔，借水为止，如果直的呢，就没有节气，好吧？那个就没有节气。那个是怎么样呢？啊，比如说这里一个水，啊，山这从这里来，平水来不接泄，它你看这一定又绕出来，越跨它跨越这个水，其实金星或者木星。到这里来，它不会节泄，衡水不节泄。好吧，衡水不节泄，它已经第一，它是辅星，不节泄。好，第二穿水穿梭。水城，蟹属贪荒，蟹属贪荒，好，也许他就穿过来，截到旁边来了，截到河的对岸，向台北淡水河口，阳明山，阳明山呢，那个水从落下来，跑到观音山过去了嘞，不是从观音山跑过来。啊，所以在淡水河口的那边不结线，

好，阳明山刷下来，这里是淡水河。淡水河，啊，这个观音山，好，这很高很高，是哇，上来哗下去了，穿过河，然后观音山一直上去，到观音山上去了，好，那么这个河水，淡水在这里，啊，那么这边有没有结界？阳明山这里有没有结界？没有结界，观音山这里没就有结界，这边结界呢？逆的收这个气，收阳明山的逆气，逆气，而这边是顺气的，不结界，在淡水河观渡的地方，那边不结界，在对面的观音山结界，所以台北会出了很多的贵人，出了很多的富有的人，大家拼命往台北观音山去站，那么以前呢？好，我也起贪心，希望说啊，这签到一账了，结果旺运还没到，就先账下去，账下去了，等到法师来了，宝啊已经朝下，那个里面的东西也已经臭掉了，啊，所以要诚实下账，诚实安葬，啊，山神龙、水龙、血。

处呢，好，要关注五行，看它有没有生化，好、哦，啊，如果呢，你看到水星，泄劫，好、哦，泄劫木星，啊，木星泄劫，侧面侧劫。啊，是错觉，比我们是一个啊木星高高的水从这边来，我们就挤在这边；水从这边来，我们就在这边。好，要点地，或者在下面，水从这边来，你要山的这一边；水从这边来，你就要挤在。这个地方，这个都是有它的规则。好，若是后面的水星一直来，好，那一直是水星啊，啊，三型的断断续续来的，好，有的呢会正邪，但是木星绝对不正邪，木星不正邪，都是侧邪，旁边侧面来邪，好。啊，再来嘞哈！我们光线是阳宅风水的生命，光线很重要。阳宅风水呢，如果没有光，就没有能量。没有光，这个家里人呢，都是神经兮兮的。我们很多啊，中间一间的啊，长条形中间一间没有光了，小孩子越住到最后来呢，是神经兮兮，大人也一样。所以光线是我们风水整个的能量，但是光线不能太充足，光线太充足，它有的不生。曾经我们一位啊师兄师姐的结婚了7、8年，啊，他爸爸把他房间呢，放在外面三面的玻璃很亮，结果都不生。完了太亮的话也生不了。我刚才半里密的地方呢，卧室改半里密的。哎，没有几个月就怀孕了，生了两个小男生来了，啊，所以光线你要看某个地方来用，啊，那当然，光线也是我们风水的整个全部的生命，啊，所以各位同修呢，我们今天这个风水的基本理念呢，啊，到这里一个段落，接下去我们会讲。啊，这个阳宅风水，小阳宅，的法门，这一集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

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心，各位参加九九，互各色彩发挥，走向中华民族万世众生众灵，还有咱862位的天主地王圣灵，咱各姓当中历代祖先求贤始祖，完成祭祖，各府第几祖，三界万灵将等。咱继续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天之德，人之德，地之德，本来三才是一体，一以贯之。但是呢，咱人之德往往要修到天之德爱真大的耐力，嘛爱真大的智慧。嘛，要经过真大的磨练甲考验，所以天德为大，人中人德嘛是大，地之德嘛是大，本来是无缺憾。可惜咱人诶魔障有够侪，所以咱往往咱烦恼咧，会将真侪脑海内所想诶烦恼咧。目睭所看的，鼻仔所闻到的，身躯所感觉的，种种的烦恼，会将咱光明的一面，咱障碍砍掉去啊！所以咱要讲得到光明啊，得到心的和谐，确实要非常大的精神啊！好，咱继续过来看《天地经》，甲咱开始。人应尊天，敬天。顺天、合天、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天之德，名天德。那么咱人爱顺天，爱合天，合天意，伫社会、伫世间，那么合国家的法令，嘛就叫做合天，嘛叫做合天。那叫做祭天，祭天。就是依照天的法则，那每个人自己拟定一个光明的人生的步调，成功的方式为祭天。祭天，那了解天之功德，天之光明，咱自己咧爱自我约束，咱学习光明的想法，光明的心个念头，名为祭天啊。制度的天，过来呢，通天，通天，那么通天呢是无简单，咱咧将天呢放喺咱心肝内，通天就是咱心灵的光明，咱心内想呢，是光明的世界，心内想是一片的光明，无惹无杂，一个呢，咱唔好搞生气，咱来搞生气的人呢。那么这天要通天是真困难，尤其要通天，通这个天就是咱将天放在心外来，将所有的光明放在心外来，因为咱的心咱的生命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咱若了解安尼时咱将所有的代志放在心外来。将光明去心肝内，每个代志在想，咱都是对光明去想，才有法度去达到通天通天，过来打天。咱有法度将光明的拢去心肝内，咱无着了恨一个人，你若去恨一个人诶，你就变伫天中间一个沙粒啊尔。那么咱会当包容着众生的过错。包容着众生的一切的不满，包容众生的烦恼，那么咱叫做达天。尤其呢，咱现在要做执政的人，要做执政的，伊心灵呢，应该将所有的呢
百姓众生呢，看作家己身体内的一粒细胞，咱袂使咧讲我内底这肝毋是我的，啊肝你啊等一边，啊是胃等一边，又只等一边，这拢不对，这拢是咱身体上内底拢。

0: 那安尼心中就想下去啊，无可能我得祭天，我都是敬天，我都尊天，我都顺天，嘛我都合天，那么更加个我都祭天，更加我得通天，我都通天的时，你让我都达天呢？那么天家玉皇大帝天公，咱只要达到天公的阿量，你看咱天公呢？那天公生日的时啊！咱无论好人歹人，未失去的种种呢，咱一定真虔诚用香花鼓，好来礼敬着咱的天公，礼敬着祖先，礼敬着诸佛。所以咱心灵啦光明者，咱即是咱的天公的心啊啦。咱心灵啦黑暗黑夜者，咱就是凡夫之心咯啦。凡夫的心，啊，世间的政治啊，因因万万，那是因为个人的业力，个人因缘和合，啊，所以造成政治不稳。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
3: 唯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真侪怨叹，真侪怨妒，无都去互相相谅解，无都互相相关怀，无都互相来相疼惜。那么无都相疼惜时，若是一个人身为一个一个领导者的阶层的时，伊就无资格作为领导的人啊。所以咱心爱像天空是伟大，像天空这样的慈悲伟大啊！好，迷失的人啊，咱天公玉皇大帝啦，继续用光明照予咱迷失的人，会当找到家己的本性，然后向前行，向前行。好，若是一个人伊迷失去，佫继续迷失，伊无心量，无这个天这样大，无光明的想法的时，伊黑暗愈来愈深。但是咱天公伊嘛真慈悲，想尽办法要引导咱大众会当向光明去行，吼，这是咱的天公之心，天公之心达天奉圣天，咱人定胜天，人定胜天这句话实无合理。咱一个人若是无了解天的真理，无了解光明的真理，无了解慈悲。博爱和大爱之心，这真理的事啊！你要升天是无可能，因为咱永远要伫天伫遮的出出入入，伫遮的人生接受各种的磨难，各种做各种的业障的拖磨的事啊！咱敢若恨，敢若怨，敢若不满，怨着政府，怨着天，怨地，怨老爸。等等一晚的是造成咱心灵上的黑暗起来，咱哪可能升天呢？升这天本来就是光明嘛，天本来就无黑暗的嘛。那么人定升天，那么恁爱一定有这个耐力，依照善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事，咱才有可能来升天。那么无可能升天，咱真济。开发三婆地的众生，因为用我人定胜天，要一支山甲路甲平，

0: 这个恁女朋友以后呢，水土保持灾难高压，那么哪有可能人定胜天，祸害大自然呐、啊？你爱受着天谴呢，受着天谴呐、啊！高压、胜天、合天、达天、同天、尊天、啊，逆天、敬天、顺天、合天，等等呢，咱一定爱成尊天、敬天、顺天、合天。啊、哦，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呐、啊，这点非常之重要。咱来了解上面顶这真理的是，就天之德、明天德，这以上的天之德，哈、哦，天之功德，名为天德。那么，请问当今有啥人，我在做家呢？我要做，要欠一大点，欠一大点，有够长，有够长，我要来拖下咧罗拉索，嘛是爱努力啊，爱努力。虽然咱但离开天，要一站足长足长的距离，但是咱会使将所有的光明呢，咱心内所想拢是光明，心内所想拢是光明的，卖想害人啦，卖骗人啦，卖怪人啦，卖讲恶意啦，卖想着讲侮辱啦，等等。啊，莫讲抹黑啦，咱拢爱有些观念的是，你才有法度撼天变大，撼天变大。那无只，要想讲我会飞天唱地，迄是骗人的啦。咱真济啊，信徒弟子伊修行的过程中间，一个老师，我即摆用飞天，我用天的这比啥较大。我你会当飞天的时，你就要伫天内面啦。你无了解啥子天？我天有啥？天足大嘞啊，几丈天啊？错去啊！下面几丈天？光明的世界为天，光明的世界为天。咱力行啊，光明的心念，时时以光明的心念想法去做的事啊，那叫做天德啊，天之德啊。各位，咱都做得到；各位是菩萨，你是能做得到；各位三界万灵，那么做得到。虽然三界万灵，咱无这实体，但是咱有一个念，有一个心，甲念永远是存在。咱若悟着，咱的心呢，像天遐尼大，像太阳遐尼光明，诶时啊，咱着三千大千世界光明在咱的心中。咱每个人即时，我都达到现得之境界了啦。好，咱再来看经文。天德者，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欲达天德，必尊玉帝、玉帝之德。玉帝之德，是为三三天王之德，三三戒赞之德呀。也名三三法门，三十三个法门。这点讲起来是真正妙的一段经文。好啦，三足天德。天德下无量光明，普照三千世界，普照大千世界。天德，咱的念头，时时咱的思想，拢像太阳安尼，时时互人希望，时时互人有明仔的一天，时时互人生命充满着活力。这叫做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好，咱一个人伫世间，咱毋通为了咱一句话，互人剃刀，互人对人生的无信心，互人对咱无信心，互人对伊个整个社会周围的人无信心的时，咱即是选择，毋是天择了啦。
1: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天德者，就是咱和每个人亲戚朋友，因人生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希望，这就是天德之德啊！哦，要达天德啊，必尊玉帝之德，玉皇在地天公之德，天公之德无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贫富贵贱。喜怒哀乐啊，这十二个因缘，哈、啊，一阿七个十六个因缘，等等嘞，伊拢是符合大众，符合咱人，拢有一个重新启发人生的希望，是为天公之德，天公之爱心，天公之心啊。有的人讲，哎呦，要雷公讲。雷公一将人唔捌讲到咱众生，拢是家己的祖先来责备家己的子孙，拢是咱家的护法神来责备咱这个人，咱的守护神来给咱责备。所以天公伊一直拢是光明和大众，拢是路途和大众，好光明的路途。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净土，和众生有所依偎。那么咱大众呢，有当时要做逆天、逆地的事啊，逆悲，吼、哦，逆众生、逆社会的危害社会呢。这个所有的所受的业报呢，是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祖先未当放只子孙啊，继续危害社会，所以祖先。咱的祖先来修习道，咱才合理合道的众生。因为咱一个人合理合道的时啊，啊，祖先尾啊嘛会当一个坠落的黑暗的地界啊。所以祖先呐，未堪去和咱历代祖先多生的父母，因为咱一个人合道，尾啊嘞有一天结束的时，规个拢坠落黑暗的地界。未堪的，所以祖先呢开会呢，结果呢想尽办法将子孙啊，这里糊涂、糊里糊涂冻掉的，甚至灾难、厄运、雷公、卡死、跋死、摔死、地死、妖死、毒死等等的，坏十个坏死，十种的坏死是咱自己的祖先、修祖先，咱的祖先唔放咱去的。所以各位啊，唔通将所有一切罪过，吼讲做天公也无慈悲，天公一直向这个光明，把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照耀给咱的祖先，照耀给咱的祖先看，照耀祖先来的一条路来行。所以咱的祖先呢，了解到哈、啊，这个光明的世界的时啊，啊，看了自己的子孙啊，这样的飞雷，这样的糊涂嘞。好，所以开始急急二六年，给你冻掉去，事业未顺，好，欢迎顶顶一切教育。最近有人问我讲，老师啊，祖先是爱敬爱孙，对啊，爱敬爱孙。那么，若是一个好一个人，好里好多的点落去时啊，你会甲救助，好，甲救的人的祖先，哈，全部甲拖落地下的时，因为你一个人会拖落地下嘞，所以祖先伊无来冻未杀你啊。那么这样也来给它冻掉，要冻掉我都冻，我要让你未顺个彻底，未顺个彻底时才给爬起来，更高了。啊，我呢未更高的时就紧来踹上来，好、哦、变成各种的欢喜，各种的欢喜呢，了是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祖先呢都免去承担的这罪业，啊，这就是真理啊。这是真理，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哈、啊，咱会记哩，咱会记哩，哈、啊，各位同这个座上的呢，连座上的各姓历代祖先当中九贤七祖，啊，若是咱当着恁的子子孙孙迷信糊涂的时啊，速速让恁会当觉醒，哈、啊，咱。

嘛爱像天公的慈悲的伟大，将这个光明呢，吼、哦，放予你啊，家家顺顺，予你心灵上的光明，心灵上会看到本性。那安尼是啊，你即是功德无量，也是天德之功德啊啦。哈、哦，所以各位同修，哈、哦，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啊，哈、哦，咱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嘛是真多，但是不如意的代志啊，咱只有一条路，反省忏悔尔，反省忏悔。咱每个人有一件病出来，有种重要的问题出来，身体上的特点出来，这拢是祖先在甲咱提醒。啊，祖先在咧提醒咱何里何道的事啊！所以有诶，会对脚断、手断，哈、啊，都会艰苦，都会艰苦，头壳疼，目睭如六珠螺，目睭青面，哈、啊，各种诶病搞咧，这拢是祖先在甲咱提醒啊！咱要改掉这个病，可能只有忏悔，时时忏悔，24小时忏悔，往昔所作所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将生于已知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啊！咱只有忏悔，才会当将你的业障背个离离离。那无咧，要背你是有啊，妙有难离啊！哦啊，所以天德者，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欲得天德，必尊欲地之德。欲地之德，是为三三天王之德。欲地一德，玉皇大帝的德是啥？33天王之德。咱这部天，这个天德经，就要讲33天，33天有33个天王，33个天王因修行正果有因的妙法，好因的真理，也是各位啊，这几项来修持，那么我就达到33天的天王的境界。有人讲老师啊，我要幸福较紧啊，我不爱做天王。你若无到天王，你就无机会到菩萨的境界去。无到天菩萨的境界，就无到无机会成佛啦。那么，请问一步登天，哪有可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希望各位实修日常生活，多做善事，心灵多开发着光明的想法，光明的心量。那么，留了阴天，想尽办法要害人。要人要甲人摸黑，想尽办法咧，要骗人、怪人、等等咧，这拢唔是欲地之心法啦，嘛咪天公之心法。所以欲地之德啊，33天王之德，33天，33救的顺良啊，顺良之德啊，啊33该赞之德呀、啊，好、哦，也名33法门。33法门啊，各位同修，妙法难闻。咱后节咧继续来讲讲解着33天王，好，33天，33天就33个妙法，33个妙法咧，就是咱每个人成就要达到菩萨以上境界，好，要达到佛的境界必经之路。你无经过这条路咧？无经过这个所在呢，你要达到什么境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那是空思梦想啊！所以各位是方是理心，那么修行正果者，一定爱依照33天王的圣座的圣法啊，33天王的妙法圣法，咱依法力行于实践以及常生活中啊，咱即时我都成就33天王，达到菩萨佛的境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白凯珍和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白凯珍和家赞助播出。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

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为今正教，大凡士，我们的贤士同修代表，今天六月五号下午呢，我们继续来共修风水学的法则。大门旁开，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工厂住家、公寮等等，都离不开大门。门有一千斤，房子只有四两重。回顾20多年前。我们有一家这个寺庙佛寺，里面的住众很不平安，几乎胸口都起问题，所以一个因缘呢，我去那边拜佛，刚好这位住持老法师非常慈悲的，他说："张居士我们这个地方不知道什么原因注重都很不平安，而且他们的信众来都待不住。"我也不好意思讲，

后来这个老尼师老师傅啊，非常的慈悲，他说你尽管讲，没有关系，啊，我们会接受，我们很相信风水学。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修禅宗，啊，日本的禅宗大师都非常重视寺庙的风水，所以他在日本修行二三十年之后呢，然后回到台湾来，就住在台湾，在这里修行，所以很不可思议的，啊，以他的做人、待人，非常的谦和，非常的慈悲。为什么信众留不住？啊，注重留不住，都是生病落荒而逃。啊，他也就很纳闷。啊，他就向观音菩萨波杯请示，观世音菩萨给他的结论就是寺庙位置是对，但是呢，这一个地方呢，大门开错了，所以才会这个结局，但是大门怎么开？观音菩萨有口不说话，那他也问不出名堂。刚好因缘到了，我也就去那边拜佛的时候，他将情形讲给我听，我才敢讲话所以我们在道场佛在那边。菩萨在那边，各位同修我们只能拜，不能参禅，只能祈祷。对于他的环境，没有经过主人的开口，我们绝对不要指东指西，这样的会你会犯了大忌，犯口业，有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表面，那么里面深层的问题你看不到，看不到嘞，你讲出去嘞，你会漏气，笑掉大牙，甚至把我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上圣心法，因为不懂，我们讲错了，那真是罪过罪过了吧，所以。那一座庙是这样。

啊，这是路，这是河流，这山谷里面。

0: 他盖一座关帝庙。好，后山是象鼻穴，象大象的象鼻穴。而他的门路就从这里开一个路，然后见到这白虎方，他坐卯山，虎方在前宫，在前宫，卯山有象。前宫开门，山坡下来，所以在那一个道场做主持的人非常难为，非常难做啊，病不断啊，而且里面的注重给大家几乎病都很严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在庙的后面那个药罐吃中药药罐排了一列，好像在博物馆在展览。哦，那我看一看，我说师傅啊，你这个最大的毛病卯山属木，而你开在乾宫，乾宫出来就往下滑，往上冲，这冲呢，这个就煞气就来了，所以啊，你在这里很难住，他是没有办法，以前的人，这做好了，我跟他说，最好的方法，你把这边门堵掉，门，你开到里面来。把门开到这边来，水来纳气，水来纳气，门旁开啊，门旁开会平安就好。老师傅嘞，他很慈悲说，有理。好，那我就把门往后边，这里开了门，在这边。大门在那边，这条路从后面出入，从旁边出入，现在旺气而且收着这边的来水你会住了比较平安。所以老师傅接受我的建议而且呢那带我去的我们的信众大德也帮忙筹款把大门连到里面去，前面这边就把它堵起来了堵起来呢就渐渐的平安这个老师傅他结缘以后多活了12岁96岁才回去其他的他的弟子修在那边共修的就稳下来了所以老师傅呢

我说呢，张居士啊，啊，这个风水学的力量，它等于佛法，佛法就是知道宇宙观，融入大自然，啊，他说我很佩服你们的法门，所以老祖所传的法门，我们要能够应用。所以这老师傅的96岁他才走。走的时候他也就吃饭了，吃饱了用个斋告诉徒弟说你们好好吃，要吃饱我要先走。他徒弟以为他要到客厅先走，他就在餐厅一张桌子椅子旁边呢，他坐了就走了，安得逍遥不？所以我们修行，修好戏还要紧啊！我的拍戏吼，那是足难过的呢。我去年到今年3个节，我拢做拍戏，哇拍哇戏啊拍戏啊！我那个讲好啦，我的老祖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嘛只要为大家有益的我就做了那我只求一家一做做戏不谈表戏所以我才答应大凡事南大师兄走了，那我就要来这里换我上课安安的做戏。你现在注意哦，我有当时讲讲啊，你那个师傅在看，麦克风啊，不是，也许就走了，能走是最要最好啊，也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拢看好戏嘞，大家回去很好的回去了，逍遥自在的回去。那么你要逍遥自在，风水学，体内的风水学很重要，体内有风水非常的重要那刚才我们林勇师兄养鸡场，他是三军的统帅，他养了70口的鸡将军和鸡大兵那我们的蛋都他回来，你来这里提供给我们的他呢本着老祖开示了，做戏莫表戏，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养他的鸡，有7万多只的鸡鸡场卫生好得很到鸡的场没有闻到臭味，只有闻到香味，而且他的鸡都会听话他要按菩萨喂，我去了车子停了，鸡6-7万只全部叫起来开始唱歌真的我们林勇师兄一种厉害是怎样通知那些鸡同齐唱歌，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就他的德行，他的爱心感动了这些鸡，认真给他生，认真生的咱就能够吃7万只的鸡台湾的鸡养鸡场它是属于一等一的他在刚才问我说叔啊，他买了又有一个地，里面有土地公庙很破旧了，他想要把它修复给人拜好不好？我当然很好，但是一个原则，你爱给土地公先拜拜，拜公我给你修理好我的。第二拜公要请本人老师
来嘎。

0: 经历好不好？那有印三杯，你再甲讲；那无印三杯，同修啊，你们要帮人，不管大庙、中庙、小庙，我们都是一点爱和主人开口求杯咨询啊，印三的杯，你们才去。否则的话，中间费了那么多的精神啊，得不到这个功能啊，所以我就请林勇同修嘞啊，大家称呼他阿勇伯啊，啊，他跟我一回呢，啊，那么77岁呢，啊，一起三军统帅啊，啊，70000多的兵。看到这哦，所以行行出状元啊，每一个人他所经营的都有他的经营理念啊。刚才问我说，猪啊，孩子都跟我讲话都不投机耶，啊，最好不投机，哎，孩子专心的经营，你专心的诵经啊，专心诵经呢。来回向啊，给他一些鸡啊，那么回向给你的守护神啊，尤其回向给托底公。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像一般修行的人共高自傲，认为哎呀，你们拜土地公神太小了，我是拜菩萨、拜佛的最大，胡说八道。好了，共高啊，一直叫人家你不要拜土地公啊，要来拜我们的大神才好，才会成就。我告诉你。啊，这个台湾佛教是 四大云之辈，星云、紫云、灿云啊，小云啊，星紫云啊的老法师啊，灿云老法师啊。有一次我去参观啊，叫拜佛，那老法师呢非常慈悲。啊，要按你进来喝茶，中午一起吃饭啊。那我们在这里用斋啊。那好了，谢谢了。他用斋招待我啊。我们有去两个人啊，去了啊，中午用斋，他也不知道我在经营开公庙啊。那。那老师傅嘞，啊，他在吃药，他说对不起，啊，等一下，我吃药一下，啊，他在吃药，看着又要看起来，那一刹那，我注意后面是时钟，几点几分几秒就成卦了，啊，我说师傅啊，你的头痛痛得很严重哦。说你怎么知道？时间时钟告诉我了。时间甲讲的讲你头疼听啊。说对啊，我头痛，药吃不好。啊，就是易卦术来成卦，成卦呢

知道啊，他的毛病在哪里？啊，我们要见机行事。所以你们学易经，要学活的，不是学死的。凡事皆沾，不沾而沾，沾而不沾，不普而普，普而不普。任何一个环境，你都可以成卦。啊，起心动念，在你眼前所看到的，你耳朵所听到的，都可以成卦。所以看到他的时钟几点啊，几分几秒，就知道他的病是什么病，头痛的病啊，头痛的病就是风水学的有问题。所以他那个

这信义，信义的山，后山落下来，啊，他的原来，啊，主殿在这里，啊，后来他要盖，呢，他就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这里一个太极。很亮的太极啊，那么这毁山，说着来水，隋唐洪柳钱啊的信义里面的水全部来到这里，它全部收起来了，所以它洪柳钱可以来盖道场，弘法利生啊。那么望舒。啊，你的庙啊，大殿后面的山，你把它砍破了，啊，砍破了呢，啊，就伤到你的头，而且你这个是蛇穴，蛇的穴，啊，那师傅呢？他是啊，我不知道啊，啊，厂商呢，就开始把我挖下去了，盖了大雄宝殿。啊，你拜了地理嘛？啊，那问了怎么办？怎么办都看着办吧。哦，那再来嘞，我说师傅啊，你的官司缠不完。他对呀，奇怪，我们隔壁这块地，一个老阿公啊。就是喜欢逗他，告他，告他，几乎每个礼拜跑南投地方法院，啊，他出家人跟人家告，啊，在卑微的很难看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我跟师傅啊，你这个地理，你就把地理败掉了，这里的三龙神。啊，就不会原谅你。啊，问了怎么办？完，你赶快每天要诵经，回向给三龙神，啊，天地龙神，回向给后土神君，回向给啊这个三界万灵。然后呢，啊，你在湖边，湖边这里呢？你要赶快盖起来这一栋，啊，盖起来呢，你就会平息下来，啊，因为

0: 这边原来主轴在这边，结果他这边是白虎王童，所以兵妻族、奴妻族啊，所以会有这一些莫名其妙了。啊，你赶快盖起来就好了。啊，那么老师傅啊，听我建议。啊，讲完了，问了说：“张居士啊，你怎么知道你讲的都那么准啊？”我不讲，我嘛咧开庙店，有没有？啊，我是我学的啊，建议你啊，这中国风水学的重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点30分，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我回去了，过没有多久，这里呢就开始叫人给盖起来，啊，盖起来了，啊，那告他的就到南投法院撤销告他，啊，他到法院说你为什么告我？我看你出家人头光光很好玩，你金龙胜啊，所以我给你够放麻辣嘞啊，这就是风水学，你搞错了就会有这些问题来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要有物理学的和科学的依据。啊，才不会弄巧成拙。那么我在第二次再去，啊，中午又接受啊师傅请吃饭，他很纳闷说：“哎呀，现在哦，我都没有弟子在这里修行啊，你看我这一次有大专生来暑期短期出家啊，你看。”有几个可以啊，有这个缘分让他们来出家，我讲他们不听，那好啊，那换我啊，就请他们到大雄宝殿来，到里面的讲堂啊，我说请各位同学啊，你们短期出家了很有福报啊，那么要决定你们的未来，要先了解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缘。有缘的话啊，你们就可以留下来；没有缘的话，留下来也留不下来。哦，所以，我说你们像这样排一排，

二十几个。啊，你第一，请你们报三个数字给我，轮流报三个数字给我。啊，报三个数字呢，马上成卦。啊，第一。以数字成卦，啊，内卦第一啊，第一是内卦，第二是外卦，第三是动摇，很简单。我但是你要从一到五五十，一到十四角的数字才可以，你太多了。我二省一到四十九除以八啊，就是成卦了啊。结果啊，二十几位大专生啊，就六个出来的啊，报出来的数字，子孙了动，子孙了动。有出家园，啊，四爻祖孙爻有出家园，结果我报了六位，他们这那么多，只有六位。不是子孙了动，就是四爻祖孙。结果我说你们六位啊，都有出家的缘哦，这六位好高兴哦啊，只是其中一位的逢甲大学的学生呢啊，他是单丁回家呢，爸爸妈妈不肯啊，不肯让他出家。啊，其他有五个出家，一次就收到五个徒弟，啊，五个出家生，啊，这个禅宗老法师，他说，张居士啊，你这样用数字念给你听，你就知道有没有出家缘了。我说有啊，对啊，这是我所学的读文秘方。他能不能 教我们，我是以后再讲啊。所以那一期收了五个正式出家的啊男生啊出家啊，后来啊，老法师交代他的徒弟要读易经，要读孔孟思想啊，老庄思想啊，读易经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就了解易经的深奥啊。所以老法师很高兴要我有空多去做，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没有过去了啊，我只能在后面去了解他们究竟有几个来出家，结果五个出家修行了。现在在佛教界都蛮有成就的弘法力争的大事啊。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天命和智慧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轻视任何一个法门，尤其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啊的上乘心法，我们绝对不能轻视。所以今天呢，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给你们？

听呢，这个以物引物，你们时时刻刻你要夹问疑，疑有烦恼，你叫他。

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气数相灭卦而气，把数外卦相动摇，当下的现象，比如啊，第一个是三，第二是四，啊，第五是什么？连火风，第三个三是连火，啊，第四个是这连火风五爻，啊，这连火风动五爻，昨天风卦变成怪卦。这了了分明，你看动摇，你就可以了解到像现象。所以我今天传这个要领给各位啊，你们要问这个起这个卦，有人问你啊，完全没有易经数的观念的，你问他绝对很准。若是同修与同修之间，哎，你取个数，我帮你解卦，解不准，因为你有事先设定的数啊，这是有违法，梦幻泡影。它不是天理，也不是真理。阿公阿听我，这边听我，这边听我，阿听我，有就对了哈。好，咱听无就互相通宵，互相切磋，互相研究。啊，这都是取卦，以卦以数。来取象啊，于是来取卦啊，这个很简单。曾经我信众他专门修灵修的啊，他问我事情，我一眼看出他是修灵修的啊，说他都可以通到第几天，啊，笑一笑，啊，听他讲，第一次，啊，我的第一次可以通到第九天，第九个天界，啊，听他在讲，讲一讲嘞，啊，听到他已经进入第十二个天界。

0: 啊，这一直在讲讲一讲嘞，啊，已经进入第25天，哇哇，你拔落来啊，掉下来了，啊，一个3天，啊，这个12天，好，再来25天。那什么意思？雷、火、风、风卦。啊，在地说他已经进入，不，进入第十五天了，就出爻。啊，你就冒凶，哎。哦，金是卯动贵当，烈火风是不是贵？我祖孙聊了，我讲你，当你到第三个境界。你家的小孩，让你烦恼了。25天会掉到第一天下来，愣住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掉到第一天？你怕你好家的赔没算了。现在就为了你的孩子。”一事无成，啊！你在那边说你能够啊冲到什么天？哎呦，摸摸骗骗啦！啊，比那昂昂昂，我希望他孩子第一不乖，第二不健康，第三叛逆，第四不孝，啊，第五呢不读书，啊，第六不务正业。啊，做个5天，就够你还了啦。来自于这一位自称禅宗的指导师，闹亏博景殿，然后问我说：“你哪知啊？我厝的囡仔安尼，很简单嘛。啊，第一个数成内卦，第二个数成外卦。”第三个数字动摇，它的动在哪里？对出爻，而且主生爻，那你家里烦恼的事情，就是孩子的烦恼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你说已经修到什么天了？磨啊磨啊，骗骗的。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

0: 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政教矿业学院院长和严嵩禅师，及各位法师、贤士、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三宝寺的盂兰盆法会，是从三宝寺盖好之后到现在来是最殊胜的一天法会，因为中华三祖列祖列宗祖祖灵都是龙的传人，所以在今年庚子年武汉会演这个天文煞神影响了整个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生存安危，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在演什么妙法我们姑且不论，但自从今年的庚子年天文煞神才发觉三宝寺这个金龙戏珠珠已经现出来了，在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天津妙莲池八米深所出土的这颗龙珠原来跟这个庚子年武汉

0: 产会员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老祖师尊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将出土这颗珠，今年的4月4号。他的回归到三宝寺，这个金龙啊，物归原主啊，这个里面的禅机非常的深厚，到了。昨天，我们三宝寺僧团，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盂兰盆法会，由圆通院长来主坛，原来这个荣幸。扩及到地球196个国家，所有的人民都皆有这一颗龙性，金龙龙性，我终于明白了。所以这一次这一场法会所招请。来三宝寺受纳供养听经闻法的，除了中华民族1561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以外，尤其各位堂上列祖列宗祖祖灵，都是争相着。要回归皈依在三宝佛座下，回来三宝寺把团圆。其中一个很特殊的，这地球196个国家啊的天文大神。他们也跟三宝寺有很深的缘分，所以多多来到三宝寺受纳我们的供养听经闻法，尤其古印度释迦族被灭的。在2、3年前，在暹罗寺，经过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度化，都已经回归到本来的天上界的家。也在今年的本坛，也都来到三宝寺来续所有中华三族儿女的列祖列宗祖祖灵的缘。
1: 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

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们老祖宗给我们天下大团圆，名扬两界天下一家亲。啊，这个也是三宝佛祖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黄檀老祖的慈悲。啊，也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法师大家共同啊的慈悲花落所引起的天下一家亲大团圆。面对着天恩过后就是世界的人类粮食问题、经济问题，就开始发生有所顾虑。所以本堂的法会，我们的供养，三餐供养，我们的江基组要很辛苦，他们的法师们要很专心的啊，来依法修行，天主庙供啊，我们所有的法工们也要本着很诚心、欢喜心、感恩的心，来为台湾2300万人民的列祖列宗、名扬两界诸祖灵，而皆得同心同德啊！所以庚子年的盂兰盆法会。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老子师尊开示了，我们不要有分别心。你一有分别心，你所修所呈现的、所供养的美意，就会受到大大的打折扣。所以三宝寺金龙出土出现在三宝寺维新圣殿三宝佛前这个是天意的启示，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共同的福报。那么福报呢，我们也要很珍惜的来为地球人类196个国家的人，所有的人民来共取这个福报共取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

0: 那才是我们宜兰盆的法会真实意义啊。这么早你们就在这里都准备了，很辛苦各位，也祝福各位堂上列祖列宗啊，来去啊，坛城听经闻法，纳受供养，圆满之后，皆得随佛往生极乐净土，以为大家的本愿呐、啊！祝福各位。维新圣教禅智山仙佛寺几个文字道堂住持法师贤士同修啊，今天是庚子年七月十五日，是中原普渡，还是那里中原三元啊，地官大帝的圣诞啊，统称于是基于大帝的圣诞，在今天主持啊，罗多都要抄起来，我们啊去接啊，我恭请基于大帝下来上市啊，时间到啊，啊，伊咧强要来讲强断。咱就会九十九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恩永续，大发会，哈、啊，咱就会啊得到基弥大帝，好、啊、可能到好友到支持，啊，所以咱维新学子同学们，啊，大家都爱虔诚的心。啊，除了着，原来咱应该办的，迄心情啊，拢是，系咱爱真正真心啊来啊专职的发轮，啊啊，所以，这几位大帝过去，咱三十八年来，啊，伊毋捌讲要了来甲咱。到专这个法轮啊，这回给祝你世界这么大的天恩天灾啊，咱继续再见啊，祝彼啊，都没看到大胖啊，咱大家爱欢喜啊，大家爱真心啊，咱。今日是中原普渡，啊，咱个普渡，三界万灵，啊，咱各方指导场也是在弄在普渡，三界万灵，啊，那这是咱身为修行所爱日节的一个方向，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啊，大家幸福，在健康快乐，啊，咱来体验着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这里五谷丰登，这里大法会来当圆满，啊，当众乐乐，大家平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七月十二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唯心圣教，唯心行事同修，啊，及各位双善诸事，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大冲击，造成地球196个国家啊，罹患了武汉肺炎的天瘟，每个月每天在世界上都将有200,000的人民罹患这个天瘟，造成世界人类人心惶惶，唯独台湾最平安。所以在今年元月13日，王禅老祖慈悲啊，圣世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努力恭诵天德经啊，务必达到480万部，结果我们达到了。接着下来，我们台湾平安了，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和诸天圣神活菩萨天光树福，好让台湾平安富贵。你到目前当下啊，9月10号了，再过几天，农历的7月24日，是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瑶池金母、台湾祖师啊，济公、古佛、神农大帝与王禅老祖一起在台湾南方虚空中开启南天圣门啊，恭迎诸天圣神光降台湾净土。到今天已经有38年了啦，38年的天命是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啊，来为台湾和世界的平安而我们努力的修行。所以当下唯心弟子啊，非常的精进用心，尤其在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台湾虽然很紧张，但是在元月13日升坛之后，王禅老祖开示了啊，台湾啊到500例就要停止了，到今天啊，我们终于明白了啊，王禅老祖的本来意啊。我们现在在檀基山仙佛寺如来园500尊者的圣像，在这里我们很虔心的供养啊，500罗汉代表地球500座500月啊的大山，啊是500月啊都有他的三大王，就500尊者都在守护着地球的平安，
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啊，就是要来承接啊，来接引五百尊者啊，回来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大家一起成佛回去了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来意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如来园五百罗汉啊座前啊，我们在这里感恩五百罗汉的慈悲，也守护着加持台湾平安啊，台湾这个确诊啊到现在已经494例，再过495例，再过5例就全部回来啊，灵归极乐净土了啦啊，我们这个天命天意讲起来啊，确实有点神秘啊，有点天方夜谭，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没有参与这个修行的啊的死亡大众，你们不会体会上天诸佛菩萨的慈悲啊。那我们今天已经有495例，再过5例应该在7月24日啊，就可以全部完完全全的啊内外零确诊啊，尤其我们也送了经到昨天啊，国历9月9日啊啊，我们就有送了2375万部的天德经的功德，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也回向给台湾啊三河西建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作为解冤释结守护台湾的平安呐、啊。我们很感恩啊，我们勉励各位同修，我们新的年度开始，我们再接再厉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风水理念。啊，我们看风水呢，眼睛一定要敏锐，眼睛要敏锐。常常呢，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大原则不晓得的时候。往往在山底下绕了一大圈，啊，山上跑了一大片，还找不到风水，就是山等先生满山跑，啊，就是这个道理。当你知道了，你就可以很有自信的。曾经我看过一个风水，它是一个道场。一个道场呢，啊，他命名他是金刚寺，啊，我说是啊，你金刚寺，你要耐力，抵挡的龙争虎斗，你才是属于金刚寺。若是你没有办法抵挡的龙争虎斗啊，你就不是金刚。这位住持是。女性的住持，她沿着道子下来，她问我为什么原因？我这里的山险是龙争虎斗，就在普里附近，啊，这是一个地理，啊，他的庙盖在这边。啊，向出去的这边有山，啊，这边也是山，这山谷向着山谷路的是出去的山谷，啊，上来呢，这边比较低，这边比较高，虎高昂头，啊，两个虽然那个看的同样的，但是这个比较高，龙低虎高，这个叫做龙争虎斗。龙争虎斗怎么办？啊，他的室内的注重几乎每天有打架握拳，啊，室外的注重呢，来到市里面呢，常常小事情打拳头，弄得他很为难。那后来问了，以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哦，我告诉他，若是可以的话，你可以在这边，你龙边的这里，你可以盖个宝塔。宝塔不是放那古的哦，好，一个藏经阁，一个方法，只有这么解。让你这个龙高起来，虎就低下去。龙进有力，啊，虎远就没有关系，无煞。啊，这一个方法，再一个方法呢，心念要改，认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好，大家有争有斗，你在道场里面争，里面斗，有佛可以当公亲，有佛啊当公证人，啊，你在道场里面斗没有关系，啊，你到道场外就不能斗，因为道场外呢没有佛可以做证人，啊，过去生生世世有什么业障？好，你们在道场里面斗，啊，佛可以做证人，做公证，啊，过去的灾难一些就过去算了，一笔勾销。那么如果到外面去了，没有佛做公证，就又一直在结冤，仇上加仇，冤上加冤，嘿，这个就是。后来这位菩萨呢，
他说：“老师，好了，我用第二项，比较不要花钱，比较不要花钱，当两个一斗时候，就叫他们过来。你们过去生斗完的时候，你们应该了解你们过去生有什么冤，有什么仇。现在在道场这边斗与争呢，业障一笔勾销。用这个方式去面对的这问题，现在还在斗。”还是没完没了。几个月前，又来到鸠摩寺了，问了什么办法？嘿，就哈哈那两波怎么办？你也无可奈何，地形龙争虎斗叫龙虎斗。那么我们相对的，我们的房子，住家房子，啊，假使我们在这边，好，这边也有大楼。啊，这边大楼，好，虎边高了，虎边低的，龙虎都有，刚好是一片空地。这边的龙，这边虎，这边龙，龙虎斗。好，所以现在的世间，很多龙虎斗，世间上的人喜欢斗。因为住的房子有关系，原来还好，突然间呢，那又盖一栋起来，比原来还高，叫龙虎斗，那个很危险的。好，那社会才那么不平安，台北101盖起来啊，当然是很好一个地标，几家欢乐几家愁，哦，你看，哎，灾难的频频会来。龙虎斗，然后前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有一位信徒在台北做101旁边呢，啊，一块地两三千平要盖大楼，我帮他规划了，把门调掉，斗你后面的不管你，不然按照他们原来的设计方式呢。啊，这边101，好啊，原来他们盖呢是需要用这边，从这边出入。我说你这边出入就白虎昂头，受不了。我说你从这边出去好了，那就后靠，白虎右靠。那就没关系，我不看你总可以吧？哦，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他，

看到他有一种那一种力量，一直在这个握拳的形式会发生。那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若是有人有朋友，好，他要

那只有从这边，你改玄关，只要转过来，玄关转过来，好，转过来了，我不看你转可以吗？你看到这边变成龙边，龙边先有利，龙有利，虎在后面，那这栋房子你就可以住，我们就不一定要那个搬家，可以改。 那么有的人说，能不能改向这边呢？你改向这边呢？好，这么你看的龙边高，龙边高，但是湖，你这个湖边呢，先靠近来，先靠近了、哦，所以你在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啊！你们在其他国家也都不能改，外面不能动，不能动，你就改里面吧。 改里面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好，比如这样来，好，我们从里面改，门面没有破坏，门面没有破坏，这样就可以了嘛？转过来，啊，里面如果在里面看出去，它外面有围墙，最起码我里面呢保平安，里面保平安。 就没有事，不求长寿，也不求大发富贵，但是短暂的，先把它调一下，就会有效。这个很灵，嘿，我印证太多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啊，一切法都在于运用之中，啊，若是有龙虎斗。 好，那你这个怎么办？你这该怎么办？怎么改了这个？啊，这怎么改？你改这样的话，出来又到了。啊，这个情况你就要改这边哦。啊，你就要改这边。 龙虎斗，改虎边，出虎纹，出龙纹，这样来，这边就不看到了，这边也是龙边，后面也不看，那龙虎斗全部都龙边，好，龙有利，好，若是你改在这边，出门白虎又昂头，白虎又昂头。 整个白虎有力，那更糟糕。啊，饮水饮节入室，赶也赶不掉，请神容易送神难，就是这个道理，懂吧？啊，这个可以帮助很多人。嘿，啊，我们再来哈、哦。啊，环水出雅士啊，瀑声出出人呐、啊。 环水水，好，我们如果房主在这边，水来的，缓缓的水，缓缓的水，慢慢来，不能急。 很急水急发急败，好，那么环水呢，慢慢来，前面的水慢慢来，慢慢的，哎呀，那个真好，而日本，而且山梨县呢，看他们石之崎，他的祖厝，那个前面的水，啊，环水的，哦，真的高人，真的高人，还有的人在山区。 啊，他在这里盖个房子。

如果前面有水来，有高的逆流逆急来水也行，逆的很急的来水，发得快，退也快，发得快，退也快，为什么呢？发得快了。好，他会不安于世，不安于家，不安于本业。在我们纽约茶区路口的地方，有一户人家呢，前面水沟很好，哦，水很急，把门改过去了哈，换了哇，赚钱赚很多哎，结果赔的也很多。因为人家看他赚钱，他生意好了就开始投，抬头投投投，投了五虎销售，全部垮下去。有一天来到新博士，他问我说：“老师啊，我这几年很惨呢。”我说：“什么原因呢？”他说：“自从改了房子、改门以后呢，很赚钱，后来呢就摊了，啊，一直摊下去了，好，没完没了，现在一无所有。”我跟他说这样啊，给你明年得特等奖，啊，然后第一炮要给我喝，他真的吗？真的，给你得特等奖。现在什么事情都暂时不要去谈，专心研究茶。今年真的第二年得特等茶，特等奖，啊，就拿了一炮给我嘛。那我在天坛都喝特等茶。天坛啊，哦，在阿里山，啊，阿里山我们一位宗师兄，他去年呢，啊，这个给他请客初六，我说你今年、明年早上，明年啊，请我喝特等茶，今年又得了特等，反正想喝就有了，啊，我说你的特等，大家要注意哦，你特等茶又有了，你开始会爬起来，但是你房子要改，老师我老早改好了啦。改到别间去了，那一间给人家了啦，好，就给人家拍卖了嘛。那我专心一意，好，那平常的一般的店面租了就可以了。好，用心去经营啊，这几年呢还不错，还不错啊。所以我们那个水前面来很急来，花得快，败得快，败了，因为太骄傲。认得钱好赚啊！在我们刚搬过来第三年、第二年，那时候大家都正流行啊。我们约在这个民间，他专门做西装的、做衣服了。他来了，1000块来了帮我拍。啊，那老师啊，最近哦，啊那哦，就后悔了，对啦，我哦，你好后悔。哎呀，哎呦，做西装哦，做西装这一点一点趁无钱啦，安怎啦？我哎，你就要提布施诶？无啦，毋是啦，你看我会讲我趁偌济啦？我你很快你会死去哩，我要死去哦！哦，我你倒带一下，哇，浊水溪，你倒浊水溪门口那条水很好诶。老师你怎么知道？民间我很熟。民间我很熟，所以前面的浊水溪的水来，哦，所以污水来赚污钱。哦，啊，再过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我们就轰掉了嘛，又败了嘛。哇，过几天呢，他没有了，黄瓜要怪要来，好、哦、要怪要来，他有点小麻痹了，要怪要来了。原来他有钱了，就不要拿拐杖，就要这样，啊。啊，没这个料，是我也不要这个可怜兮兮，啊，叫他妈妈来问我，啊，这怎么样才能再赚回来？我说了多少？他妈，我的天哦，那个要1000多万了，快2000万了，啊，他说，啊，老师啊，有什么办法让他赚回来？好、啊，如果回来啊，他要不跟老子打个金牌，啊，打个金牌，金牌5分的500块，550嘛。550块钱，我可以跟你赌，你给我让赚了1000万的时候，让我赚1000万，我900万给你，我100万就好，不是550块。哎呦，所以
那个房子也。

卖掉了，阿诺把书也就卖掉了。虽水来花得快，如果不如花，败得快。哦，这个道理呢，我们，从这样我们是可以去留意。哦，凡是水来，你要慢慢来，不要急着水来，急水来变成水贱。水贱呢叫轰喉，水贱就轰喉，把喉子掐住了，百口莫辩，莫名其妙，常常会被掐住。再来嘞哈，我们山水龙啊，山龙水龙自穴处啊，是观自五行生化。山龙水龙来关注五行生化，我们这火生土，土生金，啊，金生水，水生木，这生化相生相化了，就相生相化。好，我们就讲过了哈，后面是守火星的时候下来这个土星，好，大的土星，土星叫一个金星，好的金星，好金星呢，然后就一直山水一直流一直流，好转到这里来，好这个就是水星。好，到这里来，这是木星。好，这水龙，啊，山龙，嘿，啊，就是借水为止，有生化。看到穴这边是什么？有什么生化呢？如果说啊，这个是水星，啊，山弯弯曲曲来，这个叫做木星，这是水星，好，这金星、土星、火星。如果有这样嘞，花几代呢？五行全的，五行星全的时候啊，花五代，五代星。五行上面是火星，这样的一个大土星啊，然后一个圆的金星，金星下来是水星啊，水星到这里呢是木星。如果有个五个生化的时候就五代，若是后面一个金星。一个金星、水星到节气有三代，花三代，啊，有四个星花四代，五个星花五代，哦，这个是木星。那么借水为食啊，那一天啊，我们张卓伟同修呢，他说：“叔，借水为食，如果直的呢，就没有节气，好吧？那个就没有节气。”那个是怎么样呢？啊，比如说这里一个水，啊，山这从这里来，平水来不接泄，它你看这一定又绕出来，越跨它跨越这个水，其实金星或者木星。到这里来，它不会节泄，衡水不节泄。懂吧？衡水不节泄，它已经第一，它是辅星，不节泄。好，第二，穿水，穿梭。水城，穴属贪荒，穴属贪荒，好，也许他就穿过来，截到旁边来了，截到河的最对岸，向。

台北淡水河口、阳明山，阳明山呢，那个水从落下来，跑到观音山过去了嘞，不是从观音山跑过来，所以在淡水河口呢，那边不接线。

好，阳明山刷下来，这里是淡水河。淡水河，这个观音山，这很高很高，是哇，上来哗下去了，穿过河，然后观音山一直上去，到观音山上去了。好，那么这个河水，淡水在这里。啊，那么这边有没有结界？阳明山这里有没有结界？没有结界，观音山这里就有结界。这边结界呢，逆着收这个气，收阳明山的逆气，逆气。这边是顺气呢，不结界，在淡水河观渡的地方，那边不结界，在对面的观音山结界，所以台北会出了很多的贵人，出了很多的富有的人，大家拼命往台北观音山去站。那么以前呢？我也起贪心，希望说这签到一账了，结果万一还没到，就先账下去，账下去了，等到法师来了，宝啊已经朝下，那个里面的东西也已经错掉了，所以要诚实下账，诚实安账，山神龙、水龙、穴处呢，要关注五行，看它有没有生化，如果呢，你看到水星，谢杰，谢杰木星，木星，谢杰，侧面，侧杰，是侧杰，比我们是一个木星高高的水。水从这边来，我们就挤在这边；水从这边来，我们就在这边。好的，要点地，或者在下面。水从这边来，你要山的这一边；水从这边来，你就要挤在这个地方。这个都是有它的规则。若是后面的水星一直来。这一直是水星啊，山形的弯弯曲曲来的，有的呢会正邪，但是木星绝对不正邪，木星不正邪，都是侧邪，旁边侧面来邪，再来呢我们光线是阳宅风水的生命，光线很重要。阳宅风水呢，如果没有光，就没有能量。没有光，这个家里人呢，都是神经兮兮的。我们很多中间一间的长条形中间一间没有光了，小孩子越住到最后来呢，是神经兮兮，大人也一样。所以光线是我们风水整个的能量。但是光线不能太充足，光线太充足，它有的不。或者三面的玻璃很亮，结果都不生；完了太亮的话也生不了。我刚才，半隐秘的地方呢，卧室改半隐秘了，没有几个月就怀孕了，生了两个小男生来了。所以光线你要看某个地方来用，那当然光线也是我们风水的整个全部的生命，所以各位同修呢。我们今天这个风水的基本理念呢，到这里一个段落，接下去我们会讲。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边身尊者，宗主开示，无边身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喜马拉雅山系修行。这位尊者幻化无穷，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雷随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边身尊者。师父在这一天，也就是国历2022年10月21日一早开示王禅老祖师尊盛世，泸州道场即住持圆峰法师遵天命固守淡水河口，前两日恭请回道场的降龙尊者默报，等同降龙尊者今生，代表着降龙尊者也会镇守护佑淡水河，台湾会更加平安。在降龙尊者默报进行的过程当日，师父与身旁弟子提到，台中道场云梦轩还未曾发生跳电的情况过，而就在书写降龙尊者等多位尊者的同一日，跳电多次，也显现天人地之间奥妙之事，超越想象，无可言喻。师父挥毫500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做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圆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最盛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鸡足山。师父写到这一位尊者时，当下发生跳电的情况。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雷翼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最盛床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正鬼谷子，弃恶法尊者，宗主开示：弃恶法尊者为五尊者，他在台湾阿里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地萃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弃恶法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无爱行尊者。宗主开示，无爱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山脚下。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水火寂寂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无爱行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

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普庄严尊者，宗主开示，普庄严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修行当时都在佛陀身边。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庄严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

无尽慈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慈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华北长白山，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天雷勿忘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慈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园艺校长、教务处处长袁贤法师、师训处处长袁纪法师、在座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各位师训班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维新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我要论的题目是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那我们的总导师一样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发表人是本人黄丽莹。我们师父开示维新圣教三宝：易经、知因果、风水、创净土、佛学、了生死。那本文要探讨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应用易经占卜超度祖先，往生净土，超度冤亲债主，解冤释结，让身体恢复健康，让企业防患于未然，掌握经营方向，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好，易经人生的智慧，不仅可以让我们掌握人生的正确抉择方向，可以改变命运，消灾化解，是我们学习应用易经占卜最大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易经心法，什么是易经？我们师父明示，简单的说，易就是交换立场，将心比心，从不安到心安是易，从赔钱到赚钱也是易，从失败到成功，黑暗到光明，从悲伤到乐观，所经过的途径，就是经，易经可以预知未来，可以防患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智慧。所以易经可知天，可知地，知人事，知因果，知智慧，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印证过去的因果，了解当下的吉凶，防患未来祸福。好，接着呢，我就进入我们消灾化解用意实证的案例。我们第一个案例呢，是有关一位马师姐，她如何运用妙法顺利考取财税科榜首，榜首的是那个科系的第一名。好，那马师姐呢，是在102年的时候呢，就读台北商专，那时候呢，就读的系叫财税系。那么巧的因缘，她就跟我大女儿同班，然后呢，隔年的暑假，他就邀我女儿说一起回高雄。那我女儿就回他说：“不行哦，我妈妈帮我安排了一个叫做暑期精进班，大专精进班，要去什么大安市。”好，所以呢，那个马师姐就自行回去了。

我女儿呢就知道我们的大安市参加第14届的暑期大专班，学为期为一个月，好，伊就花甲带伊伫遐一个月，哈，就是在大安市学习这样子。好，那开学以后呢，那个马斯姐就问我女儿说：“啊，你到底迄一个月去学啥？”你讲无啊，早早的起床哦，恐惊啊，上经啊，跪拜啦。啊，毋过足有趣味的是吼，有学习到吼，什么叫易经八卦，还有命卦哦。啊，够，就是什么小羊仔，诶，困的位置哈，如果错了，头无册。啊，当时那个马斯姐也没有很在意呀。然后就第一次考试，伊就考无好。然后呢，他就跟我女儿抱怨说：“我很认真呢，为什么我考试成绩都考不好？每次去睡觉回要去上课都起不来。”然后我女儿就很好奇说：“哎，你会不会睡错地方了？”好，然后就这个因缘，那个马师姐就邀请了我女儿去她住的地方。当时在102年，你要在台北找租的宿舍是不简单的，又是租外面。然后我女儿就跟着马师姐呢去了她住的地方，结果一周的时候在哪里？大楼的那个地下一层，啊，入面好像暗飕飕，好，然后就很暗的意思。然后到她租的房间是3个人一起睡，然后她睡的位置刚好是什么？靠厕所的那个墙，好，然后我女儿就说。打电话问我说：“跟我什么在大安市所学的，好像有点相关哦。”我说：“怎么了？我同学睡的位置好像不如法，怎么办？”我就说：“哦，那你可以证道啊，看是不是真的他睡的地方哈，跟他所学的考试成绩有影响。”然后呢，我女儿就说：“那怎么来指导他？”我说：“就简单呢。那时候呢，我们刚好在鼓励。”我们所谓的知会长有没有？就是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友，一个月100块的功德，对不对？那我就请我女儿跟那个马师姐说：“按这简单呢，咱就先包100块，按开始做功德。”好，那马师姐想说，她也没有其他宗教信仰，100块，她就她欠的就可以了。她说：“啊，那我给我们爸爸还有全家都来加入，就这个因缘。”所以我在。102年当支会长的时候，我可以从25个人到50个人，50个人到100个人，100个人到150个人，那个能量就这样出来的哈。那现在不是讲说那个支会长的那个能量，而是你在帮助一个人当下的那个法喜。好，那所以他爸爸就因缘机会，我就鼓励他进入我们的宗门来读初级班。我说你自己请爸爸来帮你找答案。接着呢，我鼓励他呢，赶快找房子，哈，把床的那个位置先处理好。所以他爸爸就听了他女儿的建议，他进入了因缘巧合就进入我们宗门来就读初级班。然后他女儿也很顺利的听阮祖先的建议，哎，想不光线较好诶，阿妈在厕所边的呀，不要出门的什么那些基本小羊仔的那些基本概念。好，就帮这个同学找好了那个住的地方。好，接着问题就来了。他爸爸读没多久，他上课的老师，这个法师就说：“命卦，子孙辞世的人，不适合往公家机关，不适合一颗公家。”然后呢，那个马师姐的命卦呢，偏偏又是他的命卦是火泽癸，子孙辞世。而且他是虚年生，那有翁不？哈，土来生金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子孙非常的旺。那这下呢，他的爸爸就起烦恼了。他说：“啊，今嘛读些是财税科，以后的是要目标的是要一科公家，哈，啊，这怎么办？”所以说，就建议他在台北，那就是到台北的道场去请教道场的法师一哈，去了解这样子。当时那个应该是孝兴道场的法师就跟他说：“你确定要走公家这条路吗？”然后马师姐就想了一下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考公家机关，
要让家里的生活

国安定，所以他我的目标就是要考公家机关，我一定要上，而且我立志哦，我大学毕业我就要考上。你看他花了多大的愿，然后呢？

0: 金池寺的人哈，嘿，有当下理念是比较坚持的哈，顶酷酷。好，好来，听他讲完，我就跟他爸爸也变成就是他是我的会友，我们就当下在聊天。我说，你还是建议你女儿走公家吗？你讲。他们不做后悔的事，他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因为已经在财税的这个科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好，那我当时才出正期班没读几年，我只要是我在上课，或者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某个因缘听到了某一些关于就是对科技有帮助的法，我当下都会跟他的爸爸分享。我说，来，第一个，你每天要请这个师姐读书前要念智慧咒。智慧咒是什么？就是取化我们智慧的大神咒嘛，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你至少要念12遍，然后祈请南无阿弥陀佛及我佛慈悲加持，观世音菩萨加持，然后助我取发智慧力量信心，增强记忆，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的分享，请他看他愿不愿意做。结果呢，他女儿天天都做。然后接着我就跟他说，咱开始要来诵经，一定要诵天德经还有普门品，我就鼓励他诵经。结果呢，我没有想到他不但是每天坚持诵经，而且才一整个他还跑到孝心道场去参加那个诵经祈福。熊刚好那个孝心道场的法师 是哪一位？原什么？原主还是什么？原主法师讲听入心呢，真的很用心，很用心这样子。啊，接着呢，我就说我们师父开示哦，要去三宝寺求比宝，要去公家，要去三宝寺。啊，你有够有时间哈，那阮师父阁开始哦，要去台东道场去参拜老祖。伊讲阮师父开始。台东道场，它是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高峰出状元哦。啊，你要去上完，要丢，你得爱去拜台东的老祖。啊，阁有哦，台中道场的和平原点哦，啊，你嘛爱去呢。所以说，他都照做，真的我很赞叹哈。那我还是跟他分享说，3个月前你要开始摆祈福香案，还有要注意考前要确认你的准备程度。好，又用意沾光。那当时那时候都是会在孝心道场，还有要确认报考的场的那个场次是会在北中南的哪里这样子。好，那考试的时候呢，还是要念智慧咒才开始作答这样子。好，然后我跟他说，你信愿你要行，好，你要发愿你要去做。他就说好，我考上以后我就进入宗门来学习易经风水。好，不到2年的时间，他毕业在106年，他就考上了我们南部的基征所的税捐处的榜首。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哈，连我都赞叹。好，这个就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子做了，在这个单位做了6年。好，那6年后呢？就一个机缘，在113年，好，那时候我们就很赞叹他嘛。就在113年的时候，马师姐她说：“我有一个应征征调考场的那个考试，然后可不可以请老师帮他来占卦这样子？”那时候他已经进入我们中门上课，是我的第一班学生哈。然后好，我当时说。他已经考上了。

我说好，我帮你占卦哈，用一占说，哎，你调任到高雄市某某局的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哈。好，那我们得到的卦是天火同人，好，天火同人之小畜。好，那用一占卦就是占马师姐调任高雄市某局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然后呢，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哦，辰巳空亡。那占得的卦就是天火同人之风天小畜，那离宫属火。好，这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卦号。来，那我们来卦象分析。巳爻是在第三爻，亥水官鬼，好，我们为用神。然后二爻丑土，子孙动化引木，父母回头客。好，那四爻呢，又有兄弟动化未土子孙。好，三爻亥水官鬼呢，四亥冲又月破，对不对？那虽然日有旺，那应爻呢是戌土子孙卦月旺，好，日休。我们师父开示，要做公家机关，最怕子孙，对不对？那他应爻又刚好是子孙，好，那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卦，应爻子孙是不是克四爻官鬼？好，那就是凶。好，再来，四爻无火兄弟，动化未土来生二爻的丑土子孙，子孙呢又动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就是忌神、从神、同动，哇，这个地考取的这个单位呢，就不适合他。然后我们就分析建议说，马师姐跟高雄市这个会计室的这个左员一职哈，卡不严，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卡不严呢哈，我就不建议他调任。为什么我先跟他这么说？因为他其实是连续录取两个，他真的很厉害哈。他来，我们再看第二个，你们用意哈，一样就是马师姐录取高雄市某行政中心某会计的那个佐理员吉凶，用意日期是一样是甲辰年庚午月己巳日，好，寅卯空亡。我们往下一个卦看，好，那得到的卦象是震为雷之雷地狱卦，震宫属木。好，接着我们来看哈，以巳爻戌土七财为用神，月旺，好，日休。那巳应相冲，辰戌冲嘛哈，还有初爻呢，子水父母，它动化未土七财来回头客。震为雷是六冲卦，然后化雷地狱是六合卦，哎，六冲化六合，那这时哈，我就再帮他占，再占马师姐呢，调任这个高雄市某单位的佐理员，愿景如何？好，占愿景如何？好，用意日期一样，在甲辰年庚午月己酉日寅卯空亡。那占得的卦象叫水天虚之太卦，坤宫属土。好，接着我们来卦象分析，我们用神申金子孙，好，月来克，好，日旺。那应爻呢，子水七财，子午冲月破，好，日酉来生，是巳申应。然后呢，五爻兄弟动化亥水七财，好，月旺日休。那兄弟是不是日为子孙的元神？他动来生，是吉的。好，所以这时的时候我就有犹疑，要不要再让他调任？但是突然我就说好，我再占一卦，再占什么？占你续留在这个高雄市的稽征所和税务的愿景如何？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我们再占，

0: 这个是调任的愿景哈。来，接着我们来看他续留，好，担任税务员的愿景如何？的用意日期是一样，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辰巳空亡，占的卦叫雷地狱，好，正宫属木。我们来卦象分析，他巳爻呢，未土七财，我们未用神，月有旺，日休。那应爻是午火子孙，好，月旺日休，那应爻来生巳爻是好的。然后二爻呢，巳火子孙它暗动。那子孙暗动呢，他会来生七财，也就是生四爻，哎，也是好的。然后雷地狱它本身是属于六合卦，那卦是叫清冷得位，喜悦安乐之意。为什么会安乐之意？因为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了6年，他说每一个部门几乎他都调过了。每一个单位，他都已经比较能掌握，已经很熟悉了哈。好，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接着我们就来总结分析说，此案例的马师姐她录取的凤山的某某行政的会计室的左员的愿景得的是水天虚自太卦，那续留在高雄市原单位的稽征所愿景是雷地狱卦，那两卦及马师姐她本身的命卦，我们深入探讨，她本身是子孙慈氏，我们就发现说子孙慈氏而且还是旺相，那依我们事务所传，你子孙慈氏呢就较不适合政府的什么公家单位任职，因为子孙会克官鬼，然后经了解呢，某某的会计室当左员，他接触的对象都是什么政府官员还有那些地方首长，接着呢稽征所所接触的都是什么我们辖内的那些什么公司行号还有什么一般的民众，所以呢从这两个单位的工作的内容，我们稽征所的愿景是雷地狱卦是六合，所以 我当下就建议他续留在高雄市稽征所继续任职，好，这是我给他的建议。但当时呢他回去跟家人沟通的时候呢，他们家人也有人是公家机关单位的，就跟他说你现在扣到那个单位水天虚之那个什么卦太水天虚之太卦的那个单位，那是多少人要扣都扣不入去的，那回缺你不要去，哇 那 当下那个师姐就忧郁难决，我就告诉她说好，我也 不保证说我给你姐的分析是对的，那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建议，请她去道场自己跟老祖禀，是去那个水天虚之太卦的这个单位好呢还是续留这个单位好，然后家人全部都陪着她去，我没有跟去啦，他们自己去，然后听我们的师姐跟我汇报说老祖很慈悲，一个给他六个圣杯，第一个那个水天虚之太卦六个圣杯，然后呢雷地狱就是续留那个单位给他七个圣杯，家人才心服口服说好啦，这样就续留在原单位，所以就才没有变动。对，所以说我们要服务大众的时候，有时候要让他真的彻底的心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师姐后来是听到。

老祖的圣杯来指示，所以他就续留，就继续到现在还在这个单位这样子哈。好，这是我的这个服务的案例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马师姐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慈氏。那会计的职务，那个职务是就刚刚讲的地方及那个政府官员，对不对？那稽征所就是辖内的什么公司行号跟民众而已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他续留。好，接着我们来看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其实就用意占卜进运吉凶，但是要讲这个缘由的时候呢，我就要分享他是怎么来上课的哈。我们师父啊，在109年的时候就规定说，讲师开课前要在当区举办一场风水讲座，人数要150人以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我就其中要负责去找这个讲座的人。然后呢，维新圣教风水学讲座呢，在109年的9月，好，就在我们高雄仁武里民活动中心举办。当时来的人有500个人以上。如果你们有来的人，你们都知道那时候的场面哈。那时候有5位的法师莅临来讲解我们的风水学讲座，讲的大家都听得哈如痴如醉。真的吗？真的吗？好，然后之后接着我10月份我就在我们的一样的活动中心开了我们的人武初级6班。的试听会，这个师姐就是当时听了那些法师的分享以后，就按捺不住了，一直来啊。来的时候呢，她举手发问哦，她不是坐在那边哦。啊，你们都说哈，你们的风水哦，堪舆很厉害。那我女儿哈，那个嘴啊，嘴巴的那个也都有什么哈，口角炎，就平常都一直都是有所谓的臭气干啦，或者是一些皮肤病，拢袂好。好几年了，啊，会好吗？我来读会好吗？你有算秒还吗？你十五算秒还吗？我的笑笑说有，你就来听课，来上课，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哦，所以他当下的从犹豫中就签了那个报名表，哎，他真的就来了，隔礼拜就来了。他来的当下哈，他因为他是有目的要来的，特别看讲啊，你这江苏当时跟我讲到我要爱的答案，对不对？那其实也没有几个礼拜，我们有时候都会从所谓的简单的阳宅、小阳宅开始讲，对不对？我们就在分享当下的时候，就讲说，按那温层床睡觉的床，如果是下面是厨房的瓦斯炉，哈，那你就有皮肤方面的问题，一直敲一个讲，回去下个礼拜来说，按那刚好英雄，温刀吼，按那上下的床下面的是瓦斯炉，按那有要多英雄吗？好，我的笑笑的，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我说，啊，不然我们就来正道看看啊，对不对？好，好，就这个因缘，我讲阿弥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怎样把那个床移开，对不对？啊，不要在那个瓦斯炉上面，他都照做了。好，那就这样上着上着，1个月、2个月、3个月，我也忘了这件事。突然有一天，那个师姐就跟我说，哎，我昨天哈，今晚要看医生啊。我啊。什么状况？我已经忘记了。他说：“啊，你不是讲那文成本那在瓦斯炉上？”我说：“对啊，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统计学也是科学啊。”有什么那个反应吗？他说：“我昨天哈，免看医生啊，那个嘴都没有那个口角炎的问题了。好，但是我事后我们在上课中，还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门啊，有一个叫做热水器，我是建议他尽量离开那个。”门不要太近，请他把它稍微移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整体的做一个改善。所以呢，他就静下心来学习了易经风水，他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在结业的时候哦，这个阿弥陀佛他结业的时候，突然就说：“我可以占卦吗？”我说：“可以啊，你占。”然后我们来分享看看这个卦例是什么。他就占说：“哦，用意是有就占。”江某某进运吉凶。好，
他就占了这个卦，然后

0: 用印日期在壬寅年，就是111年哈，戊申月丁亥日，寅卯空亡，然后占的卦叫雷风恒，好，正宫属木，它没有动摇。好，我们来看卦象分析哦。巽爻有金官鬼为用神，月比合，好土来生金，日辰哎也很旺。然后呢，只有初爻丑土七财，好日破。那卦中的酉金是巽爻是官鬼，然后我又发现他午爻申金也是官鬼，然后他占卦日期是不是在申月？是不是也是官鬼？因为我这个卦我真的解不出他的金运吉凶是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请他说：“好，你请你再占一卦。”我说：“你卦中有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就说再占。卦中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用一日期以后是在壬寅年戊申月丁未日，好寅卯空亡。然后占得的卦象是火泽魁之水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是艮宫属土。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卦象，我们怎么分析？我说巽爻子。巽爻子孙慈氏，子孙慈氏是无忧，他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月又比合，而日辰也旺，好，然后就发现二爻动，卯木官鬼动化寅木官鬼，又临勾辰，五爻呢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哎，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我就想说，哎，有兄弟求度的问题哦。然后接着我们再看六爻，父母又动化兄弟，父母动，我就想，哎，依我们师父所传，这个是有主灵求度的问题。然后我们占论断完以后，我们就验证，对不对？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师姐，我要请问一下哈，你们家有什么问题让你烦恼？是不是你们家有没有所谓的那个凶度，就是你先生那一边的好求度的问题，好怎样？他那时候听不懂，我说阿妈可能有周先求度哦，伊嘛听无，伊讲拢唔知，好拢唔知，不要紧。我讲阿伯，你到底有什么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说啊，我老公啊，老公是不是一个光棍，对不对？光棍怎样？老公身体癌症呐，好，癌症，然后在烦恼。哦，他不讲，我其实也我以为就是这样论述，就他讲了以后说好，那我们就来了解她老公，好，我们来了解她老公呢，身体是某某癌症哈，是何以引起的？我请他再占，那占卦日期是壬寅年己酉月丙戌日午未空亡，占的卦象是火雷四个之龟妹，好，那巽宫。属木，好，我们再演绎分析。你第四爻，这里就不是用四爻，我们用官鬼，好，第四爻的酉金官鬼，好，为用神，它临白虎，然后月比合日呢，也旺来生，好，我们就以冤亲债主，我就这样来论述来催的掉后。

再来卦中有二爻寅木兄弟化卯木，兄弟，哎，寅木化卯木，我就说哎，有主兄弟求度的问题。再来，我们就看到五爻未土，七财空亡，好，六爻呢四火子孙动化虚土七财，是否有什么阴灵求度，或是家中的玩偶，因为他动子孙动嘛，是不是过多的问题？好，啊，经过我就跟他了解，他得知这是不可马上哈，是经过他跟他家人讨论以后回复的。他老公那边确实有两位胞兄，出席的时阵就刚生没多久都往生了哈，所以说就是有求度的问题啊。既然是有求度的问题，另外问有没有阴灵的问题，他说没有。好，那没有的话，因为我们师父传，我们会建议他设莲位来超度，对不对？两位胞兄叫做妖王儿，因为他有出世哈。好，那秋他先生的命卦哈叫水三蹇，那四爻刚好隐身兄弟啊，那一年呢刚好是隐年，是不是隐身冲？然后生的话是不是在七月？所以他在七月已经进出至少两次医院了。那时候，哎，这是他的分享哈。好，再来我们就来占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妖王儿对病情有帮助否？这些都是他亲自占哦，不是我帮他占哈，请他亲自占。好，那用意是有，就是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妖王儿。好，对病情有帮助否？好，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己酉月丁亥日，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象是火泽魁之大有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在艮宫属土。好，我们来演绎分析。好，来四爻有金子孙为用神，有月占是旺相。那丑土兄弟动化尘土兄弟为敬神，哎，有帮助，因为动元神兄弟也是子孙的元神，动来生事是吉的。然后呢，我又看到了初爻四火父母日破，四害冲日破，我说哎，你们还是有祖先求度的问题哈。那那么巧，我们维新圣教呢，那时候是刚好有我们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那我就建议他说，哎，建议前往我们仙佛寺来设莲位超度了。好，结果呢，高雄来这边确实路途有一点远，然后呢，他的家人就想说，阿伯，我到附近的庙来超度好不好？我当下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我就想了一下说。可以啊，你可以再用意占卦看看吗？好，那我师姐就用意再占卦，好，然后再到附近的某某庙超度祖先跟那个妖王儿，好，还有我建议超度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他就照这个卦这样子占哈。好，那我们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的己酉月丁亥日，哈，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叫三雷鱼之魁卦，好。上卦为艮为山，下卦就是震为雷，哈，巽宫属木。我们来看卦象分析，四爻是不是虚土七财，好，动化官鬼。好，再来哦，二爻寅木，哎，又是寅木兄弟动化卯木兄弟，但是这里呢是用神不同了哦，你看哦，是不是忌神？兄弟为七财的忌神，他是不是动来克四，对不对？然后我就跟这个学员想说，亲，我觉得不理想哎，可不可以？那你再占一个卦好不好？我们一起做探讨。然后说，老师，我已经讲究结果。我讲哈，这个要是卦不可以一个卦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要抽丝剥茧，找到你们的祖先或者是这个问题点的最好的解疑，对不对？哦，他听进去了，他就又再占一个卦。
因为占卦他说下下你要给上经上经好，你要给尖要给主卦，他就觉得说一个卦这样组起来，对他初级班来说确实是要花一点点时间。我就跟他说，所以诸佛菩萨也要看到你是不是有心啊，对不对？好，接着呢，他又在再占啊，参加目前我们仙佛寺超度模糊的祖先，还有妖王儿，还有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吉凶。用日期叫壬寅年己酉月戊子日，一样是五位空亡。好，占卜的卦象叫风天小畜，没有动摇。上卦巽为风，下卦乾为天，巽宫属木。好，我们就来分析卦象。四爻在初爻子水，父母为用神，酉月占，金来生，月来生，子日比合，哎。四爻父母很旺，对不对？然后应爻呢，未土空亡，因为五位空，应爻空亡。我说为什么应爻会空亡，然后我就跟我们的这位师姐沟通说，你有什么忧疑吗？为什么我从卦上看出你没有意愿要来仙佛寺设莲位？老师你哪里知？我说没有，是老祖慈悲让我看到这个卦象。他说哎，一条路那么远，我先生已经在化疗了，他怕他身体怎样受不了。好，我就说好，那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沟通说，我们一样来仙佛寺设莲位，由你跟你的家属一定都有好谁走见好一起上来，好来超度这些莲位。好，那经过家人同意，所以他就到仙佛寺来设这个莲位了。好，所以一个初级班，你要他愿意从高雄花两三个小时上来仙佛寺参加这个莲位，有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什么不同的沟通跟协调，让他真的有感应到说、哦、他想来。好，好，他真的就来了。来了完以后呢，回去他也没有是什么，就再去。她老公就在医院去回诊，当下有一段时间她没有跟我联络，因为她一直在照顾她老公在医院。然后大概经过几个月以后，她说她老公的那个癌细胞已经控制了，好，然后我就鼓励她说多诵经，多诵经，做回向。然后她就开始诵经，然后结果呢，她老公呢不到一年。不到一年，他的那个身体康复了。医院说他的那个癌细胞都已经都控制住了，所以我们用意消灾利人天。所以这慈师姐呢，她每年都很乖，都会诵经回向，连那孙那哈，谁跟他那好的婆嘞，是跟狗啊跟阿妈做伙诵经。所以他丙午年就是今年，你知道他教了几部的《天德经》吗？1200部。他女儿教了360几部，因为我跟他说外扣打2300部，我上不到，麻烦你们大家一起帮我一起送啊，所以的命生命开始上，他就很发愿的来为我们宗门来护持。好，然后我当下就问他说，哎，但这么多年来你老公的身体状况呢？他说哎，现在就定期回诊，身体健康，所以很感恩我们的老祖，感恩我们的师父，我传这么好的法。好，我告诉他说，以去年的经过还没到，请你继续继续送，所以他又把那个文书再拿回去继续再送。所以我也建议说，我们只要愿意从金忏去送，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法益，无形的贵人。

再来，我们来分享我们第四个案例。这个是信众，为什么是信众？他还没有入宗门，也不是我们的会友。好，他的视力模糊，好，他求医都一直看不好。好，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他的太太，好，是我们教室的志工。他一直以来，他生活就过得很悠怡然自得，很自在。嘿呀，生活快活。他在

癸卯年112年的时候，我们高雄道场那时候是负责普桌的工作。那个我就发动说：“嘿喽，你无用，你要叫领导的人来代替，想无一个来个召集来。”所以她就邀她老公来。好啊，当下呢，在那个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们聊天，我就很赞叹那个她老公愿意陪她来哈。然后呢，我用了一招，我以前在招募会员的那个方法，我就这个手势。我记得我在某一个发表的时候有讲过，这上面艺术，我就问他先生说：“你敢有一百块？”然后先生就说：“哎，讲师，你一百块要创啥？”我说：“啊，你口袋敢有一百块？”伊就拿出钱包翻一翻，哎，有啊。我说：“好，那我要给你摕一百块就好。”好，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好，我们来一起来做功德。他二话不说，说扣底下除了车资，说还有600块，他就全部都给我。哎，打巴弄火力，就这一个动作。好，我就把他加入了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哈，好，啊，没多久嘞，我们的师姐是担任我们那个初级班的会计，你讲老师。我老公眼睛一直模糊，不知道为什么都看医生都看不好。然后我建议他说：“你用一张卦，我们来看探讨是什么原因。”所以他就用一张卦了。好，那这张他视力退减是合一哈。来，张用意日期是癸卯年乙巳夜丁丑日，身有空亡。张的卦象叫火风顶之履卦，上卦离为火，下卦巽为风。离宫属木，好，我们来探讨。我们以巳爻亥水官鬼为用神，那初爻丑土子孙动化兄弟回头生。接着我们来看三爻酉金七财动化子孙，好，临腾蛇。再来看五爻子孙未土。动画生金七财临玄武，因为我从这个卦呢，我判断有阴灵的问题，但是当下呢，我就很小声的问说：“请问你老公有没有在旁边？”他说：“没有。”那没有，我就私下问说：“师姐，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拿掉小孩，或是流掉小孩的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卦象看到的现象。”他说有两位，我说哦，那就对了哈。好，接着呢，离为火，就是眼睛，对不对？眼睛就是离为火。那我发现五爻未土子孙动化七财离玄武，玄武的话有我们的阳宅就是屋后。那我就问说你们家的坐向，他就去量了，他就回我说坐向是坐北向南。然后我就问。你们去看屋后有没有动土，他就马上回我说：“我们家没动土，不过隔壁的围墙在动土，这样有算动土吗？”我跟他说：“这样子叫动土，不是你家没动，他隔一个墙动到了里面的石坡，还是会受影响。”他说：“哦，那有动土。”但是他就跟我回说：“啊，不过已经两三天他就永好了。”两三天他就永好了。我说：“那也是动土哦。”好，那我们师父有传法。就是你赶快把二遍洗米水，好，就二次洗米水，把整个家里怎样先洒净，哈，洒净不是只有一天，我告诉他至少要连续好几天，哈，他就照做。另外我又问说，哎，你屋后除了动土以外，我就问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坐北向南，那一年的五黄刚好在乾宫，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叫屋后乾宫，我就教他怎么画那个九宫格。好，哎，有没有什么动的东西？他说没啊，没有动。然后呢，突然的，哦，是吗？那我的判断可能就是没有很准确。结果她老公跟我说：“你老师在讲的，那个屋后不是有一个水龙头？那我大概不是在起起口口，起起口口，从来在底下拖地啦、浇花啦、什么洗东西，全部就在那个地方。”我的笑笑说：“哎，那还真的有。”我说可不可以那一年暂时不要在那边，旁边还有其他的水龙头的话，就我们就到旁边来洗，那 OK。所以我是这样。

当的把它处理哈。好，那分析建议，第一个当然是要先超度什么祖先，还有婴灵，对不对？还有一定要诵经回向祖先。最后呢，屋后的水龙头先暂停不要用哈。然后我还跟他说，家中哈一无所传的妙法，就是要用二便洗米水洒净嘛。好，那事后印证，超度祖先、婴灵、诵经回向祖先。好，他先生的视力改善了，又恢复到原本的视力啊。所以呢，此案就让我们觉得说，生活要怎么过得怡然自得、幸福快乐，很简单，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传妙法。好，所以他就花心担任我们人武初级八班的会计哈，好，让我在教室的法务推动就很顺利这样子哈。那目前我们人武初级九班也开课中，欢迎辖内哈有缘的大众哈一起来学易经，了解风水学的奥秘。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很特殊，它就是有关三家连锁超商。取舍用意，好，这个是用意因缘，是本人在甲辰年的时候呢，就113年，我们圆普法师指派担任我担任正席29届的班导师，好啊，有一天呢，这位师姐突然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她娘家的妈妈在家中昏倒了，然后。经医生判断，他脑部就是有严重的受损，可能要长期照顾。然后他就问我说，他经营有三家超商，想跟公司解约啊，不知道换掉哪一间，或是哪两间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可以用一张啊，我再来帮你，我们一起探讨。他说他现在很心很累哦，因为是天天往医院跑。他说请我帮他用意占卦，我当下就说应允他说好，我帮你来用意。好，我们用意占卦，我们去只简单的说，就占第一间的金寅吉凶。好，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辛未月壬午日申酉空亡。好，占的卦象叫水雷尊之三地波卦，坎宫属水。我们的张德的卦是叫水雷尊德，叫乱师无头。好，好，再来我们再做演绎分析哈。经营事业，我们师父开始用意占卜，必须要有什么子孙，还有妻财。好，那是爻乙木子孙有，但是呢，应爻是虚土官鬼有动。再来四爻用神灵。乙木子孙，他土来生啊，木克土，所以是月日都休，哈，就生出嘛，哈。那应爻虚土，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动画兄弟，哈，是月令比合，然后日辰来生，哎，人气还不错，哈。那这是初爻。子兄弟跟六爻兄弟视为四爻子孙的元神，所以呢，但是呢，元神有没有力？他因为他是未月占土来克水，所以他元神是没有力的。还有卦中呢，没有午火七财，哈，虽然是日辰有旺。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间，第二间。经营的吉凶得的是坤为地之玉卦，同一个时间占的哈。那我们来演绎分析哈，四爻有金子孙哈为用神，月令生之为吉，但是日辰无火克四哈。好，四爻动兄弟动化无火，父母回头生，来生四爻子孙哎，兄弟动来生四是好的。但是应爻官鬼人气的方面呢，它是休囚无力的。好，我们再看第五爻的亥水，经营事业一定要看财，结果它在未月占土克水，所以它的财是休月克日休的。那我们易经卦象逢六冲
冲则善，所以吉事逢冲则善，诸事不宜。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间，一样的时间，好，得到的卦叫天泽履之天水送卦，艮宫属土。天泽履的卦是叫行走薄冰，哦，走在冰上面了，哈。好，演绎分析：四爻生金，子孙为用神，月令生，哈，土来生金是旺的，但是日辰是来克的。应爻官鬼休囚，没有力，表示没有什么人气。初爻父母动哦，化官鬼回头来克我们的四爻子孙。再以我们的用意来解的话，这是大不好的，是凶的。那我们再来看卦中又积财又伏藏于五爻，好，那财又是月克日破，那更不好。好，那我们来总结讨论哈。第一间超商得的水雷村，水雷村之上帝波卦；第二间是坤为地之天水送卦；第三是雷地狱卦。那这第三间得的是天泽履之天水送卦。好，那事后我跟这位师姐说，三间我都没建议你继续经营，我不建议他继续经营。我说我从卦上看的，你的利润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呢，我没有给他任何答案，我只是在跟他建议。那一年后，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他舍去了两家，然后只留一间开了今年满二十年的那一家，然后有听我的建议要诵经，要拜地基主，要超度，所以他什么都做了。所以今年刚跟我说满二十年，他第一间的业绩其实是刚好是持平。为什么？员工都是老员工，所以呢他也没有赚很多钱，好，啊，那今年确定就结束最后那一家。好，那我们的结论，本研究之探讨用易经占卜法则后发现，确实可以让企业防范未然，掌握经营管理的方向，让投资者转危为安，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达到企业经营成功的目的。好，由此可印证我们师父所开示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元运法师，从他的法号上面看出来，哎，跟音乐有关系。那我们先来欢迎元运法师。
1: 好，洪师姐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我是许瑞清啊，师父师号元运。那么我在目前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台中道场的教室担任初级班的课程，以及正期班的啊授课那个导师哈、哦、啊，我目前在最近就是8月8号啊会开始又新的一个初级班的授课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啊，一起学易经用易经。
0: 是的，是的，今天非常欢迎老师能够我们再一次的在节目的时间里面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您的学修经验呢、哦。那尤其是每一位法师其实各自都有自己的学习专长，那老师您的部分是音乐，也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宗门里面有好多好多圣歌的作品。那老师的家庭也是一个音乐的世家，是我在音乐界的一个前辈。今天非常感谢老师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尽量的把您的这些丰富的经历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啊。那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的这本圣歌集好吗？
1: 哦，这个
0: 对
1: 啊、哦、这个哦，其中一本这个啊就是这样。
0: 是的，哇，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本法宝丛书，里面全部通通都是我们有关的维新圣教的圣歌。那我们今天就请老师一一的来我们介绍好吗？
1: 我的数学不太好，民国81年结缘、
0: 啊、是
1: 啊，现在已经岁月如梭112年了，嗯、哦、嗯，所以30几年的岁月
0: 是、哦、
1: 就是这样来的。
0: 是
1: 啊，当初会编这个一些啊，我们宗门特有的这些宗教歌曲啊，一个是来自于我的授课责任，因为我刚前面有提到过，从第一天认识师父，师父很客气的啊，互相了解之后，他知道我在音乐上面有一些兴趣跟专长，所以他就交付我一个责任啊，一方面邀我来听他授课啊，那时候是易经风水的第一届开始授课啊，来听课。可是如果是整天课程的时候，他说下午的第一节课大家正那个睡意很来打扰的时候
0: 、哦、
1: 我一定要下去先教唱歌、嗯不管是叫醒大家还是催眠大家啦，反正就是我要先去下去上课啊。一开始我接受这个责任，授课责任之后，我是收集很多啊，佛教界的很多曲子来教、哦啊、后来呢我慢慢发现师父的教义除了佛教界有涵盖更广的部分、哦、有更自己的一个很独特的看法，因此我就慢慢把我们的啊维新圣教啊，以前没有成立维新圣教，维新宗自己本身的宗教的啊，还有那个啊教义的精神，把它融合起来啊，和歌唱做融合。而且早年我真的很感动，
0: 是
1: 因为我知道师父是一个从我常常讲是我的职业上的毛病，因为我当了20几年的老师，那我又受过比较所谓严格的师资训练，我曾经读师专5年，在那里面有教育学程的基本课程，哦，师资的训练， 后来又去读师大，啊，师大那时候的训练师资也跟现在都不一样的，现在只有 简单的学分，啊，师专以前是住校去培养一个师资人格他的特质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晚上可以回家，其余都一定住校，大家一起来培养那一种特质人格特质啊，所以后来我发现用我的角度去看，师父几乎是五欲并重，哪五欲？德智体群美。那德师父会讲经，佛戒佛经里边告诉你的修为啊，智他说唯有仰赖至圣王禅老祖在易经风水学上面的诠释，你才能够打开你的智慧。德智体，那时候我们第一届师父到现在也常常回忆故事，他以前体能很好，所以这些同学要跟着他什么爬山去看，还有把仙佛寺披荆斩棘，把那些原来的柳丁啦、荔枝啦那些果树全部砍掉拉下来啊，一天里头啊，就像他如果做这个，他会讲啊，百丈禅师说什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先做完才吃饭。好，所以大家体能上要注意德智体群，那我们一起在做法会的时候当然发挥最大功能。美玉呢，我可能相信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师父另外一层面，当然你现在都还可以看到师父书法的功夫，
0: 是，
1: 但是师父以前连弥陀讲堂外面的壁报板、海报板都是他自己做，他可以做 很美的、很庄严的那个壁报，哦，所以我以前当老师，国小、国中老师那个都做过，所以我很赞叹，师父是一个完整的德智体群美人格，所以我现在训勉大家说，哎，文公尺不是拿来量几尺几寸就是文公。你看门为什么不像我们家里头的 浴室的门都只有用那个什么塑钢板来做一做就好，你必须用木头啦，用其他的材质，然后加以凹凹凸凸美化，文工之后还是要美化，人需要在美里头生存生活，所以我很赞叹师父的五欲并重，尤其美玉的功夫。那师父也提过他以前在更年轻的时候是南天义工队里边的小喇叭的吹手，
0: 是的，
1: 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师父真的是一个人身上完美的人格的训练啊，人才的训练，所以我也拿这里来自勉，因此就这样的动机，我尽量把我们的教义呢啊拿来师父的训勉，拿来就变成这些曲子，好让我授课的一个责任上来使用，这是编这一本圣歌集当初的一个动机，
0: 是
1: 跟大家分享。
0: 是，感谢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现在就一首一首的圣歌哈，我们有挑选几首都是非常深具代表性的，尤其是第一首这个王禅老祖赞记，这个是在宗门里面的贤士同修大家一定都会唱的，那没有进入宗门的这些善信大众呢也一定有听过的这个王禅老祖赞记，我想老师来跟他介绍一下他的背景渊源好吗？
1: 好，当第一天啊，师父就用他，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师父以前都有那个稿纸一样的，上面只有简单的十行这样子，他就会写，把稿子就是这个战绩写完了交给我，你回去谱曲，好，惶诚惶恐。当然，我过去的是从自己学唱歌的经历啦，我自己学器乐的经历啊，把这几个才十七二十八个字要把它谱成曲，也可以啊。但是一开始的思维当然不会这么样子啊，谱了几次我真的有挫败过，谱了以后给师父，师父说这样不好，只有说这样不好，拿回家。后来 一次两次不好以后，就变成那二十八。

0: 安，
1: 是，
0: 可是到现在朗朗上口。还有呢，念故乡，滴答答，滴答答，哎，它的音程也是这么单纯。
1: 是的。
0: 还有老老少少的那个啊，欧洲的童谣《小星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从这三首曲子给我一个开悟。哎呀，真正好的旋律要流传千古的时候，不需要太繁复，旋律一定要单纯，结构要清晰，要让大家朗朗上口，好吧？哎，终于好吧，就这样子。我还记得呢，这个曲子后来完成的结构真的是早上起来，
1: 是
0: 一边刷牙一边想，想完了以后赶快不能吃早餐，写完了，而且自己去唱一遍，录起来，哦，赶快赶快跑到宪博士给师傅，老师傅你听，这样可以吗？最大的奖赏只有一个字。很好，
1: 对，
0: 啊，就完成了这一首歌。刚才上一首曲子，那个《王禅老祖战记》哈，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小秘密啦。
1: 哦，
0: 各位有没有去听到那一首歌的哲理啦？因为进入中门以后，你会学到有一句我们中门的一句：“鹰从左边团团转，羊从右边转转通。若人似的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如果你用心去体会《王禅老祖战记》，中间有一点点哲理啦。第一句谱调是这样子的：咪嗦拉嗦咪瑞咪，是不是又回到咪？它转了一圈，
1: 是
0: 瑞咪嗦咪瑞哆瑞，又转了一圈，是不是跟复合刚才那两句？鹰从左边转转转，羊从右边转转通。反正就是要这样转，
1: 是
0: 拉哆瑞咪嗦嗦啦，是不是？当你把 A 点跟 B 点，就是占卜的过去跟未来也好 ，A 点跟 B 点，你跟他之间找到中心点，拉到最高，你才能看到前因后果。所以拉哆瑞咪嗦嗦啦，哆哆拉嗦咪瑞哆。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自己知道我在唱什么，可是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感受唱这个，所以有人只是把歌这样套进来，

0: 好，话说回来，黄檀老祖战绩以外，还有鬼谷先师战。
1: 是。
0: 我谱这个曲调，完全以类似中国的戏曲唱腔也好，中国的古老歌词的吟诵也好，去参酌它。那么大家都知道他的歌词写的说，我买不给你呢。
1: 鬼谷先师
0: 鬼
1: 战
0: 谷先
1: 哈，
0: 师战，我们
1: 对，
0: 是说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
1: 是，
0: 凡尘诗语录，苦
1: 苦
0: 海
1: 海
0: 静
1: 尽
0: 波
1: 波
0: 涛。
1: 涛，是，
0: 降伏垂恩大，消灾化劫多。仙班名著泪，旧
1: 就
0: 事不
1: 是不
0: 辞劳。
1: 辞劳。
0: 那么这八句话里头，对我们学音乐的人来讲，其实它很妙，这个词就很美，因为一开始就是巍巍青，
1: 云梦
0: 云梦
1: 青
0: 青
1: 山
0: 山
1: 上，
0: 上是
1: 对，
0: 写景的。
1: 对，
0: 云梦青山上，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已经写把那个景，巍巍道气高是写情的，所以在音乐的工作者大概都知道。如果在曲歌词上分作写景是外在，写情是内在的。那么写这个曲子之前，当然我有我的背景，譬如说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赤壁赋》，不晓得你有没有还想？

0: 扬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你看那字字句句词词都是景物，而且都让你触景什么生情啊。这个触景生情四个字，就是师父讲的以物引物的禅、嗯、
1: 好。
0: 所以当我们在讲的这一个我们说的云梦青山上一个景，娓娓道气高，来自我内心的一个知道，我必须要有充分的内涵修为，一直培养到我的正气，然后我还要立下宏愿，怎么办？向老祖看看看齐，凡尘什么
1: 是雨露，
0: 利益众生，苦海尽波涛。你看那个愿力之大哦，所以这个整个曲子可以从各位听到我在念它的时候，我的内心并不是像一般我们念其他的书本那样的平静，因为我有感触，然后我就借着它来写。写完了以后，我记得也演出在我们的那个鬼谷学术成立研究会，在林口大会场演出过啊。事后呢，我跟着师父到云梦山，结果师父就告诉我第一句话：“哎呀，云梦山在我们的八卦城下面有一个号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校的地址，就是说啊，他们在那里成立一个类似武术学校。”啊，因为中国以前的军事是借助武术开始发展的啊，那里有个武术学校，竟然听到山顶上在唱《鬼谷先师传》，就跟我们要这个曲子，说当他们的学校里面武术表演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曲子来配合，那你就知道师父的度量一定是好诶，拿去用，不会像我们现在人。哎、欸，有没有版权费？不会有这一种，所以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的描述能够得到人家的共鸣跟认同，让我感觉到哈，师父后来跟我谈音乐的时候，大部分是他没有讲很多，但是我可以体会，他真的跟我以前在学校当中的听音乐，要从哪里美学下手。要从音乐结构下手，要从音准下手，音乐的三段真美善去下手。可是师父好像没有，他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用心听音乐，这是我的感触啊。他没有跟我交换很多，但是我从他的听完每一次跟我跟他，对我来讲叫做交作业哦，祭祖之前要表演的曲子，或者音乐会之前啊，把曲子拿给师父听，让师父听的那种态度，跟他啊简单的两句评语，我觉得他是用心。后来啊，我也慢慢哦，能从这里学到一点哦，我必须从我们说的真、美、善的一般音乐，再进入所谓用心听音乐是什么意思。哦，歌词已经不是歌词了，哦，而这个音乐如果不能从内心深处，从另一个角度去触动人心，那就没有多大的宗教价值。那我师父跟我谈的，提示最多的大概就是祭祖大典的那几首音乐，
1: 是
0: 啊，因为祭祖大典里边啊，第一次师父讲到要把。我们的祭祖大典的过程当中，借助雷同外国的所谓的神剧一样的表演，把每一个用歌唱来表达。这个它的词很简单，可是里面有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我在那，我记得为了谱那个大概真的是两个多月闭关了，我没有出。

0: 因为我怕很怕把它弄不好的，
1: 是，
0: 尤其后面其中有一个是叫咒语的真言的东西，真言是只有咒语是只有借音，你抓不到词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意义，那一个一定要师父提示，其余的我就尽量，后来呢，这个曲子在最后完成唱片录音，我当然也借助后来到台北有一个我的朋友，姓施的，他是一个录音工程师，帮很大的忙，请一些音乐的学员来演奏乐器，也请一个编曲家，这个人现在又回到台湾很活跃，李哲毅，有人如果在音乐上看到，是他当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唱片上有这三个字，他帮我们最后把它整合起来。那我到现在印象深刻，他第一天看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或许他忘记我但还记得，因为我是透过我这个师兄的朋友把乐谱转给他，然后他去找了十几个人来演奏。李哲毅艺术家跟我讲说，徐老师，你这个曲子我看似简单，我想要把它转个调，我想要把它改一下，可是我后来再三斟酌还是觉得下不了手。
1: 是，
0: 我不知道这其中间真的是宗教音乐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奥妙，
1: 层次不同。是，好，那我想在这个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祭祖大典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2024年1月1日也要再度的去举办这个祭祖大典了。那在这个乐曲的部分，有一首是联合祭祖赞，老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首圣歌吗？
0: 好，
1: 那相关于祭祖大典其他的圣歌，也请老师跟我们一起同步分享。
0: 在这个时间点，我再一次的要借助这个节目，再一次感谢我的这个朋友台北这个录音的朋友叫施威锦先生，
1: 是
0: 嘉威影音录音公司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长笛手他录音，他本来更是一个很好的音响工程的修理的师傅后来他改成自己的耳朵来录音，也他的促成，再一次感谢李哲毅的帮忙，所以我们才有祭祖大典这个音乐所以20年来我没有忘记。
1: 原来结缘这么早，结缘这么深，这样子。
0: 讲到联合祭祖站，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音乐，我们的佛教歌，我们的宗门的歌曲啦，有人会说老师你的歌曲都是这样慢慢，不会太快，唯一有一点点快乐，只有那一个什么爱心与学道，其余的都好像慢慢。因为我一直记得自己每天早上拜拜的时候要戒。定慧，所以我的音乐还有一个目标要戒定慧，所以绝对不能烦躁。但是联合祭祖站，因为它要代表那个场面的欢乐，但是也要民主的特色。所以我思考了最后，联合祭祖站的音乐的基本节奏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有一点借助原住民的跳舞的那个节奏律动。好让我们整个能够为这一件事情不是伤悲，也不是什么，有另外一个欢乐的层面。
1: 是的，
0: 这是我做这个曲子的一个架构跟动机。
1: 在这个易经卦序的这个部分，其实呢也是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背不起来一些易经的这个元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由音乐来相辅相成来导入。那这个部分请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
0: 谢谢。就如同刚才讲的，我开始编这圣歌集一样的动机因为师父有讲过，易经卦序是一个的易经大法轮真经，它的64个卦。可是我们怎么来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从我教育的立场，我们教小朋友最好的第一个曲子

0: 是什么？三字经，它有它的道理，因为字最少一句三个字，然后借音乐它就朗朗上口。太多个孩子五六岁，他根本不懂，可是他已经会朗朗上口，三字经背个五六分钟。所以后来一样的动机，我就把那个64卦的易经卦序啊，在师傅有改了几个词字以后啊，我就让他谱成曲。那还是要恢复到啊，不能完全遵照那个词义去作曲调，因为为了啊尽量简单，让它同一个曲调应用在啊这样反复，这样比较容易背啊。这其实真正的动机都在为了容易记啊，为了让它更接近啊容易来学习啊《易经》《大法轮》《真经》。啊，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啦，我个人的感触，《易经》风水宗教绝对不是拿来读的，是拿来学的啊！学就是要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它的目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身、还有心、还有灵，大家都能平静。而且要记得，我们所背负的责任，绝对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家庭，甚至我上有祖先，下有后代。所以我们学了易经风水之后，知道我的德跟业都会庇荫我的子孙，我的业也会啊。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大家都这样来学易经，我想我们社会会更和平。
1: 在有限的节目时间，但是做出无限智慧的分享。谢谢，
0: 谢
1: 阿弥
0: 谢，
1: 陀
0: 阿弥陀
1: 佛。
0: 佛，阿弥陀佛。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种种的分享都可以带给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官网 yju.tw 已经正式上线，所有义经风水相关资讯、开课讯息皆可上网查询，欢迎显示同修善加利用。维新电视台，义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各位释放圣帝君，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继续圆满的，会继续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特特地地作祟，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特特地地直直减少伊。伊个真欢喜，即送了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等着我们的念佛的人，他就很欢喜的，在家里对我们专门念佛。所以在出发时，已经一个月了，他说，师父，这专门念佛的我都在参加呢，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外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我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还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当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去。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 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毋知要安那，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甲打应该啊，一手打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妈是。佛祖化身呢，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娶老母，来这个是找我，讲出伊个心定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七月五日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

明天七月六日星期一，农历五月二十二日星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造作动土，修造池塘、仓库、牛羊栏圈，入宅婚姻开张出行大吉。三煞在东方，后天七月七日星期二，农历五月二十三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四时九时五十八分交小暑节气，节后为乙未月，月三煞在西方。节前天地转煞，月见日凶，节后小脏刺激，于事不宜。日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今天十六，后日十八，咱是南港，遐要怎传法？惊讲无了诶，十八咧，好，咱伫南港。现在咱请咱个圆成法师咧，还来甲各位介绍。
1: 谢谢师父，我们中和地区的贵宾以及乡亲，以及国策顾问、贵宾，在9月18号，就是在南港地区，在南港的行政大楼10楼礼堂，由我筹办的这个师父弘法大会，希望中和地区的贵宾，有在南港地区的家属或是亲戚朋友，能够前来聆听师父的法的传承，来接师父的法。那我当初我在接这个师父点我起来要当这个地区讲师的时候，那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

0: 我突然接到电话，他说：“讲师啊，他说你能不能来一下子？”我说：“8点多9点有什么事吗？”因为我正在上课。他说：“你就赶快赶来，他很紧急。”那我就说：“好了，我就先去看一下子。”结果一看，原来是汐止地区的妇产科，那么是他的女儿，他的大女儿，在那时候要生产。那么因为是刚他自己走进去的，那么要生产的时候，因为他身材是微胖，所以说比较困难一点。那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那我就想起师傅说怎么做，我家己心肝嘛比比错，因为我根本就没这个进入到妇产科里面，连我的太太生产我都没有进去过，更何况过是在我的学员之中，他的女儿要生产。啊，我实在唔知要哪做，要哪家伙，啊，我就，但是我嘛未使讲，发现出我家己胆怯，啊，我就遵照师父教我的法，我都是在念，一遍一遍的念，啊，那在等，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1个多钟头，将近2个钟头，结果那个他的女儿就很平安的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我就在外面，因为我没有进去到里面，我就在外面就隔窗子，他用布帘盖着嘛，我就在隔窗子双手合掌，我就在一直在念。那么将近2个钟头的时候，就很平安的生产下来。那一我因为在我就走到走廊外面，那个医生穿白制服的医生，他就问我说：“你是用什么信什么教的？是什么宗门什么法？”我说：“没有啊，我只是他的。”易经班的老师，我在这里授课讲解易经。他的母亲在我这里学易经，我就这样讲。伊讲那遐奇怪，啊，这个小姐欧巴桑身材遐大箍，那点外真久就生。伊讲我毋捌拄着，啊，我心肝我就很窃喜，我就想讲我袂使落亏。卡实讲我落亏的是，但我毋知要哪落台才好，因为我实在是第一遍。接受着讲，夫人家要生产，叫我来讲，要安怎样啊？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该在叫完乱，这个他的女儿就很生产。那他的妈妈就说：“啊，来学习易经真好，可以保护家人，包括他的女儿生产，也叫我来。这是我自己的感应非常深的一次，来跟各位中和地区的乡亲们报告。”希望各位有这个时间来，大家来学习易经，保护家人，使家人能够安心。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师父。
1: 好，那谢谢各位法师，请复位。好，各位咱学易经有足好的妙法。那不是讲那乾为天呢，坤为地，不是要真解妙法，要给大家。咱家法师能对我一言你啊，重点是在哪里？因为对社会、对大家太有帮助。好，咱啊，希望委员，咱各位乡亲，十方圣地心，咱全省到处拢咧开一间大学的。先修班，啊，咱来读这个册啦，研究这个法门，咱绝对袂向骗的，因为咱了解着家己的福报因缘，了解个家己的爱安怎做，了解着自己的德甲行，那么了解自己的能力以后，咱人生咱都袂颠倒下。啊，在去年。咱有一位地主啦，啊，伊就去伫南部某一个所在，要买一间厝，结果伊就看法咧，奇怪，逐间个面头前拢挖一空，迄是咪变数？嘿啊！啊，结果就是拢变数，规逝拢无人买。伊讲，阮老师甲阮讲哦，阮师傅甲讲哦，迄吼，我电视伫听讲，头前毋好使哭啦。来西区来臭臭臭，面啊臭臭，面凹凹，哦，咱的家来嘞。

0: 咱都袂顺势咯，哦，这事业袂顺势，囡仔都无乖卡。哎呦，刚才介绍袂出咧，讲都是安尼哦，都是安尼哦。阮遮咧买遮大个人，尾仔拢直直搬咧走，原因在哪里？风水不如法。
1: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2: 独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4: 为什么要家属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啊，是这呢。那么有个强调，咱的林根读书拜托，哈哈。好，阿伯，你有机会让设计讲提醒，变数莫更头前，画过更头前，迄是真无合理。去后壁的好评，后壁好评，平安健康心安宁，中午也无智慧，两边唔读册，拢会安尼来。这拢是风水，足简单，足简单，但是。咱都唔知影咧，受了亏啊！咱只来靠靠种，安尼是确实袂好。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伊为着一台车咧，啊，所以啊，车咧，啊，伊就想厝个清管，厝清管管咧，啊，车个路伊，遐做一楼，也是，啊，咱安尼咧。住大住不了嘞，好事业咱来帮盘啊！伊就有神门甲无神，跳档嘛去跳，胡乱嘛去胡，胡家呢皮皮喘，我无效啦！你都厝连刷八六七敢去哩，八九敢去哩，好多高音甲官扬，速速车一台无偌济，我讲你台车偌济，哈、啊、买四十外万。啊，即卖呢，当讲啊，剩下三万，啊，你事业了偌济，了几啊千万，我你头壳有问题呢？你敢若搞这台当讲啊，写三万块，你会堪咪甲事业了解了？我其他别落去，哎呀，这都是爱有智慧。所以咱来读易经的时，咱家己知影嘛？咱学习易经的上大重点，保护着家己，不伤害他人。保护家己事业卖败，然后就袂拖累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就是上好的妙法。所以在咱永和、中和地区，吼、哦，遐一条水神甲条呢，这就是足好足好的所在呢，是较有发展的所在。在二十多年前啊，咱就我上头对永和过来，啊嘛，真是老朋友、老信徒一家。哎，看了当吊这个花，真水啊！创作艺术啊，艺术的主持。啊，那即摆嘛是看了处处，咱对艺术，艺术就是风水啊啦。但是艺术要注意哦，莫设计奇形怪状啊。咱今日林杰读书一家，啊，你拜托，你即亲戚朋友，哪去读书设计？拜托，莫设计奇形怪状。奇形怪状，有奇形必有奇灵，有奇灵必有奇应。人有人相，佛有佛相，啊，处有处相。处相啊，奇形怪状，迄口走出的人已经奇形怪状。那么咱啊，带着奇形怪状呢，咱啊人的习惯，因为对目睭看着，即个脑海内。

0: 会都无彩啊啦！任何一个人，都咱2300万人共同的资产呢。台湾是咱2300万人大家做股东的呢。啊，咱是2300万人的股东分之一。若是有一个人一受失格差不幸的时，这是2300万人共同的损失嘞。所以各位啊，咱学已经研究风水，事业家己保管好、保持好的时，我相信咱社会会和谐，台湾会成为一片的净土。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伊年纪大个嘞。我、啊、是真正飘飘的十波人，烟斗吼，头毛毛油油嘞，八十通火啊！伊讲师傅啊，师傅啊，好，我有贵事，你甲观看嘛来。我一间厝伫美国遐尼远，吼、哦，美国伫波士顿遐，吼、哦，我遐一间厝别种，我是起了袂歹，但是啥人就人大就不拢有贵，感觉贵。我无神通，我无眼通，那我用卜卦，我卜看嘛啦咧。我卜卦的是啊，哎、欸，好甲良，良好无平均，好较弱是好，良较恶。哦，这个地基搁叮当，我哎，为、欸、啥啊？你内底是不是装潢弄小粗粗安尼，好足是行，佮系啦。我家波士顿一个上有名设计师干设计呢，啊设计结果呢，我是因为头壳一戆，好奇怪，因为头壳一戆，好啦，以后人是要大个人，头壳嘛一戆，大无两个月拢拼的拢，好，迄间厝当当咧做来做去做袂出哩，我讲迄就是你来的，你来的，你的来的设计装潢。有问题啊！伊讲哦，安尼我知啊。咱我这边要看迄个物件，头先先批一个咧，唔爱批一个。啊，讲这边这边批这边，这边批一边，哈，迄是啥？就是设计嘛是有问题。所以基本的法则、基本的原则，在咱的生活之中。另有咱一位信徒先生，挨着膀胱癌，伊就叫我去看伊的厝。好、哦，我看呢，看伊的办公厅。哎、欸，你迄、那个椅仔位，啊下骹办公桌位下骹，那迄个一个电风带遐架，带遐架，那像一直直歪就对了。哇，咱迄下摆的下底遐360度下底遐。啊，都他干，都他干，哎，你的膀胱无生癌，嘿嘛奇怪呢？又啥来哦？因为我讲你，你家己去只看，你也想看嘛？你想看嘞？好、哦，安尼干，哎呦，要修，那几个落酸，那个落叶膀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 天灾永

叫你提掉去啦！啊，看一无，哇，你嘛破去，人爬水底面看一，啊，爬起来，你要看一爬起来已经死啊！啊，你娘，提掉，过两个月，这个月行啊，唔敢去，两间病院，两间医生拢通知好来化疗来手术啦。好、哦，行啊呢，拖两个月，过去验，诶。迄天最多去啊，那无呀，嘿啊都无呀，奇怪，伊去夹电脑拍开，一束看迄个电脑断成啥，迄都要有啊呐，这些都无，我啥无呀？啊，伊只个医师啊，你有一工嘛甲我共款，伊甲医师你嘛甲我共款，原来医师下面我来一只电风在放。所以一个意思，我就是在迄个胖狗胖狗呢，你嘛是会哦。所以意思就感恩呢，就感恩你哦，你的经验。所以咱的代志的病，拢是压着这个坎来实现的世间，实现的咱的幸福边的亲戚朋友。咱拄着歹的物件，咱有问题，咱就顺这机会马上讲开始呀。所以今日咱就感恩呢，和咱永和市长道领的故乡啊，道领的发祥地啊，咱的洪市长啊，你的护持林建德师，你的护持国语的护持，我相信出去永和我顺势，咱全省倒数方法。有方法的道理，几个字妄想多做来开始，到一个所在，虽然是咱一个工作尔，嘛已经举行着一场大场的传法大会嘛是，好吉安小寨法会，所以咱所说的法，嘛对十方法界来说法，咱委员共同依照易经的真理妙法。咱来创造台湾好海的一片的净土，尤其呢，咱的都市的艺术，都市的艺术呢，迄是咱人安定民心、增广大智慧的不二法门。好，咱今日来到咱永和这宝地呢，好，这是发财宝地。因为咱四周拢有水，四周有水就是大智慧，有水就有智慧。你看沙漠，迄、那个沙地无水的时，住遐人拢足艰苦的，因为目睭变金，光伤大伤强，目睭会受损，目睭受损就对脑后脑入边，后脑智慧开关就失灵。所以当然智慧未出来，若是都市处处是会当啊美化的事，以艺术的造景等等来创造一个艺术的城市的事，我相信咱这个都市是发展的兴旺的。但是在艺术中间，搁爱配合着。这个风水跟易经，在台中市，咱的台路、甲公园路、民权路甲有一间银行，在15年前啊，咱这个银行搬起的时候，好灾难是有够多啊，因为呀，咱的遐理事的囝是哇设计师。啊！夹巴的所在呢？夹的安尼呢？那是加多的所在呢？伊就甲设计一支足大支的圆的绳啊，真水的艺术品。哇！伊像伊艺术品呢吼，人远远

0: 都换了公司名。那么迄阵的总经理是咱的地主，啊，徒弟啊啦，叫师傅，我做总经理啦，吼、哦，大家足袂平安呢。啊，我搬来则是有够袂平安的啦，灾难有够多，唔知啦。我迄个绳啊在加刀，加刀无绳啊，无代志。啊，你讲遐拄好设计迄个艺术，多多绳啊，安夹未？大家嘛，刚刚安个是错。啊，去遐做总经理当处长去啊呢？哈，那无中好都怪一边，啊，那无就无中生有，灾难一大堆，到烧一破灭。好、哦，黑暗的无法的，有冇舒服啊？当面安怎？这是一种真有名台中的艺术的代表作呢。你代表作艺术，你啊风水唔对嘛不好，我、哦、你看安尼闹好，但是又发又破，我真简单啦、啊。什么加多的业？啊，这个呢？啊，头大枝条啊的是，啊后边呢？你个买只？花莲买大的石头，当然夹到加了石头尔。然后呢，你家种一张树啊，啊树啊种在边啊，夹袂落啊，你都无灾难啊。哎，真正去花莲就买一个足大的石头啊，当落。现在，吼、哦，唔单单一个食酒醉的先生，啊，伊就载规车推卡车铁只等个车，都去个车车奔到。甲弄落，弄到一条啊，破掉去，铁啊，按个石川，吼，安尼规拖下 ，QQ 的刷，甲即摆十外年，阿毋捌个总经理发生啥物病，当时就发生啥物病啥无，所以艺术爱注意到伊的形，注意到易经甲风水。拢爱着互相来配置的是，那社会更有素质，更加和谐，更加健康。这也是咱今日咱红市长甲林国台大家慈悲啊，互咱来遮弘扬这妙法。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咱永和市永和老林的故乡发祥地，咱的洪市长，啊，咱建筑师林建筑师，

0: 林国泰跟林国文，等各位乡亲，大家晚安。时间也过得真紧，一年一年在过，人生点点滴滴的经验跟体验，有的所体验的，就是颠倒梦想、惊吓不安。有的所体验的，充满着欢喜，所以无论是欢喜、无欢喜、安甲不安呢，拢是人生真重要的启示。尤其在城市生活非常竞争的社会，各位，咱都市的徛家足重要诶。虽然咱一间公寓。一间公寓，谢谢你啊！这往往拢是咱整个一世人的打拼，买一间厝是无简单啦。所以都市的厝风水搁较重要，唔是讲好都市就无风水，都市的风水比庄稼风水搁较重要。我印证这些呢，比如咱好多。忙出去，咱无论伫第几楼忙出去，甲电梯都相像，喙开着起起口口。我买足侪公务的办公厅、道场，我拢去找讲，即个好多门对出来都电梯的，所以拢买较俗，是安那，带袂掉，都怕买阿咩？啊，怕买，我买来我无要紧啊，因为我是道场，要传法。有嘴讲到无烂嘅，吼、哦！我会当讲嘅，尽量讲，但是爱又发又破。曾经咱做了水公司，总公司咧，台中工程处一位处长吴先生，当时咧，伊就是精神起问题，暗时唔敢困，二时目屎金箍箍，愈来愈无力，变成僵尸。哇！这个伊个总经理林茂文，我的徒弟啊，伊你去找师傅，这只有师傅才有法的。我当就敲电话，师傅啊，我这处长吼，现在安怎安怎怎，你甲伊一下。我看吼，哎呦来了，卡惊咯，无啦哩啊，整个三分七八走呀。我就去厝个看，去厝个看呢。拄电梯出来，拄甲伊门相对，人出来拄看到电梯，哇！你一定叫人惊着，鬼惊人，人未死，人惊人才是，互人起笑。伊某安尼啦，都有一间一个艺术家，要去阮的八楼，结果家己五楼诶，我到五楼，咱门开开，阮翁婿拄要去。看一个艺术家，头毛闪闪闪，安尼惊一个怎呢？戆戆徛在徛偌久嘞咯？伊某出来讲，你请，这才精神怎安尼昏走呀？你看，吼、哦，这问题有够济。那伊讲打嘛袂介意，要变怎？真简单啊！你是双喜双喜的圆，双喜先个打嘞，才个挂开。关门嘛喜，开门嘛喜，安尼个大嘞，伊较简单咯、哦，无要偌困难，有好多好啊，都袂得爱，袂得爱什么钱哦，一叠纸十块解决啦，我哩用安尼用多啊，所以各位，咱呐门拄着电梯诶，咱上好拢甲挂只喜喜，这喜两字喜，上喜，破这边嘛喜，这边嘛喜，倒起嘛喜。哈嘿嘿嘿，笑眯眯，你都无问题啊嘛？哦，所以我当了这些咧，无论国内国外，咱那厝有诶现象啊，咱安尼啊，足简单破啊，有去打虎啊，打虎啊无效，电梯毋惊虎啊，电梯看捌虎啊啥？哦，电梯毋是鬼，电梯是机器，你叫打虎啊啥咯？无路用啦，伊都啊。阿鲁干丹姆， 嘛是一个要领啊！哎呦，咱即马真侪公务，公务电梯、楼梯直直爬起来，叫我这栋向出去呢，那边楼梯直直起哩，好平家头，囡仔呢会翘头，哦，囡仔呢，好、哦，遐咧愈来你的事业家庭愈袂好害，哎，真简单。啊，你一摆问我一摆，啊，你到两边放一个水族箱。水好加好辣，水的加化刷，水的加这就咱一个福分，将咱好平才会刷去，空气对流烧崩，多几万呢？等下化掉的，个美化，个美美心，个有水准哦，个顶顶拢好的嘛，足简单安尼尔。啊，咱来就是建筑师。啊，业主土地呢，设计阳台出去，好明灯，你就去叫建设公司，甲送一个水族箱去兼人情。你莫甲讲，你还未平安，所以我甲你设计迄水箱哦，迄未讲你哦。你都哎，这吼美化，这间公司一个优点，送水族箱，鱼啊甲潮水水。哎，啊内底呢，水草潮水水甲送的，一卡40,000元。你用给卖40,000，安尼个袂歹。你创作风水嘛有功德嘛？有，咱即摆真侪公务，入去都拄着迄个变数，门入去都变数啊嘛。啊，变数门开着，入门都臭臭，面啊都翘头。哦，顶个无中生有，哎呀，你怎么这么烦？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很烦啊，安怎啦？啊，要先啊。一家，是吧？你也臭臭，爸，你嘛臭臭，妈，你嘛臭臭，全家拢臭臭。入门就拄到变数，你门改会掉，改掉，哪改袂掉嘞？嘿，你敢创者笑笑眯眯啊？安尼安尼安尼起来，好、哦、加者剪纸，笑眯眯，关门来嘛笑眯眯。门开马笑咪咪。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进门来愁眉苦脸。哦，咱去变数是不是？得急进门来愁眉苦脸的，急出门来咱的思维。哦，这顿放了偌爽呢？那么是的，安尼嘛。那么你个为一个红啊，加一撮水水大嘞，一个继续圆满嘞。安尼尔，风水足简单嘞呢。啊，要有咱的心明，心明嘞，阿面你一斤牛蹄嘞，你头壳心干了疼，头壳心干了疼，奇怪，药啊食无好，所以咱健保这方面风水爱学爱学爱学。假使有一天咱有地主做迄个健保局长的健保局总经理的时，我一定咧爱推广风水。哦，叫你有病人，这本书你提顿看嘞。

0: 那看法刷掉，哎，寄回来来看呗，是来接发的呢。啊，你送好一本，等于看，哎，唔对啊，敲掉，他话听，一定那唔是新名威，迄个体，唔多，你闽南困呢？好、哦，边啊冲门，门来冲这边，门冲这边，你就头壳疼。好、哦，或者咱已经啊，咱叫时间套房嘛，对不对？啊，套房呢，要变数较紧啊，翻得都高啊，有紧都有啊。结果你变数门向你的眠床，你要找变数未付啦，要么教育就出来啊，因为风水嘛，足简单的嘛。啊，你叫你看看难得刷刷嘞。熬回来，泌尿科一早都无换啦，是咪有个性格啊？哦，所以这都是咱的健保局一定要有智慧，不要认为讲哦，咱研究家了5000年来就无智慧，最正想个，事实上，咱唔捌食，咱爱学啊。还有，咱阿公说哦，咱困呢，咱这真个设计师啊，甲设计。眠床位困出去，都已经啊，都开门，尻川门都对便所汤，对迄个马桶，你对马桶，你一定的膀胱有问题。等下直肠，患者直肠癌，这都是安尼样，有机型必有机灵，因为你目睭看到，穿进脑海，穿进心内，分布到你的身体上的部位。哎呀，即马真侪人，好多时间讲卡位看电视。我告诉各位，啊，你啊卡位看电视的咧，拢有问题，一定都查某人是先子宫瘤，那么多两兆瘤。啊，查某囡仔咧，好、哦、在，迄个出问题，这都是风水嘛，足简单嘞，但是咱无去注意着。咱卡位电视，尤其即马液晶电视，液晶电视咧，好哦，啊，你的大片，你困目睭灰灰去，哎呦，那有人啊，因为你电视无切掉，好困，辐射线伫巴肚，咱脑未堪咪惊一届，惊一届了，第二届就惊，咱魂都去走去啊，三魂七魄，36000身上。咱都会自然受到影响去啊，不平衡啊嘛，这种风水安尼尔嘛。还有咱有一位大律师、大律师、大律师，啊，咱甲咱林建德师共事，啊，你也捌哩。那我有一天，伊就去台南市找我，啊，某一位部长甲介绍，啊，你找人师傅看咧。我去因厝咧，啊！你看因太太的房间，伊讲师傅啊，阮太是阿门哦，我管他的阿门不阿门，风水就风水，风水无分阿门不阿门呢。哦，啊，就困咧，边咧一台厨师机啊，弄伫巴肚边啊胖，底下胖，哈、啊、嘿嘿叫阿胖就对啦。啊，因我咧困偌久啊？3年外，你拢无睇片无啊？啊，想到胖底下胖的吼，较无潮湿就对啦，较袂湿。我你伫仁爱路，哦，底下的律师群，底下咧第七楼，那有潮湿呢？伊讲我某都就惊潮湿，你某有志歹去，你知影无？伊讲师傅啊，安尼哦，我系啊，迄上有志。因为都是有机的边啊，迄个厨师机胖嘛。刚看煞了，你太太咧，伫台大。好，我创啥？有机就摕一粒掉去啊，是毋是摕正兵掉？正兵粒摕掉呀。哎呦，我就带我去看因太太啊，佳琪。啊，因太太咧，嘛真虔诚啦，足有涵养的人，随信阿文伊嘛甲看咧。合掌行礼，啊！先生讲师傅看到你眠床迄卡，迄、那个厨师机，就讲你若困遐迄个位，你有志会摕掉去。啊！我拢无甲讲，师傅甲安尼甲讲，啊！来甲你看，甲你加持。 我提都提起啊，提掉提掉起啊，迄个爱个老诶，那无得下牛换牛油纸，无咩啦？哦，等个娘，我你是提提掉，那无要过来，这是足简单的方法，真济人去钓得地，真济人去翻钓，你讲伊无影，无影过做有影，有影就是过有影。哦，毋是风声放影，另外咱就信众大德，伊都佛祖，这佛祖呢，真虔诚拜佛祖，真虔诚拜佛祖呢，那当时诶，毋知去倒位雕金尊，我你佛祖像后壁那些乌衣坑，内底下面吼，你是？拜到胖王呢？安尼你食胖王，你唔得免钱诶！师傅啊，那胖王你免钱诶？那胖王你免钱，我明仔那喊你乌打散，哈哈哈！好啊，你，因为我阿表有啦，都乌康内底真胖王，公家诶命。我哎呦，你免拜佛啦，嘛免拜鬼啊，是拜风啊，好拜到胖啊！拜了胖的心，足心的完。你都都阿拜你的宿心的来滴，宿来滴嘞，迄个去万心。注意哦，恁家的人有人会想要食毒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因为因果经所开始，你讲风抓空，风鸟鸡也空，风什么空？风呢？死去的时反因果，阿伯爱食毒，一食毒一自杀。伊讲老师啊，我某最近入白传大会，人生无意义诶。吼、哦，当当面顶顶还上头上面顶，我都足惊甲跳咧。嘿，是啥？好，迄就是咧拜神，啊，拜神内底你啊真彷徨。我咧紧咧，我化日，互你拔出来。好、哦，我紧咧去换一尊啊。啊，那么那无咧，迄八宝雕内底咧换钱速茶粉，甲打起来，啊，甲车出去外口阳台，阳台咧好见光，用哦盘底咧，啊，多啊远咧，安怎出咧？外面好见三暝三日的这个路，暗时甘露西晴，日时阳光普照，有些孤魂幽灵拢会走的，拢会喊，伊都唔敢去附掉咧啊！你拜人，伊都未，伊都无信啊！那无你个拜，干么会变正？会信？所以台湾真正这身上内底就好大胖的，我拢建议提掉，家来较平安。哦，所以讲这嘛是风水，那么学的是有够多呢。我今上各位的一本就是一本了尔。啊，师父、甲老祖、甲古圣先人所传落来的法，这么才读本了呢。

因遮大本，遮大本呢，只坐车千二本，头到尾千二本，拢伫咱台中道场每年落成的时，咱这师傅的书包集结啊，迄千外本拢是作些妙法的。所以各位，咱来学这道，咱毋是讲哇空吹薄纸，咱学这道目的就是要来创造咱台湾的人间净土。若是当今个未来，咱若有心要为台湾服务的各阶层的领导，咱若讲领导变大了啊啦，好各阶层的主管啦，那像咱洪市长啊，伊的创作，永和是一个艺术的都市，啊，永和是一个文化的都市，共款这个艺术。所以大家爱有这个智慧，共同来创造台湾。咱拢是台湾2300万人的股东之一。别人讲师傅啊，我无股东，那无。你先开始食五零纳税啊，那无。哦，安尼有。啊，你先啊开始来游资啊。哦，迄都爱纳税啊。咱等下去超商买物件爱纳税，当纳税。所以咱有股东，咱有权利，咱有义务。有权利来享受2300万人大家所共同建设的和谐，咱有义务尽责任来建设创造台湾这地的净土。所以咱委员呢，仰天护法保重生，化解干戈释战争啊，也愿人心受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咱伫2008年正月初一，咱下午1点到5点，伫南口大体育馆，咱就举行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各位，咱有诶可能毋知，咱有偌济姓，拢个百家姓、百家姓，咱诶姓有15,615姓。市长你唔知无？15,615姓。哦，咱历史以来5000以来，咱中华民族上敖相拍，有偌济战争？咱的林哈顾问林国台你知无哈？咱有3762次的大小战争，到823炮战。上尾一届3762次的战争，你看恐怖5000年哦。顶年我较早拢咧战，可见咱中华民族是一个真正优秀、佮自私、佮无智慧的民族。所以，就像我讲咧，文化永和，足重要诶。啊，要有文化，一定爱对。英和共同来创作，大家永远的和谐和平，人间成为净土。那么在这呢，也邀请到咱英和地区附近下来，咱的各位乡亲，2008年正月初一，在南口联合制作大典，将近5,600人，咱也有时间来去吃，咱来大家共同来拜。咱的老祖公15,615姓，可见咱中华民族是多灾多难，唯愿咱现出时，咱大家共同的祈福啊，未来5000年拢一旦光明，更加和谐，更加幸福。谢谢各位，谢谢。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得到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方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

0: 一切莫误，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各位分师道场住持法师，啊，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崇禅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首先祝贺各位新年快乐，大家平安。啊，大家吉祥！啊，今日今时12月24日，啊，是我们清纯。我希望台湾和地球的疫情自清纯开始，啊，渐渐的平稳下来。啊，那么我们首先要感恩。啊，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啊，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护佑台湾平安。啊，今天我们这个坛就是台湾平安500罗汉尊者告台湾，好，台湾平安。现在第十坛已经圆满，500罗汉尊者啊将啊灵归地球500月净土回去，啊留下的福报给台湾人民，给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我们以虔诚的心来感恩，啊我们所以下午。啊，以施食来供养，来奉送，啊，奉送灵龟，啊，净土，啊，各自成就和果位。尤其500罗汉尊者，啊，这一次来告台湾，啊，已经发挥到菩萨戒的精神。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来报恩，啊，希望呢，我们各位同学们，啊，本着过去修行的心呢，我们心要放大，心放大就是进入菩萨界了。我们的心和念若是执着于我的门前雪，那的话啊就没有办法升华。所以这一次500罗汉尊者啊很主动的啊告诉我说他们要来顾台湾。好，这个精神可以理解500罗汉尊者啊的全部他们的智慧果位都已经提升到啊菩萨界了啊！我们要学习500罗汉尊者的心啊，处处为过台湾。那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也都一样，已经有这个菩萨的精神、菩萨的心啊和行为。所以我们继续诵经告台湾啊，诵经啊告世界的平安，来做众生啊的盖棺谢感啊。这样的话啊，我相信啊各位这一生啊所修的成果是有福报的。那么这10天来我们很感恩的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崇院长带领的法师们无怨无悔用心的恭送啊经忏经宝来供养啊来转施给所有普天下的苍生，这个是我们很难得的啊一个修行境界。 好，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就请华北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诵经法师大家一起来恭送奉送祝福各位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平安，阿弥陀佛。请各位的上的香插到这个大佛前面的香炉你们要祭拜的时候说感恩五百罗汉尊者故台湾，五百罗汉尊者故台湾，五百罗汉尊者故台湾，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

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恭喜各位辛丑年新春，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幸福。我们一起来祈祷，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祝福好让台湾大家平安，天恩永续，世界和平，这是咱的本愿。好不容易庚子年一辛苦，紧紧张张的，大家都度过了，大家的慈悲与爱，恭送了那么多的经。一年到尾都在深谈法会来祈福，祈求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的和平。结果我们所付出所努力的都得到了上天诸佛菩萨的护佑，我们除了感恩以外还是感恩。我们唯愿新的年度本着往昔大家的努力，我们继续来奋斗，来努力保护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的家，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健康。然后呢，我们以修法来回向给台湾2300万人民都能健康，这是我们一向的修行方向。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心存慈悲念的时候，你会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在庚子年紧紧张张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度过了。尤其呢，今天有桃园道场圆鹏法师来求桃香，带着各位同修来上头香，等一下爱共经三香。三声不是无奈，三声是欢欢喜喜。第一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第二声台湾平安，第三声世界真和平。这个是我们可以用钟声来替代我们的心声。那今年的天运地火明夷，我们还是要很小心，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还好呢，立春来，地火明夷，动二爻，光鬼爻，动了化祖孙回头客，所以，我们就会逢凶化吉，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呢，会逢凶化吉。今年的财运还算可以，台湾呢

财运是隐藏式的财运，要看个人的福报啊，个人的修为啊，才能啊了解。所以这个财运呢，啊，我们凡事要接沾啊，凡事呢要先查清楚，你就不会有所

0: 至二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们维新圣教，一庆大学维新圣教学院陈院长啊，李副院长啊，我们规划院张院长，各位董事，各位名誉董事、荣誉董事，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首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去年一年的紧张啊，真无简单，终于过去啊！新的一年得靠平安啊！今年牛年啊，咱啊是发财年啊！今年牛年咱老少样诶。你若要做事业，稍微转战咧，较细致咧。啊，若有需要咧，咱就去咱个分析道场主持遐去清洗，凡事该减不挂，哈、啊，你就会当减少着真侪烦恼。啊，像我咧，坐太侪。坐太侪咧，爱足注意诶，啊，身体爱真细意，啊，咱这是坐太侪，冲太侪，啊，注意了钱，啊，坐太侪，注意防看牛落弄残，愈弄会愈深，这两个原则诶，咱都爱需要注意诶，啊，咱都会平安。要今年啊，只有听煞当，坐当五三的厝，咱上好卖买个卖修改，卖改建，啊卖也买就厝，咱就上好是片面的，因为煞当三煞，有煞都有灾，都有祸，啊爱真细意。假使咱厝诶当兵面要修改、要增建、要弄正、要开路，上好都爱注意啊！啊，小可转折者，啊，要减少真济无必要烦恼。啊，咱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咱真无简单。伫立春迄天，啊，今年立春迄天咧。啊，得到啊，中华民国咱教育部核准咱立案，正式成为大学啊，所以制度啊出来了啊，咱当然爱依照政府的教育方向啊，咱修。

顶嘛是爱有真正好诶好学，咱诶学校诶硬体，好，咱啊积极地管，好，但是嘛就教育啊，好，咱啊按正伫下半年应该都用招生硕士班、硕士，好诶。已经应用迄个研究所啊，虽然是第一年准咱招生15个尔，啊，但是咧，咱咧经过诶终身学习教育，咱嘛继续伫发展，好、啊，继续直前进去啊，好、啊，这是大家诶努力，啊，咱呐啊，足感恩到大家诶扶持。啊！咱已经大学，为什么先到学院？将来我计划啊，在世界上是一间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学。啊，这是世界各国的人，哪位这方面的发展呢？一定爱来一间大学这样。好、啊，来为什么学啊？先到学院。来遮学习，咱将会有真济建设嘞，啊，教育嘅发展方向，啊，我会遵照老祖一一甲咱开始嘅，咱来努力。啊，再来咧，咱卫生信教，咱嘅卫生大礼堂，迄间咧，啊，在6月19。要正式要破土，啊！到时阵要破土的时，啊，咱会发邀请函吼，各位啊，倒来参加。这是卫生信教的尊严，嘛是台湾人民的尊严。好、啊，咱啊一定在6年后，啊，一只要开世界各地的这个宗教领袖的会议，啊的。卫生信教大礼堂，所以这整个的建设啊，要有真大真大的经费，甲真大的魄力，啊，甲努力和智慧。我相信，咱卫生信教规划学院啊，规划院的张院长啊，无这个问题啊，无袂啊，有啥困难啊，只有大家共同来斗扶持。啊，咱刷来咧，啊，咱今年整个进度，啊，咱的行业 F 档，你看，啊，伫罗岛圣诞3月26应该会总完成啊，会完成咧，啊，咱的卫生圣教，咱的建。这个还是教育的方向，咱都稳定的呀，啊，所以在这处，咱得到教育部的允准以后，啊，咱的卫生信教学院已经升格了，啊，所以变成要有真大的这个前瞻，啊，靠真大的教育计划，啊，所以咱呢，遵照老早。时阵会准备开始咧，啊，指派着咱原来陈立院长、孙振伟，好像已经卫生圣教学院诶校长，陈立校长、陈立博士，好，李尊美博士咧，啊，做了副校长，至于其他的人事制度，啊，咱都在过年后，咱得一步一步来规划，啊，到时候咱已经大学学院成立的时，那么请大家过回来共襄盛举，来斗欢喜，啊，这是咱这世人咱上大的天命，甲咱的荣耀，啊，今日呢，正月初二啊。

啊，大家倒来咧，啊，我无啥好物件送诶，啊，只有送啊一个墨宝，金玉满堂，金玉满堂，吼、哦、啊，这个咧，墨宝互大家，啊，现场咧，我等下会好好写一个佛字，啊，大家祝大家平安，吼、哦，要有咱诶维新圣教，啊，咱诶学院咧，咱诶大事迹。啊，已经嘛会付予送予大家，啊，大家会多了解，啊，恁开的钱、所出的钱，啊，所付出的，啊，咱应该会得到啊回报，啊，咱直接祝福到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身体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你直接说三，
2: 你开，你开，
3: 破一块塞，结果阳性，一切嫌犯逮捕。
4: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1: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了。大家所说的，
6: 被告英语羁押。
7: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8: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读到一个学校，每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导师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日中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将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欢迎大家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的分寺道场，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也是义经大学的校长。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20届乙班的贤士同修是廖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在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诵经里面维新圣教的妙法心得几个案例要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就请廖贤士来跟大家先自我介绍。
1: 电视机的善信大德，大家好，欢迎观看《用意人生观》。圆义校长你好，
0: 好。
1: 今天很荣幸受邀受访，我是台中道场20届正期乙班，大家好，阿弥
0: 好。
1: 陀佛。
0: 我们非常感谢廖三星师兄他在宗门里面是非常愿意付出的。台中道场很多义工很多活动他几乎都参加，他始终如一是非常难得的。要找到一位在这里学习修行又愿意付出这是非常可贵的。在这里首先我们先来请他分享一下他什么因缘来到我们维新圣教。
1: 好，阿弥陀佛，谢谢云法师。我是在民国大概99年的时候，因为我家的师姐看到师父在讲这个易经风水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壁刀煞就是我家的小女儿流鼻血的因缘。